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0: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 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

0: 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3: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
5: 萝
4: 卜
5: 组
4: 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阵雨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1度。
4: 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
5: 到了本周的周六啊，温度还在回升当中，周六的时间多云转晴，高温升到了33度，低温22度。
4: 这会儿如果你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可以感受到一波福利啊！
5: 嗯，
4: 除了团结路的西向东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5: 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高架的东向西，到目前为止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行驶到哪儿？前方的路况是畅通、一般畅通还是非常畅通？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起来跟进。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暑运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列全国千万级机场第18位，枢纽影响力不断增强。
5: 7月7号，继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节点工程莫逊山隧道平行导洞掘进突破6000米，项目建设再加速。
4: 今年1至6月，全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5万户。
5: 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32225人。
4: 双价 HPV 疫苗纳入我国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5: 7月7号，12台新能源及无人驾驶环卫车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集中交付，标志着新疆首个规模化新能源与无人驾驶环卫装备应用项目正式落地。
4: 记者从自治区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盛夏7至8月，全疆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或特高，降水量偏少或特少。气象专家特别提醒，高温天气下进山避暑需警惕融雪型洪水，切勿在沟底露营或停留。
6: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5: 早间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微信好友发

0: 来信息说，九家湾立交往荣盛街的盘桥方向有一口窨井盖子呢翘起来了，也挺危险的，大家小心一些。
1: 在路上需要提示的路况信息，还有需要提示的一些情况哈，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一起来反馈吧。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昨天，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乌鲁木齐市开展旅游市场规范经营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力守护暑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请听记者报道。
4: 上午11点，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周边，乌鲁木齐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正在对导游职业规范、团队接待流程、游客纠纷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巡查、现场宣教。
5: 我们在这个行政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一些比如说家里有变故啊等等一系列事情，这个游客如果出现了退团脱团的这种情况，第一时间要跟旅社沟通，客人脱团可能会产生一些退费，这块尽可能处理好。
4: 据了解，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各热门景区客流量持续激增，为精准整治行业乱象，化解市场风险，乌鲁木齐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启动了专项联合检查。乌鲁木齐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四级主办李鹏，
5: 主要落实三项工作：严查无证带团、擅自更改行程、诱导强迫消费等违规行为，核查旅游车辆营运资质，禁止旅行社租用不合格车辆，推行全域动态流动巡查，灵活覆盖景区各处监管点位，从源头化解旅游纠纷，抓实安全生产。
4: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1: 确实哈，旅游旺季到了，在全疆的各景点是人头攒动，游客如织。但是要提示各位哈，出行之前一定要随时关注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据了解，高温对高空的零摄氏度层抬升影响很大，此时容易发生融雪性洪水和混合型洪水。气象专家提醒大家，进入山区前避暑时啊，一定要远离沟底。
6: 气象专家介绍，七月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高温出现频次最多的月份。高温预警也是夏季天气预报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春燕，
7: 对于新疆来说的话，高温除了造成大家的暑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随着高温天气的来临，这个零度层的高度抬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我们新疆就是雪线基本上和零度层的高度一致，零度层的高度抬升也就意味着高山积雪会随着这个高温过程会不断的融化，高温过程如果强的话，积雪融化会比较快，会有那种突发性的融雪型的洪水，这在新疆是一个特有的灾害，融雪型的洪水还会和那个局地的降水叠加到一起，因此呢也会有一些混合型的洪水叠加。
6: 气象专家介绍，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有终年的积雪，持续高温会让零度层抬升，发生融雪型洪水等气象灾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越是高温晴热的天气，大家进山避暑时需格外留意，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陈春燕，
7: 高温尤其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有水的地方这个水都是融雪的作用，所以说呢更要防范，如果听到比较奇怪的声音呀，或者高温已经持续时间比较长了，尤其是气象已经发了高温红色预警这一类呢，大家在进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融雪型的洪水，它的突发性非常强，所以说呢尤其在露营呀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尽量不要在沟底，要在坡上，这样就会避免一些灾害的发生。
6: 949记者董荣报道。
3: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0: 第二届米粉节亮相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19家本土米粉品牌、30余家米粉供应链企业齐聚一堂，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土特色品牌，助力品牌提档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4: 与首届米粉节相比，本届米粉节增加了十余家参展品牌，各品牌不仅提供酱香、爆辣、干拌等多元风味的现场试吃，还在本届米粉节上带来了袋装零售产品。

0: 品，方便市民游客把新疆味道带回家。米字格米粉运营总监张阳军：
1: 我们在这次的展会上也呈现了超过3款以上的新口味。新疆炒米粉这个品类需要更多的品牌来去做产品的创新，给到顾客更多的一些口味上的需求。
0: 现场观众马伊拉说：
2: 新疆丫头子都特别喜欢吃炒米粉，不管是年长的年少的都特别喜欢吃。
0: 无论是炒米粉还是拌米粉，自然少不了辣椒等配套食材。现场30家供应链企业包揽了米粉产业的所有食材及耗材，例如安吉海辣椒、秘制酱料、包装耗材等。新疆餐饮协会秘书长白金堂：
3: 通过这次米粉节，把新疆米粉在这里给一个明确的、清晰的、形象的、完整的定位，同时呢，也助力我们这些品牌企业继续向国内走，向世界走。
0: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4: 那今天7月9号也是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的最后一天哈。如果说想要去逛一逛、品尝一下美食的朋友，可以到新疆国际发展中心去转一转，了解一下。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公安局了解到，今年呢是乌鲁木齐市居民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集中办理年，同时呢又迎来了暑期学生的办证高峰。为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推出了多项举措应对办证高峰，确保广大群众顺利办证。请听报道。
5: 上午11点，在益民大厦乌鲁木齐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服务大厅身份证办理窗口，记者看到每个窗口都有群众在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让群众少跑腿、快办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推出午间不休息等暖心便民举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民警王瑞：
6: 即日起至8月31日，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公安政务服务中心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午间不休息，随到随办。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周日上午11时至下午16时开放，无需预约，直接办理。
5: 此外，各级综合服务窗口还专门为老人、孕妇、残疾人及带婴儿的群众设置绿色通道。民警王瑞：
6: 未满16周岁小朋友办身份证，正常需要法定监护人父亲或母亲陪同到场，要是父母有特殊情况来不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类近亲属可以带孩子来办，记得带好孩子户口本、陪同长辈的身份证，户口本上能看出亲子关系，就不用带出生医学证明。换证的话，要把旧身份证一起带上。到窗口后，民警会现场视频连线孩子父母，核实信息，确认没问题，就能正常办理。全市各个办理点均可办理。
5: 在益民大厦公安综合服务大厅实时动态大屏上，记者看到排名前5的热门业务中就有身份证照相这一项。为节省办理身份证时间，身份证照片可以自拍完成。王瑞：
6: 暖心一拍手机自助服务可以帮助您提速办理身份证，搜索新疆网证小程序，按要求即可拍出最美身份证照片。与此同时，各受理点设置有自由拍点位，现场可以用手机完成自拍，避免排队等候照相。目前身份证提前6个月换证，提前规划错分办理更省时。身份证办理没有户籍限制，乌鲁木齐市115个办理点位可就近选择，辖区大型企业、厂矿、社区等单位可申请集中上门办证业务，只需联系社区民警对接即可。
5: 此外，各级身份证办理点还增配引导人员维持秩序，配备遮阳棚、风扇、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品，为办证群众提供舒心的办事环境，并且优先保障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办理业务。949记者董荣报道。
7: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燕儿窝街道派出所举办被骗资金集中发还仪式，集中发还诈骗案件的涉案资金，现场共计发还50000多元。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2点，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分局燕儿窝街道派出所，民警正在按照涉案资金返还流程登记台账，逐一核验每一位受害人身份信息，给涉案受害者发还被骗资金。领到失而复得钱款的受害人杨女士难掩内心激动：
9: 真的没想到我这10000块钱能挣回来，我心里面激动兴奋，燕窝派出所的民警太给力了。
8: 据了解，当天的7名受害人都是一起被诈骗的受害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燕尔窝街道派。

0: 派出所教导员刘军。
1: 犯罪嫌疑人秦某某于2024年8月至2026年5月期间，谎称请托办事为名，先后骗取杨某等7名受害人，涉案总金额约13万余元。立案后仅用5天时间追回部分涉案资金，将持续深挖线索，尽最大努力为大家挽回全部损失。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据了解，当天发还了5万多元，剩余追回被骗资金还将陆续发还给受害人。在现场，民警还同步开展反诈预警，结合本案的典型骗局，向到场人员讲述防骗注意事项，提高大家的防骗意识。949记者嘉禾报道。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4: 早间的8:46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主要的堵点出现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尤其是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4: 到目前为止，南向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没有节点。
5: 现在像温泉路高架昨天也跃居了我们拥堵排行榜的前3位，这会儿呢还算比较畅通呢。
4: 是，这会儿出门能够享受一波畅通的福利啊。
5: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团结路从金义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车流量越来越大了，需要花费13分钟。
4: 欢迎各位早出门的朋友，无论行驶在河滩快速路上、柯南高架上、温泉路高架上，都可以来分享畅通的路况信息。
6: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今天17点到18点，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邀请冰糖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新渠走进直播间，节目将会讲解科学减重方式，普及骨质输送正规诊疗办法，重点解读儿童矮小症、性早熟以及绝经后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养护知识。有相关健康疑问的听众，准时锁定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本土史诗级原创音乐剧《北平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这部剧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人家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本次乌鲁木齐首演值得期待。7月9号晚上8点半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了解音乐剧创作背后的故事。近期山区天气瞬息万变，进山游玩遇上雨天一定要留心，下雨千万别待在山沟、河道、低洼地带，连续大雨后山体土壤吸饱雨水，山洪、滑坡、泥石流可能突发。收到气象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千万别心存侥幸，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往高处安全地带转移。每一条气象预警、地质预警都是重要避险提示，恶劣天气尽量不进山、不靠近河边，平安才是第一位。关注思路是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视频号，了解更多内容。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是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7: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狂，我们进行新闻不测。
4: 早上好，
7: 打卡签到啊！今天早上的天气比较凉快，出门还是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好心情。
4: 路上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5: 嗯，
4: 另外呢有一个提示哈，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在大地卧铺桥附近说是有一辆故障车哈，在右侧车道，大家提前有一个往中间往左侧变道的准备。
5: 另外听众说到了喀什东路东方御景小区的西侧，从巷子出来呢说这儿已经堵成一锅粥了，基本上这个西侧的巷子也是走不动了，
4: 是有车多还是有违停的情况啊？
5: 嗯，现在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

0: 要山要海要自由，要去新疆的一些5A 级旅游景点游玩的朋友得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了。我们来看一下那拉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天，高温21度，低温10度。
1: 另外的一个草原喀拉峻大草原今天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2度。
0: 另外去赛里木湖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是阴转小雨，高温只有18度，低温11度。
1: 都不能用凉快来形容了，有点冷啊，赛里木湖。
0: 那喀纳斯呢，今天是晴转小雨，28到15度。
1: 可可托海今天是阴转小雨，31到14度。
0: 魔鬼城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36到24度。
1: 这个克拉玛依的魔鬼城还是挺热的哈。咱们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天池今天是小雨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17度。
0: 要去天山大峡谷的朋友今天得要带上雨具了，小雨天，高温21度，低温16度。
1: 吐鲁番的葡萄沟今天阴转小雨，38到29度。
0: 博斯腾湖阴转小雨，27到20度。
1: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阴转小雨，16度到5度。
0: 相当冷了啊。
1: 是。
0: 对，据说这个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呢，到了晚上的时候的温度只有1度。
1: 你看看。
0: 甚至可能会到零下多少度，
1: 就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带上厚的羽绒服或者是抓绒衣了。
1: 秋衣秋裤。
0: 啊，那必须安排上。
1: 都得穿上啊。
0: 看一下喀什古城，今天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再看一下泽普县的金胡羊，阴天33到20度。
1: 要去帕米尔高原的朋友也需要关注一下，今天的帕米尔是阴转小雨，21度到8度。
0: 白沙湖晴转小雨，33到17度。
1: 江布拉克景区小雨，17度到14度。
0: 来看一下在这个三五九旅文化旅游区的天气，小雨，33到18度。
1: 托木尔景区今天呢是阴转小雨，27到17度。所以听到这么大的一个温差，全疆的南北疆的景区天气温度各不一样，所以来新疆旅游啊，真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咱都得备上。
0: 另外这趟旅游啊，确实是避暑纳凉的旅行。
1: 是。
0: 另外我们看一下，有朋友提到了说明华街的施工，大湾路的这个施工吗？什么时候结束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它是显示大湾北路也是受到施工影响，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排在了用途排行榜第二位，
1: 今天
0: 需要花费10分钟。
1: 其实从本周开始哈，这个大湾北路就是从跃进街往幸福花园的南北双向都是有围挡占道施工的，所以这个 早高峰需要通过大湾北路，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可能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啊。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喀什东路北二巷，刚才有人报的说是堵车。其实那个北二巷它有两条，一条直行，一条右转。这些直行的不讲武德，不讲规矩，把右转的车道也占掉。
0: 直行车辆占右转的车道，所以难怪说东方预计。

0: 你小区西侧的车辆都出不来呢。
1: 堵成一锅粥了哈，大家
0: 嗯，
1: 还是要这个各行其道行驶啊。
0: 照例。
2: 喀什东路东方御景那个巷子堵车，是因为上了喀什路，右边那个加油站有2排的车在排队加油，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哦，都在排队加油呢。
1: 今天油
0: 嗯，
1: 价没有调整啊，也没有下
0: 对
1: 降
0: 呀。
1: 啊，
0: 就
1: 是不是？
0: 算下一轮的话，还有一阵子呢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来看一下长春北路，说是由南向北，在3公6队快到铁路桥右侧车道，有一口应景的盖子翘起来了。
1: 大家注意一下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再次回到路上，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是有两个缓行的路段，第一个是在河南路桥下，第二段是在苏州路桥下。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这会儿在市政府的桥面上，东向西也是出现了缓行的状态。
0: 8:55，这会儿出门其实还是能够感受到一波，比如说不错的路况。欢迎大家也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一下你所行进路段的情况。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昌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
1: 石河子小雨，33到24度；
0: 奎屯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
0: 伯乐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
1: 伊宁中雨转小雨，33到18度；
0: 塔城小雨32到18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29到20度。
0: 哈密今天是小雨转阴，28到21度；
1: 吐鲁番今天也挺凉快，小雨转阴，31到25度；
0: 库尔勒小雨28到19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32到17度；
0: 阿图什多云转晴，34到21度；
1: 在这
0: 喀
1: 个喀
0: 什
1: 什多云，36到22度。
0: 和田阴天，34到22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
3: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之前朋友提到的，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说在靠近大地卧铺桥的附近右侧是有故障车辆的。现在呢，确实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大地卧铺桥附近出现了缓行排队啊。
1: 要是从迎宾路往大地卧铺立交桥东向西，有短距离排队呢。
0: 大家比较关心的西山高架，现在呢，在银都酒店的桥面上也是有一小段在缓行的。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本节目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看一下现在的西向东西山高架的西山隧道，说一出来呢排队走的还比较慢。
0: 无论您是已经出行在路上了，还是正准备出门，都欢迎大家来锁定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了。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无论畅通还是拥堵，我们彼此陪伴，一会儿见。

0: 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笑一笑，心情马上就变好。但是有些路段可能笑不起来了。
1: 这会儿的西山路哈，西山高架156队由东向西的方向，说在桥面上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0: 对，距离西山隧道大概300米的位置，在左侧的车道。另外，东二环的南向北，在距河马泉的出口500米处，是有五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左侧和中间的车道。
1: 这个在我们的节目片头之前都是一路畅通的，怎么一过9点事故就出现了呢？
0: 所以大家提高警惕吧，这会儿到底路上怎么样呢？请出枪枪来盘点一下。
1: 这样子，
2: 两位早，那个路上已经开始忙了，然后就在这个9点半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暖心的一幕。
1: 8点半，
2: 九点半这个时段。就是前面是预热嘛，
1: 哦、
2: 这是正片嘛，
1: 好
2: 啊，这刚刚啊，那刚才在大概8:40几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女士在南外环的东向西，在高架桥上在走，然后这个在马路对面执勤的民警就看到了她的身影，结果刚刚我看到这个快速路的交警马上叫警车就跟上去了。然后询问这个女的，然后一看，应该从他们的肢体动作上听不到声音，但是从肢体动作上来看，这个女士应该是对乌鲁木齐不太熟悉。
1: 哦，
2: 然后走着走就走上高架桥了，她又下不来了。这会儿快速路民警已经把这个女士接到警车上了，把她带离路面。哎，我觉得反应真快，而且就特别的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刚才你们提示的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156队，就是快到铁道桥那个位置，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对后方通行影响还挺大的。现在比如说从西外环转到西山快速路，下桥处都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然后接着就是

0: 这个听众说，自从前段时间听节目说好多人出门忘带东西，忘关天然气，忘断电呀，
1: 啊，
0: 弄得我现在都不敢。
1: 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出门的人了。
0: 然后出门前从卧室到客厅、厨房，整个都检查一遍，好习惯了。
1: 对，
0: 哎，
1: 然后呢，最后才想起来，水龙头好像没有关，没有关紧。
0: 哎，这个习惯还不够这个什么。
1: 结果他昨天呢，
0: 全面。
1: 昨天晚上呢，媳妇儿给他列了一张表格。我一看就是出门之前的检查表要打勾
0: 哦，检查完了和画勾，
1: 对，
0: 这样就不会出现反复
1: 楼上
0: 楼
1: 下跑的情况了
0: 吗？
1: 哦呦，
0: 可以呢，
1: 这是俗世的强迫症是吧？
0: 嗯，行，你媳妇儿还挺支持我们节目的啊。
1: 行行行啊，
0: 看一下微信好友雪峰
2: 9499499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上
1: 好。
0: 你好。
2: 和山路南向北，从公交路桥一直到新路桥过来，
1: 通着的吗？
2: 十字路口这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嗯
0: 嗯。
2: 从苏州路到河南路桥，车流量有些大。
1: 还可以。
0: 是南向北。
1: 就在苏州路桥底下，有短短的一截，不是特别长哈。
0: 嗯、
1: 但
0: 是
1: 现在
0: 反方向北向南，你看，从还没到河南路立交桥，就已经和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1: 另外，现在温泉路高架这个堵着的地点哈，已经从东二环那个位置过来了哈，从东二环要上温泉路高架、克南高架，已经开始有排队，通行缓慢了。
0: 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堵点呢，就是在，我看了一下，主要是公园南湖这个位置，
1: 对，帕米尔街过来以后，
0: 然后昆仑路，然后一直堵过了六道湾
1: 五层桥面，
0: 往哪走了？我看一下，哎呦，
1: 红山路出口，
0: 红山路出口了，
1: 马上要到红山路出口了哈，嗯、所以现在
0: 这个节奏，我觉得跟昨天有点像，会不会堵到北外环的那个接口呢？
1: 所以现在9:15嘛，我们刚刚说过，经过前三天早高峰的这个路况特点来分析的话，预计在9:20左右，早高峰的峰值就会到我们身边。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会儿如果还没有出门，准备出门听一听路况哈，哪儿堵哪儿不堵，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
0: 嗯，有听众刚才说了一条路况，说机场快速怎么回事，木材厂这儿不动了。
1: 嗯、刚刚说到了一大早在8:45的时候，就有朋友报路况说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在大地卧铺桥附近路的右侧有一辆故障车。那现在呢，从木材厂上到机场快速，再往大地卧铺桥走，可能都会碰到一些走走停停，
0: 嗯，
1: 影响到了哈。
0: 但是木材厂的话，它应该不会受到那个事故影响到木材厂。
1: 离得挺远是吧？
0: 对。那木材厂的桥洞那儿是咋回事？我看一下，你从西外环，
1: 嗯，
0: 然后呢要进入这个武昌快速辅道或者是机场快速，它有短距离的排队。
1: 就在那个外云寺桥洞那个底下哈，
0: 嗯、
1: 现在这个
0: 卫星广场这个外云寺桥洞下有点排队，
1: 大数地图显示确实车挺多的哈，
0: 嗯，
1: 有点严重拥堵的意思了。
0: 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这一段需要花费9分钟。
1: 嗯，
0: 泰山街呢，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另外西山路哈，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从156队要进到西山隧道，再往西山高架走，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8分钟。
0: 嗯，米东区的沙河中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多花10分钟。
0: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这六条路呢，目前是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况。
1: 所以在早高峰选择出行的朋友，提前了解路况，提前规划路线，为您省时间了。今天是7月9号了，如果说您近期有准备购车赏车的朋友，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时间已经定了，7月30号到8月3号，地点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要盛大开幕了。
0: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呢。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
1: 参与到我们全天各档节目的互动当中，有机会可以获得这次车展的免费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价以及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要去机场，都说哈，这位叫木萧说了，阿勒泰路高架准备上机场快速，在木材厂那儿也开始缓行了，堵车。
1: 目前看了一下，也就是短距离排队吧。所以说大家也不用那么着急。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发来信息，说什么了呢？说，你说强迫症到底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呢？这是很难说。有一些呢，可能会让你的这个生活秩序更加的
0: 井然有序
1: 啊，有一些可能会打乱了你的脚步。
0: 对，
1: 看啥事儿了？要不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啊，
0: 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1: 强迫症。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
0: 刚刚说到了说这个身份证的事儿哈，这个明说了，外省的朋友身份证可以在乌鲁木齐来换领吗？可以的哈，这个现在身份证换领呢是没有户籍的限制，在乌鲁木齐市的115个办理的点位都可以来选择就近办理。
1: 对，所以说这位朋友您收到这个答案了吗？看一下这位听众，
2: 九九东二环由
0: 南向北，
2: 南向北大概过了，恒大都市柏林有五辆车追尾，
1: 就在雪莲山这个附近，
0: 估计还没有挪开呢哈，
1: 要等拖车了，
0: 自己挪不开，需要来拖移了，现在东外环的路况。说从红山路到陕西大厦这桥面上哈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但是北向南现在7-3那个路口开始有车辆排队缓行了。
1: 小凡同学每天呢都会报这条路况，但是基本上是粘贴复制。一般情况下现在的北向南东外环往红山路方向不那么畅通啊，
0: 已经开始车多，通行缓慢了。
1: 6621你在哪里？
3: 东外环北向南，从帕米尔街这个口子这儿开始就排队缓行了。
0: 看从帕米尔街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就开始缓行排队了。刚说到强迫症，这位朋友说我的强迫症哈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把门反锁好几遍，一遍都睡不着
1: 啊。
0: 一遍就够了啊，
1: 别到时候你这操作来操作去自个第二天出不了门了。
0: 对，这位朋友说现在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大地卧铺桥底下那个故障车辆还在那停着呢，
1: 右侧车辆是有一辆故障车目前还停在那儿，所以大家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0: 师傅你停了半个多小时了，实在走不了的话叫救援拖车拖吧，对不对？
1: 阿勒泰路的北向南西红路的出口有车辆发生了刮蹭，三车道变一车道，现在拥堵了。
0: 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西红路的出口啊，下桥的地方。
3: 今天还是要请参加94.7台一个场的活动，想问一下路况怎么样？
1: 你就跟着我们的大队伍出发吧。
0: 没有，他现在问去的路上，你准备走哪儿啊？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目前也不知道这个路线呢。
0: 对，去哪儿集合？我们给你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好不好？
1: 他是发送九报名成功了这个研学的活动了。
0: 对，今天呢，跟着我们这个研学团队一起要去新华印刷厂看一看，白纸是怎么样变成书籍的，了解一下啊。
2: 青龙的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北二环与北京路交汇这个地方桥上最右侧车道这个地方有站路施工，请车友们注意避让。
1: 还真是放了锥臀。
0: 对，
1: 右侧的至少两条车道呢，
0: 而且也看到有施工的车辆哈，咱们的施工人员也在现场。
1: 看一下微信好友，
0: 他说刚路过东二环，看到有一辆
1: 拖
0: 车正赶往现场呢，
1: 奔赴那个事故现场去了，因为有车辆需要拖移嘛。
0: 没错，这会儿香香要介绍一下路况信息，看到东二环那个事故了吗？
4: 看到了，找到了。这个也给大家再做定位啊，就是这个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在雪莲山路立交桥过了桥以后，大概100米左右，道路的左侧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而且能够就是快到雪莲山路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前方，因为它是一个从高处往桥下走的一个路线，所以你能很清楚的看到前面1、2、3、4车道全部排的是满满的，全部都是红灯，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事故是在左边车道，所以建议你就提前站右边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像这种拥堵路段就不要 来回变道了，觉得哎呀，这左边是不是快点，还是右边快点，跟着车流慢慢的来通过这个事故路段，这是最快的一种方式，越变道越容易堵车，而且这个事故是多车的事故，处理起来会比较慢。另外反方向北向南的各位师傅们不要看热闹，
0: 对
4: 啊，这些监控站都能看到，好多驾驶员快到这儿的时候得
0: 点一脚
4: 刹
0: 车，
4: 这恨不得把车窗摇来看咋了咋了咋了，不要看热闹，走你的路啊。然后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和排队，车流量开始增加，东外环开始堵了。昨天东外环堵得挺厉害的，这个所以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这个东外环车流量开始增加。然后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156队的那个两车事故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现场的这个拥堵的车流量已经基本上释放完了，东向西现在是正常的，但是西向东现在拥堵距离比较长，从104团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现在目前这段路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之前俊婷说应该不会是因为一辆故障车造成机场快速路拥堵这么长时间，
0: 就是他
1: 从木材厂是受到他影响了吗？
4: 还就是他，因为他从阿泰高架到木材厂桥一直到大丢普里腰桥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整个这一段就是因为这一辆故障车的影响，就等于三车道变两车道了，造成了一个拥堵，包括西外环转机场快速路也是因为这个故障车的影响，所以现在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确实是有点堵。
0: 这
1: 通过这个地图呢，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阿勒泰路往机场的方向，然后木材厂往机场快速的这个上桥的方向，它是断续的排队，并没有和这个大丢铺连成一条线，看来这个现场还是要通过监控来看啊。
0: 就是陈浩也说了，他说这个白色故障车啊，是一辆白色的依维柯，就在大地卧铺桥下桥那个匝道口那个地方打了双闪，没有摆警示牌，所以大家到跟前以后呢，他需要变道，速度就变慢了。
1: 而且这个车上司机也不在的，大家要注意了，是停在了右侧的车道啊。
0: 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早出门，
7: 路是大家的，
6: 晚出门，
7: 你是路的。
6: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7: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来看舟山隧道往开发区的方向，一出隧道说就不动了，下层隧道出来之后呢，右侧车道也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因为故障造成了后方的排队。
0: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哈，北环高架东向西大家注意一下。
1: 另外距离西山隧道铁路桥东向西那个事故车辆也已经离开了。
0: 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在鱼香辣婆婆那个位置，就是红山路出口马上要汇入东外环的那个口子这个地方，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1: 有是说是就刚刚进到那个口子的位置啊，
0: 就是，
1: 两车碰撞了。
0: 这个地方呢，有车辆出，有车辆在进，有交织啊。
2: 九，西山农场开始下雨了
1: 啊！
0: 你看，
1: 西山农场下雨了，
0: 阵雨已经从西山开始了，
1: 哦、
0: 朋友们。
1: 得亏我俩刚才没嘴快啊。来说一下西红路沙区法院的路口，说堵车还挺严重的，前方道路车辆都堵得不动了。在这个沙区法院呢，多数情况下大家相互不礼让，有人要往最右侧车道变，一直要走到那个就是名园的方向去，有人要一直走到那个上高架的位置，所以说你如果不相互礼让的话，在这就容易形成一个死疙瘩，
0: 就是滨河路那儿哈，
1: 哎，对的，
0: 大家注意一下，
1: 每次走那儿也是提心吊胆，总担心自己会被刺到啊。
0: 会被挤到别的车道里面去。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了呢。兔兔听一下吧。
8: 哥哥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8: 上车就听949。
1: 做的对。
8: 就要报路况。
0: 好的。
8: 长春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长春路北向南一路畅通。
1: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
0: 谢谢这个。
1: 得亏你们没放假吧？
9: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我正准备说忍住了，我就说现在就只有幼儿园没放假了吧？应该
1: 是的。

0: 有点扎心了啊。
1: 从西外环上桥就开始堵了，说是珠山隧道的西向东特别堵车呢。
0: 现在从庐山街过来也就在排队哈，在匝道口那个地方，珠山隧道由西向东已经开始排队堵车了。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已经跃居到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了，也是唯一一条在早高峰这个时间段严重拥堵的路段。由西向东从庐山街要进珠山隧道，行驶缓慢，通过的话就进隧道啊要多花十分钟。
1: 哎呀，我一听时间要花十分钟，我还能忍受啊，
0: 还可以接受啊。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呢，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要花费11分钟。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于施工的影响，南向北需要多花15分钟。
1: 咱们再看一下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要花9分钟。
0: 今天是7月9号
1: 啊，
0: 今明两天在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有一个音乐剧将会盛大上演。
1: 有人说怎么购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来听听宣传。
2: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亭望长安》。《北亭望长安》总导演陈武华。
3: 我对北亭的印象仅仅就停留在岑参的这句诗，千树万树梨花开。到了北亭故城以后，让我非常的震撼，这里曾经在千年前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守护着我们的土地和百姓。通过这个故事最想要传达的就是当下的爱国主义情怀。我想每一个文艺作品，不管是古代的题材还是当下的题材，都应该有当下价值。我想这是每一个艺术或者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4: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亭故城首道门票。
1: 我觉得只有走到了这个剧院里面去看这样的音乐剧，你会感受到一股这种热浪袭来，
0: 对，
1: 然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可能你用手机呀、或者是其他的载体来看的这种感觉和到剧场里面看是截然不同的，
0: 就是身临其境嘛，来感受一下哈。大家如果说家长或者说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包括现在过来旅游的游客，你一方面能够到这个比如说景区里面去游玩，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当你沉浸式的在这个剧目当中的话，您对这个地方将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1: 我们来看一下西山隧道的西向东，说是刚出隧道在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哎呦，还不是两车，就是说西山的由西向东隧道里面有4车连撞，在中间车道。刚刚报来的，这是
1: 隧道里面的事故，4车，出了隧道右侧又有2车，2起事故。
0: 哦，2起这是。
1: 对的。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啊，朋友们。不要说这个放暑假了，觉得路上的车少了，你就把速度搞得特别快。你看今天早上这个事故，东二环由南向北多车追尾，这西山隧道里面有4车，出隧道以后又有2车啊，大家还是慢一点，和前车把距离保持好了。
1: 来跟大家说一下东二环的北向南，雪莲山的出口这儿开始堵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要说南向北受到事故影响吧，还能理解。这北向南，大家帮我们来说一说，又是咋回事呢？
0: 对，东二环由北向南雪莲山这儿也开始拥堵缓行了。
5: 上车坐第99，上车坐2，到路况上好会长大到一路上头。
1: 好，谢谢小朋友。
0: 又是要去上幼儿园的还是陪爸爸妈妈上班的？
1: 但是我今天还想再说一句，得亏幼儿园了。、来看一下机场快速，刚才那个依维柯故障车，
0: 哎呦，
1: 拖车到现场了，
0: 看来自己真的走不了哈。所以现在如果堵在了木材厂上机场快速，堵在了阿特泰勒高架南向北的朋友，耐心等一等，等这个事故车辆脱移以后，南向北就好了哈。
1: 他说错了，他说东二环南向北，
0: 就
1: 说嘛，不是北向
0: 南。南向北受到那个多车的事故的影响，雪莲山这个地方堵车哈。从南边过来的朋友。

0: 建议大家走东二环的辅道，现在辅道比主道要快啊。
1: 对，刚才有听众听了我们的这个路况之后说果断选择辅道，都已经快到目的地了。
0: 行的。
1: 会展大道的北向呢，益民大厦红灯这儿排队最近几天车流量多一些。
0: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最近几天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七变三这儿怎么这么多车？
1: 嗯，
0: 但是平时上学的时候也没这么多车呀。
1: 是啊，也没有说是受到事故的影响。
0: 对、
1: 哦、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来相互提示哈。
1: 提示一位听众啊，就是新 AT6099 的出租车师傅、
0: 嗯、
1: 你的刹车灯目前左侧是亮的，右转灯也不亮，要不然你去修一下吧，
0: 赶紧去维修一下、
1: 啊、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矛盾不用争红脸，调解普法解心结。
1: 嗯，
0: 在路上我们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一些刮擦呀追尾的事故，既然发生了，咱就别争得脸红脖子粗了，赶紧拍照解决问题，移开现场最重要。
1: 动怒伤肝呐、
0: 啊！嗯
1: 啊，
0: 这会儿锵锵把信号切进直播间，要再次来介绍一下整体的路上情况，了解一下。
4: 还是先这个同步一下东二环的这个事故处理情况。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雪莲山的这个桥下是有一个多车的事故，现在多个部门在进行联合的事故的处理，不光是这个交警在现场把这个事故车辆进行一个责任划分，进行一个事故车辆的背离，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卫的部门，因为车辆碰撞完了之后，路上会移撒很多的这个塑料配件，所以能看到这个环卫的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在现场在进行收拾。好消息是，现在受损的几辆车已经全部都脱离到了最右侧的车道，也就是说这个主道的对主道的通行现在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这个在最后一个这个就是事故路段最后面停靠的警车，现在快速路民警已经开始收车后方的锥桶了，也就是说这会儿这个南向北的积压的车流量很快就会进行释放，但是目前从监控探头来看，大概积压的车流量大概有一个接近一公里的这个样子，
0: 嗯，
4: 所以释放起来会慢一点。另外一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隧道内的事故看不到，但是出了隧道以后
0: 那辆车
4: 在这个最右边车道，它最右边是有一个类似像应急车道的这么一个小台子，
0: 嗯嗯，
4: 在这个台子上头确实停了两台车，是有这个刮擦事故，对车辆通行会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但影响不大。这会儿能看到这个从104团一直到156队进出口这块西向东现在拥堵的比较厉害，尤其是隧道这就是进隧道口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片的红灯，所以大家通过西山快速路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嗯，
1: 锵锵方便的时候帮我们也看一下阿尔泰路高架的北向南，因为西红路出口这儿排队吗？
0: 嗯，
1: 之前是有事故，
0: 有事故发生，有朋友在问了、嗯、前面的朋友们那个车挪走了吗？
1: 哦，看谁跑得比锵锵快吧、啊、
0: 是是是，
1: 差点说声看谁。
0: 这位朋友说刚刚说这个西山的农场那儿飘雨点了是吧？
1: 软件园
0: 也开始飘雨点了，
1: 经开区这边
0: 阵雨就这样阵过来了哈、
1: 啊，
5: 东二环由南向北，这个事故车已经全部上了拖车板。辅道有一辆也上了拖车板，辅道两辆车上了拖车板，一辆车还在路上待着。
1: 辅道都有呢。
0: 对，
5: 都是后备箱、
0: 前引擎盖。
5: 比较严重吧，
0: 对，刚刚交警说环卫都在这个现场处理当中啊，
1: 嗯，
0: 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话提前减速减速啊。
1: 北站的铁道口这儿呢，堵堵堵，也飘小雨了。
0: 看来这场雨哈，它是自北而南来的，是不是？
1: 嗯，
0: 在城南可能在等。

0: 的。
1: 九十九，九十九，东二环南上北，就是快到雪莲山脚下这座客车道。刚刚一辆私家车和一个小型货车发生追尾。
0: 哟，
1: 哎，
0: 这，
1: 他应该是在
0: 他是1分钟之前报的路况，
1: 拖车到之后发生的吧？是不是啊？嗯，不好
0: 因为
1: 说。
0: 之前的事故没有货车啊，都是小车，都是私家车，
1: 好吗？
0: 所以现在如果说通过
1: 这
0: 东
1: 个
0: 二
1: 你
0: 环南向
1: 看，
0: 北的朋友，还是得慢一点，慢一点啊。
1: 我觉得这条路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来进行跟进一下。
0: 对，
1: 就是这上了拖车的车走了，那现在这两辆新发生的事故车辆是占据了主道还是辅道呢？在哪个位置啊？
0: 再来跟进一下，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要了解路况信息，也要了解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福利的好消
1: 比
0: 息。
1: 如
0: 如
1: 说，
0: 果，
1: 最近你们家需不需要装修之类
0: 哎，
1: 的？
0: 买一些家具哈，火热7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也是有一个门店盛大开业了。
1: 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7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0: 7月开业福利特别多哈，比如说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活动哈？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来报名，到店就能领到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
1: 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刚刚有朋友说，你说那个音乐剧在哪可以看？怎么样来买票？没有听清楚，来再了解一下。
2: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亭望长安》。
3: 此生可灭，此躯不倒。
4: 大家好，我是昌吉州艺术剧院声乐演员，我在大型原创音乐剧《北亭望长安》当中饰演郭继将军。这部音乐剧深挖我们昌吉本地的北亭历史，同心守疆的故事搬上舞台。它不只是讲一部古代的戍边史，更是展现丝路多元交融、家国一脉相连的深厚传承。希望观众朋友们都能走进剧场，能跟着郭继一同去读懂北亭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历史脉络，感受边塞儿女守望家国的赤诚。
5: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亭故城首道门票。
6: 报个路况，今天这个小周四儿太阳有点紫啊，又过了庐山街，长安四纵的12层这个长队已经排起来了，能提出一组啊，这个队伍越来越长了。
0: 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上下2层都是车多，通行缓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32号。
8: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9: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

0: 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4: 来说一下东外环的北向南七变三出口说特别堵车，从会展上桥没走多远就开始堵了。
5: 对，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东外环桥上桥下哪里堵啊？现在主要的节点就是在北向南，从会展一上来以后，要过了七变三路口才能好一点哈。这位朋友说早又是晚出门的一天，报个路况吧。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苏州路往南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哈。
4: 听听8645。
6: 吃萝卜组合早上好，
4: 早
6: 上好。急的路况，刚才从大白山街由西向东，就是从大白山街往西山到岔口，再到那个大白山街那个桥洞，红绿灯十字路口，有一个车过红绿灯，前边有一个车从侧面倒车，过红绿灯的车速有可能比较快，直接就把后边那个车的后备箱直接撞烂。大家还是不要。
4: 他还不是因为他速度快，那个车在倒车呢。
5: 那个地方是能倒车的吗？
4: 对啊，那大他是正常直行呢。
5: 是。
4: 你这倒车就不是就贴上来了吗？
5: 提示一下各位哈，如果说大家开车的时候错过了路口，你已经错过了。你往前开能绕回来，
4: 那条路没有地方可以倒车的。
5: 对，
4: 我们来看一下 MN 你在哪。
7: 四九九早上好。
5: 早。
7: 在腾讯刚才
5: 市场
7: 门口
4: 啊，
7: 那个十字路口那里有一位叔叔没有戴头盔给摔倒了。
4: 哎呦，
5: 你看看，
7: 请大家注意，
4: 有不戴头盔，那这一摔，那可是有时候风险很大呀。
5: 一盔一戴，非常的重要。
4: 我们平时刷短视频就会看到这样的视频嘛，就是他不戴头，戴了头盔，然后一辆货车正好呢就跟他在交织的时候摔倒了，多亏头盔救了一命呢。
5: 对
4: 啊，朋友们，
5: 我们说安全带是生命带，头盔在这个突发应急的时刻也能够救命啊。
4: 到了9:46，这会儿呢，您在哪里？有一位听众自称自己是倒霉蛋儿，说东站路又给冻住了。
5: 东站路今天早间在9点钟的时候啊，就朋友说了，在金星花园那个巷道那儿就在堵车，是不是？所以这会儿肯定也堵啊。
4: 来看一下龙盛街现在在排队，
5: 现在一名大厦的门口缓行。
8: 就是这个东二环怎么回事啊？从四月冠军走起来，山路那边朝这边之后。
4: 东二环这边怎么回事？有几位朋友都在问。之前呢是有多车的追尾事故，拖车呀，交警呢都到现场了。但是是不是又有新的两车的碰撞事故发生在了这个附近？大家也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5: 那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现在的东二环由南向北，世界冠军准备要上东二环已经在缓行当中了。所以建议大家准备从世界冠军上东二环，过了那个上那个二环的以后，尽量选择走右侧，走辅道，兴许比主道要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啊。9:48，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到目前为止呢，是有3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峰值的状态。
4: 首先呢，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过来需要花费11分钟。
5: 第二位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通过大湾北路需要多花20分钟。
4: 西山路的西向东之前受到事故的影响呢，需要花费13分钟。
5: 以上三条道路处于严重拥堵。排名第四位的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1分钟。河南东路从赛伯特往红光山的方向，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4分钟。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0分钟。
4: 今天也有几位朋友呢把脉也把挺准的，说东外环最近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啊。
5: 嗯，
4: 所以说呢我们连续应该至少有
5: 三到四天了。嗯，
4: 就是你从北外环右转到了东外环之后呢，往红山路出口长距离排队。
5: 对，
4: 所以说明天周五吧，咱们要走这条路，只能走这条路的朋友要早出门了。
5: 没错，在我们的早高峰路上会碰到拥堵，也会享受一路畅通。在路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温暖的画面，如果说您在这个路上看到了一些温暖的画面，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有听众在节目中说军邦饭店就是在新华路，哎，对，新华南路和那个天池路交汇的这个路段，说是辅道的栅栏呢现在有一个缺口，辅道车辆从这里挤进主道直行，想咨询这个缺口是专门设置的还是缺失呢？天池区交管大队回复了说这个没问题，两个基本平齐的，辅道进不来，这个口呢是给主道右转车辆开的。
5: 收到了哈。这个暑假到了，这个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要出去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防护。你不要觉得我上山玩去了就特别的，你啥事都不用管。无论是在市区里面还是在山区里面游玩，都得注意安全。
3: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9: 949，早上好，报条路况。玉林大厦门口堵车是因为直行的车道，就是由东向西中间的车道有两个车追尾了，正在拍照，所以车流量特别大。
4: 哦，是有事故发生了。
5: 东向西的方向。
4: 谢谢这位小金同学。
5: 中间车道上。
10: 东明俊星，早上好，报个路况。东外环北向南，东风路段院桥也转不动了。
4: 转不动了。
10: 车距多。
4: 哦。
10: 孩子上学那会儿，周一周三我都没那么堵过，因为我常年走这条路。这一周真的堵麻了。
4: 是，你看不光是在红山路出口，都到东后街撞上桥这儿了。
5: 所以锵锵来看一看这个北向南是纯堵车，纯堵啊。
11: 纯堵
5: 啊，
11: 之前主要的通行压力是集中在了东外环北向南的红山路出口，但是现在呢，这个拥堵的节点往南平移了，往南移动了。现在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东后街转转桥的下桥口，包括下桥以后的东外环桥下的建国路路口和人民路路口。现在这个东外环桥下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而且东后街转转桥现在下桥的速度也非常慢，这是今天东外环这个时间节点北向南的主要一个拥堵原因。基本上从灭火大厦开始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这段路都是处于一个长距离缓行的状态。另外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刚才有几个听众也在问是啥情况，现在雪莲山路立交桥桥下的事故已经全部都处理完了，四条车道现在全部都可以正常通行，而且这大概就是不到10分钟的光景，大部分的车流量已经都释放掉了。现在整个缓行的路段只有大概200米左右，就是耐心等一下，别着急，跟着车流量有序通过这个雪莲山路立交桥以后，就可以这个恢复正常80的速度行驶。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雪莲山路立交桥辅道进主道的入口处，在这个三角区的位置是有一辆故障车，引擎盖打开着，后方放了三角警示牌，那个这个故障车在路面上停了 也得有一个十来分钟的时间了，对辅道进主道的车辆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提前做一个这个注意和避让。
5: 嗯，好嘞，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
4: 嗯，我们看一下连霍高速。

0: 石河子段呢说下雨了，大家要慢行，感谢下风雨啊。
1: 刚刚说的软件园下雨了，西山农场下雨了，现在您那边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和跟进。
0: 走进东靖厂高架的东向西快到长春路口子这儿呢，大家要格外注意了，有听众说有个特别大的路障呢。
1: 嗯，大家开车注意避让。
2: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到了9:55了，如果说没有堵在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朋友，其他路段到目前为止都开始缓慢释放早高峰的节奏了啊。
1: 是的，包括西山路呢，好像我看了一下啊，主要是在这个老君庙过来往西山高架的方向，
0: 对，
1: 是有排队。
0: 但是即便这个现在早高峰哈，一些拥堵的路段，大家的通勤时间也都在10到15分钟左右。
1: 对，没有说是那么堵的路了。但是除了东外环，东外环的北向南可能还需要花费时间呢。
0: 对，从这个会展一上桥以后，一直要过了东后街，
1: 哎呀，
0: 才能稍微好一点。
1: 这真是啊，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这一段要花费22分钟啊。
0: 它的起点就在铁路。从铁路局要过赛伯特那个十字路口，
1: 对吧，
0: 要多花22分钟、
1: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学生放假了、是早高峰就没有了。
0: 有朋友说建工医院这儿也开始下雨了，
1: 西泉街的进石火山隧道的主路是说那个红绿灯故障了、来听一下丽娜你在哪。
2: 北路德港万达这儿下小雨了，
0: 德港万达中亚北路那儿也开始飘小雨点了哈。朋友们今天出门天气呢是有一个阵雨的情况，带好雨具。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温度还是挺适宜的哈。
1: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接下来就是一波高温来袭了。
0: 周末开始温度回到了30度以上，周六的时间高温上到了33度哈。有人说这个周末怎么样去度过，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本周天晚上的21点，首届江超联赛的淘汰赛，乌鲁木齐队的这个淘汰赛将会在奥体中心来盛大举行了。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去感受过江超联赛魅力的朋友，在登录小程序秀动来预约这个门票，今晚的24点之前都可以来预约，每人可以预约3张，9.9块一个人啊。
1: 家门口看我们新疆人自己的足球比赛啊，
0: 攒劲的很。
1: 来看一下植物园这里天气，脸拉的老长了，就是不下雨。你也流动一下吗？
0: 就是那个笑一下嘛，那脸那么长，
1: 刚才金开区软件园那边飘雨了啊。
0: 下完雨脸就不拉长了，
1: 马上转晴了，
0: 行吧？
1: 行，我们来一波音乐吧。
0: 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即便碰到拥堵，咱们堵车不堵心了。

0: 明天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比较轻松的周五了，是吧？所以明天我们的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在车厢里的那首主打歌是哪首歌呢？
1: 开始预告明天了，
0: 哎，对，大家提前去思考一下啊，
1: 布置作业了，朋友们啊。
0: 现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除了下北京路匝道有些堵，其他都是畅通的。
1: 行吧，这会儿如果说您依然在感受早高峰的话，咱们感受路，别赶路，且行且珍惜吧啊。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今天早间锁定了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见，
0: 拜
1: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凉爽的早晨，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5: 张冲，上午好。现在最堵的一条路应该是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灭火大厦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整个缓行路段接近2公里左右。主要是三个拥堵节点，第一个是7.3这块有一个车流的交织，然后接着是红山路出口这块右侧道路是有一个缓行排队，然后接着东后街转转桥现在是一个转不太动的一个状态，包括下桥以后这个建国路的路口，包括人民路路口的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所以造成了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也是这个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另外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缓行距离大概是在个接近1公里，基本上是从水区政府这个位置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会稍微有一点点堵。接着是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家湾立交桥从九家湾水库一直到徽商酒店上桥口这一段大概可能有个300-4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目前西山隧道内的行驶速度是偏慢的，这个属于一个缓慢通行，出隧道之后过了156队的进出口通行情况就会改善。河滩路这边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行驶速度慢，反方向的南向北河滩路现在拥堵节点是在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会稍微有一点点堵，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4: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刚才呢也是提到了在东后街转转桥这位置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朱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外环转转桥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西后街正在修路，现在是变成了单行道，导致从转转桥下来的车呢只能够是朝文庙方向行驶，也是

0: 导致了目前下桥周边道路通行不畅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高德地图显示到的其他道路目前的通行情况。有三条道路目前是高峰的状态，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桥的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除此之外呢，以下几条道路现在已经是朝着平峰期来进行过渡。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路况信息。有知足常乐说到了北元春目前呢是下雪了，还有白影随风的絮雨说刚才呢是在海虹国际这儿看见了车牌少一半的一辆车，还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呢我没有看到您所传来的这张照片啊。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49帮您问的平台把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看平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949啊，这辆车的刹车灯都不亮。我们来放大看一下，车牌号是新 AB5192， 新 AB5192， 一辆白色的轿车，司机师傅您赶紧的去修理一下刹车灯吧，后方的车辆行驶来说呢感觉是有一点点的危险。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有交通问题此时此刻呢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这三路热线电话。我们来解答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咨询到了说哪些电动自行车能够上牌，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那我们来设定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合规电动自行车需要呢是严格符合新版的国标，必须要来满足以下的五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车速必须要合规，最高设计车速是低于每小时25公里，限速装置完整有效，不可破解。第二呢，就是电器合规，蓄电池的电压必须呢是小于等于48伏，电机功率符合国标，电器线路为原厂配置。第三个标准呢，就是结构合规，整车的质量还有外观尺寸、制动系统、脚踏骑行装置都保持原厂的状态，不能够擅自的改动。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要资质齐全，持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产品合格证明、正规购车发票，还有车辆的名牌以及整车编码、电机号和认证备案信息完全一致。第五个标准呢，就是无改无装，没有擅自改动、加装、拆除影响安全性能的部件或者是装置。如果说这五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您就可以呢到附近的车管所来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来进行上牌。我们来听一下小静这位朋友的语音。九点阳光也在下雨，在周末的时候雨呢就会结束， 气温又将会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所以说这两天呢，大家珍惜一下吧，在炎炎夏日当中的这份清凉。三路热线，欢迎大家呢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都可以来拨通我们这三路热线电话。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交通热线，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是说到了米东区长山子路上的减速带，他说呢，从在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安装了，感觉挺突然的。他说装没有问题，为了是降低车速，能够来确保行车的安全，就感觉说呢，好像装的有一点点的密。据他的目测来说是100多米一个。对此呢，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对此呢，米东区交管大队

0: 也或者是京 A 呢？等等，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地区到底是哪儿？这位司机 A660NX 的司机，你确实是存在着故意遮挡号牌的这种情况。那么根据法律的相关定义，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那么行为人用物品遮挡、涂改号牌，导致号牌上的汉字、字母、数字没有办法正常识别的行为，那么它都是属于故意遮挡号牌。那么，如果说产生了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将会有哪些处罚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这类行为呢会被处以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在绝大多数执法案例当中呢，都是按照上限罚款200元来进行执行的。同时，驾驶证呢会被一次性的记9分。交管部门还可依法扣留涉事的车辆，要求驾驶人呢来补办相关的手续之后再来放行。那这张照片呢，其实拍的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也建议啊，有态度的网友，这位朋友，您可以把这张照片发送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微信公众号当中。在这个平台的右下角有一个"更多"，点开会有"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这样的一个模块，您可以把相关的信息传递上去。后续呢，也会有交管部门来进行核实。还有手机尾号是8414，这位朋友说到了，能不能来管控一下米东区特变阳光绿景东门，也就是108中学的后门永丰南路，而这条路上的违停车辆实在是太多了，而出行非常的困难，大巴车也有，旅游车也有，货车也有，对向会车非常的困难。好，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还有 CXX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鲁 VU1M97 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哇，感觉像开飞机一样啊，又是闪灯又是超车的。他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急事啊？最后还不是得在河南路桥上给堵着？确实，如果确实有急事的情况下呢，可以向媒体来寻求帮助，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给您反映，看看能不能开辟这种应急的绿色通道。如果说在路上不是出现这种救人救命的急事的话，那也希望这辆车鲁 VU1M97 您能够早一点出门，不要在路上这么急急忙忙的去赶路。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平台当中1225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简沟西路香堤苑小区旁边有一个商用楼，商用楼的负二层是小拇指汽车修理厂，早晨呢就看见有好几个人骑着电瓶车坐电梯到负二楼，而感觉呢是特别的危险。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所提到的问题。在昨天的热线当中，有一位何先生呢，是给我们反映说，二钢市场道路的一个问题。他说，在华旗龙湾小区旁边有一条道路是两车道，二钢市场在这条路上呢是开了一个门，很多的商贩还有一些市民买肉，就把车呢是停在这儿，影响到了通行，而附近呢就有停车场，都不停，就把车呢是停在了这条道路上。在节目之后，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何先生所反映到的华旗龙湾旁二钢市场出入口商贩占道停车影响道路通行的问题呢，已经是收到。大队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是赶赴现场来核查处置。现在呢， 是约谈了市场的管理单位，督促其落实管理责任，引导所有经营车辆驶入市场院内来进行规范的停放。每天早晚车流高峰期的时候，辖区的交管部门还将会增派警力来定点巡查，持续整治占道违停的行为，实施长

0: 效的管控，保障路段的通行效率。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平台当中半盏清茶误人生，他说刚才听到了一个解答呀，是西泉街红绿灯，他说运行就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啊，怎么回复就没法修复，要好久才能够修复，这样的回答都是感觉有一点点的潦草吧。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没有说没法修复，只是说呢，它现在所出现的这个故障问题啊，可能修复起来呢，它的难度会比较大，所以说可能会时间比较长。那么在修复这个信号灯问题的过程当中，大家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相互的礼让，观察清楚之后再来进行通过。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城北主干道西向东方向，在和长春北路的交界口，主道右转红灯的时候，闯红灯右转的车辆比较多，也有很多直行车辆是占据着右转车道。主辅道直行绿灯的时候，存在着一些车辆从主道右转，就容易发生碰撞，安全隐患比较大，希望呢在这个路段能够来增设违章监控的探头。对此，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的回复说，第一呢是经过辖区中队民警的实地勘查，已经是把这个点位电子警察建设纳入到了建设的计划当中，后期等到建设项目落地之后，将会根据全乌鲁木齐市交通秩序乱点，按照轻重缓急逐步来完善电子警察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呢，就是辖区大队也会持续的来关注此路段的通行情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通行效率。第三个呢，就是交警部门也接受群众通过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更多服务来进行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在路上如果说看到了这种交通违法行为，那您可以呢把它拍摄下来，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对于这些交通违法车辆呢，也能够来进行处罚。好，此时此刻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朱丽德兹，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三条，它们分别是 S12 线喀什河收费站、喀什河东收费站路段，因工作需要，对以上的收费站入口所有黄牌货车实行单向限行，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9日的12时。S101 线硫磺沟镇是提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路段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以上的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3时。 S303 线天山乡至口门子路段，因降雨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9日的18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新兴峡段、G3015 线、G3018 线、G216 线红山嘴至轮台段、G681 线阿河公路、G217 线布尔津至库彻段、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G3014线富海至奎屯段、G335线塔城市至克拉玛依市段、吴家渠至梧桐大泉段、G7线乌鲁木齐市至明水段、G57 五线的哈密市至大河镇段 ，G0711 线乌鲁木齐市至玉里段 ，G577 线、G578 线、G3016 线、G S1010。

0: S 二三七线宜昭公路 J 二幺八线霍尔果斯至三十三团长段，阿拉干至若羌段 ，J 二幺九线哈巴河至温苏段，阿卡孜至界山达坂段 ，J 三幺四线的乌鲁木齐市至轮台段，阿克苏至一间房道班段，它是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 ，J 三幺五线的若羌至芒崖段，其中 J 三零、J 三幺二线的芦草沟至大河沿子段，达坂城至七个台段北部山区 ，J 三零幺五线俄敏至霍吉尔特段 ，J 二幺六线的后峡至乌拉斯台段 ，J 二幺七线的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天瀑段。玉溪莫勒盖达坂至那拉提段 ，J 三三五线的俄敏至托里段，巴利坤至白石头乡段 ，J 二幺七线伊宁市至那拉提段 ，J 二幺九线的吉姆乃至和布克塞尔段，博乐市至昭苏段，库车至国庆桥段 ，J 三幺四线的达坂城至野云沟段 ，J 三幺五线的红流沟至芒崖段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地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好，感谢助理德姿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九四九交通热线。
1: 九四九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您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呢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我反映个问题啊，咱们这个如何从西城街那个西城东街这个警务站门口这地方流动摊贩摆摊的问题，占道经营，
1: 是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在早晚的时候，
3: 全天
1: 哦，全天都有，
3: 对，
1: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向社区来进行一下反映？
3: 向社区进行反映了，社区人员这没办法，他们过去他们也处理不了。
1: 我记得好像在融合城里面有一个市场吧，以前好像有一个市场，是不是？那就是现在在这个路上还有，
3: 在路上摆摊买水果的，在路两边停的车特别严重影响那个通行。
1: 哦，明白了，而且还是全天候的，不是说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大家市民下班回家可能会顺路买上一点东西，还不是在这个时间段比较集中，
3: 不是这个时间段，
1: 全天都有啊。
3: 对，全天在这个地方。
1: 好呢，行，那您的这问题我们收到，我们和辖区的
3: 这个是战斗经营，让他们那个交警同志过，交警部门同志过来，他们有执法权过来，他们可以处理一下。
1: 只是他们如果说占道了，影响到交通了，交管部门呢可以来进行管理，但是对于占道经营这种行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好吧，那我们分。
3: 你好，他们这个就是那个啥，在马路边上停的那个双排大车。
1: 哦，是停的车，不是这种小推推车是吧？
3: 不是小推车，他们骑着大车买西瓜，买那个各种东西的，他们路边上。
1: 哦，机动车停到了道路上。
3: 对，
1: 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进行转达，好吗？
3: 好的。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季先生的电话。季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4: 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我也是每天在听，然后每天开车路上大概就是往返两个多小时上下班，一直在听，然后也是你们忠实的听友。然后就是早晨我听了，就是也有就是人反映，就是闽东区长山子镇南路，就是装了很多减速带，然后那个。

0: 听友说的是，基本上100多米就有一个，其实也没那么夸张，因为我每天都同一条路走，往返都同一条路走，那条路大概就是在20公里左右装了20个减速带，就是有些减速带可能在200米、300米或者500米这样子，这种长度，有些可能1公里多，反正大概我数了一下，我每天都走嘛，然后就是有20个，然后就是那个我听的就是你们那个。平台也是跟那个交警大队，你们交警大队也是这里对接过这个事情，然后交警大队就是给我们反映的，就是回馈的是，因为那边的这个每天通行的车辆特别多，而且也是乡镇嘛，就是乡镇的话，就是那边人员就是村镇，然后路口比较多，可能各种，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交通隐患装了，但是我想说的话就是能不能就是降低车速也有别的办法嘛，就是能不能装。那个区间限速，比如说你区间限速装上2到3个，因为那节路20公里左右，其实也不是很长，装个2、3个区间限速的话，限速在60或者50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速度也是能控制下来的。如果说就是减速带的话，特别多的话，因为我每天走特别感受特别大，就是我就是不停的在起步，然后加油起步，然后也对我的车，我也不
1: 可
0: 敢
1: 以想
0: 太
1: 象的
0: 快。
1: 出来。
0: 对，我的车，我觉得对大家的车也是造成一定的这种。车损，然后油耗也是在增高，因为这不是1天2天的事情，每天都往返那条路的人特别多。就是那条路是连接那个米东区轮台，就是米东区应该是北吧，到那个五家渠市的一条，相当于是一条必经之路。就每天人特别多，从那条路从五家渠往米东区往乌鲁木齐走的就也特别多。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有这种困扰，不是说就是大家不注意这种。安全隐患嘛，主要是太多了装的，然后我感觉会对这长期这样来往走的人的话，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困扰。
1: 好嘞，好，首先呢是来感谢您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啊，说只要在路上呢，就一定会来收听我们949，而且呢，您确实也是听到了刚才所说到的米东区长山子路上的这个减速带的问题，昨天节目当中呢，就有听众是提到了，节目之后我也是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反馈，确实不是像之前的听众说的样的，这么100米一个，100米一个。他之所以呢在这儿会来建这个减速带，您通过的时候也是观察到了，因为在这儿呢，它的村民是比较多的，是路过了一些村庄，而且
0: 是
1: 呢，
0: 的，
1: 交管部门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村民他的这个直接院子门一打开就是门前的这条路，
0: 是的，是的，
1: 穿越的这种行人呢，他会比较多，所以说在这儿为了降车速，保障行人的一些安全呢，就采取了用减速带的这种方式。刚才呢，您也是提到了说，能不能够来设立上一些这种降速的标志牌？但是呢，这种标志牌对于，守法的司机来说呢，可能他会看在眼里，他会按照这个降速的标志牌来进行行驶。但是对于有一些司机来说，可能未必能够起到像减速带一样这样立竿见影效果的。还有呢，我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听众说，那这个减速的方式只有来安装减速带这一种吗？比如说，你可以来安装摄像头进行抓拍呀。其实呢，如果说安装这种电子警察来说，它可能走的流程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首先要民警呢在实地来进行看适不适合来安装电子警察，然后再逐级的上报再批，然后呢再按照一定的程序，比如说按照乌鲁木齐市这种交通乱点的顺序来进行往下排，可能真正的能排到这个路段的时候，那可能时间它会比较长。所以说现在呢，直接来安装减速带，可能是最能够起到效果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点您可以理解吗？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确
1: 对。
0: 实是这个是比较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说呢，对于大家的这种行驶来说啊，也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比如说，就您提到的，我自己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如果说减速带比较密的时候，哇，那一脚刹车一脚油，一脚刹车一脚油，这样的过确实是比较麻烦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路段呢，确实要保障村民、行人还有一些非机动车辆的安全。现在权宜之计，只能够是采取这种管理方式了。
0: 哦，那个主持人，那个就是区间限速的话，也是没有这种效果，是吧？如果说装区间限速的话。
1: 区间限速它都是一种方式，就是说在某一个路段上来说呢，它可能会起到效果，但它不一定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您比如说区间限速在东二环上它就有，可能有一些车呢，它在区间限速之外跑得会非常快，在区间限速之内呢，它就会按照这个限速呢慢慢的来跑。所以说对于村民这个路段来说，其实它确实是不太长，要来设置一个区间测速的话，可能它实施起来难度会比较大。这种区间测速呢，它是适合长距离的这样的这个道路上来进行设置。
0: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行，那就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吧，还 是
1: 是啊，
0: 这
1: 是
0: 样
1: 啊，
0: 的话就这样吧。
1: 那
0: 但是我
1: 就，
0: 每天主要是每天往返，我每天都要过40个节目的，
1: 能不能够换一
0: 非常
1: 条
0: 疲
1: 路
0: 惫。
1: 啊？哪怕稍微远一点，绕行一下，
0: 可以可以，
1: 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行驶路线。
0: 可以，行，
1: 哎，好
0: 好，
1: 嘞，
0: 谢谢主
1: 好，
0: 持人，
1: 好，那也感谢您
0: 谢
1: 的
0: 谢
1: 参与，
0: 谢
1: 我们
0: 谢，
1: 就到这儿啊，好，再
0: 好
1: 见，
0: 的好的，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王露露朋友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是一起交通事故，轻微的追尾的这样的一个事故。他说，新 AZ6Q38 在米东南路小水渠 BRT 车站附近呢是追尾逃逸。他说，停靠在路边，啥也没说，看了一眼也没交换证件，上车就跑了。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看得出来啊，虽然说是这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它责任啊的这个受损程度不大，但确实呢是发生了这个轻微的追尾交通事故。但是作为车主，新 AZ6Q38 来说，确实不合适。你可以来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儿，你看，哎，损失不太大，是不是我们就移开？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那直接就跑了，确实不合适。那王露露朋友，您呢？如果说车辆有损失的话，那可以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报案吧。还有小川朋友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车呢是折了一半的号牌，是一辆小卡车，轻型货车，轻型货车啊，这车后面还写着临时停车，新 A683 多少？那这完全是，但是从您的照片当中，我看好像不是折车牌，是属于故意遮挡吧？拿了一块这个黑色的布子，好像给遮住了车牌号的后半个。那您也可以把这张照片呢，是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因为车牌它的前半部分是在的，而且车型呢也是这样，通过比对也一定能够把这辆车呢车主给找出来。还有手机尾号是3525这位朋友，他说不光是长山子南路的减速带比较多啊，像羊毛公往米东区城区的那条道路上也有很多的减速带，也是新安装的。确实，可能附近的居民反应也是比较大的，车速比较快，车流量比较大，行人过马路呢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说在这些农村路段都采取了这种降速的方式来进行压事故。还有阿江朋友说到了青年路东向西，在北门路口，目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手机尾号是7515这位朋友，他也说到了，他说非全封闭道路很难来设置区间测速。是啊，如果说不是全封闭的道路，他有可能会进来，他也有可能呢从哪一个路口他就会出去。还有大海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在路上行驶经常遇到变道不打转向灯，紧急变道不打转向灯的司机呢，也是呼吁广大司机朋友能够文明驾驶来使用信号灯。确实啊，这个灯光是我们车辆的语言。 通过车辆的正确使用灯光装置的话，也能够让自己的行车，让其他的行车呢，能够更安全一些。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

0: 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0: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哦，我给你反映一个，就是一个违章占道的情况。
4: 嗯，
5: 就是在这个跃进街旁边，这有一个小巷叫油库巷，就是这个宁夏湾路转过来，这有一个油库巷。
4: 油库巷
5: 啊，油库巷，对。
4: 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巷道
5: 啊，就在这个跃进街这个119平行的这条路。
4: 嗯。
5: 啊，这条路呢，它就是双向是四个车道，但是对向呢是三个车道，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车道，中间画了一条黄实线，就是说我们平常早车上班吧，就是必须要走这条路，但走这条路呢，它因为这个，因为天山区这边规划嘛，可能是老城区，它这个人行横道就本来就一米，
4: 嗯
5: 嗯，商这周围都是卖牛羊肉的，还有这个商店嘛，或者是餐厅，
4: 嗯，
5: 他有时候就把这个什么卖烤包子的箱子呀，或者是一些桌椅板凳呀，他就已经搬到这个，搬到这个人行横道上了。所以说，很多行人只能在这个路上走。
4: 嗯、
5: 他本来就是说单向，他只有这一条路，中间画双实线，啊，画了个单实线。
4: 嗯嗯。
5: 但是现在问题呢，就是说早晨这个上班期间，8点到10点，有很多卸货的，或者就是说拉客的，他把车一停。后面车就整个堵死了，有些人着急呢，他就必须过这个单实线，
4: 他得绕着走，
5: 逆向行驶了，
4: 嗯，
5: 啊，他就到对面去了，基本上早晨一停很长时间，一堵就是堵好长时间，
4: 嗯，
5: 啊，所以我想反映一下，这个能不能，这个就是天山区这个交管部门能不能，就是说早晨稍微看一下这边，
4: 嗯，行，
5: 基本上就是说每天早晨。不逆行是走不了的，大多数车就是选择逆行，
4: 嗯，
5: 绕过这个车，因为很多车它也不是说就是停在那不动了，
4: 嗯，
5: 全是打着双闪，这个打着双闪，然后就在那停着，也不知道是在等人还是在卸货还是在干什么，
4: 嗯，
5: 就说这一条路大概就是个不到200米吧，每次停十几辆车，很多车就是为了绕这些车就选择去逆向车道，
4: 对，得占道行驶，
5: 啊，对，占道吧，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探头它拍或者不拍，
4: 嗯嗯，
5: 所以说每次你要绕车吧，就心惊胆战的；不绕吧，上班
4: 就走不了，
5: 就来不及了。
4: 嗯，好的，行，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记录下来，节目之后我来反映好吗？
5: 好的，好的。
4: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赵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5: 好，再见。
4: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密气象台在今天早晨10点呢，是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9号白天到10号夜间，哈密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天气，请加强防范。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4: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晴，29到20度。塔城小雨32到18度。伊宁中雨转小雨33到1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石河子小雨33到24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哈密小雨转阴28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1到25度，库尔勒小雨28到19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2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4到21度，喀什多云36到22度，和田阴34到22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

0: 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同时，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一直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来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经就位，速来参与。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我们来听一听香蕉这位朋友的语音。
3: 跃进街东沿往这个大湾北路跃进街这边走，每天早上这个右转车道都被这直行车道占用，能不能每天派个交警过来管理一下？
1: 因为最近呢，大湾北路这条路在修路，占据了一条车道，这也是可能产生了车流量通行不畅的一个原因。当然呢，您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如果说现在是因为修路这一个特殊时间段所产生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等到修路结束之后再来看一看是不是还有这种状况的存在。还有张亮朋友他说，我觉得米东区往长山子走的路安装减速带非常有必要，确实呢能够让很多的车减速，红绿灯摄像头抓拍都只是规范有素质的司机，而有些司机呢根本是不看红绿灯和摄像头，直接一脚油冲过去。他说我建议呢说在这条路上能够来安装路灯，晚上路上特别黑，有一些村民横穿马路，如果是自己的车灯不太亮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根本看不清行人。还有7515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外环北向南西山出口目前是出现了排队，一直呢是排到了天华广场这个位置。哟，那这个时间马上快11点了，这路段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吗？大家给我们来说一说这路段的通行情况吧。我们来听一听奔跑的鱼。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道路况，张总早上好。
1: 早上好。
4: 米东区的长山子北路安装减速带这个事啊，我个人觉得是好事。这几年咱们国家发展特别快，农民的日子也好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私家车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很大，沿途路好，车线好，村庄多，行人多。如果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对村民的影响是很大的。遵章手续的司机在任何时候他都会遵章手续，有没有减速带，有没有摄像头无所谓，但是对于不遵章手续的司机来说确实影响很大。所以啊，咱们大家还是从自身做起，提高自身的素质。
1: 好嘞，感谢奔跑的鱼您的一个观点。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5: 我是想跟咱们949反映一个这个车辆违停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1: 嗯，
5: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是在米东南路的中海云顶大观，云锦就是云朵的云，锦里的锦。
1: 嗯，
5: 是处于中海云顶大观57这个小区的周边，它周边嘛有三条路，现在没有命名，叫规划一路、规划二路、规划三路，然后。这三条路吧，它是本来政府当时就是修通的时候是双向两车道，然后因为周边小区居民比较多嘛，
1: 嗯，
5: 然后也是给周小区的居民一个福利，然后咱们政府就在这个路边画了这个停车线，免费让咱们这个居民停车，
1: 嗯，
5: 所以停了车以后嘛，现在周边就是这些路本来是双向两车道，就变成双向单车道了，就是两边各有一条道可以走车。
1: 嗯，
5: 然后这个居民吧，然后可能也是不想把车停得太远的地方，为了自己方便。
1: 嗯，
5: 然后他们现在周边两边的那个停车位停满了以后，他就把这个车就是停在中间的双黄线上面停一排。
1: 嗯，
5: 然后就导致现在回家这个本来是单车道吧，单车道两边都停的车，然后。如果出现一个周边小朋友老人也比较多，还有养宠物的人比较多，
1: 嗯嗯，
5: 突然这种鬼探头的这种概率就非常大。
1: 明白。
5: 然后咱们这个居民估计也是跟咱们这个交管部门还有这个政府12345投诉过，交警也会偶尔会来贴条，但是贴完条了以后隔上一段时间又变成这样了。
1: 嗯，
5: 夏天其实还好，冬天的时候他这不是有积雪吗？车上的车上积雪，他扫到路上，然后就非常滑，路又窄，就是你突然出现个人，那个踩刹车都停不住车那种情况。
1: 嗯，那就是其实还是希望对于这条路上的违停车辆能够有一个长效的这种治理方式。
5: 哎，对，是的。
1: 治的时候呢，它会好，但是不治的时候呢，它又会出现反弹。
5: 对对对，
1: 嗯。
5: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1: 嗯、
5: 还有一个问题是、
1: 嗯、
5: 它不是周边画了免费的停车的那个停车格子吗？
1: 嗯，
5: 导致现在有很多僵尸车、
1: 嗯、
5: 觉得这里反正不收钱，
1: 嗯嗯，
5: 它这种面包车，很多面包车就停在这里，把那个位置占上，那车胎都没气了，
1: 嗯，
5: 都停了好长时间了，里面就放了杂物，
1: 确实
5: 占了这个车位，然后周边居民就停车位就
1: 不够，
5: 就是变少了，
1: 嗯，
5: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所以说啊，在这个提供的很多免费路侧停车泊位的时候，本来好意，
5: 本来是一件好事、
1: 嗯、本来这
5: 现在就
1: 好意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解决一下停车难的问题，解决一下夜间不好停车的这种状况，结果呢就变成了很多车的这个私家车位了，常年在这儿停，不仅是在您说的这条路上有这种情况出现，其他很多路上只要是画有免费停车的这种车位上都会存在这种长期占用的僵尸车。好，那您说到的这个违停情况我们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吧。
5: 嗯，好，我也想提个建议、
1: 嗯、
5: 因为那个、
1: 嗯、
5: 我们这个云顶大观不是有五期嘛，一共一期二期那边之前也有这种问题，
1: 嗯，
5: 后面我看他们可能是那边居民，
1: 嗯，
5: 投诉的比较多了。我看咱们交管部门就在那个双黄线那里，
1: 嗯，
5: 装了那个围栏、护栏。
1: 护栏，
5: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问题就很好的解决了。在那个护栏，每隔100米留一个缺口过行人，我觉得这也是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1: 是个方法啊，行，那我们把您的这个建议也一并来转达，好不好？
5: 嗯嗯，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5: 哎，好，谢谢。
6: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 6616160来报名。到店。

0: 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一些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着您的光临。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再来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 ，Magic L 他说，天山区胜利路二巷本来呢路就非常的窄，天天路边都是违停车辆，回家大门口呢都是被违停车辆给挡着，这条路是属于禁停路段。如果说不行的话，看能不能够在路中间来竖一个隔离护栏吧。还有手机尾号是9169，这位朋友说到了融合城。西城街和西城街有流动摊贩占道的情况，那就跟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呢是一样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从7月17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开通和田直飞北京的航线，标志着南航实现了6个年旅客吞吐量超百万的江内支线机场全部直航北京。那么这几个江内支线机场呢，分别是喀什、伊宁、阿克苏、和田、库尔勒、阿勒泰。即将开通的北京直飞和田往返航线，每周呢是1357由空客 A321 机型直飞。在暑运期间，乌鲁木齐至北京的航线也将会加密到每天9到10班，进一步打通了天山南北联动首都的高效空中走廊。目前喀什直飞北京的航班量呢是每天1到2班，伊宁直飞北京的每天是最高2班，阿勒泰和库尔勒直飞北京也都是每天1班，和田阿克苏直飞北京每周呢是4班。货车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运载货物的机动车辆。货车的车厢既没有安全带，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安全保护措施。如果说货车用来载人的话，就会极其危险。但是呢，有一些驾驶员无视交通法律法规，用货车来载人。在7月5号13:16，驾驶员蔡某驾驶着新 A 牌照的一辆轻型普通货车，行驶到了乌鲁木齐新市区北辰一街和宁杭一路时，因为违规载人被民警发现。经过核实，该车呢是核载2人，实载了20人。当时在查处的时候呢，驾驶室坐了2人，而车斗上呢是坐了18个人。民警对驾驶人也是提出了批评教育，责令驾驶人对于违规拉运的工人来进行安全转运，对其违反规定载人的行为给予罚款150元，对其没有审验车辆的违法行为是给予罚款1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50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呢来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节目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GW 说到了大湾南路湖源巷路很窄，违停的车辆特别的多，希望呢能够来加强一下这路段的管理。还有1/2这位朋友说到了京新高速由南向北，在上沙河立交桥到下二环路口这一段最右侧的2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维修保养，4车道变成了2车道，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听一下9004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5: 主持人你好，我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米东区的高家湖村到这个长山子镇的这条路在导航上面叫长松路，这条路呢这个大车特别多，早上晚就是白天跟晚上这个大车都比较多，完了之后那个晚上呢这个大车也不行， 因为这个路离这个住户的这个房子特别近，晚上这个大车过来过去叮叮哐啷的，噪音特别大。我原先反映过，当时给我回复的是因为有另外一条路在修路，所以大车是改道到这边的。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应该有一两年了，这现在大车还往这边走，就特别影响人休息。
0: 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同时呢也欢迎您能够来视频投稿 xjfm949@163.com。 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呢来收听由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6: 11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每个夏天，每一天都有故事上演。一走进949直播间，我看到中德的留言，看到他这份留言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他说，我是营运司机，接触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普遍都说乌鲁木齐的司机有素质，礼让行人非常好，提升了整体的城市形象。在他的留言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份自豪，对我们身边同行的自豪，对身边所有人的自豪。美丽的城市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出行在路途当中，感谢中德的分享，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在路上及时的路况也将会方便更多人的出行。11:02，我们看到首府的交通状况，有几条路现在车流量依旧很大，包括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红光山路现在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如果可以，请您绕行以上路段。出行在路上，949交通广播以及广大的车友都在您的身边。我是菊萍，今天的说法节目即将为您送出的是有关于反诈的内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做客直播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提问参与，也欢迎大家共同的分享。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两天呢温度挺凉爽的，但是这两天呢有些家长心里呢有点焦急，甚至有点热吧。因为像中考生的家长这两天忙着给孩子呢查中考成绩，而高考生的家长呢说这个高考的录取工作马上也要开始了，是从明天7月10号开始，将持续到8月28号结束。现在正值暑假，同时乌鲁木齐也进入到了盛夏的旅游还有消费的一个高峰期，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套路。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特别邀请了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建警官走进直播间，将结合案例教大家快速的分辨套路，一定要守好我们的钱袋子。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来，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崔云倩警官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崔警官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这几天的热点事儿可能就是录取啊，
2: 是
1: 考分的事儿。那现在呢马上要面临到一个高考的录取阶段了，其实针对考生和家长有一些这个高发的诈骗的套路，是不是这样？
2: 是的，像最近的警情呢主要有三大类的骗局。第一个是所谓的内部招生指标低分高录的骗局，诈骗分子呢会伪装成高校招生的老师、教育局工作人员，声称手里有机动补录的名额，只要交几万块钱的保证金，分数不够也能上本科重点院校，还会呢伪造文件录取截图博取咱们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呢全将所有的高校录取征集志愿全部通过自治区考试院官方平台统一公示，不存在私下名额，更不会私下收费。第二种呢是高价志愿填报辅导诈骗，短视频平台大量账号包装，前招办老师，大数据填报专家，推销几千到上万一对一的这种填报服务，宣称内部数据精准预测，保证不滑档。这些所谓大数据只是网上公开往年的分数线，没有任何官方授权，不少家长交钱以后呢直接就被拉黑，给出的填报方案也是漏洞百出，导致咱们的考生滑档落榜。第三种呢是助学金奖学金提前发放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冒充学校老师发短信说考生符合困难补助标准，可以提前领取几千元的助学金，但是领取前需要先缴纳手续费、核验资金，转账后呢就立刻失联。
1: 就目前这三大类的诈骗呢是出现的频次比较高的，
2: 是的，
1: 而且呢主要就是针对现在考生啊录取啊来进行的这个圈套。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发生，是吧？
2: 是的，像考生家长王先生呢就因为孩子的高考分数线未达本科线，然后统招志愿全部滑档，在刷短视频浏览升学资讯的评论区时看到一条陌生网友的留言，内部高校补录低分兜底，名额保真，可全程线上办理。因为王先生急于帮孩子争取本科就读的这种机会，主动也私信添加了对方的微信，添加好友以后，对方自称是某高校招生办线上工作人员，专门负责统招结束后的网络专项补录，计划外兜底名额。对方呢全程仅通过微信 QQ 线上沟通，从来没有语音视频，不透露真实姓名和办公地址，每天主动给王先生发送了大量的成功案例截图、录取备案的截图，还有往届家长感谢信等等。 营造出了业务量大、百分百靠谱的假象，同时精准抓住了咱们家长焦虑的心理，声称普通统招已经结束，只有自己掌握线上补录的这种通道，名额有限，当天锁定有效。为彻底获取咱们王先生的信任，对方又通过这个 PS 软件伪造高校补录审批表、电子备案回执、学籍录入截图分批发送给了王先生去核验，反复承诺不用线下跑腿，不用实地审核，全程线上办结，明确告知王先生无需联系学校和教育局去核实、称内部这个录取属于保密的操作，公开查询会导致名额作废，所以王先生从来没有核实过对方的身份。随后呢，对方又以线上操作流程为由，通过名额锁定保证金、线上系统录入费、还有学籍注册费等等费用收取。
1: 五花八门的费用。
2: 是的，
1: 特别多。那王先生给他转了多少钱？
2: 最终累计转了120,000。
1: 哇，因为呢，关心则乱啊，想着自己的孩子当时的这个分数线不好，这个分他的分不好，没有达到这个分数线，
2: 对，
1: 所以最终呢，他就听信了对方给他设下的这个圈套，而且是一步一步的诱导，不停的给他发信息、发截图，是这样吗？
2: 他还不是一次性给他转的钱，他各个阶段都有收费的这种名头。
1: 这事儿可能是发生在去年。因为今年的这个录取工作是从7月10号才开始，
2: 对对，
1: 是吧？将持续到8月28号结束。
2: 是的，
1: 我们提前呢也跟大家来做这样的案例的分享，就是希望能够防患于未然，
2: 是、
1: 不要轻信这样的话。尤其刚才在崔警官您的介绍当中会发现，其实一直都是在线上交流的。
2: 是他，王先生也没有去核实，而且当时人家这个诈骗分子也一直在说他们不能这样子去跟学校去沟通，会导致名额作废，所以王先生也一直都是这样相信的。
1: 这种相信信任的结果是落入到圈套里，累计转账了有120,000。他什么时候发现这种情形不对的？
2: 就每次转账对方都会发送这个虚假的进度截图，王先生还一直相信名额已经锁定了，一直持续，诈骗分子也持续会说系统后台延迟、内网公示不对外展示等等话术拖延，直至高考录取全部结束以后，王先生始终查不到孩子的任何录取信息，再次联系的时候，对方已经把他拉黑删除了。
1: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2: 是的。
1: 进行了一个报警啊。其实这种诈骗手段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崔警官就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三种高发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话术。
2: 是的。
1: 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做一个甄别。
2: 对，所以家长们在这种考试完呀什么录取的时候，咱们不要在网上随便去相信给你推销的这些广告，咱们也不要私下去加别人。任何录取工作当然全程由教育部门统一公示，公开透明，系统自动投档录取，严格执行就近这个免试入学、分数优先、公开招录原则，不存在任何私人掌握的内部名额、特批名额。
1: 对，没有特批名额。
2: 是的，
1: 没有优先名额。
2: 对
1: 啊，所以像你听到的那些说保送你，甚至什么系统升级的、名额锁定的、
2: 对
1: 公示延迟的、审批排队的，
2: 是
1: 都是假的，
2: 全是诈骗。
1: 哎，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钢蛋有留言说：“早上好啊，前检警官，好久不见。”
2: 哦，咱们这个钢蛋，我每次都记得他是这么叫。
1: 叫钱钱警官啊，
2: 感谢你的长期关注。
1: 守好钱袋子，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
2: 是的，
1: 子健骑行还有森林木子也正在打卡我们的说法节目，就有关于反诈的，就有关于在反诈路上您有一些好的经验或者说办法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做分享。
2: 是的，
1: 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孩子们超长的暑期已经开始了，这时候在居家过程当中，有的家长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可能这时候对孩子的这个监管就有漏洞了。
2: 是的，
1: 在本周二的时候我们在说法节目有请的是交警做客直播间，也提到了说这个小朋友现在骑自行车滑着滑板上路的挺多的，这很危险。
2: 是的，
1: 像低龄的孩子你不能够骑自行车在路上，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

0: 针对了他们，一个是花钱改分，提前查分诈骗，诈骗分子发送了钓鱼链接的短信、短视频私信，说后台可以修改中考成绩。你看，这种短信都会发到咱们孩子可能
1: 他
0: 有的
1: 的
0: 手
1: 手
0: 机
1: 机里
0: 上，
1: 吗？
0: 哦，是的，或者是提前查询排名，点进链接需要填写他的身份证信息、家长银行卡信息，一旦录入呢，卡里的资金会直接被盗刷。还有会谎称咱们考生考场违纪，需要交钱撤销处分，不然无法升学，利用咱们孩子害怕被学校处罚的心理去诱导他转账。第二种呢，就是暑期比较多这种游戏交易类的诈骗，学生们玩游戏的时间大幅增加，在游戏公屏评论区到处都是低价皮肤、高价回收账号、有偿代练的广告，诱导孩子们私下微信、QQ 交易，先小额交易获取信任，再以账号冻结、需要解冻保证金为由，不停让孩子拿着家长的手机去转账。第三种呢，就是虚假的这种暑期兼职，针对这个学生。推出了打字、点赞，短视频刷单，承诺一天轻松赚100-200元，先小额返利，后续要求大额投入本金，最后直接拉黑。
1: 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学生群体容易遭遇到的一些电信诈骗，也是三大类。
0: 是的，
1: 其中还有游戏交易类的，
0: 对，
1: 还有虚假的暑期兼职的，
0: 是的，
1: 还有说给你花钱改分的，等
0: 是
1: 等
0: 的，
1: 等等啊。
0: 对，
1: 这和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个针对高考生的诈骗不太一样。
0: 因为咱们这个中小学生他可能这种识别的能力更少，而且经常会拿着咱们孩就是家长的手机。我们每次出去时候问孩子们有多少知道家长的手机开机密码呀、支付密码，其实大部分都是知道的，所以其实很危险。
1: 家长以为说我这是秘密啊，小朋友不知道，
0: 他
1: 其
0: 们
1: 实
0: 都
1: 孩子
0: 知
1: 什
0: 道，
1: 么都知
0: 他什
1: 道。
0: 么都知道，而且一般诈骗分子让孩子们拿家长的手机转完钱以后，会教他们把转账的信息、聊天的记录都删干净。等到家长发现，这个被骗，然后有资金损失，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1: 我知道崔云倩警官呢，也经常会进入到学校进行这个反诈宣传。
0: 是的，
1: 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到大
0: 大
1: 学
0: 学，
1: 都
0: 对，
1: 有，
0: 都有。
1: 各个年龄段其实孩子们所面临到的这个电诈还不太一样。
0: 是不太一样的。像咱们大学生，他们这种兼职呀、刷单这类的信息比较多。你像在学校，他可能都会有补助金呀这种发放啊，然后他们手上有点钱，然后诈骗分子就会诱导他们先进行小额的投入，然后这类就是兼职这类的信息会比较多。你像咱们小学生啊，我上次去一个幼儿园讲课，然后我去，因为我当时想，你说幼儿园跟他们讲些什么呢？我当时就问啊，有多少小朋友玩什么网络游戏？哇，真的是所有小朋友都举手。
1: 哇，
0: 幼儿园，我，
1: 小朋友这么小的小朋友就
0: 对
1: 在
0: 对
1: 玩
0: 对，
1: 网络游戏。
0: 是四五岁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很多游戏，我都不知道的那种网络游戏，他们都在玩。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哪怕他们字可能识不全，但是诈骗分子会通过语音跟他们进行就是交往来往这种。然后我之前还遇见过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就说他的孩子手机上仅有的几百块钱被骗了，是为啥？当时人家就吓唬他说啊，因为你是未成年，所以你的操作什么违法了，如果你不配合把这个钱转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家长抓起来，然后让学校什么就是处罚你。然后孩子特别害怕，就也是就把他的钱转到了诈骗分子提供的一个账号上面，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识别的。
1: 这可能是攒了好长时间的压岁钱，或者是零花钱。
0: 对对对，就是家长一直放在他手机里的钱，然后被诈骗分子这么一吓唬、一恐吓，就把钱转出去了。而且等到家长发现，真的是已经很久之后了，家长会发现他手机里没钱了，孩子的钱你问他去哪儿了，他刚开始也不敢说，后来说了，哦，才知道被骗了。
1: 这种被骗，可能作为家长还觉得，哟，不幸中的万幸。如果
0: 是
1: 他
0: 是。
1: 把这个家长的卡号告诉对方，
0: 对。
1: 把家长的这个卡的密码告诉对方，那
0: 是，
1: 可能这时候就是大笔资金的转出。
0: 对，我们之前反诈中心也接到过这种警情，就是孩子拿着家长的手机，可能在刷短视频呀、直播的时候，然后被诱导去进行这种转账，而且都是 对方都会让他把这个转账信息删掉，然后家长发现的时候才报警。
1: 那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估计有很多的是家长，您家的小朋友现在多大？用你的手机玩过这样的情形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电诈？

0: 那也可以呢把您的信息呢留言到949啊，给大家一个提示。在这儿还有来自气象部门的最新信息，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10:22发布了强对流潜势预报，预计在9号中午到傍晚，吉姆乃县的萨乌尔山区北部、东部沿山以及山区是有阵雨的，并且伴有雷电活动，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还有阵性的大风可能会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防范。那这两天进入到山区游玩的话，大家一定要随时来关注及时的气象播报，
1: 是的，
0: 根据天气再来选择您的出行路线和讯息。手机尾号9983的听友说，他说学生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的呢？学生的个人信息，
1: 你像咱们现在很多这种培训班，我们可能都有填写过自己的信息，一方面是家长会填自己的信息，学生的信息。你像我也接到过很多广告推销的电话，他直接打过来，他就知道我家孩子多少岁，然后知道要给我推荐什么样的学习班，什么样的培训班。所以现在这种大数据时代呀，然后咱们比如说在网上进行报课呀，或者是在就是培训机构你填写过自己的信息，我们信息都有可能泄露。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给大家提高这个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给大家不断在讲这些诈骗的手段？我们最精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自身做起。其实别人知道你的信息，哪怕是知道你的姓名、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家庭住址、你的手机号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不要随便给别人泄露你的银行卡信息，比如说银行卡这个卡号、
0: 密码，
1: 对，密码，你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咱们不要随便提供给别人，其实是没有事的。你像很多人说啊，我的银行卡被盗刷，其实一定是你自己泄露了你的这个
0: 银行卡
1: 信息，你才有可能被盗刷，不可能是什么信息你都没填过啊，你都没有提供过，你的卡就不翼而飞。
0: 其实最后一道防线是在自己这儿。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要从自身做起。你看像这种暑期的时候，还有平时，咱们一定要多关心自己家中的老人，是吧？暑期多跟孩子聊一聊，哎，你要关心一下，问问孩子最近是不是有在跟什么人聊天，你最近在玩哪些游戏，是不是？然后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咱们都要去多去了解，因为孩子他可能辨别的能力还是比较差。
0: 而且呢，千万不要小瞧小朋友啊，
1: 是
0: 都是小机灵，
1: 哎，
0: 你觉得你的密码是秘密，哎，对他来说不是，
1: 对，他可能有时候哎，就是一瞟眼，这看见了，他就记住
0: 了。我妈的密码原来是我的生日啊！
1: 对，
0: 还有看到郑江，他在留言是这样说的：说前两天我的手机来电，显示是一个广东的座机，我接听说我医保没有开通。没有确认，我一听呢，就是骗子的电话，我直接说你是个骗子，我挂了之后呢，直接把他的电话给拉黑了。像他的这种情形就有可能，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一个电诈，
1: 绝对是个诈骗电话。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们做得非常好，就是他直接听出来他是诈骗电话就挂掉拉黑了。是的，你像最近如果接到说你医保呀没开通呀，要帮你开通呀，可以免费领额度呀，全都是骗人的，一定不要相信啊。你像这种医保的这种单位啊，什么社保单位，他不会就给你打个电话，给你发个信息，就给你又是提额又是给你免费发放的，所以咱们这种也不要相信。还有很多这种00开头加号开头显示别的地方的电话，咱就别接了。
0: 好，旺旺你好，他说要给大家反馈一个事情，说在南湖东路的北二巷靠近华林国际东宝玉器城出口的位置，他说这个红绿灯设置有些不合理啊，造成了大家出现排队。那像这个讯息呢，我们来做一个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谢谢您。好，一小段讯息之后再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 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值得奔赴还有呢，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而且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道路况。徐婷好，警官好。
0: 你好。
4: 现阶段河滩路由北向南，从卡什路桥往河南路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关于这个电信诈骗啊，现在国家宣传力度很大，但是有一个疑惑我始终搞不明白，咱们国家都实行实名制好多年了，为什么总是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诈骗手段呢？
0: 他提到说电话的这个实名制、
1: 嗯、
0: 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一种犯罪叫这个
1: 两卡犯罪，
0: 是吧？
1: 是的，你像咱们银行卡手机卡都是咱们实名办理的啊、哦。有些人他就想想赚点小钱，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个把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出租出借给别人赚点钱觉得没啥事儿。但是如果你名下实名办理的这个手机卡拨打这个诈骗电话，涉案这个电话多了以后、
0: 嗯、
1: 你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刑事行政都会有处罚、
0: 嗯、
1: 咱们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把自己的手机卡借给别人。还有现在我们遇到最多的一种情况是你手机丢了，可能手机能找回来，
0: 嗯嗯，
1: 但你手机卡找不回来。
0: 哦，这时候就被这个犯罪分子给利用了。
1: 对，是这样的。还有你路上如果遇见了那样子的有人问你借手机卡借手机打电话，
0: 嗯嗯，
1: 可能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他会把你的手机卡替换掉。
0: 哦，像这种也是目前新型的一种电诈吗？
1: 是的，如果你在路上遇见了要问你借手机打电话的人你好心借给他了，那么你拿回来的时候拨通一下看你的手机还能不能正常的打电话，他很有可能就趁着你那就跟别人聊天说话那个阶段时间把你的手机卡取掉，然后、
0: 嗯
1: 就换掉了，替换掉，他可能用一张空卡给你查。
0: 那这样这种情形如果发生我们就赶紧打110报警。
1: 对对对，赶紧打110报警，然后咱们可以联系运营商，然后赶紧把自己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挂失。
0: 嗯嗯，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崔警官曾经还说到过有一种这个案例，就是对方呢可能跟你在远程的时候进行过这个屏幕共享、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是远程的这种操作有病毒的侵入、
1: 嗯、
0: 比如说你的手机突然给黑屏了、嗯、这时候要做的就是要拔卡。
1: 是是，你像咱们如果手机被远程操控了，你可能开通屏幕共享，手机突然黑屏，上面会显示正在升级中，咱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是手机它的这个系统升级，
0: 其实不是啊，
1: 其实不是的，是很有可能是在这个黑屏之下诈骗分子已经看到你之前对你手机的一些操作、
0: 嗯、
1: 然后你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对方也能看到，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要及时的开关机，多试几次，然后看有没有究竟能不能找一个什么大头针呀，这个区别针呀，把咱们的手机卡赶紧取出来，
0: 嗯嗯，
1: 这样子你手机收不到这个验证码了，你的钱也就转不出去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当心啊。
0: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是非常的这个谨慎的，
1: 有意识的。是的，
0: 这位叫自由飞翔的听友他说，我昨天手机来电显示96110国家反诈中心的电话、
1: 嗯、
0: 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嗯、
0: 我就
1: 没敢接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1: 所以大家现在意识强了，这种正规的这个反诈电话打进来咱也不敢接了。其实是有的，96110是这个国反的这个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很有可能是你最近有接到过诈骗电话，或者是你在网上聊天遇见了人，他可能是高风险的这种人群，然后

0: 我们会给你打去这个预警电话。
1: 嗯，
0: 你像昨天我的朋友也跟我说了，说反诈中心找他了，嗯，派出所找他说他接到诈骗电话，他说，哎，我最近没接到诈骗电话呀。咱们如果以后有这种疑问啊，咱可以打这个，我们反诈中心有个咨询专线7654321，您可以报一下您，就是打我们这个反诈咨询专线，报上您的手机，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查询一下您是哪一类的，接到哪一类的诈骗信息了。昨天我朋友这个是，它上面显示的是小红书，就是这样子一些引流的网站呀，然后 APP 呀，他可能在上面有人加他了。然后这个人可能是高风险人群，他有可能是有可能是诈骗分子啊，可能你加了他，跟他有私下有来往呀，有聊天呀，有可能您的这个账号会被这个显示为高风险人群，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啊，派出所的民警会联系你，
1: 就是你可能不自知，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大数据的后台，作为反诈的民警，他可能捕捉到了这样的精准
0: 的
1: 信息，
0: 是的，
1: 所以给你打去电话预警，给你提个醒儿，
0: 提个醒儿，对。然后我跟昨天跟他说了以后，他说哦，那我最近好像是加了个人，
1: 就加，确实加人了，
0: 对对对，那咱们这种情况下就赶紧删掉，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潜在的诈骗分子。
1: 对，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提到了96110，国家反诈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接听，还有就是我觉得刚才有一点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害怕这是不实的信息或者是不实的电话，我们呢不妨直接，我们主动跟警方先联系，
0: 对，
1: 我们自己打出去，
0: 是，
1: 比如说和你的这个银行的官方客服，比如说和这个110的民警反映，比如说反诈电话7654321，
0: 是，咱们如果遇到了任何可疑或者你有疑问的地方，也都可以打这个7654321进行咨询。你像咱们乌鲁木齐老百姓就直接打我们这7654321，我们都可以帮你进行一个查询啊。还有就是咱们如果接到了96110，还有就是咱们派出所民警的电话，咱们也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只要不问你要，就是你个人的信息，要你银行卡信息，那么我们就不是骗子，咱也不用这么就是咱就多听两句啊，很有可能你就会发现，哦，你最近可能在联系了什么陌生人，在网上购物啊，是不是给什么陌生的账号有过转账的行为，就是也是给您提个醒。
1: 其实我知道崔警官呢也做过这个
0: 预警，
1: 是这样吧，
0: 预警劝阻的工作，
1: 这工作不好干，
0: 不好干，因为老百姓他有很多时候他会相信骗子，也不会相信我们民警啊。
1: 那是当时他可能会拒之门外，觉得说我没事呀，我很安全呀，是这样吧，
0: 对，因为
1: 而且觉得自己对自己其实还是很有自信的，
0: 很有自信啊，是因为而且诈骗分子一般也会给他洗脑，像我们这种打预警劝阻电话的时候，我们找这个预警人的时候，哎，他有时候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诈骗分子说啊，你等会儿有110给你打电话，等会儿有警察找你，那都是骗子，你不要相信，你一定要只相信我们，不要接听他们的电话。很多时候诈骗分子还会把咱们老百姓的手机进行一个呼叫转移，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我之前有打过一通电话，我打过去，我说你是不是某某某，然后问他了以后，他说他是我爱人，说他刚就是接到诈骗电话，他正在哭呢。我当下就觉得那个绝对是骗子，然后我把电话，
1: 就是这个跟你交流的人其实是个骗子，
0: 是当时我就觉得他肯定是骗子，
1: 也就是他把电话进行了转移，
0: 对，呼叫转移到骗子那儿去了，我们联系不上实实在在的这个受害人，联系到了是骗子，然后他为了拖延我们跟受害人的联系时间，然后他还跟我说他已经发现是诈骗了，发现是接到诈骗电话了，说我知道，我会劝他的，就这种。然后我当时把电话挂，我说绝对被呼叫转移了，我们就赶紧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去找他。
1: 我们也常常呢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就是也有媒体做过报道，说这个反诈民警上门进行一个预警，
0: 是的，
1: 敲门，
0: 哎，
1: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爬十几层楼，
0: 哎，
1: 气喘吁吁的，做到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卡先拔出来，
0: 是的，是的。你像现在这种咱们中老年群体被骗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他可能平时接触网络呀，接触这些 反诈的信息会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手机被呼叫转移了，然后联系不上了，诈骗分子一直在跟他通联，我们打不进去他电话，咱们民警上这种老旧小区是不是哇就一层楼一层楼的跑过去敲门敲了半天，然后老人在那儿哎在房子里面坐着转钱呢，
1: 哎呦那幸好呢及时的斩断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种时候都非常的紧急，我们当然一旦联系不上受害人的时候，我们的民警都会非常着急，不管是多少层我们可能都会第一时间冲过去。
1: 像这样成功的这种劝阻和预警其实每天都有发生，
0: 每天都有，就是在各个区县，然后我们 我们民警都有接触到，每天可能也有钱没转出去的，也有可能刚转出去的，我们就会协助他赶紧报警提供信息啊。
1: 所以呢应该说这时候呢时间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
0: 是的，
1: 而作为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现在正值暑期的时候，也有一些针对他们的这个诈骗刚才崔警官提到了有三大类，除此之外呢在暑期很多人会去看展，
0: 是的，
1: 看演唱会，
0: 嗯，
1: 是这样吧，
0: 是，
1: 这中间是不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隐藏的电诈，
0: 是的，现在这个天热了，这个演唱会特别多，市民小张呢就因为他心仪的歌手演唱会官方门票迅速售罄无法正常购票，情急之下他就在微博超话短视频评论区看到有网友发布低价转让门票内部代抢余票的引流信息，对方并且配有逼真的购票截图出票记录，票价略低于官方售价，小张呢主动私信对方，对方自称专业票务代理，声称手握内部预留名额可以稳定出票现场核验，打消了小张的顾虑，随后呢以锁票为由要求小张脱离官方平台通过私信转账，小张先后转账了3200元用于支付门票的全款，转账以后呢对方立刻编造订单冻结需要缴纳保证金才能出票的虚假理由继续诱导他二次转账，小张察觉不对然后提出退款然后放弃购票，对方立即把他拉黑删除了。
1: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情形啊，就是如果是有人让你私下里给他转账，私下里来交易，一开始觉得好像是官方的客服，
0: 对对，
1: 有可能是这个正常的这个官方的渠道，但如果一旦是转入到私下转账，这就有可能是电诈。
0: 对，只要是脱离官方平台去交易的，一定是骗人的。所以你想，你脱离官方平台，你都没有受，都没有办法，你这个转账受到保护了，你就千万不要再继续的去转了。
1: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觉得可能便宜了有一二十块钱、一二百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你几千上万块钱进去了。
0: 对。
1: 那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个提问说，很多骗子利用的是 AI 的语音，甚至是虚拟了模拟了视频中的一些人，他说这一类呢是不是新型的诈骗，怎么能够来进行识别呢？ AI
0: 是的，现在 AI 是不是大数据平台啊？然后给你打个视频，打个 AI 语音电话，然后问你借钱，这种情况，哎，我昨天就遇到过，
1: 昨天
0: 是有一个，但是不是 AI 啊，就是微信上我有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同学，然后跟我发说老朋友崔云倩说我现在什么用钱你给我转50块钱，我心想50块钱还要借我当时就觉得他是骗子，但是我怕他要盗我号，我就没理他。咱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这种50块钱我觉得一定是假的，就没有人会在微信上借50块钱嘛，然后他肯定就先借50，他后期会问你借大额的钱，所以咱们不要相信这个所谓的什么老朋友借钱的。还有就是假，哪怕别人给你打 AI 的，就打这种视频电话问你借钱，那么你可以跟他就是说一些只有你们知道的事情啊，比如说让他点点头摇摇头，或者说一个你们之间的故事，就是先聊一聊嘛，聊了你觉得是你朋友了你再给他借。还有就是咱们一定也是要变被动为主动，主动的打去给你朋友打个电话啊，拨过去问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情况需要借钱，这
1: 个。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这位听友留言说 AI 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冒充的他可以换脸，是这样吧？
0: 是的，咱们可能在网上刷视频这种情况会比较多，但是在我们乌鲁木齐类似的案例确实还没有。可能他会换成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不是问你借钱？还有就是你很有可能接了视频，你的手机会被植入木马，然后盗取你的这个微信号、QQ 号，再去用就是仿冒你。 变成你去问你朋友借钱。
1: 因为现在确实 AI 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厉害，你会发现呢，明明这不是他的说的话，但是曾经呢，捕捉过这个声音信息，他就会模仿他的声音，有的时候真的是以假乱真了。
0: 对，如果网上有人跟你说让你帮忙录一段音或者说一段话的时候，咱也一定要谨慎啊。
1: 就是不要随意的跟别人进行这种屏幕共享。
0: 对对对，是的。
1: 那还有呢，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旅游旺季了，也是很多这个消费的高峰期，这时候呢游客也比较多，这种类型的电诈也有一些新的情形吗？
0: 是的，最多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冒充机票退改签类的客服。咱们在出行前啊，可能如果遇见了这个说他是官方的这个航空公司客服，铁路运输部门的客服，说你的这个飞机可能因为大风啊，或者是因为故障飞不了了啊，这火车因为大风它走不了了，要给你退票或者是改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在你出行的前一两个小时或者是前一天，咱们这种时候就会特别着急，想要赶紧去处理一下。咱们一定要联系官方的客服去核实，不要相信随便的一个短信啊，一通电话就这个脱离平台，让你啊又下载 APP 啦，又让你点击链接填写信息说给你赔款，全是骗人的。如果大家遇到了这个退款赔款的情况，那么告诉他原路返回，不管任何比如说仿冒客服，这个你购物的这个商城客服也好，机票退改签类的客服也好，只要涉及到退款赔款的，咱们一定要
1: 原路返回，
0: 对，
1: 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发给对方。
0: 对，
1: 刚才你说的这些，其实在以往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现在还有人上当受骗吗？
0: 还有，真的还有，而且现在这个新疆旅游旺季，很多从外面来的游客啊，咱们这个司机朋友也听我们949的时候，给咱这游客也都讲一讲，是不是？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
1: 退改签的，
0: 对对对，一定不要随便相信。其实来我们新疆就是旅游的游客遇到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1: 一定要求就对方原路返还就行了。
0: 原路返还，不要下载任何的陌生的 APP， 不要点击链接。
1: 这位叫野的听友他说：“你好，我前几年被骗了1600块钱，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还有办法可以要回来吗？是在微信当中买鸟，但是对方呢没有对方的信息。”像这种情形没见过，就通过微信进行了这个转账。
0: 他买鸟，这鸟到底寄给您没？是你掏了钱，啥也没寄，
1: 估计可能什么都没有，
0: 是没寄过。咱们就及时的报警吧。这个时间长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到报警信息了。咱可以联系一下。他刚刚也说在当地报过警，咱们也可以联系你当时报警的这个办案民警，可以再去联系一下。
1: 加速他说，我也说一说我遇到的事儿吧。说前几天我接到一个自称是其他城市的律师的人，说可以帮助把之前银行卡贷款的利息多交的给追回来。我听了之后就直接把电话挂了。是呀，说银行卡贷款的利息多交的给追回来。你多交了吗？
0: 别相信啊，这种这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这种避免二次诈骗。有些人可能被骗了，或者是就像这种贷款利息多交了，他觉得多交了啊。然后这种情况，然后在网上寻找律师呀，寻找这什么网警啊，都不要随便相信，你很有可能会遇到骗子。他说帮你追款或者是帮你把这个你被骗的钱给你追回来。
1: 他接下来他的话术我都知道了，他会告诉你说来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追回来的钱我给你打到银行卡上是吗？
0: 对，很有可能啊，
1: 这真的是个话术，可以编出来的。
0: 对对对，现在菊萍姐自己都能知道套路了是不是？
1: 那可能多听之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警觉。
0: 对对，他一定也会说要先交一个什么钱，什么一个费用我给你办理案件，是不是？还有就是说可能是你的钱已经追回来了，下到你的卡上了，但是现在提不出来，因为你的卡什么 什么设限了，有资金分、就风控啊、然后要你交多少解冻费，然后才能把钱提现。
1: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就直接让你打钱或直接让你干什么。
0: 现在骗子很聪明，
1: 但是他是一套一套的，
0: 一套一套，对，都有相关的话术，然后一步一步套取你转更多的钱。
1: 秀儿他说：“菊萍啊，还有警官，早上好，这一期节目孩子们应该听听。
0: 是的，
1: 所有人都该听。作为家长，如果孩子没听，我们回家之后多跟他们说一说。
0: 是，我们家长要做一个沟通的桥梁啊。我们不但要关心孩子这个转账呀什么的，网上有没有联系到陌生的人？
1: 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回来。
0: 转账呀什么的，网上有没有联系到陌生的人？
1: 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回来。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了解各地天气之前，我们特别给大家重复介绍来自阿勒泰地区气象台的最新信息，发布了强对流潜势预报，预计在今天中午到傍晚，吉姆乃县的萨乌尔山区北部、东部沿山及山区是有阵雨的，并且伴有雷电活动，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还有阵性的大风的可能性比较大，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1: 白马春回，当草江的风吹散了疲惫，你还有好多明天可以去追。
0: 来关注全江各地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高温是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的体感温度很舒服。阿勒泰呢，小雨转晴，29到20度。塔城小雨32到18度。伊宁中雨转小雨33到1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石河子小雨33到24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哈密小雨转阴28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1到25度。今天普遍各地啊都降温了呢。库尔勒小雨28到19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2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4到21度，喀什多云36到22度，和田阴34到22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2: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

0: 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践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要守好您的钱袋子。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反诈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奇文在微信平台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老家前几天有一个老奶奶就被 AI 给诈骗了、诈骗者呢用这个老奶奶孙子的 AI 视频给老奶奶打电话了、说在外面打架了要私了，而且不能够告诉爸爸妈妈，有人会去拿钱、结果老人家呢担心孙子呀，那这时候呢就被骗走了4-5万元的现金。
2: 哦，
1: 这就是现在可能一种新型的诈骗。
2: 是的，是的，像这种视频啊，给奶奶打电话说要这个钱解决事情，就跟咱们之前乌鲁木齐这种案件一样的，就是老太太也是接到孙子的电话，说在外面什么开车把人撞了要私了，是不是赶紧拿钱啊？然后老太太就急急忙忙去银行取了现金，然后交到某个地点的某个人手上，他可能会说啊，你交给那个戴黑色鸭舌帽的，或者戴蓝色口罩的，然后就是这种。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呢，从线上，以前咱们都是线上转账，
1: 不见面，
2: 对，然后转到别人的银行卡上，现在就有这种专门可能就是网上找兼职的人，然后他都不知道，他说你去某个某个桥洞底下，你戴个黑色鸭舌帽，然后取一个包裹，其实那个包裹里面就是钱，然后老太太到哪个地方去把钱交掉，是这种，他可能让他去取现金交到某个人的手上，然后人家再把钱，老太太其实都不知道交给谁了。
1: 那其实刚才你提到在我们身边有发生的、
2: 是有的。
1: 那成功破获了这个案件吗？
2: 挺多的，像咱们米东区啊、高新区，然后经开区都有这种，就是咱们有老人，然后取现金，然后我们民警刚好就碰上的。还有之前就是，有一个案件就是受害人是在网上进行理财投资，他不让你线上转账了，他让你把这个取现金或者买金条装在茶叶罐里。当时我们也是民警嘛，就是巡逻排查的时候，在他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这样可疑的包裹，一打开一个茶叶罐里面全是钱，全是就是金条，他准备要寄出去的。
1: 那最后就是成功的守护住了老百姓的这个钱。
2: 对对对，我们帮老百姓就是留住了这个钱，没寄出去。
1: 那刚才在你的介绍当中，我们会发现现在其实电诈不是像大家简简单单想到的，有人冒充一个身份给你打电话说公检法的，还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机票的，这是一些常规的套路，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套路。
2: 是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只是现在你看以前咱们都是线上转账，把钱通过银行账号呀或者微信呀私信呀这样转出去，现在很多就是通过现金嘛。之前也有一位女士也是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陌生人，然后她自称是是军人在国外，然后她还有什么内部消息带这位女士进行理财投资。哎，她就不是说像以前那样让你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把钱转到这个客服的账户上，或者是转到这个 APP 里，她当时就是让这位女士买了70克的黄金，然后各式各样的，他买的有金条，然后也有首饰，然后装到一个还是塞到一个玩偶里面，就是塞到一个玩偶里面让他邮寄出去。
1: 要就等于说其实骗子也有很多新的套路，所以咱们真的得多听多了解多学习。
2: 是的，是的，
1: 多预防。
2: 对，我们在网上遇见陌生人跟你说的任何这种投资理财也好，然后让你在这个网站上帮他操作也好，这种都是骗人的，只要你没见过他， 哎，见过咱也不能随便相信啊，尤其是这种没见过的，也不能随随便。

0: 边的跟着他的引导去操作。
1: 我们要织密这个防范的这个篱笆。
0: 对，
1: 那现在小凡同学在留言里说，说今天早晨有一个954010的电话给我妈妈打了电话，
0: 嗯，
1: 接通之后说好不容易接通你的电话了，
0: 哦，
1: 然后说你有一个新农合的保障，赶紧需要你确认。
0: 嗯，
1: 我听到了，我赶紧就给我妈说这是诈骗，挂了电话。
0: 是，
1: 我妈呢是退休人员，完全不用交什么新农合。
0: 哦，咱们这位听众也特别谨慎啊，是这样的，像这种类似保险呀，什么给咱们退休的职工打电话说给你免费发放有额度呀，这种都不要随便相信啊。还有这种短号，咱不是什么正常的座机号码，也不是正常手机号，尤其也不是咱们乌鲁木齐本地的，咱能不接咱就别接了。
1: 我的心就说了，他说前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自称是保险公司的，说我的社保没交，我二话没说抓紧挂掉了电话。
0: 哇，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棒啊，今天接到电话，今天看到的留言都是没有被骗的，是不是？
1: 对，和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
0: 是，
1: 但是有人会不小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当时突然就觉得自己头懵了，或者当时就很着急，就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操作。
0: 是，
1: 如果一旦不小心遭遇到电信诈骗了，怎么能够正确的止损？
0: 嗯，
1: 这个报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们第一时间该如何做？崔警官。
0: 被骗以后呢，千万不要慌乱，牢记要四不。第一呢，是立刻停止转账操作，不要相信对方说再转一笔钱就能解冻提现的说辞，越转呢你的损失越大。第二就是快速联系对应的银行，拨打银行卡背面的官方客服电话，说明你被骗的这个经过，申请紧急止付，冻结对方的收款账户，资金转账半小时内申请止付，追回的概率就是成功率达到70%以上。第三呢，是完整保存全部的证据，跟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的银行账号，还有通话录音啊、短信、陌生链接等等，全部留存，不要删除。第四呢，就是到就近的警务站或者拨打110，及时的报警。
1: 刚才你提到其实有四步走啊，首先不要慌，然后呢快速和自己的这个对应银行联系，
0: 对，
1: 还一定就是要赶紧报警110。
0: 是，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也会说那我留取的哪些证据很重要，因为当时很慌乱嘛，我不可能把这些证据都保留下。
0: 是，咱们报警的时候要及时的提供对方的银行账号、银行账户姓名，还有你转账的时间和转账的金额，这个非常重要。你当时可以打开手机银行进行查询，也可以先拨打银行的电话，然后看是或者是到就近的这个银行的网点，赶紧把这个流水打出来，拨打110报警。
1: 还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也和大家想做一个分享，
0: 嗯，
1: 就是各位找工作的朋友不要先交中介费，一定要到正规的中介平台，不要随意给人在微信上转中介费，这有可能也是一个诈骗。
0: 是的，你找工作一定不要先给别人转钱啊，就是尤其还不让你去公司进行核验的这种，一定都是诈骗，不要相信。还有就是之前也有遇到过这种找工作被骗的情况，就是让他先提供银行卡号，然后帮他们转移资金，一定是骗子啊，大家不要随便相信。
1: 还有浪迹天涯打工仔，他说前几天96110也给我打了电话，我没敢接。您可以接，
0: 您可以接，
1: 96110可以接。在节目最后还有特别想提示的吗，崔警官？
0: 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反诈有个咨询专线765321，很好记，765321，专门为咱们乌鲁木齐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反诈咨询专线，你遇到了任何可疑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尤其是咱们家中的老人啊，不太会使用手机的，咱们可以跟他讲一下这个电话，遇到了情况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还有咱们跟社区民警呀、社区保护干部沟通非常密切了，咱们遇到问题不要慌，多问两句，
1: 多问多听还有多分享。那总结一下今天崔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这个介绍，首先第一点就是教育招生它是没有捷径的，
0: 是的，
1: 只要说交钱录取它全是坑，还有孩子们在家的时候呢兼职刷摊都是诈骗，千万不要出租你自己的账号，
0: 是的，
1: 有可能就触犯了有刑法。还有就是客服的理赔它是不走私下的这种交易的，您的验证码千万不要外传，陌生的链接也不要点击， 在暑期当中啊，作为家长多和孩子沟通。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身边有老年人也要多普及反诈的知识，遇到可疑的来电、陌生的私信呢，千万不要轻信。希望大家都度过平安的、快乐的暑期，还有幸福生活的每一天。到这会儿呢，也感谢崔警官，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稍后呢是949会生活，明天的说法节目，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的种草。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是堵车呀，还是缓行啊，还是一路畅通呀，都在什么点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大湾北路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现在呢有一个缓行啊，有一个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啊，这得花费个九分钟的时间。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现在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四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啊，现在呢也是有缓行。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呢？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赶紧把路况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启了，欢迎各位在全媒体平台搜索949交通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转发啊，点点赞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依然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健康，聊一聊健康饮水这件事情。有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1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的李伟李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非常开心呢，又和大家这个来聊一聊咱们健康饮水这件事儿啊。那个从事净水行业十几年呢，见过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因为这个饮水的问题啊，想要装一台净水机，然后呢最后踩了坑儿啊，这种事情。比如说呢，咱贪图便宜啊，选了个低价的产品，然后导致过滤的不彻底，相当于其实白装啊，没什么用处。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净水机买的比较贵，或者说是后期换芯儿特别贵啊，比如说这个后期换芯儿一换就是上千块钱，然后换个几年之后发现，哎呀，这跟重新买了一台净水器好像没什么区别，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用着非常的心疼。那么还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包括还有什么售后没有保证的，比如说这个换芯儿，哎，换芯儿你这个不及时，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人了，哎，这个一打个电话说，哎，我要换芯儿，或者说家里水不出了，或者怎么着，那么这个商家过来看看是吧？那么一看，哎，一个星期都不来人是吧？这个售后服务没有保障，所以说为了解决大家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品牌也是联合咱们这个节目组特此推出了这个本次的专属优惠的福利。那么要做到的就是零风险，哎，零性价比，高性价比，省心好用。那么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这个净水机的这个效果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零门槛啊，零门槛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包括怎么样减轻大家的这个这个付款的经济压力啊等等这个方面啊，让大家真正做到零负担、零风险的用上健康好水。
0: 嗯，没错，是的啊。其实呢，这几期节目呢，也有朋友一直在问啊，说是我们听到了活动的政策，明白了这些介绍，但是呢，也有朋友说选择一家这个品牌，其实呢，为什么要慎重呢？因为很重要嘛。
1: 对
0: 啊，现在好多朋友呢，在咱们949都听到了咱们西域山泉的系列的介绍，包括专题的节目，但是可能还不是太了解这个品牌，能不能简单的，今天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1509这个品牌。
1: 好的，那个咱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啊，这个听上去有点长啊，是这样，我们的创始人呢就是咱们新疆的本地人啊，就是这个地地道道一个新疆人，而且是一个退伍老兵啊，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我们从这个2015年的9月份呢，我们的创始人就开始在新疆市场上做这个净水器，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所以说这个1509，哎，这个你可以简单理解为2015年9月，
0: 1509嘛，
1: 也是可以。对，所以我们在这十几年里面呢，我们分析了咱们新疆水质的一个特殊性，以及咱们用户在购买和使用净水器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咱们新疆的水质跟南方相比是不是就偏硬，大家都会说，哎，这个水好硬是不是？
0: 对，
1: 好硬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里面的钙镁离子含量特别多，是吧？那么我们这个烧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个体验，这个水壶里面它是有水垢的啊，不管您是用这个传统的茶壶是吧，或者是用这个电水壶啊，它上面是有水垢，很明显的。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水垢特别多，水质特别硬，会导致咱们换芯的频繁，换，也就是换滤芯啊，后期更换滤芯非常频繁。
0: 是。
1: 而且这个很多这个其他的品牌，咱们换芯特别的贵啊，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了解决咱们这个地区的这个，推出了咱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销售政策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三十天的免费试用是吧？这个是解决什么？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去试用啊，没有任何的压力负担。哎，说我买一个净水器，哎呀，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智商税啊，或者坑啊，被骗啊之类的东西？我们现在给您30天，是不是？给您30天，在这30天里面，您就可以去尝试，是吧？然后您再决定用或者不用。那么全部都是免费的。然后第二呢，解决大家的这个压力啊，就是这个付款的压力，说买个净水器好像也好几千块钱哦，挺贵的是不是？那么我们推出了什么零利息 然后这个零手续费的分期付款啊，每个月仅需这个100多块钱，是吧？
0: 是
1: 啊，非常少。然后呢，针对于咱们这个售后的问题，我们更推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就叫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么一个服务啊，这个也是非常重磅，因为国家的质保它只有1年，而且不含滤芯儿啊，
0: 是啊，
1: 所以说就是，专门解决咱们新疆的这个水质，哎，解决这些问题。
0: 是啊，这个说到这个水质问题啊，现在大家呢，这个注重身体的健康，是吧？
1: 是的。
0: 除了这个喝水之外，其实方方面面大家都在注意，包括吃的什么呀，用的什么呀，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说这个饮用水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有多大呢？
1: 其实水这个东西看上去无色透明，是吧？但是其实它对我们身体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咱们身体70%多都是水分，
0: 水分
1: 是不是？这个水分，饮用水的这个干净程度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还有我们细胞的这个活力，是不是？那么也许说咱们水里面，你说这个水里面又没有什么营养，是不是？甚至咱们喝的都是纯净水，都是过滤过的，是不是？那么但是如果您喝的水足够健康，足够纯净的话，咱们身体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进入身体的三大物质，那么首先咱们呼吸的空气，是不是？其次咱们吃的食物，那么第三块就是咱们喝的这个水了啊，对吧？那么空气和食物我们不能完全决定，但是饮用水这一块，如果我们想进化，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是不是？在咱们家里面都是可以做到的。水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咱只要保证它足够的干净就可以了啊，因为它是用来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是不是？所以说，那个，只要我们的这个水足够的干净、健康。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安一台净水器就是可以的。
0: 其实你刚刚说这个空气，其实也确实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特别的重要，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朋友说是，哎，好像突然某一次旅游去到了一个，这个到处都是森林植被，是吧？这样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它的这个含氧量呢比较高，他就会觉得，哎，我那两天好像在那个地方待着，睡眠特别好，
1: 对，
0: 休息的也不错。然后呢，好像原来这个在城市里啊，天天这个，感觉在吸这个尾气，是吧？啊，都是车，
1: 头昏脑胀
0: 啊，这个感觉不舒服。但是到那种像森林一样的地方呢，就感觉舒服多了啊，我头也不疼了，是吧？啊，当然
1: 是的，
0: 这有点夸张的说法，但是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你看，空气好的话，那么也就会感觉特别有精神。第二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食物，是吧？啊，
1: 是的，
0: 食物那就更简单了，我们就说啊，自己做饭吃要比点着吃，好多人觉得会健康很多，这个其实也是事实，对吧？啊，
1: 是的，
0: 好多这个预制菜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外卖呢，它的这个，比如有人说，哎，怎么这么油啊？吃了一口我就腻住了，是吧？啊，
1: 对对，
0: 自己在家做呢，健康是吧？吃完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啊，感觉挺舒服的。你看，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喝的水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北方的这个水质太硬，是吧？烧出来以后呢，总感觉有那股好像消毒水的味道，又好像不像的，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这都是啊，大家呢容易这个注意到的这些问题。那么长期，特别是喝水呢，长期饮用硬度过高的水呢，也会给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对吧？最简单的就是有朋友说是，怎么长期喝这个水，喝水喝太硬了，好像有点这个小结石，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啊，当然一个人一个看法啊，这些都是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健康饮水的这件事情呢，也是要再次的提示各位啊。那今天呢，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做客我们的会生活直播间，也是带来了系列的重磅的活动政策啊。这样我觉得这个李总，咱们先报一下电话好不好？好多朋友在等着呢啊。
1: 对，
0: 不报电话就忘掉了啊，好像。
1: 好的，好的，我们先说电话啊，大家先把电话可以记住，然后呢，再听听我们的政策，
0: 对，
1: 是不是给您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
0: 没错。
1: 然后，那么拿起电话立刻拨打，是不是？
0: 是。
1: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啊，400-700-2939。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辛苦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政策啊。
1: 好的，那么首先刚才咱们说的400-700-2939，那么拨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享受到超长30天的咱们一个免费的试用期。也就是说您在家可以先试用30天，然后30天之内是可以无理由退货的。那么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这个机器我怎么试用啊？这个好像要安装是不是？
0: 是，
1: 这个您都不用操心，咱们的免费试用30天就是免费上门，免费给您检测

0: 活动，每月仅需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那么重点是咱们的这个分期付款活动是零利息、零手续费啊，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任何的费用啊，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完全的放心。那么第三，接下来咱们要送给大家一个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啊，来解决大家喝热水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或者开饮机，它可以做到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5档调温啊。那么这5档调温包括常温水，还有45度的水，然后65度的水、85度的水以及100度的水啊，全部都是一键触摸3秒之内就可以出来的。哪怕100度的水啊，这3秒之内就可以接到您的杯子里面，
1: 嗯，
0: 就是完全您想喝热水泡茶干什么，您不需要等待，完全不需要等待，对。那么家里面你就不用再这个费劲儿去烧水了，是吧？烧完水了之后，这个热水你还得保存，还得要暖瓶，是吧？哎，很麻烦。包括那这个烧开的水，您又不能直接喝，
1: 嗯
0: 啊，你还想这个喝的话怎么办？放凉。哎，都是很麻烦，
1: 又得等，
0: 哎，又得等。所以说，咱们这个机器是单卖的啊，这个智能饮水机是1388元，但是呢，咱们这次直播期间呢，就直接送给大家啊，大家不用花一分钱，
1: 赠送了啊。
0: 对，这个也是免费试用30天期间，也就直接给您装上的，
1: 嗯，
0: 您直接一起试用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再送给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款吹风机也是颜值非常的高啊，质量的非常的棒，风力非常的强劲，而且这个不伤发啊。然后接下来还有啊，还要送大家一台这个迷你折叠的洗衣机，
1: 嗯
0: 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小巧，放在家里面也不占位置，您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哎，收纳起来都是非常的方便，
1: 方便又省水啊。
0: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您就是您大人的这个内衣呀、袜子呀这种小件儿，或者说咱们孩子的一些这个衣服，
1: 分开洗
0: 都可以分开洗，
1: 干净，
0: 哎，对，非常干净，
1: 嗯，
0: 啊，非常的干净卫生。那么这是咱们的这个一个赠品。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赠品啊，是咱们直播期间才有的赠品啊，平时咱们主持人的这个平时的广告里面是没有的，也就
1: 是
0: 说咱们的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福利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本次直播期间下单啊，立刻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399元啊。这个空气炸锅非常的好用，大家估计可能家里面很多家里面都有，是吧？
1: 嗯，
0: 那么咱这个能做出来很多的美食，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少油健康啊。咱说空气炸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给大家赠送空气炸锅也是咱们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礼品了啊。
1: 嗯，
0: 非常的这个价值非常非常高啊。那么最后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售后服务，哎，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售前让您零门槛的来体验，免费体验30天。那么售中咱可以分期付款，是不是月付近199元？那么很多听众朋友说售后呢，啊，我很关心售后，特别是用过净水机的，哎，这个净水机和别的家电不一样，它是有售后的，它要换芯儿，而且又要过水又要过电，哎，所以说它有一些售后，哎，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售后的一个政策也是非常的重磅。
1: 嗯，
0: 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的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啊，这个都是非常长期的啊。国家规定咱的这个质保只是1年，而且不含滤芯儿。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3年整机，这个整机也就是包含刚才所说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而且咱的这个滤芯儿也不限定。哎，很多懂行的听众朋友说，你是不是只跟我们换前端的滤芯儿，后端的 RO 膜是不是给我们换？
1: 所以你看这里面其实隐藏的还真的挺多的选择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咱们就彻底为大家兜底了啊。
0: 对，就是在此呢给大家就是说明确的说，哎，只要是机器里面的这个任何的净水机啊，任何的零部件，当然也就包括任何的滤芯，是不是咱们相当于都是整整3年啊质保，哎，免费更换滤芯，让您喝3年的好水，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政策都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官方电话，先把名额定下来。哎，您不花一分钱，零门槛，是不是？您先去体验。哎，电话再给大家说一遍：400-700-2939，400-700-2939。
1: 嗯，是的啊。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首先是长达30天的免费试用啊，这个呢，大家可以拿回去充分的考虑，边用边考虑，是吧？啊，
0: 嗯，是的。
1: 拨打电话

0: 0070002939啊，刚才的这个分期付款呢，特别要说一下，这个是没有任何利息，没有手续费啊，仅仅是为了解决，这其实就是因为接触市场之后，发现大家确实是有一部分朋友有这样的疑虑，是吧？啊，
1: 对，其实我们是解决大家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顺便也是普及一下咱们这个好水生活，对吧？
0: 对。
1: 健康饮水的这个概念啊，让大家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说哎呀，我是想喝好水，哎，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可是呢，我感觉要花很多的成本去试错呀，去试验呀，等等之类的，
0: 其实没有啊。
1: 没有。那么参与咱们今天的活动，对吧？那么您这个只要下单，哎，这个就可以。30天免费试用，以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月付199的这个分期，减轻
0: 13个月
1: 大
0: 付
1: 家的
0: 清。
1: 压力，对，同时呢，也是对我们售后的一个监督，是不是啊？
0: 是的啊，而且这个30天无理由退货呢，这个，到时候如果您真的是要退啊，打一个电话就上
1: 对。
0: 门拆走了，也没有任何的上门的费用、拆机的费用或者其他的什么材料的费用、人工的费用都没有，只要30天内您说不喜欢，一个电话上门拆走啊。
1: 是的，是的，是
0: 好的，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拨打4007002939来了解更多的详情。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互动，大家也可以把互动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啊。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6: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7: 开车细节见文明，
8: 停车有序展风貌，
7: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8: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7: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8: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7: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9: 九四九为生活
10: 正在直播。
9: 九四九

0: 在这要提示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开幕了。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啊。购车呢还会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也是直接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通过这个直播的镜头来为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产品啊，有这个净水机本身，有这个开饮机，还有相关的赠品，都跟大家来看一看啊。来，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啊，映入这个看直播的朋友们眼帘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净水机产品本身，就是大家拨打电话可以购买的同款啊。
1: 嗯，是的，这是咱们的净水机的主机啊，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净水机就是靠这一台机器哎来过滤的啊，咱们的水。首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颜值啊，咱们的这个外观非常的简洁啊，白色的外观啊，非常的简洁大气啊。然后呢，其次呢，咱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正面啊，正面是有一块比较大的屏幕啊，比较大的屏幕。有朋友说这块屏幕是干什么用的啊？这块屏幕呢，首先第一个，它可以实时显示我们净化过之后的直饮水的水质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TDS 值啊。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显示我们的滤芯寿命，
0: 嗯
1: 啊，而且是我们的每一根滤芯的寿命会单独来显示啊，分别来显示，不是说一起显示的。那么这个哪个滤芯的寿命到期了，然后我们就会给您更换哪根滤芯啊，这个三年之内是免费的，您都不用担心啊。那么其次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滤芯啊，专门咱们把这个侧面的这个盖子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滤芯大概是什么样的啊，包括咱们这个一个机器的一个设计构造的一个排列是不是啊，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看到非常的简洁非常的简单，四根滤芯啊，有 PP 棉，还有咱们的 UDF， 然后还有咱们的 RO 反渗透膜，还有咱们的 T33 的进口椰壳的活性炭是用来改善这个口感的。那么每一级滤芯它的净化的这个效果，净化的这个东西啊，咱们的杂质都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每个滤芯下面都是有标识的啊，都会写的非常清楚，它是用来这个过滤什么东西的，过滤什么东西的都是非常的明确的啊，都是非常明确的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一个净水机啊。
0: 比方说这个泥沙是在哪一层？
1: 嗯，那么首先泥沙呢是在
0: 铁锈
1: 第一层，
0: 第一层、
1: 对，也就是咱们的 PP 棉这一层，
0: 大家看不到的肉眼不可见的什么重金属了、水垢了、化学物质是哪一层？
1: 是咱们的第二层啊，
0: 第二层啊，
1: 对对对。
0: 最后您
1: 第二层咱们过滤这个余氯、
0: 余氯。
1: 对，
0: 最后您说那个进口的椰壳就是最后是吧？
1: 最后一

0: 最后一个它其实不起过滤作用，它主要是改善一下咱们的这个，
1: 对，
0: 水的口感
1: 嗯，
0: 啊。往简单的说，就是去除一下里面的异味儿啊，
1: 嗯，
0: 异味儿。因为咱们经常平时自来水烧开喝的时候，哎，也会感觉有一点点，
1: 啊，确实
0: 是吧？
1: 会有，而且我跟你说，不同的片区好像那个
0: 对，
1: 味道还不太一样，你知
0: 对，
1: 道
0: 大
1: 吗？
0: 家的感觉因人而异。但是
1: 对，
0: 咱去喝这个矿泉水的时候，是不是哎，感觉好像没有这些？
1: 对
0: 哎，没有
1: 对对对，
0: 这些这个异味，所以
1: 嗯。
0: 咱们的水，过滤出来之后，您所这个喝起来的这个口感也是一样，跟咱们在超市里买的瓶装
1: 所以
0: 矿
1: 这个
0: 泉
1: 椰
0: 水
1: 壳
0: 是
1: 就
0: 一
1: 起
0: 样
1: 这个
0: 的。
1: 作用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
1: 明
0: 是
1: 白
0: 的，
1: 了啊，好。

0: 第二个，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能看到的呢，就是开影机啊。
1: 嗯，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呢，还是一样，咱们先看外观，是不是？呀，特别是这个，咱们是要看外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挂在我们的这个墙上用的哈，挂在墙上用的。那么，首先一个，既然挂在墙上，咱们要求是不是它要薄一点？哎，薄一点啊。
0: 嗯，我打断一下啊，无言说，吉姆萨尔红星农场是一个农场，说能不能安？
1: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把电话再跟他重复一下。
1: 好的，哎，400-700-2939，400-700-2939。
0: 确定是可以的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去到这个红星农场这儿哈。
1: 是的，
0: 它是在县里边。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在全新疆啊，全新疆所有的县市团厂，包括咱们的乡镇，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可以上门安装啊，
1: 都是可以上门安装。
0: 所有的配套的享受的福利政策也都是一样，
1: 一样，
0: 赠品也都是一样，
1: 赠品也都是，
0: 售后也都是一样，
1: 售后也是一样。
0: 好嘞啊，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开影机啊。
1: 哎，好的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外观是不是啊，包括
0: 咱们
1: 的配色啊，
0: 好看，
1: 非常的简约，
0: 百搭。
1: 百搭的，是的，
0: 装在一个中古风的房子里没问题，简约风的房子里没问题，
1: 也没问题，
0: 装在一个黑白灰的房子里没问题啊，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啊。
1: 是的啊，那么正面也是一块大屏幕，这块屏幕也是我们升级过的啊。为什么说升级过的？咱们刚才说了有五档的水温调节，那既然是，那你肯定是有五个按键，是不是？咱们之前是为了美观设计的按键，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为了除了美观以外还要好用，我们把这个按键设计放大了啊，放大了。这样的话，您在这块屏幕上啊，屏幕也同样的放大了嘛。
0: 对。
1: 然后您在这块屏幕上就可以一键去触摸，然后直接就可以接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喝的这个水，是吧？它是跟我们的净水机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啊，您不用进行频繁或者说比较麻烦的操作啊，不需要啊。
0: 对，另外这个在开始这个活动之前，这个也确实是在丹麦的，对吧？
1: 那是的，我们的产品它是丹麦的，您可以就是说家里如果您有净水器，然后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咱们这个智能饮水机的话，也可以单买我们这个智能饮水机，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0: 是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开饮机啊，也是送给大家的。接下来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高端负离子吹风机，是赠品之一啊，就是质量好，风力强劲，不伤发，秀发自带光泽，关键是颜值呢好看，还可以调节冷热风。如果没记错啊，这一款呢，它是热风吹着吹着，它自己会调节成冷风交替啊，然后呢交替着来使用啊，非常的这个人性化啊，用起来也非常的好用。另外呢，最关键它就是风力比较集中。就是你吹哪一块头发呢，哪一块它就速干了啊，不存在于其他的有一些跑风啊或者不均匀啊这种不好用，不会的啊，这个就
1: 是
0: 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0: 来吧，这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啊，一台迷你折叠洗衣机啊，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啊，它就是给您又提供了一个好用的选择，又加了一个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分开洗一些衣物啊，方便又省水，有朋友说也不一定非要洗衣物，您看您趁手的想分开这个清洗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来用一用试一试是吧啊，迷你折叠洗衣机，您现在看到的它是叠起来的状态是吧啊，
1: 对，
0: 折起来的状态、啊，
1: 这个、折起来的收纳状态、啊、
0: 对，展开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小微型洗衣机那个状态啊，里边呢有这个储物的空间，前面呢有一块简易的屏幕，上面呢就是写的就是

0: 定时啊、脱水呀、清洗呀。然后呢，我也这个研究了一下，底下有一个污水管，因为它洗完它给它排水嘛，是吧？啊，
1: 是的，
0: 它
1: 是
0: 最
1: 的，
0: 底
1: 啊，
0: 下
1: 给大
0: 是
1: 家
0: 一个，
1: 看一下底部。
0: 对，最底下这个污水管啊，你把它放到那个出水的地方就 OK 了啊，就是这么简单，颜值也高，好用。
1: 比较有意思的是，下面还有四个吸盘呢，
0: 对对对，它在
1: 也对，
0: 甩干的时
1: 因
0: 候，
1: 为它在转动的过程中，这个离心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需要吸盘把它牢牢的吸紧
0: 我
1: 啊。
0: 每次往这一放，就吸到我们台子上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一拆下来，哒哒哒的都是声音啊，所以
1: 嗯，
0: 就不展示了啊。
1: 哎。

0: 来，接下来呢是我们会生活直播期间给大家单独加送的来自于仙客品牌的空气炸锅啊，
1: 专属礼品。
0: 对，只有直播期间才有，到中午一点的这个赠品呢就结束了啊，平时都没有，只有在直播期间下单，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额外赠送您一台价值399元的空气炸锅啊，自己在家 DIY 就可以了啊。

0: 来，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大家啊要问的一些问题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不少各地方的朋友在问啊，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离我们有近的有远的，还是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么不管是在新疆的哪里，哎，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这样说，没有问题。
0: 那您来说吧。
1: 之前对我上次也提到过，我在、哎，那是哪一个团场？
0: 好说，
1: 就是、对，去他们团场，就是咱们安
0: 装。刚才呢，在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在这个红星农场能不能安装，也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说，在这个吐鲁番行不行，也是可以的。刚才还有朋友说是近的就不说了啊，有在昌吉的，有石河子的朋友都是可以安装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另外呢，这个针对于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啊，说现在上网一搜呢，净水机的这个品牌呢眼花缭乱，售价呢也都不便宜，价格差距关键是非常的大，是吧？啊，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就是想问一下啊，咱们1509跟这个其他的市面上的品牌来比，自己啊，这款品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自己这款净水机，
1: 是这样。那么市面上的净水机品牌确实特别的多啊。
0: 是。
1: 那么我们这一款净水器呢，首先啊，从这个技术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有这个发明了纯水护膜的一个系统，这个可能听上去比较抽象啊，而且
0: 比较专业，
1: 对，比较专业。但是我们是申请了国家专利的啊，这个是也就是说我们的一项技术。啊，一项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咱们净水中使用的一些难题啊，可以给我，然后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零沉水、微废水，以及延长咱们 RO 膜的使用寿命啊 ，RO 膜使用寿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就是说 RO 膜是什么东西啊？RO 膜是咱们这个净水机的一个核心的地方，核心的地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净水机反过来也可以说叫。RO 膜 RO 反渗透的一个净水机啊，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就是反渗透原理啊，这个膜也是反渗透的，是咱们刚才展示的四根滤芯其中之一。那么这一根滤芯，那么它的一个单独的价值就大于其他的三根滤芯加起来的价值啊，所以说咱们不是按照数量来衡量的啊，
0: 最重要
1: 的效果
0: 是吧？
1: 对，是按照效果来衡量。
0: 嗯，
1: 所以说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会有必要干什么？来，我们的厂家要来解决。RO 膜的这个寿命问题，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反渗透膜 RO 膜，你用一年就要换了啊。如果说这样频繁去换下去，那么咱们消费者是不是那用得上去是不是很不舒心啊，很难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也要解决这个 RO 膜寿命的问题。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废水的问题啊。那么所有的 RO 膜反渗透的净水机，全部都是要产生废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只要而且另外就是说，咱们 RO 反渗透的是。比较适合咱们新疆的最新的高端的一个净水机，那么它既然产生废水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那么咱们厂家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尽量的去减少，是吧？尽量去减少这个废水。那么我们这个护膜也是做到了一个微废水的这么一个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个咱们刚才说的沉水又是什么啊？大家说沉水是什么东西？其实沉水。顾名思义就是比如说放了一晚上的水啊，咱们就理解为沉水，放了一个星期的水也叫沉水，都是可以啊。那这个沉水会有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所有的反渗透机器，因为它的这个 RO 膜膜内膜外，膜内它一定是过滤过的纯净直接可以直饮的水，是吧？那么膜外是不是就是没有过滤的这个所谓的原始的水啊，不管它是水是咱们自来水也好，井水也好，哎，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您长期的放置，它这个膜内外的这个渗透压，那会导致就是一些这个杂质会进入到膜内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家庭这个早晨起来喝的第一杯水，他就接的第一杯水他就去倒掉，哎，他不喝，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产生一点这个一点点杂质啊， TDS 值稍微有点点高啊。那么我们的纯水护膜系统呢，就是把这个您喝这个用水完毕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我们会机器启动一下我们这个护膜系统，这样把咱们的这个膜外的这个原本的水，这个 TDS 是比较高的水给它替换掉，哎，替换成咱们的纯水，保持膜内膜外的压力一致。
0: 也就我随时接 随时喝就 OK 了。
1: 对，那咱们说的有点复杂了，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就是说，咱们随时接，您放多长时间都没关系。
0: 对，
1: 咱随时接出来的水都是非常棒的水。
0: 也就是说，不存在于您刚才说的某一些系列产品呢，我放了一晚上，我第一天第一杯水要倒掉，因为它值比较高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不存在，
1: 哎，不存在。
0: 你就头一天晚上，第二天早上，你随时接，随时喝就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您刚才说的就是凌晨水嘛，这就叫。
1: 对， 对， 对，
0: 废水的话必须要产生，那它就叫微废水，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以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获得了这个专利的技术，是吧？啊，
1: 是的，
0: 申请了国家的专利啊，这就是不一样的其中之一，这是技术上来说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啊，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就是出台了这个销售的政策。
1: 对，是的，咱们这个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解决消费的这个难点嘛，是吧？
0: 嗯，
1: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咱们的政策里面零门槛的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哎，就是让您，在犹豫的时候，在考虑的时候，害怕这个踩坑的时候等等，是吧？您不需要犹豫，哎，不需要去想那么多，先打电话，哎，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怎么样？30天，哎，您用30天，然后您再决定去或者留，这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
0: 嗯。
1: 然后呢，其次，如果说您这个满意留下来之后，还可以参与咱们的零利息、零手续费的一个分期付款，哎，每月仅需199元啊，13个月付清即可。然后呢，在售后的时候呢，又给大家带来了更重磅的政策啊，更重磅的政策就是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所以说咱这个政策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有啊，这个确实是，哎呀。这个
0: 名额有限，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名额有限啊，
0: 确实是有限啊。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活动有时间限制吗？说现在在老家，回去呢要等到孩子开学了。
1: 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这个先打电话，先把我们这个名额定下来，然后什么时候上门，去给您安装，然后您再去体验，时间都是从安装那一天开始算的。
0: 嗯，你可以先打电话。
1: 对，所以说您现在、就
0: 是、不管
1: 是
0: 了解也好，
1: 对，最重要的就是先打电话
0: 啊，4007002939。
1: 对，现在打电话还能把这些咱们的所有的，除了这些福利，还有咱们的赠品是吧？
0: 对，
1: 都可以把它先锁定下来。
0: 嗯，是的，
1: 然后等您这个回来之后，再咱们继续试用就可以。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还有哪些问题啊？说这个净水器装在哪儿？需不需要用电？要旁边要有插座吗？
1: 嗯，这样咱们就是说解释一下。首先，咱们的净水机的主机它是装在咱们厨房的这个洗菜池下面的橱柜里，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安装的地方。
0: 嗯，
1: 当然不止这一种啊。如果说您的这个下面这个就是这个洗菜池的下面这个空间不是很大，或者说您放了别的东西，那么咱也可以装在旁边的橱柜里。是吧？装在旁边的橱柜里，或者说还有这个放在这个台面上，挂在墙上都是可以的，哎，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
0: 电源
1: 是要用电啊，都是要用电。因为咱们是这个 RO 反渗透的，必须要有增压泵，咱们自来水的压力是压不过去的啊，必须要用电啊。但是这个用电您也不用担心啊，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说，哎，我家老房子是吧，那
0: 底下没有插座，
1: 对，以前的装修没有这个预留插座，没关系，
0: 师傅会想办法的，
1: 我们的师傅会上门给您想办法。
0: 对，
1: 其实反过来说啊，咱们

0: 新装修的房子，
1: 嗯，
0: 您会发现您的这个洗菜池的下面，装修公司都会给您留个插座，
1: 对，
0: 这是以前没有的。为什么？就是装净水机的。
1: 对，
0: 所以说
1: 考虑到这一方面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普及这个净水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专门给你留好。
1: 对，留好。另外呢，你看老房子没有，新房子呢有。你像我这种呢，新房子底下有，但是底下我发现那个插座是坏的，没有电，就让我很尴尬，你知道吧？但是师傅呢，这个没关系啊，师傅呢还是从上面给我走的这个线啊，
0: 对，
1: 也非常的美观，挺好的，没问题。
0: 这个都没问题。
1: 关于安装呀、技术方面的，交给师傅就行了，师傅还会跟你商量
0: 的
1: 说你看放这儿行不行？
0: 对，
1: 放那儿行不行？我给你个建议还是什么的？
0: 对，包括还有咱们的那个赠送给您的这个价值1380元的智能饮水机是吧？
1: 嗯，
0: 也是一样，因为它也是要安装的嘛。那么它这个安装一般是挂在咱们的厨房的墙面上，
1: 嗯，
0: 或者说咱们餐边柜，哎，餐边柜的这个墙面上，或者说客厅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呢，您都不用担心，您只需要，哎，师傅你给我装这儿是吧？
1: 对，
0: 师傅你给我装那儿就行了。啊，剩下都是师傅的事情。
1: 师傅呢，不管是老房子、新房子，什么样的户型他都见，都装过啊。
0: 是的，是的，
1: 肯定能给你解决的啊。
0: 嗯。
1: 来吧，我们现在抓紧时间，现在这么多朋友也在关心关注着，是吧？我们就把今天的活动的政策，我们抓紧时间重复一下吧。
0: 好的，再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呢，还是咱们先说说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先把这个电话记下来，然后呢，仔细听我们的这个，哎，今天带来的这个重磅福利销售政策，好不好？啊，那么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首先可以享受到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期，30天之内您都可以无理由的退货，所以说给您的时间就是30天让你去试用啊。然后这个机器你怎么拿走，怎么去体验？那么我们给您免费上门。啊，免费的测您家的水质，免费的设计和安装这个您要体验的净水机。那么您在家里只需要喝喝好水是吧？然后这个泡泡茶也好，还是做饭也好，哎等等，您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安装的过程中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用啊。那么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拆走，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拆机费啊，没有。这个坑啊，说简单点就是没有坑啊。
1: 对
0: 对，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1: 直接
0: 啊，
1: 比较直接，
0: 是比较直接。
1: 嗯。
0: 然后第二呢，满意留下后还可以分期付款，哎，月付199，然后呢13个月付清。咱们重点零利息、零手续费，就是您付全款也是这个价，然后您想分期，你说我这个有经济压力想分期，没问题，也是这个价，总价是一样的啊，没有区别啊。咱们做分期主要是第一解决咱的这个经济压力，第二是向客户。向大家的这个广大消费者证明咱们的这个售后服务的能力，是不是啊？那么第三啊，给大家这个解决喝热水的问题，送给大家一台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啊，它可以做到3秒出热水，5档调温，哎，常温水，那么45度冲奶粉，65度的水冲蜂蜜，85度的水冲咖啡，100度的水泡茶。那么咱们以后早晨起来喝水不用烧水了，也不用烧着水等它放凉了，是吧？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捷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一用你就回不去了，感觉。
1: 对。
0: 然后接着再送给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一直是做外贸出口的，质量非常棒，而且刚才咱们也展示了，颜值非常的高啊，风力强劲，不伤发啊，修发自带光泽。那么接下来还要送大家一台迷你折叠的洗衣机啊，非常的折叠起来非常小巧，那么展开之后呢又操作很简单，把咱们这个小一点的衣物呀，大人的这个内衣袜子，然后小孩的衣服分开洗，哎，既这个干净又卫生又方便，是不是啊？然后接下来还要赠送大家一个这个直播间里的专属福利，就是咱们的空气炸锅啊，仙客牌的空气炸锅啊，价值399元，而且刚才也展示过了，这个容量空间是比较大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可以调温度以及时长都是来单独调节的啊，非常的实用，非常实用的一款这个礼品啊，大家都能用得到。那么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强调一下咱们的售后啊，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这个售后的问题，是吧？售后咱送给大家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非常优惠，非常重磅。所以说咱们限定了名额，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到3年 免费更换滤芯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政策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没有任何的坑啊，说的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反复给大家解释，其实就是哎呀，现在确实很多坑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的就是我们说到的什么就做到的是什么啊。30年无理由退货，
1: 电话
0: 无理由退货。那么咱们的电话大家记一下，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来了解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说。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道再宽注意油门，
4: 路再远注意前方，
3: 心再急注意车速，
4: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949
1: 会生活
2: 正在直播。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最后这个3分多钟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跟大家啊，这些正在看直播也好、听节目也好的朋友们，再重复一下啊。那今天呢，在最后3分半的时间当中，您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首先您可以获得一个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期，把咱们的这个净水机拿回家先试用，没有任何费用，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拆，不花钱。第二，满意留下还可以选择。分期付款，当然也可以选择全款，随便你啊。月付1999，13个月付清，这是分期付款，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啊。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任何一点，只要没有做到，大家呢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啊。比方说您在分期的过程当中发现工作人员有手续费、有利息这些情况，随时沟通，随时处理，好吗
1: 是
0: 啊？
1: 的。
0: 另外呢，有了净水机呢，还要赠送给大家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开饮机啊，喝热水来用的，不管是45度、65度、85度、100度，随你便都可以啊。另外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会送您一台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再送一台迷你折叠洗衣机，还有会生活直播期间加送的一台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最后售后，您来说一下吧啊。
1: 售后是这样，那么，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非常的，厂家可以说是大出血啊，所以说咱们除了每个月咱们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啊。之外，咱们全程啊，不管您是拆机不拆机，咱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费用啊。3年之内更换滤芯全部都是免费。其实给大家算一下，就是说您如果说第3年刚好换芯了，咱们第4年、第5年还是可以继续用啊。所以咱们全程没有任何套路。给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大家不用有任何的犹豫，哎，你说，哎，我听到了这个广告、这个宣传、这个政策，哎，我回家考虑一下呀，商量一下，跟家人商量一下。其实不需要啊，我们只需要拨打咱们的4007002939，4007002939。那么您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然后拿回家免费去试用，在试用的过程中你慢慢去体验，然后30天再去决定是这个留还是不留，是不是？
0: 对，是的啊，所以说最后的时间，大家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最后呢，其实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个好像下周或者下一次这个活动调整的时候，好像内容有点小小的变化，是吧？啊，
1: 对，是的，
0: 当然也想到了更多的福利，是吧？为大家来做考虑啊。但是呢，每一次的活动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啊！
1: 是的，
0: 你这一批活动呢，要是赶上的话，你就得先打电话预约，不然的话依然会错过。
1: 是的，
0: 每一批活动都有每一批活动，你如果错过，都有不同的遗憾，只能这么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感谢这个李工做客直播间，那下次有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分享啊。
1: 好的，
0: 好，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美食每刻啊。我要那核心。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

0: 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灾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又到了中午的饭点儿。各位这会儿在哪儿呢？是正在家里为午餐做好了准备，还是准备下班路上要和同事啊和朋友们一起在哪儿聚餐？又或者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心仪的美食打卡签到？那这会儿都可以在九四九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心得，一起来分享美食的这个心情。这会儿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即时路况，也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刚才看到马尔科司机师傅也来了啊，他说签到今天李茂又缺席了。哎，李茂每周都是在寻找美食的路上，同时也是在晚间的美好的夜晚一直陪伴大家。所以这会儿杨洋继续在每时每刻和各位一起分享美食，一起在节目当中互动。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参与节目的互动和及时的路况播报，将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同时呢，大家的留言签到也可以发送数字2到微信平台，我们欢迎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友们一起加入九四九美好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一起去分享一下特色的美味，不管是自制的还是您探店吃到的美食，或者是街头的烟火小吃，只要是您实拍的原图和原视频都可以打卡发送到群里。我们也将会定期的邀请九四九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的听友一起加入到美食的免费探店活动，还有更多的福利专享活动都会优先在群里发布。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您所在的路段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马尔科师傅说米东区这会儿下大雨了，谢谢您的提示。还有后悔这会儿也在提示说欢迎准时收听每时每刻

0: 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3: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最近呢，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已经全景式的铺开，也呈现了新疆餐饮业蓬勃发展的生态。这其中有很多朋友们是不是也去打卡了呢？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不但有厨师的烹饪技能的交流比赛，还有色香味俱全的菜品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可以说在这现场不但有厨艺的技艺切磋，还有很多朋友们也是了解到了，哎呀，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新疆特色美食，是不是还有您没有尝过的呢？那最近呢，国内的餐饮产业专业研究机构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这个当中就有一系列的数据就显示了，截至到2026年的6月，新疆菜江外门店大概有45000多家，相较于2023年的12月增长了 15.4%。 而且历经起源、成型、普及、体系化的探索四大阶段的新疆菜正在加速走向全国，正式迈入全国发展的新阶段。可以说很多朋友们在全国各地也曾经分享过，说诶，我们这儿也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新疆拌面，我们这儿也有一个特别好喝的新疆酸奶。那新疆菜凭什么就这么火出圈了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数据当中也给出了特别详细的分析，是不是有您也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呢？在大改小的重塑姜味颜值，过去我们爱吃的招牌大盘鸡、大盘肚、大盘鱼，长久以来新疆菜都是以量大闻名啊，远近。那现在呢，随着全国精致出片美食的消费新热潮，有很多的新疆餐饮门店都开启了大盘改小盘的升级之路，也是依托精致的摆盘还有分餐呈现，让美食更具美感，为食客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享受。现在很多时候都会习惯在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的仪式感，那我们动筷子之前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拿出手机说，哎，先让手机先吃啊，让粉丝先吃。当你拍完照之后，你就第一时间想要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你的抖音各种社交平台，这也是近几年特别流行的漂亮饭就越来越受到欢迎。在菜品的分量上，新疆的各大餐饮品牌也推出了小份菜、半份菜、单人餐，也适合特别多元的消费场景。而且你看很多摆盘也特别讲究，比如说要搭配像白瓷盘啊，还有木质的托盘，这种特别精致的一些餐具，也让经典的菜品呈现出了特别精致化的这种过程。当然在视觉上，好多食材都会有这种高饱和度的一些配色，比如说有点缀啊，在这个菜品的各种色彩的层次上用尽了各种心思。而且在菜品的造型上，你看把烤包子、奶皮子这种传统的产品就会改变一些形状，或者是馅料也变了，就会让人感觉到哎呀，更加的整齐更好看了。那是不是在您身边，您觉不觉得有一些好吃的漂亮饭也会让你心动呢？那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晒一晒，有没有最近吃到的一些漂亮饭你觉得

0: 的特别值得推荐，味道还很不错，那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和分享了。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朋友们的路况和美食推荐陆续的发过来了，我们先来听听看各位的语音消息，风吹过一下。
1: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温泉哪里有可以吃到潮汕卤鹅的？
0: 潮汕卤鹅，
1: 看您是卤鹅和干炒牛排吗？
0: 啊，就是我刚才脑海当中突然闪现过一个开了很多年的啊，就是在新兴街，在新民路这个新兴街路口有一家叫星月小厨，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他家是不是有这个卤鹅。就是过去呢，在经开区这个附近，也就是在这个翠菊园小区的这个里面啊，有一家叫夏师傅的这个餐馆，他们家也有，也是做这种潮汕风味的。那不知道是否还在？那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说一说，帮我们的风吹过一下推荐一下哪里有好吃的潮汕卤鹅。待会儿我帮您也继续搜罗搜罗。那这会儿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看到无言的结局这会儿说呢，我现在在江西老家给亲戚们做新疆拉条子。哎呀，我打开看一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拉条子，菜很丰富啊，我看到这会儿正在炒菜呢，炒这个拉条子的拌面的菜。呵呵，我觉得江西老家的朋友们一定也会喜欢，赶紧把我们的新疆美食分享出去吧。看来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喜欢吃新疆菜，看来你在新疆生活的这段时间也学了很多拿手绝活呀。那待会儿出锅的时候还有你的亲戚们的点评，别忘了跟我们晒一晒。还有这会儿如意说先报个路况，上车就听949，报路况了，河北东路双向畅通。那今天继续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晒晒美食，不管是自制的啊，还是探店的街头的小吃，都可以发送过来。节目里我们将会为大家准备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路况的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刚才我们说的新疆菜之所以出圈，是因为有很多这个精致的漂亮饭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那还有关于红餐产业研究院调研呢，发现了像新疆炒米粉、大盘鸡、抓饭的餐饮门店也不是只销售这个单品了，而是会搭配着烤包子、馕、酸奶粽子特色的小吃，还有搭配了特色的饮品，打造出了多元的组合。所以说新疆饭你看看全国连锁，构建出了抓饭加热菜加饮品的产品矩阵，也让很多朋友一站式的尝遍新疆的各类美食。还有呢，就是创新融合全国适配，比如说我们爱吃的一些米粉，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全国各地现在都能够尝得到，因为能够有集中的中央厨房，能够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有口福了。还有一些都是不断的出新品，像2016年鸡肉牛肉炒米粉占据了市场主流，那还有一些品牌他们也率先推出了像番茄米粉，还有就是2018年上线的像米粉镇，它主打的是大盘鸡炒米粉。今年全新面世的云野泡泡，它推出的有陶罐盛装的罐罐牛肉米线，还搭配了10多种的特色小料，薄荷、百香果这些食材都可以融入到汤底，你想不想去尝一尝？所以说味蕾真的无边界，各位有没有吃过好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比如说把三文鱼烤包子、螃蟹抓饭、水果搭盘鸡，有没有尝过？那是不是也是展现出了我们本地的风味和全国多元口味的双向适配和完美融合呢？那刚才说到这儿，大家可以继续来晒一晒最近你吃过的好吃的特色美食，尤其是你特别喜欢的新疆美食。这会儿大神归来也在跟我们打卡了，他说哎呀昆仑路这边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看到如意说美食节目都听了好几年了，第一次来参与互动啊，那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关注 和打卡留言，我们一定会为您送出惊喜。这会儿在节目当中的即时路况和美食推荐，欢迎大家继续来晒一晒。节目里我们也继续和您盘点一下独具特色的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一边在刷新大家的留言，哎呀，这个口水直流，每一个都是好吃的东西。于一奇说了，说听你说我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的口水也直淌。看到这会儿莫说了，北京路惠家对面有一家小龙虾烤包子，你说的是不是思路有约呢？哎呀，刚才朋友们也一直在跟我们留言和分享，说到了新疆菜，很多朋友就打开了这个美食的宝匣子啊，可以说是数之不尽。还有一吐浮尘说，媳妇儿让我推荐一下小西沟王家凉皮的爆炒凉皮。哎呀，爆炒凉皮，你看爆炒加麻鸡我吃过，爆炒的这个肚丝拌面我吃过，这个爆炒凉皮我还真没吃过，那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请问它是什么味儿的，是不是比那凉拌的更过瘾呢，更入味呢？还有这会儿夏天也来了，正在打卡签到啊，他说需要联系一下有一位这个乘客，是不是把身份证落在了车上，他的名字叫杨永斌，那这个十盒子的一张住址的身份证，如果说杨永斌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请赶紧联系一下949，或者联系我们的听友，电话是18699364934 18699364934。我们的乘客啊，杨永斌先生，如果您在找您的身份证，赶紧联系949。也谢谢夏天的及时提醒，我们继续来循环的播放一下。看到如意说呢，他推荐的是四平路傣傣的加个面，味道好吃，每次吃都要做好排队的准备。那确实好吃的美食就是这样。刚才也有朋友在询问有关于在哪里能够吃到潮汕美味，尤其是卤鹅，我也突然想起来有一家餐厅，它其实在乌鲁木齐是有好几个位置，就是在天山万科府的位置呢有这个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经开区的爱地中心楼下，它也是广式美味，就是正宗的粤菜馆啊，主打的就是好吃的一些像这个有辣味儿啊，还有煲仔饭，还有就是猪肚鸡的火锅，它的名字呢就叫广顺兴。如果您在经开区附近，您可以去打卡一下，就在经开万达这个附近，在经。

开的经开区的这个爱地中心楼下，那有很多的好吃的，其中有一家就是广顺兴，还有就是在石油花园二期呢也有一家它的店，在名园的这个位置，名园店，还有就是在天山区也有，您可以导航尝一尝。还有哪些好吃的卤鹅，大家也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刚才马尔科司机师傅说的是在惠家龙虾烤包子是巴扎乌他家的，哦，那也可以去尝一尝啊。巴扎乌在五月广场也有，在惠家时代这儿也有。谢谢大家的分享和提示，还有更多的特色新疆美味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了。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送出一份互动奖品，前半小时也会产生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分享给我们的互动听友，统一零售价58元的老瓷贡，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还有这会儿呢，路况也在跟我们提示，地平说在连霍高速往石河子方向苏州路这儿堵车，是什么原因呢？前方的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说说看怎么回事儿。还有更多的路况和天气的变化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刚才大圣归来说昆仑路这边雨下的比较大，那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更多美味可以继续盘点了。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真是美食让我们的缘分一直在继续。刚才朋友们问了一下哪里有好吃的这种广式的卤鹅，朋友们一一都在推荐，一定是吃过的还想吃的美食。本田哥说他推荐的是一家卤鹅，在立山路，是在赛博特附近，有一个叫松哥卤鹅，松树的松，哥哥的哥，松哥卤鹅。他们家的卤鹅正宗的很，好吃的很，79.9块在抖音上可以搜出来，松哥荣昌卤鹅味道非常不错。那刚才想吃卤鹅的听友风吹过一下，是不是可以一键导航一下呢？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广顺兴他家有啊 WZZZZ 也给我们推荐了，说在五月广场的对面也有广顺兴，谢谢各位的提示。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都可以分享。还有刚才地平跟我们留言说连霍高速往石河子方向在苏州路这儿特别堵，那冯渊给我们提示了及时的路况，他说连霍高速由南向北在苏州路西沿这个位置发生了车辆的事故，交警已经到位，好几辆车都已经拖走了，整条路被堵死，需要再等一会儿。那这会儿路面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在连霍高速由南向北在苏州路西沿的堵车，各位还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也谢谢冯渊的提示，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及时回复路况的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更多的美食推荐、及时的路况分享，都可以有机会得到由九爷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近几年是真的火出圈了，除了刚才说的有漂亮饭，还有融合创新的全国适配的美食，还有就是很多餐饮其实也在坚持不打价格战，专注做创新，有很多的美味，就像刚才说的各式各样的非常新奇的米粉，也会让很多朋友们觉得哎呀这个味蕾又被刺激到了。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美食看上去这种组合是不可思议，但是它体现的就是新疆食材极强的包容性。丝路有约是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在推荐的，他家的一些新疆菜融合创新的鲜活的样本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管是从创意十足的小龙虾烤包子，还是到清爽的这个赛里木湖三文鱼拌三丝儿，再到甜品界的这个新宠芝麻囊球配果酱酸奶冰淇淋，你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真是融合了我们这儿的每一道新疆味儿，还有着国际范儿的诠释，很多朋友们都会尝了之后觉得真的是很难忘。还有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些数据统计，新疆传统的大盘鸡也衍生出了奶油芝士、咖喱、番茄、椒麻、椒蒿、酸菜多款的口味，还有烤包子，你看还有新增的二两肉馅儿，还有这个蘑菇馅儿的，还有杏子酱的、玫瑰酱的、豆沙馅儿的、流心奶黄等等多种品类。哎呀，这个烤包子都有这么多，我都没有尝过。朋友们，您打卡过吗？还有就是像新疆炒米粉也开发出了辣白菜、酸菜、甜不辣，还有黑鸭、小龙虾等等这样特色的口味儿。你看看传统的新疆美食经过了多元的改良，真的是感觉也符合了各个年龄段食客的偏好。那有没有您特别喜欢或者觉得很有意思又独具创新的美味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怎么样才能？如意也在分享美食，他说梁毛公的凉皮啊，还是喜欢吃，觉得这是非常美味的。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刚才推荐了美味的 W 也说了，有没有推荐的顺德醉鹅？顺德醉鹅那是一种什么味儿呢？就是顺德的美食也真是很多朋友都很向往哈。那醉鹅跟鹿鹅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能不能帮我们形容一下？本田哥刚才再次跟进了一下，就是他推荐的这个鹿鹅是松哥荣昌鹿鹅，在鲤鱼山路，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找一找。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味和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了。如意也说大巴扎的无花果酱的酸奶也是特别好吃的美食啊，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和传递。

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和您一起分享更多身边的福利和惊喜。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16160，6616160报名吧。到店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陵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那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生活当中的福利多多，我们都会在九四九的新媒体以及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陪伴啦。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里我们将为积极分享美食推荐美味的听友，还有播报路况的听友呢，送出两份奖品。在后半小时依然会有一位听友可以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同时打卡的各位，不管是爱吃懂吃喜欢分享美食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期待您加入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不但能够分享美味，还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免费的探店美食活动，还有各种福利抽奖线下品鉴，我们都会在群里呢优先的来发布，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回复数字2加入我们吧。节目当中，今天有朋友想吃卤鹅，刚才我们的听友呢也在跟大家分享，同时也有听友问说有

0: 没有顺德醉鹅，还有阿亮刚才也给我们回复了，鲁鹅他推荐的是在九家湾野见家属院路边呢，有一个潮汕大排档，他们家在二楼，有点不太好找，但是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含金量满满的"正宗"两个字儿哈。吃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尤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味，都希望找到的是原汁原味、最正宗的做法。所以下次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在九家湾冶金家属院路边的潮汕大排档，它在二楼哦。谢谢阿亮的推荐，那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食。节目里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有关新疆的特色美味在持续的出圈，有好吃的，有好看的。当然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标配了，那就是歌舞入席，吃出一种氛围感。很多时候不管是您邀请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来游玩，或者是您和家人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需要的就是一种氛围感。现在的餐饮消费其实已经不只是味蕾的体验了，更大的就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那就是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所以把新疆歌舞、非遗元素还有大漠风光的图景都融入到门店之中，就能够搭建出一种视觉加听觉加味觉一体化的沉浸式的场景，也特别契合现在大家说的要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如果你去过可爱的新疆丝路宴，你肯定会有体会啊，它不但是感觉是像是进入了一种展厅里头啊，带给你的就是新疆的美食美景还有民族歌舞演绎，所以你吃的不但是新疆风味，更是整片土地沉淀的人间烟火。所以这种姜味的表达已经不只局限于菜品本身了，更是一种美食美景的呈现方式。还有呢，有很多新疆菜，纳什新疆，还有塔哈尔，还有海尔巴格，石榴红了，楼兰新疆主题餐厅等等，他们都是打造的这种就餐的体验能够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吃的就是氛围啊。所以随着持续升温的新疆文旅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更是让很多新疆菜搭建出了天然的体验传播场景。下次是不是也一起去感受一下美食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你看马尔科师傅就说了，吃饭看歌舞还得要想想最早是火焰山啊，多少年了，真的一下子把我勾回到了那个时候吃火焰山自助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多美好的记忆，都是能够记住，不但是属于味蕾的那种味道的那种深刻的记忆，更多的也是一种情怀。所以很多时候跟美食相关的美好回忆，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会儿如意说了，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看到兰溪街双向畅通，更多美食推荐还有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路况，同时也关注一下有关汽车方面的最新动态。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也可以持续关注更多的动态，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传递最新的路况啦。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分享美食美味。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7: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8: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9: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10: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7: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饭点陪伴大家在路上，不管是及时的路况还是美食的推荐，又或者您中午没有想到吃点什么，都可以由我们的听众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身边真的一个个都是美食达人。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

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参与互动，还将会送出一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当然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球赛，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亿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取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精彩节目也值得期待。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在和我们推荐分享美味，今天如意也在一路的陪伴和收听，也跟我们推荐了好多好吃的，他说闽东区的赛金花拌面味道也很不错哦，还有店里的烧烤，还给我们推荐了就是四平路的尚可优酒店里的木垒烧烤，羊肉焖饼子也非常好吃。那更多的美食美味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节目里我们也和大家梳理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新疆美食这么受到欢迎，而且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感受多元又有创意的新疆菜。那所以最近如果您也有朋友需要打卡一下，不妨把身边你经常喜欢吃的一些新疆美味都推荐给他们吧。我们也关注了一下相关的数据，说2026年抖音新疆菜美食话题的视频播放量都达到 309.1 亿次，这其中呢，新疆炒米粉的播放量有 66.4 亿次，新疆拌面的播放量是 19.7 亿次，新疆抓饭的播放量达到了14亿次。你看，短视频、图文，这些社交平台也在加速着新疆美食的传播，让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打卡和分享。就像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新开的店，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吃了还想吃的美味。所以姜味儿的出圈不是偶然，它正是传统和潮流的这种共同打造出的一种这个呈现的方式，把丝路烟火遇见现代餐桌，一次一次分享的美食，其实都是跨越千里的风味远行。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推荐自己喜欢吃的新疆风味，还有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在问啊，说有没有奇台的美食推荐呢？奇台的美食各位赶紧说一说。之前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推荐有奇台的拌面，还有奇台的烧烤，所以这会儿奇台的美味大家也可以发送。那您是不是最近准备要去打卡一下奇台的美景呢？那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各位的这个美食推荐，也别停，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送出的另一份奖品就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和刷新吧。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陪伴大家。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次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朋友问了说什么样的奇台美食值得打卡呢？马尔科师傅也说了，奇台的拌面还有黄面都是宝藏美食，确实到奇台必吃的就是黄面烤肉，还有就是大盘鸡。哎呀，很多时候这奇台的大盘鸡其实也是吃了一口就让人忘不掉，还有就是拌面一定要尝一尝，肯定很香。那所以这会儿也可以继续推荐一下奇台的美味，需要大家来和我们支招。如果说您正在路上没想好吃什么呢，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我倒是建议您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入口的瞬间，面条的筋道弹牙，还有杂粮的香气就可以释放出来了。而且臊子里的菜丁儿、肉丁儿炒得非常软糯，干香浓郁，每一口都是鲜咸美味的配合。他家的这个汤的臊子面呢，就是要8个小时的熬煮，然后慢火炖煮出来的就是营养，所以可以尝一尝。他家的还有红烧牛肉土豆米饭和各色烧烤也是特色，直接一键导航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相信各色的这个新疆小吃都融合在这儿了。当然如果您在南湖路上，也可以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到乌鲁木齐不吃大盘鸡真的是等于白来，所以这道经典的美食从来不会让你失望。而本地的老店燕海大盘鸡真是鸡肉新鲜紧实，炖得软烂入味，主要是土豆也是绵软有一抿就化的，所以最后吃完之后再来一个绝对的组合，那就是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吸满汤汁。哎呀，想想看真的是点一份这得多好吃呀。所以说胜在食材的新鲜和做法的地道，最重要的是味道的纯粹。来尝一尝燕海大盘鸡。那这会儿在路上的美食美味都可以继续分享了。刚才朋友们说到的这个奇台美食，如意就推荐了吉木萨尔县牛氏牛肉面啊，可以去尝一尝，他家的这个爆炒黄面也特别好吃。同时他还说奇台县的马凤莲凉皮黄面也是特别好吃的，可以去打卡一下。还有一直在路上也在和我们分享啊，这个提示他是不小心把车钥匙给丢了，看看哪位好心人能够捡到。他呢是一个旅游车，宇通 V6， 刚才从福海往乌鲁木齐方向，在 S21 阿乌高速，在3个泉子停车区休息的时候把车钥匙给丢了。不知道有没有听友或者是路上的朋友能够捡到，赶紧联系一下这位司机师傅，他的电话是18160303438 18160303438。那再次来提示一下，希望能够帮忙给我们的听友找找这个车钥匙，是宇通 V6 的车钥匙，在福海往乌鲁木齐方向 S21 阿乌高速的3个泉子停车区休息的时候这个钥匙没找到，所以大家帮忙看一看。再来说一下电话，18160303438。更多的美食美味的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了。那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也期待着各位留言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在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是行驶缓慢，还有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9点阳光这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在龙腾路从准格尔街到会展唯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红光山路西向东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还是在会展中心的门前行驶缓慢有排队。

才朋友们说想尝尝奇台的美食，小龙也给我们推荐了，说奇台县大泉村香食里海陆空，强烈推荐。你看看，又是含金量十足的四个字，强烈推荐，所以一定要去首先打卡一下奇台县大泉村香食里海陆空。我一听就知道这里头肯定有羊肉，肯定有鱼，肯定有虾，还有什么呢？需要大家来填空了。还有这会儿蝈蝈说，在沙河中路简沟西街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那过往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有序的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如意也在补充了，他说龙腾路有一家奇台艳艳黄面烤肉，他家的味道也很不错，是奇台风味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在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产生第二位获得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第二位礼物就送给一开始跟我们及时推荐分享听友询问的鲁鹅的本田哥，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发送过来了。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也期待着每天和我们一起打卡寻找美食。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
5: 跟着你冲向拥，就像拦不住的风。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6: 各位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可以传来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6: 是的，那同时呢，节目一开始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天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吧。首先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指数蛮高的，平均时速只有9公里每小时。
4: 对，我们来看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0公里每小时。
6: 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
4: 苏州东路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桥下路段，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6: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4: 泰山街的反方向，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平均速度啊，由东向西是18公里每小时。
6: 还有就是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4: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呢，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6: 西虹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4: 那么来看一下龙腾路啊，龙腾路呢现在车辆也是稍微偏大一些，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北一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6: 是的，今天中午的路况盘点上面呢，飘红的路段比较多，所以各位您走在哪儿，是否知道拥堵的原因，也可以同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4: 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呢就开始跟我们互动起来，
6: 打卡签到喽。
4: 对，因为今天啊下了一点小雨，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
6: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发现这个城南城北的天空它不太一样。
4: 为什么？
6: 因为城北的朋友们说出了太阳，但城南的部分位置呢，零零碎碎的会下一点零星小雨，
4: 还在下这个小阵雨呢。
6: 是的，
4: 所以
6: 各位，
4: 气温其实还是比较清凉的，
6: 舒适。
4: 我觉得这种舒适啊，我们要纪念一下。
6: 没错，
4: 今天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把仪表盘的温度拍一拍，好不好？
6: 是的，也可以说一说您那儿是否下雨了。
4: 对，然后您，我们看一下啊，您的车辆的仪表盘温度现在。今天中午啊，按理说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那儿有多凉爽，是不是有那种进入了这个冷藏柜的感觉？
6: 是的啊，所以也期待各位的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4: 好的，
6: 就关于这个身
4: 份证。一上
6: 来就是话题。
4: 是，跟我念啊，
6: 身份证。
4: 对，身份证
6: 啊，身份证啊，前前后啊，
4: 对，
6: 就各位的身份证背后其实有一串这个起止日期，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看一看近期您的身份证这个日期是否到该换证的时候
4: 了。哦，你看啊，第二代的居民身份证呢，按照年龄的范围来划分，它共有四种不同的使用期限。未满16周岁呢，有效期是5年，16岁到25岁。之间有效期是10年，是26到45岁之间啊是有效期20年，46岁以上呢是长期有效了。
6: 那今年呢是乌鲁木齐市的居民20年身份证换期集中办理的
4: 一年，
6: 同时呢又迎来了暑期学生办证的一个高峰期。那为此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也推出了多项举措来应对办证高峰，确保广大群众能够顺利办证。
4: 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乌鲁木齐各区县的公安政务服务中心、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呢，5天不休息，随到随办。哎呀，太好了啊！
6: 没错，
4: 24个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啊，每周六周日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6点呢，依然开放办理。而且不需要预约，直接过去就能办。
6: 那此外呢，各级综合服务窗口呢，还专门为老人、孕妇、残疾人以及带婴儿的群众设置了绿色通道。未满16周岁的小朋友，如果要办身份证呢，其实正常是需要法定监护人、父母或者是母亲到场陪同来办理。但是呢，如果说父母有特殊情况来不了，那您现在要办证的话，可以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类近亲属

0: 带着孩子前往办理，但是需要提示的是一定要带好孩子的户口本和陪同长辈的身份证，户口本上如果能够看出彼此双方有亲子关系，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带小朋友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
1: 嗯、
0: 换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把旧的身份证带到这个窗口，然后民警呢会现场联系孩子的这个父母来核实信息，
1: 爸爸妈妈
0: 确认没问题就可以来正常办理，同时呢全乌鲁木齐市的各个办理点呢均可以办理啊。
2: 哎，那婷婷、
0: 嗯
2: 爷爷带着你去办个身份证好不好？
3: 嗯，马大爷，我以后要办身份证，但是我现在还挺小的，嗯，
2: 咦，
3: 也要办？
2: 当然办了，小朋友早早的办，万一啥时候跟着、
3: 哦、
2: 爸爸妈妈坐飞机也方便，是不是
3: 啊？那行，那你带着我办吧、啊、但是
2: 那我问你，
3: 嗯，
2: 你现在呢只有4岁
3: 啊、嗯、
2: 啊，你这个身份证办出来有效期5年的话要到哪一年、
3: 嗯、
2: 快算一下。
3: 我现在4岁，有效期5年，我到9岁。
2: 9岁哪一年？
3: 就2026年加5，啊不对啊，对，2031年。
2: 哎呦，这孩子啊，这算数啊，
3: 多棒、
2: 跟小学3年级的一样。
3: 但我4岁，我都没上小学3年级，就说明我特别棒。
2: 哇，
0: 你看这小脑袋的瓜特别机灵啊，
2: 太快了啊，
0: 是的哈。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益民大厦呢，它的公安综合服务大厅啊，现在实施的是动态大屏监测动态大屏显示、
0: 嗯、
2: 对。那么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啊，排名前5的热门行业当中啊，就有这个身份证照相这项业务，
0: 对，其中的业务之一。
2: 对，为了节省办证的这个时间呢，身份证照相呢可以自拍完成。
0: 没错，现在拍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啊、
2: 嗯、
0: 可以有这种最美证件照，而且特别方便、
2: 嗯、
0: 手机怎么来操作，就可以通过暖心易拍的手机自助服务，可以帮助各位来迅速的提速办理身份证的这个速度，搜索新疆网证小程序，按照要求可以拍出最美身份证的照片。与此同时呢，各个受理点呢也设置有自拍的点位，现场呢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自拍，避免排队时候来等候照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2: 嗯，就是你必须啊，在咱们这个微信呢下拉以后，在小程序里面找到新疆网证，
0: 对，
2: 网呢就是网络的网，证是证件的证、啊、
0: 是的，
2: 你把它搜索一下，搜出来之后你在里边拍照、
0: 嗯、
2: 它呢可以选取，为什么叫最美身份证件照呢、
0: 嗯、
2: 就是你自己啊多拍几张，然后选一个最漂亮的。
0: 是的，
2: 对，就不至于呢像别人拍的你不满意啊。
0: 因为跟以前来相比的话、就是拍完照片的话，你除了拿到身份证那一刻能够看到照片长什么样、其他时候你其实是茫然的，但是通过小程序你就能看得到。
2: 我现在那个身份证上的照片呢、
0: 嗯、
2: 当时我心情不太好，
0: 然后垮个脸。
2: 对，垮了个脸。然后我现在越看越后悔，我就特别想把这张照片换了，
0: 想换一个。
2: 对，但是呢，哎呀，这身份证啊，要到3-5年才能换呀、啊。
0: 但其实现在办理身份证很快了
2: 啊，
0: 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2: 啊、
0: 下次一定要记得把拳击提起来啊。
2: 拳击？
0: 嗯，
2: 哪个拳击？
0: 打拳击啊。
2: 那叫校级吧，我们
0: 叫拳击，颧骨的位置吗？
2: 颧骨的位置是吧？
0: 哎，提拳击。
2: 但是我们
0: 老一辈的叫校级是吧？
2: 校级。
0: 哦，你看看这年龄差又出来了，代沟。
2: 颧骨的肌肉是不
0: 是、
2: 啊？是
0: 的啊。
2: 就是提笑肌，其实人显得精神，
0: 明媚一点嘛、
2: 啊。对，那这就是最美照片了。
0: 嗯。
2: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新疆网证这小程序当中啊，用手机来自拍完成。
0: 没错、
2: 啊。那这个市民呢，可以在身份证有效期限期满之日前6个月内啊，申请换新证，
0: 是
2: 提前规划错峰办理。节省时间，身份证办理呢没有户籍的限制，乌鲁木齐市的115个办证点啊都可以选择办理。
0: 没错，其实很多听友都会问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2: 嗯、
0: 哎呀，我的户籍不在新疆，但是我想换证可以换吗？没有户籍限制、
2: 嗯、
0: 那如果说您想要查询115个乌鲁木齐市的办理点位，可以来关注949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内容、
2: 哦、
0: 来一键搜索查询
2: 啊，对对对，
0: 特别的方便
2: 内容的。
0: 嗯，
2: 是 个啊，
0: 没错。
2: 身份证这个照片拍摄啊，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还是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好不好、啊？
0: 来说一说。
2: 第一呢，拍摄照片呢是彩色正面免冠照片，戴帽子不行啊。
0: 没错。
2: 那这个着装呢，建议穿深色，例如说黑色、蓝色、灰色。带领子的上衣、
0: 哦、
2: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种圆领 T 恤呢是不行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什么粉色、白色、红色都不行啊。
0: 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换的证，然后我当时穿了一个深色的，然后我觉得哎颜色很对呀、啊，对吧？
2: 对。
0: 然后呢，结果我就是您刚刚说的，我穿了一个圆领的短袖
2: T 恤，对。
0: 然后结果过去说不行，但是他那儿的有一些这个备用的一些服务措施还挺好。
2: 你就穿他那儿的衣服。
0: 他给了一个假领子，
2: 对 对, 对，
0: 我直接往上一
2: 戴、啊，
0: 哎就好了。
2: 可以了，对、
0: 嗯。
2: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穿带领子的黑色、蓝色、灰色这样系列的衣服。
0: 是的。
2: 然后呢，不可以穿白色、浅色。比如说呢，浅色包括浅粉、浅蓝，这都不是都不行啊、
0: 嗯。
2: 然后呢，背景啊，以免背景啊和
0: 浅色的衣服，
2: 嗯，
0: 对，容易融合到一块儿。
2: 对啊，不可以穿制服啊，
0: 嗯、
2: 制服。假如说你是各个
0: 公职单
2: 位
0: 啊，
2: 对，这种制服是不要穿的、
0: 嗯啊。没错。
2: 另外呢，就是吊带啊。露肩的这都不行，
0: 都不行。
2: 啊、你这带领子的肯定没有这些了嘛，
0: 没错
2: 是不是
0: 啊,
2: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需要露出脖子。
0: 嗯
2: 啊，你这什么高领毛衣加一个带领子，那也不行，
0: 那不行
2: 啊,
0: 啊。
2: 对，一定要露出脖颈。
0: 嗯，
2: 然后领口呢？不宜过高，
0: 就我们刚刚说到的领子不能太高、嗯、
2: 对，就是什么高领是不行的啊。
0: 对，同时呢、嗯、作为女孩子嘛，
2: 对对，
0: 然后我就会比较关注我的这个仪容仪表面部上面、
2: 嗯、其实他说的你看最美的身份证照片啊、
0: 嗯、
2: 它不是指你化不化妆，
0: 是
2: 它是指你拍一张你满意的，但是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妆容的问题，
0: 没错，
2: 对，
0: 就妆容上可以是素颜，如果说一定要化妆，一定是淡妆，
2: 只能化点淡妆。
0: 什么叫淡妆呢、嗯、就是您的粉底液不能涂得太厚、
2: 嗯、
0: 不能脸和脖子是俩色、
2: 嗯、
0: 同时呢眼影不能是深色，就淡淡的一点点修饰一下、
2: 嗯、
0: 而且呢像口红还有假睫毛这种尽量就不可以有啊，不能是浓妆艳抹，浓
2: 重的唇彩啊、
0: 嗯、
2: 夸张的假睫毛，这都是不可以的。
0: 是的、
2: 啊、
0: 同时还有一点呢、嗯、就是很多朋友会戴隐形眼镜，有些是有色
2: 的，戴一个漂亮的美瞳，
0: 哎，隐形眼镜也不可以、
2: 嗯、这是不可以的。
0: 是的，
2: 嗯，尤其是那种有色的隐形眼镜是更不可以的、啊、
0: 没错，提示
2: 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的、
0: 嗯、
2: 而且呢那种美瞳戴隐形
0: 戴花色的
2: 花色的隐形眼镜都是不可以，但是近视的隐形眼镜就是那种正常的无色的是可以的。
0: 所以
2: 啊，
0: 提示各位，因为我当时是戴着隐形眼镜去拍的、
2: 嗯、
0: 然后问了一嘴说可以戴隐形眼镜吗、嗯、为了您的这个照片的那个辨识度包括您识别的时候更顺畅，就建议要么您就戴框架、
2: 嗯、
0: 要么就是把隐形眼镜摘掉，是最最保险的。
2: 戴框式眼镜是可以的。
0: 对，框式眼镜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也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在说框式眼镜之前、
2: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配饰不能有
2: 啊，
0: 嗯，
2: 还有头发的问题我要再说一下啊，不可染发。
0: 哎，
2: 你说你染了一头红发，染了一头奶奶灰，染了一头绿发，
0: 嗯，
2: 这绝对不行啊！你这拍身份证照的时候呢，你必须把它染成黑色。
0: 对，如果说您是自然生长的白发，嗯、然后需要盖白发染黑是除外的，
2: 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2: 嗯、
0: 这
2: 个是
0: 可以的，
2: 正常的，
0: 没错啊。
2: 嗯，但是你必须得把它染成你的自然发色。
0: 嗯，
2: 如果说你这个人本身自然发色呢，就是
0: 偏棕
2: 啊、棕色的，那就是
0: 正常
2: 正常。
0: 哎，
2: 对，
0: 是的。
2: 嗯，
0: 同时呢，配饰也不可以来去佩戴，比如说像耳环呀、项链呀、发夹呀、发箍啊等等，为了是确保耳垂、脖子、面部的位置是没有遮挡的。
2: 嗯。
0: 同时呢就提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眼镜的问题、
2: 嗯、
0: 如果说常戴眼镜者呢是可以来佩戴这个框架眼镜的、
2: 嗯、
0: 但是镜框不能够遮挡眼睛和眉毛的位置、
2: 哦、
0: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您的镜片在拍摄的时候不可以有反光、
2: 嗯、
0: 或者是变色变成深色的这种情况，
2: 像墨镜似的。
0: 对，如果说有些人、
2: 啊、
0: 在网上看了一个比较热门的帖子，这个帖子就说的是这人没近视但是戴了一个镜框，
2: 嗯，
0: 然后无镜片的镜框拍了身份证可不可以，只要没有遮挡眼睛和眉毛，作为装饰修饰可以戴一个无镜片的眼框镜框是可以的。
2: 嗯，因为镜框呢、
0: 嗯、
2: 它 不反光嘛，
0: 没错，
2: 相对好一些。而且呢，最好是那种细边的，
0: 嗯，
2: 或者是无边的，
0: 哎，
2: 你不能。

0: 包住了耳朵，这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必须呢得把它呢弄出来，而且刘海呢你得剪短，或者是呢把它别上去，
1: 对，
0: 是吧？
1: 留出
0: 也不好，
1: 留出面部啊。突然想到了这个，你是不是看了一眼我的大脑门，然后想的是我剪了个刘海，突然把刘海翻上去的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头发上面要注意的。
0: 如果说你要是长发，然后本身头发呢也容易挡住咱们的眉毛啊，或者耳朵这些地方，必须用绳皮筋把它皮筋和卡子把它夹到后面去。
1: 是的啊，
0: 然后呢露出你整个脸部的形状，就是眉毛、眼睛、耳朵、面部是不能被遮挡，
1: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自助拍摄最美证件照。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那我的照片我自己选好呗，我还得 P 一 P 呗，我得美颜一下嘛。但这个要跟大家说啊，不可以使用美颜修图等软件对照片进行过度的修饰。同时呢也不可以来刻意的去消除原有的比如说像脸部的一些痣、胎记等等特征。同时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光线均匀，面部无阴影，背景呢要为纯
0: 白
1: 色的背景啊。
0: 哎呀，其实你说啊，这个要求还是蛮多的，
1: 很细节的。
0: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必须要去这个
1: 服务大厅，
0: 对，由工作人员指导下来拍呢，它是有原因的，
1: 没错。
0: 有些人说我拍的这个为什么老是审核不通过？你得看一看你有没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
1: 细节上
0: 的
1: 问题。
0: 对啊，因为身份证的照片啊，它其实照片是确认你身份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你必须要用你本来的面目呢去来确认这个证件，千万不要做一修饰。啊，不要做任何修饰啊！
1: 是的啊，提示到各位。同时呢，如果说您在办理身份证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不懂，也同时可以向我们949来发问啊。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和打卡情况如何吧。看到阿江来了，报了路况，说人民路西向东，在和平南路路口到东外环桥下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同时他补充到的是和平北路到东外环桥下啊，和平北路到东外环桥下。
0: 今天呢他是在万盛大街的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他仪表盘的温度现在显示为20摄氏度。
1: 哇哦，这个温度在盛夏太难得了啊。
0: 有点凉了、啊、
1: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了一个什么问题，
1: 他求助
0: 啊、哦、求助。
1: 他说我是从刚刚啊他发来的信息，他说刚才从福海往乌鲁木齐方向走的是省道21阿乌高速。
0: 阿乌高速。
1: 他在三个全字停车区上了这个男
0: 卫
1: 生
0: 间
1: 然后休息了一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慎把钥匙给搞丢了。所以看看有没有好心的朋友在省道21阿乌高速三个全字停车区捡到了钥匙。但是我希望您能补充一下，您的钥匙是什么钥匙？
0: 车
1: 钥匙？车
0: 钥匙还是
1: 房间
0: 钥匙？
1: 然后上面有没有什么挂饰配饰？是单个一把还是多把？描述的细节一点好不好？
0: 再描述详细一些啊。
1: 我们先把电话留给各位听友吧，留意一下。联系方式是18160203438，18160203438。
0: 白小白说了，他说团结路大巴扎这个附近啊，最好呢，拦下交警。他说这里堵车堵得很严重。
1: 哎呦，行，
0: 好，知道了，
1: 我们来反馈。
0: 来看吴里说了啊，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木材厂立交这里到马德里春天，现在这个地方呢叫春天雅居啊。到春天雅居这里呢现在有堵车的情况啊。
1: 那您在这段路不妨帮我们也看看什么原因堵车，也可以来同步一下信息哦。同时呢我们说到关于身份证拍照，子健骑行就说，你看看我为了拍身份证照片把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啊，露出了完全的面部啊。
0: 对，你这个形象呢是可以的，就是换一个带领子的衣服就可以
1: 了。对，合格
0: 啊。对，其他都没有问题，包括眼睛呢也不当眉毛也不当眼睛啊。
1: 是的。
0: 眼镜儿也不当这些。
1: 是的。
0: 好，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他车外温度是21摄氏度，他一个语音我们听一下。
2: 长春路。从城北主干道往河南路，
0: 城北主干道河南
2: 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收到您的路况。
0: 车仪表盘温度21摄氏度，
1: 太凉快了。
0: 东子来了啊，他说呢，杭志，你们家附近现在24摄氏度。
1: 哦吼。
0: 西山桃源酒店阳光附近是吗？
1: 是的啊、嗯、夏天也来了，他说我在昌吉，仪表盘温度24摄氏度、
0: 哎、
1: 也很凉快。
0: 凉爽。
1: 嗯。
0: 然后呢后悔说一路畅通。
1: 欢迎准时收听。
0: 然后哎呦你看这个印象，他说我在米东区下小雨。
1: 哎、你看看下雨。
0: 我车外温度19度。
1: 最凉快。

0: 了。目前看到的啊，
1: 哎，
0: 这个小雨一下感觉这个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心情都很美好啊。
1: 这位朋友说我的车外温度是20摄氏度、哦，
0: 但您在哪个位置，也可以把您的点位给我们来说一说。
1: 老叶说我们这儿呢22度、哦，
0: 您在哪儿啊？
1: 对，
0: 是吧？您在哪儿呢？
1: 悠然呢？他在那个青海湖路。
0: 嗯，
1: 他说这里啊是20度，20.5摄氏度，
0: 也下着雨呢。
1: 嗯
0: 嗯，
1: 看一下，小刘说，我这儿呢是24摄氏度。
0: 嗯，
1: 今天的温度我很满意，
0: 给个5星好评。同时也看到翔，发来了路况信息。
1: 对，
0: 他说四平路双向是畅通的，现在雨挺大的。路面湿滑，
1: 对，
0: 司机们要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1: 一定要保持车距啊，注意安全，慢一点走啊。
0: 是的啊。
1: 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在五家渠听我们广播的，
0: 嗯，
1: 他说我们五家渠现在22摄氏度。
0: 我看到了一个同温度的，在天山区人民路，这位朋友仪表盘22.5摄氏度，
1: 是吧？平来了啊，他说我打卡，
0: 嗯，
1: 去机场的路上是什么原因啊？堵得走不动。他说的应该是西外环的那个位置吗？
0: 您
1: 对您走的机场是从哪儿走的？现在进机场有好多方向
0: 了，没错，
1: 假如说 G30连或高速，
0: 嗯，
1: 从西进场是吧？啊，
0: 对。
1: 然后呢，从东进场，从河滩路，也可以从这个大迪沃布利交桥的那个机场快速，
0: 是
1: 啊，三种方式，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啊？
0: 没错 啊，可以把路名带上。
1: 对，
0: 大圣归来来了，他说肿瘤医院双向呢都有堵车的情况，那这儿呢也是下起了雨呀。收到了您的路况啊，我们继续来看。
1: 这位朋友的仪表盘温度显示22摄氏度，但是就是没说他在哪里，
0: 都不告诉我们在哪儿啊。
1: 确实有些地方呢是在下小雨，温度呢在24度到22，
0: 差不多
1: 20度之间是吧？啊，
0: 很适宜的一个温度啊。
1: 对对。
0: 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分享您那儿是否下雨的雨况，还有您天气这个仪表盘温度的这个显示情况，以及最新的路况啊，期待各位。
1: 哎，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可能是承接了上一档节目啊，介绍美食呢，他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脆皮炸糕
0: 哦，
1: 就是以前红山甜食店儿的那个炸糕味道
0: 哦哟
1: 哦，他说在河北西路叫马记脆皮炸糕，哎，啥叫炸糕？
0: 炸糕
1: 啊，我都没有吃过。
0: 我先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也可以听听，这炸糕和我理解这个油糕是不是一个东西？
1: 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0: 就是过遍油，然后里面糯糯的，外面的壳酥酥的，里面还可能会有豆沙的夹心儿。
1: 完了，中午没吃饭的人真真
0: 太难了，
1: 再别讲了。
0: 我们俩这个肚子咕咕叫，应该没听到吧？
1: 肚子都有点疼了。
0: 同时呢，
1: 这个平来了，他说他去机场，他是从西外环到机场快速，然后出口交汇，三车相撞，交通事故，所以造成这西外环往机场快速方向呢有严重的堵车情况，
0: 所以堵车的原因也找到了，各位别着急。同时呢，刚刚求助我们的朋友一路一直在路上说，我丢的那个钥匙是车钥匙，还有家里的家门钥匙，同时上面挂了一个指甲刀，哎呦，看来这钥匙丢了一大串。所以各位呢可以留意一下，如果说您也在外出游玩的路上，在省道21阿乌高速三个全字停车区这片啊，可以留意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串钥匙啊，谢谢帮助啊。好了，那同时呢，更多的互动信息也在持续发送，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也跟大家来出一出吧。
1: 来，咱们互动一下啊，今天我们玩的更有意思，
0: 有点难度，我觉得
1: 有点难度吗？
0: 嗯，
1: 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难度不大，
0: 可能就难住了田雨啊，各位可以看一看啊，来出题吧。
1: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天沙新水经开这五个区啊，其他区我们就不说了，就这五个区呢，它的道路的命名啊有它的自己的规律，
0: 有特点，
1: 有特点。
0: 嗯，
1: 大家能不能来说一下，你说其中一个区都可以，
0: 就是您总结一下，比如说您对经开区比较了解，
1: 对，
0: 结合我们前两天这一周对于城市道路上面的一些命名的情况来
1: 特点
0: 总结一下，经开区道路取名的时候有哪些特点？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假如说沙伊巴克区啊、新市区、水磨沟区是吧？啊，
0: 田山区，
1: 对，自己来判断，好不好？
0: 所以等待各位的互动答题，我们稍后呢来跟大家对一对。
2: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 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那很多朋友呢也在问说，七月的车展信息，给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哎，好的。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还有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嗯，咱们说啊，这个九四九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呢，现在报名呢已经截止了。
0: 没错，
1: 我们现在呢正在整团，打算要出发了。
0: 嗯，
1: 很多朋友也特别想了解一下伊犁那边景区啊、天气啊各方面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连线到了新疆喀拉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启宣部的经理陶宇豪。陶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最近特别想到伊犁呢去转一转旅游啊。那我想问你们啊，咱们今天喀拉峻的天气是怎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今天天气是挺好的，今天是因为昨天有点降雨嘛。
1: 哦，昨天降了。
3: 喀拉峻一般是下完雨后天气是特别好的。
1: 对，那你们是昨天下的雨，所以今天已经晴了是不是啊？
3: 哎，对的，是的。
1: 哇，那太棒了！我们乌鲁木齐现在还在下雨着呢。好，那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下雨之后，的喀拉峻有多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下完雨后啊，真的就是处处是云海，就特别壮观。因为经过雨的洗礼后，草原它本来就呈现的都是一大片的那种翠绿嘛。
1: 嗯。
3: 然后再加上特别那种特别多云海。嗯。反正我是，虽然说我是在景区里面上班，但我是每次都会忍不住特别美，
0: 惊叹一下。就有句话叫做"美到词穷"。
1: 对，
3: 对
1: 嗯、然后呢？
3: 真的这样子。
1: 嗯，然后就是这个，一般下雨天之后啊，就是那个云海也比较多，云和山，远远的山结合在一起，那种感觉特别的神奇，
0: 壮观，
1: 好像像仙境一样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这样我们跟大家呢说到美丽的喀拉峻，因为它呢也是咱们世界自然遗产之一嘛，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5A级景区喀拉峻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嗯，
3: 喀拉峻，刚刚主持人也说到是咱们世界自然遗产地嘛，也是被誉为最美草原。区别于普通的咱们平面草原，喀拉峻最大特色就是，它是结合起伏叠浪的五花草甸，连绵威严的雪山，原始茂密的云山森林，幽深壮阔的峡谷，还有蜿蜒奔流的库尔代河，澄澈静谧的喀拉峻湖融为一体。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普通的平面草原，它是比较多面，然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自带层次感。像特别是春夏，像现在也是遍地的野花正在盛放嘛，满眼都是治愈的绿青绿色。
1: 哇，哎，那我们大家呢都特别想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景区里面呢有一个照片呢，当时拍的叫人体草原，就是它那个曲线啊，特别像人的身体的那种曲线一样。它的那个点位 对是在哪个位置呢？当时是在哪儿拍摄的？
3: 人体草原位置在我们的，因为喀拉峻草原它是有两个片区，
1: 对，
3: 一个是草原片区，还有一个是咱们的峡谷片区。
1: 峡谷片区，
3: 像人体草原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峡谷片区。
1: 哦，嗯，在峡谷片区。
3: 除了对对，除了人体草原，还有那个可能咱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鳄鱼湾呀、九曲十八湾都是在我们的峡谷片区。
1: 峡谷片区，其实我们两个片区啊都玩过。我呢是比较感兴趣的是，从咱们的景区中心呢直接进入之后呢，先坐船，因为它有一个游船，然后呢过咱们的阔苏的那个大水库嘛。然后从那个水库过去之后呢，上了码头以后，然后呢，那是要坐索道，哎，先不坐索道是吧？到峡谷区坐不坐索道？
3: 对，先是游玩完索道以后，那个峡谷以后，
1: 再
3: 走可以乘坐索道再到草原片区的。
1: 草原片区的，对，所以说呢，应该是过了坐船上了码头之后呢，直接坐区间车就可以去鳄鱼湾、九曲十八湾，还有呢人体草原的最佳。

0: 拍摄点等等这样的地方来参观，是吧？
1: 是的，是
0: 非
1: 的。
0: 常壮观。然后呢，有一个索道，哎呀，那个索道真的看着非常的惊险啊。那么索道过去之后，要去猎鹰台和鲜花台，我们坐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从咱们的索道站乘坐大巴车到猎鹰，因为这样子看，咱们乘到猎鹰台鲜花台的话，可能是需要30到40分钟左右，因为它沿线，因为喀拉峻是真的大，
0: 对
1: 特别
0: 对，非
1: 大。
0: 常大，对，
1: 咱们要途经好几个点位，好几个节点，所以说咱们一路停停走走，可能到达鲜花台猎鹰台可能要30到40分钟。
0: 30到40分钟。其实我
1: 是
0: 觉
1: 的。
0: 得啊，我特别推荐啊，这个鲜花台，我就特别喜欢鲜花台，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猎鹰台呢是可以骑马的，然后可以在里面徒步走一走，是吧？啊，特别的漂
1: 对
0: 亮。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要是在猎鹰台吃过饭之后呢，然后从猎鹰台啊徒步5公里走到鲜花台，那种感觉简直是太美了。这也
1: 真
0: 是很
1: 的，
0: 多
1: 那
0: 游
1: 挺高
0: 客，
1: 兴路。
0: 是不是现在很多游客也喜欢这样走呢？
1: 对对，今年游客相比较去年是增的特别多，特别多的游客他来了后特别愿意走这条线路，就是从鲜花台到猎鹰台，他们是往返徒步。
0: 往返徒步啊，我还往返徒步，
1: 所以
0: 对，
1: 就
0: 所以
1: 相
0: 是
1: 当
0: 往
1: 于
0: 返
1: 是
0: 徒步。
1: 比较深度的在游玩了。
0: 对，深度游玩。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条自驾线路，是不是啊？
1: 对对，自驾线路，我们的自驾线路就是从我们的东门是我们的自驾入口嘛，然后自驾线路它是区别于咱们的大巴车，这有一条单独的线路。
0: 然后这条线路呢，它是进去之后，到这个快到鲜花台的附近呢，把车停好之后，坐区间车，可以进入
1: 对，
0: 草原，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的鲜花台和猎鹰台，它是属于核心区域，是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地区嘛，保护地。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个有个万纳游客服务区，在把车停了以后，咱们统一换乘我们的区间车，再前往鲜花台和猎鹰台。
0: 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哎，里面有没有吃的地方呢？因为，景区太大了，有时候中午午饭，你说出景区吃也不太方便。里面有没有一些餐饮啊等等这样的
1: 一些便
0: 服
1: 民服
0: 务
1: 务的
0: 呢？”
1: 场
0: 对，
1: 馆呀，
0: 对，
1: 有的有的，像我们那个，刚提到的咱们的万纳换乘点，就是
0: 对，
1: 万纳游客服务区，它那里就有我们的一个美食
0: 餐
1: 小
0: 饮
1: 发
0: 中
1: 闸，那边
0: 心，
1: 就有好多美食。然后咱们到了鲜花台和猎鹰台这两个点位，都是有我们
0: 都
1: 的，
0: 有
1: 而
0: 餐
1: 且
0: 厅。
1: 餐饮今年也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而且如果说咱们如果来了以后，咱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景区里面的那就是餐饮美食，可能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在景区里面可能都是会物价高呀之类，但是你们来了就会发现，哎呀，这个餐饮美食都是很，那种
0: 便宜
1: 价
0: 的，
1: 格都
0: 物
1: 是相
0: 美
1: 当便
0: 价
1: 宜。
0: 廉。对，
1: 对对，是的。
0: 这是肯定。景区呢是在，就是现在呢游客也非常多嘛，是不是啊？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在
1: 是
0: 夏
1: 的。
0: 季呢推出了一些特色服务，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对，太
1: 那
0: 好了。
1: 其实我相信很多现在听节目的听友呢，都在计划：第一，跟着949的自驾游出行游玩；第二呢，
0: 对，
1: 也听到喀拉峻的介
0: 自
1: 绍
0: 己
1: 之
0: 前
1: 后，
0: 往，自
1: 哎，
0: 行前
1: 有一个
0: 往啊。
1: 问题就是咱们的景区有没有营业时间？比如说
0: 对。
1: 早上几点进入比较好，在晚上的时候几点要出景区？ 咱们早晨像早晨一般是我们是从7点半左右就开始售票，然
0: 对，
1: 后早晨，如果说是咱们好多游客，比如说想，拍些日出呀，咱们可以早点上来。然后像，夜间的话，像我们在猎鹰台，就是大巴车啊，就在最晚是21点，我
0: 二
1: 们就
0: 十一
1: 会，
0: 点，九
1: 陆
0: 点，
1: 续往下走。因
0: 对。
1: 为怎么说呢？因为景区里面夜间除了我们指定的住宿点位以外，我们是不允许，也非常不建议咱们游客就是在外露营，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咱们草原它是真的特别大。
0: 对对对，
1: 是的。安全考虑，第一
0: 安
1: 个，
0: 全
1: 第
0: 考
1: 二个
0: 虑，
1: 就是夜间的早晚温差会比较的大。那同对
0: 时呢，
1: 对，
0: 所以结合您说的点，就是早上是7点半之后可以进入景区，那最晚的
1: 对，
0: 时候是21点，晚上的9点要出景区。所以这个时间
1: 对
0: 呢，也
1: 对，
0: 希望各位听友要去玩的时候要注意时间啊。另外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气温是多少？大家穿衣服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1: 这2天气温，平均在14度到28度左右，它就是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除了 还是建议。

0: 游客就是带一件就是相对厚一点的冲锋衣就可以。
1: 冲锋衣，对，因为你
0: 如果说你咱们在景区里面，如果说万一遇到一个什么那种
1: 下雨
0: 天气啊，
1: 对对，
0: 这个我们景区里面也都是免费提供咱们的雨衣的。
2: 哦哟，好呀，所以在穿衣服上面也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1: 是的，因为它时不时的就会下雨啊，
2: 没错，
1: 雨呢比较多，
0: 天气比较多变。
1: 对，所以说呢，有时候会热，有时候会冷。热的时候呢，太阳出来要注意防晒；
2: 冷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
0: 紫外线比较强，
1: 是特别强。好的，好的，那我们的自驾游团队呢，也将在这个七月中旬的时候啊，前往，希望能够见到陶总，感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2: 好，
1: 再
2: 见，再
1: 见,、再见。
2: 哇，
1: 这个喀拉峻呢，这个景区啊，因为它呢是属于高山草甸嘛，它的海拔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紫外线呢非常强。我记得我有一次带队自驾游的时候呢，我忘了
2: 防晒。
1: 我忘了穿那种像防晒衣啊的这种
2: 情况，薄外套。
1: 对，我就带着大家呢上去了，我穿了一个短袖，结果你猜怎么着？
2: 咋的？
1: 我的皮肤啊整个被晒伤，就是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那个烫伤的感觉，疼，特别疼。后来呢，就是大家建议啊，我买那个雪糕使劲的冰敷，
2: 冰敷一下。
1: 对，冰了很长时间，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呢，就整个脱了一层皮，就一趟喀拉峻就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喀拉峻这个地方啊，大家去玩的时候呢，如果是大晴天，一定要啊，一定要防晒，
2: 做好防晒，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2: 温馨提示给到各位。
1: 好的。
2: 那同时呢，自驾游路途当中的伙伴也非常的多。
1: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即将连线到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总经理。
1: 那么其实呢，志邦整家啊，在这个月份呢是有活动的，是不是啊？
2: 没错，火热七月呢，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同时呢，七月开业福利也是特别的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呢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各位呢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进行报名。报名后呢，到店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一系列好礼。那门店的位置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处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第二处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第三处呢是在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
1: 那现在啊，我其实已经电话连通了志邦整家的总经理申海燕啊，申总，申总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申总啊，咱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盛大开业的三店同庆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啊。我们刚才呢在口播当中呢也听到了，咱们要送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3: 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3: 一等奖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2: 哇，
1: 一等奖这个要抽奖的。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那么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志邦整家的形象代言是周杰伦，所以他的演唱会的门票呢肯定你们是作为奖品的。不过这个要怎样才能够获得呢？他必须是要到店里来购物消费了之后参与抽奖环节，还是怎么样呢？
3: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周杰伦的门票，这个演唱会啊，因为目前为止在下一个你在南京或者青岛9月份或者10月份了，因为广州和三亚属于是待定状态嘛，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那么针对我们抽到一等奖的这位业主朋友，他可以后期他如果选择青岛，我们就从总部给他想办法，因为现在都是实名制嘛，
1: 对，
3: 就给他找到青岛。如果他喜欢南京，我们就给他选到南京。
1: 明白明白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是吧？啊，
3: 对。
1: 那么我们的七月开业的福利听说特别的多，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志邦家居呢这块是三店同时开业哦。那么咱们总部属于是在安徽合肥嘛，
1: 安徽合肥，
3: 那么对于咱们乌鲁木齐啊，给到了一个100万补贴。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属于是一个工厂价了。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抽我们周杰伦的一个演唱会门票，第二个呢就是抽我们的5999元的一个免单，当然里面还会包含什么冰箱呀、洗衣机啊，就是各种大礼。就想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真实实的给到我们的一个消费者，
1: 消费者，对，
3: 这样真真实实。

0: 段让我们的客户能抽到是货真价实的。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对，只要咱们买了这帮家居的产品之后啊，就有这样的机会，抽奖的机会了，是吧？啊，
0: 是的。
2: 嗯，然后您继续介绍。
0: 嗯，那么咱们对于开业这块嘛，开业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的了嘛，
2: 对
0: 吧？
2: 对对。
0: 那么我们开业礼的话呢，第一个就是针对咱们现在的所有业主朋友们，嗯，3980元，我们志邦的一个真皮大床，1.8米的，1.8米的，额外。
2: 嗯，
0: 再送您一个1.8米的床垫。
2: 哦，就是床架床垫整个赠送。
0: 啊，是的。
2: 哇，那太厉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7999元的一个7米的橱柜，是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烟机灶具，是直接给我们的客户安装到家。
2: 就是如果买橱柜是7999，那么就给你赠灶具和这个抽油烟机，是这样吧？
0: 油烟机和，对，所以我们的烟机和灶具是给您配齐的，
2: 对，其实
0: 直接安装到家。
2: 嗯，现在很多灶具和买下来也就差不多7000块钱了。
0: 是这样子的，
2: 确
0: 实。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刚才给大家去讲了啊，咱们有一个抽免单，5999元的，这个是直接您只要参与，在我志邦定制了所有的产品，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参与抽奖，都可以参与抽奖这块。
2: 对
0: 啊，
2: 然后呢，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
2: 您继续
0: 啊，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的客户是需要只要全房柜子的嘛，对吧？那我们现在有一个19700的一个套餐，就是可以把所有的客户的柜子给他做齐，就是做全，做全以后来额外赠送一个全有主卧的啊高档床垫。
2: 哦，那如果说呢，也就是说有了19700的这个系列的产品选择之后，不仅有前面的这个床和床垫，
0: 还会有一个志邦的床垫。
2: 对，那就是两个房间主卧次卧的床垫全部都不用买了。
0: 对，
2: 哇，太棒了。嗯，哎呀，真的，这
0: 而且有的客户，
2: 您继续。
0: 有的客户还有这样的，比如说他橱柜也需要，他衣柜也需要，他木门也需要，他背景墙也需要，
2: 对，
0: 刚好现在有一个29700的，
1: 他
0: 可以把橱柜我给他做好，然后衣柜给他做全，包含木门，包含咱们所谓的一个背景墙。
2: 真的是，我觉得太优惠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店里看一下。咱们知道老店呢是有老华林的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美居美家生活馆的二楼，这是两个老店。听说现在又有一个新店，是在位于骊山路和泉州街之间的山水华亭小区的附近，是吗？
0: 对的，山水华亭的话呢，它属于是旗舰店，属于是一个综合馆。
2: 啊，
0: 1500平。
1: 哦，
2: 哇，那挺
0: 大
2: 的。对，然后就是进去之后，里面不仅呢是有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同时展示的地方啊都是各种实体衣柜的一个现样板，是吧？啊，
0: 对，一个各种风格的一个样板间的一个呈现。
2: 对对对，
0: 包含咱们所有的，比如说有的客户需要参考的一线主材，也可以随时选购。
2: 对对对，那么志邦家居它所使用的板材是 ENF 级的吗
0: ？ENF 级和 F4 星级可以达到双环保，母婴级别。
2: 对，
1: 所以板材的用料是让各位客户非常可以放心的啊，
2: 达到零甲醛了。
0: 是的，
2: 是是是，那真的是非常好。所以说大家呢，尤其是现在啊，很多家庭呢需要装修的朋友，或者已经在装修的朋友，您的衣柜呢还没有买，包括呢一些其他的像这个背景墙呀、门啊都还没有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到咱们山水华亭小区的旗舰店，或者是老华林至尊二楼，
1: 商场二楼，
2: 对，或者是美
1: 居
2: 家居
1: 生
2: 活
1: 馆
2: 二楼，都可以看一下。那给大家讲一下你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吧。
0: 是这样的，咱们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咱们的座机是6616160。
2: 6616。
0: 我们美居啊，
2: 6616160。然后呢？
0: 然后咱们老华林至尊楼的二楼，5183232。
2: 这个山水华亭的电话好像比较好记。
0: 对，山水华亭综合馆的电话是6662229。
2: 3个6，3个2，1个9。
1: 哦，太好记了啊！所以三部咨询电话您都可以来选择。
2: 行的，那么这次呢也非常感谢咱们志邦家居对我们949伊利花海自驾游的大力支持。到时候呢还得请申总啊给我们的每辆车给点小礼物啊，好不好？

0: 们大家在路上尽情这个
1: 在路上与我们陪伴啊。
0: 对对对，谢谢沈总，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
1: 所以听完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智邦整家定制来去了解。那今天实录互动的题目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开放性，但是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已经在给我们总结了。
0: 哦，你看我们这一出啊，很多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太聪明了啊。
1: 是的，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啊，我们稍后呢跟大家来对一对吧。
0: 对。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
0: 小潘同学说今天是去国际医院体检了才回家，走在卫星路上双向的是畅通的啊，谢谢啊。
1: 同时呢也看到耿师傅啊，他来自克拉玛依，他说刚刚下了一分钟的瓢泼大雨，现在又变成了艳阳高照，仪表盘温度27摄氏度，
0: 在克拉玛依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这个黎明的泡沫说了啊，克南高架金阳小区这里呢是一路畅通。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西山附近哪里能够办理？
1: 他前面有咨询到说，小朋友首次办理身份证需要什么材料，哪里能办理？那您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里面的推文，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关于115个点位可办理的，您可以就近来选择。
0: 对对对，你要看一下我们的推文啊。
1: 是的啊。
0: 好，来听罗罗说什么。罗罗，
9: 以城市的名字命名的比较多，例如北京、天津、河南、河北。长沙、太原等等等等，多得很。
1: 这应该说的是新市区，总结新市区道路的名称取名的一些特点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多吃
1: 雪糕。
10: 天山青石米开。我先说一下新市区吧。具体的了解，新市区的道路都是以地名为主。
0: 地名。
10: 像北京路呀，长春路呀。阿勒泰路呀，杭州路呀，天津路呀，
1: 嚯，
10: 大概是以城市的名字，
0: 好，
1: 新市区以城
0: 市
1: 命名比较多，
0: 对对对，好。
1: 看来真的很了解啊，把新市区各条道路几乎马上要报全乎了啊。同时呢，马立洲也说到，他说新市区取名就是城市名，也举了一些例子，北京路、天津路、长沙路啊。
0: 然后有位朋友在二毛，他说我们这儿20度。
1: 哎呦，
0: 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哦，好饿啊。
1: 哎呀，
0: 是不是听我们刚刚说美食了？然后说科技园路呢，原三棵树的这个地方啊，有啥好吃的没有？哎。就在三棵树旁边就有一个院子，里面餐饮特别多，
1: 你赶紧进去看一看啊。
0: 对，
1: 别错过了。燕子也来了，他说我的仪表盘温度显示19度，在月湖路，雨不大，车多，有点小堵。收到了您的路况啊。那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继续说关于乌鲁木齐市的各区的道路命名有什么特点，新市区是大家说的比较多比较了解的啊。那还有别的吗？
0: 平也来了，平前面其实那条信息我们再重复一下啊，
1: 说一说，
0: 不知道现在处理咋样了。
1: 嗯，
0: 就是西外环到机场高速的机场快速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呢，交汇处啊，三车相追尾，相撞了，而且比较严重啊，我估计这一时半会儿啊可能处理不完。
1: 所以各位如果途经此路段最新的路况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再说一说。
0: 这个零度空间来了，他说呢，温泉路高架桥西向东快到静园路出口的地方啊，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呢，大概

0: 有七八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单车故障停在这儿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最右边车道。
0: 对，停着呢，打着双闪，没有放任何三角警告标志，大家呢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避让一下啊、哦。
1: 嗯，收到了您的提示。同时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聊到了中午的美食，有些人说饿了，那当然有一个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
0: 《
1: 新疆家宴》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这一季是第二季。将会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可以通过纪录片记录的形式带您走进春秋啊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现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播出的时间呢是从7月10号、11号晚上的22:35，可以来锁定新疆卫视与各位温暖相约。
0: 哎呀，说到这儿呢，你觉得新疆的这个
1: 美食、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美食呢？
1: 最喜欢，我能不能选很多道？一道让我选太难了。
0: 那就选三道吧。
1: 三道，比如说炒米粉，大盘鸡，
0: 新疆米粉，
1: 新疆炒米粉嘛。
0: 今天还有米粉节呢。
1: 对，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有大盘鸡，
0: 大盘鸡儿。
1: 如果再选一个的话，土火锅。
0: 土火锅，其实我最喜欢的啊是新疆的抓饭。
1: 哎呦，是
0: 真的，我觉得对抓饭呢，它不仅这个胡萝卜呢和油结合以后啊，它的维生素 A 的这个
1: 含量
0: 很高，而且易于吸收。同时这个米呢，糯糯的，
1: 粒粒分明。
0: 对，再加上肉，真的抓饭啊是太好的一道新疆美食了。
1: 真是，我能改一个答案吗？
0: 我做抓饭做的就特别香，
1: 啥时候我尝一下啊。所以一提到这个新疆美食啊，太多太多了啊。
0: 我是跟好几个大厨综合学的。
1: 哎呦，这儿偷吃一点，那儿偷吃一点，
0: 对对对，
1: 融合了一下，变成了杭制的风格啊。
0: 对。然后柴永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刚才那个志邦橱柜的话，他们包不包含石头？
1: 石头啥意思？
0: 石
1: 英石的台面，
0: 对、
1: 哦、
0: 台面是石头的嘛？
1: 嗯，
0: 你这样子你可以咨询呀，
1: 哎，
0: 你也可以到他们那个山水华田的旗舰店去一下，
1: 实地来看，
0: 3-6、3-2、1-9啊，你就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了。
1: 没错、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还在持续的分享温度当中，这位尾号7864的朋友他说，我的仪表盘哦没有温度显示，但是我刚刚用我的小脸蛋儿测试了一下，这个体感觉啊，21度左右吧。
0: 这小脸蛋真可以啊，
1: 真行
0: 啊，跟温度计似的。
1: 一贴，哎。
0: 然后呢，就说到，你看今天大家啊，就是都说新市区呢，
1: 了解一点，
0: 因为新市区它的这个道路的名称呢，都是以这个
1: 城市
0: 名嘛，
1: 好记，
0: 城市名，对。哎，那
1: 你给总结一下呗。
0: 我给总结一下、
1: 那比如说沙依巴克区的命名的特点有啥呢？
0: 那就不让大家来说了，是不
1: 是？
0: 对
1: 啊、
0: 沙区啊，大多数呢是以河流命名的比较多，
1: 比如说
0: 黄河路、长江路、扬子江路、黑龙江路，是不是啊？
1: 还真是哈、
0: 对，是这样的。
1: 你这样一说，可能大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水区呢，多以本地的一些。地名儿，
1: 比如说
0: 水磨沟路啊、红山路呀、是不是啊？
1: 也是。
0: 然后呢，你再看还有什么沿河路啊、七道湾路呀、六道湾路呀，就是以本地的一些
1: 地名、
0: 当地的这个地名啊
1: 来命名的。
0: 对，
1: 嗯，
0: 天山区呢，多是一些这个抽象的词汇，比如说团结。这个友好，这个胜利，
1: 它其实不是河流，
0: 是
1: 不是城市，不是地名，它变成了一些名词，
0: 对，抽象的名词
1: 或者是形容词等等一系列啊，
0: 对对对，对这些红，那么我们再来看经开区呢，当然是以山和湖
1: 为主，
0: 对，
1: 因为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以湖字儿。以湖泊命名的道路名，其实大家对于经开区的举例非常的多，什么百鸟湖路啊，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这个玄武湖路啊，它以山湖来命名啊。
0: 我们一总结，是不是大家感觉到了呢？
1: 清晰多了。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位朋友跟你说我在哪条路上，不知道在哪个区，其实这也是一个快速来判断他所在道路在哪个区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是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关注一下。
0: 哎呀，下雨天啊，我们来看首府乌鲁木齐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28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再来看到昌吉，小雨转多云，30度到23度。
0: 石河子小雨，33到24度。
1: 奎屯小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
0: 伯乐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
0: 我们再来看伊宁呢，是中雨转小雨，33度到18度。
1: 塔城小雨，32度到18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29度到20度。
1: 哈密小雨转阴，28度到21度。
0: 那吐鲁番的天气呢，是小雨转阴，31到25度。哎呦，吐鲁番下小雨了啊，
1: 凉快一些。
0: 好的，
1: 库尔勒小雨，28度到19度。
0: 阿克苏呢是阴转小雨，32到17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34度到21度。
0: 喀什啊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22摄氏度。
1: 和田阴，34度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关心这样的凉爽的天气还能维持多久，后期的天气乌鲁木齐有什么变化，我们来说一说。
0: 来说一下明天10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30到21度。那么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
1: 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
0: 33到22度了。
1: 这个温度开始要慢慢回升了啊，
0: 了
1: 所以这两天呢就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凉爽的夏季的气温。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依旧在跟我们互动当中
0: 啊，来看一下，
1: 我们来捞一下这位朋友的仪表盘温度吧。他说这个我他发了这个仪表盘的。这个显示说目前他行进在西环高架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遇到了一个堵车拥堵，是往机场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在走，也许就是跟我们前面说到那条路况有关，我们再跟大家来找一找啊。之前呢有位朋友就说到这块堵车的原因，西外环到机场快速路出口交汇处有三车相撞的事故，所以造成了这块的堵车，看来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啊。
0: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呢是由嘉贺继续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哦。
1: 那我们明天见啦朋友们。
0: 明天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

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始了，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哎呀，今天这会儿啊，外面是不是也是比较舒适的感觉呢？怎么说啊？今天就这个雨水光顾啊，大家会觉得今天确实跟前两天比啊，相对来说温度低一点，凉爽一些，心情会更好一点。那大家想要去运动的想法和欲望也就更强烈了，所以呢，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啊，在今天啊，我们来选择一项体育运动项目，咱一起来进行安排啊。这会儿呢，您在路上，咱路况信息别忘了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到这会儿的城区道路最新通行表现。科勒马伊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中亚南路呢从河南西路到喀什西路的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校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来吧，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949今天声音很大啊，你的意思是人声吗？就主持人表达的声音有点大吗？那我稍微声音小一点啊，我想的这个毕竟是一档运动类的节目，体育类节目啊，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互动一下，那我稍微控制一下这个音量啊，同时呢您也可以调节一下这个声音的音量啊，我们都来调整一下好不好？感谢您的锁定，也感谢您的提示和建议啊。这会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刚看到啊，上个时段这个有朋友说哎，主持人说的抓饭好吃，我赞同，我就喜欢吃抓饭。哎呀，我也喜欢吃啊，就我是可以一个星期吃4-5天啊，4-5天抓饭，真太爱了，太喜欢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啊？就是感觉这个抓饭能够让人吃的感觉啊，就吃完之后我就觉得哇，今天这一顿饱了，今天吃的很满意很开心啊，今天吃完之后哇，可以怎么晕碳了，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当然了，咱吃完之后哎，稍微的可以休息一下，或者说啊，吃完饭之后啊，也可以溜溜食，对不对？其实我们要关注体育的同时，也要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健康。那么比如说咱吃完饭啊，可以稍微的溜溜食啊，在楼下或者说附近的这个运动场馆、公园等等啊，可以相对来说啊，溜溜食慢走一下啊，这个坐1小时走5分钟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久坐的伤害呢，大家都知道啊，要到底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呢？有研究表示啊，说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这种效果，结果发现每坐1小时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或者说改善情绪方面的效果是最佳的，而且最容易坚持。就比如说2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半小时动一次又太难执行。别小看这5分钟啊，这5分钟啊，它可以帮助改善幅度，可以达到一个锻炼效果的一个视频意义啊。所以说呢，与其纠结今天又做了一天，不如试一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个闹钟，站起来啊，走个5分钟，站个5分钟啊，这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咱可以从此刻来进行设置安排了。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今天呢和您一起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1/4决赛前瞻，巴西德国缺席，新王黑马谁是赢家？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比赛项目确定，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队首战不敌加拿大队。关注体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畅聊，一起锁定起来。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畅聊，锁定一起来分享。哎，小范同学在这说，哎，嘉哥你刚才说这就很好啊，我每次饭后啊都会走半小时啊，真的，就我是什么呢，就是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感觉我坐不住，我感觉一坐下来之后，首先第一个啊感觉啊不舒服，第二个感觉啊坐下来之后不会长肉吧，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啊可能会有一套自己的这种逻辑，或者说自己的一种保持健康的方式，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啊来进行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对于生活当中的丰富的运动选择，或者说对于刚才说到的这些提示，咱别光久坐，或者说也站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会能够让您的身体机能变得更好。那小王同学在说，哎，其实就是啊，他说每次饭后都会走半小时，他说有的运动手环啊检测到一个小时没有站立就会震动提醒你，挺好的，该站立一分钟啊，该站立五分钟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啊，讲一讲，分享互动一下，看到子健的锁定收听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啊。今天体育小区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哎，我其实在今天啊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看啊，在看这个体育新闻，看热点，看到了一个最新内容，第一时间呢我就想记录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朋友在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天凉啊，什么时候天冷，什么时候可以滑雪啊，又想到了自己在雪场驰骋的样子了啊。我们刚好我看到的这个新闻内容啊，说的就是带引号的滑野雪为何能成为冬奥会新项目啊。再来今天了解关注一下，7月8号在国教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批准的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当中的一个崭新的名字啊 Free Ride 再立啊，这项运动呢曾以野雪自由式滑野雪之名啊，带引号啊，是出现在了这个情况当中啊，就是国际奥委会官网上中译名则赞为高山自由滑雪，就是说啊它呢尚未被中国观众所熟知，但在欧洲北美呢已收获啊很多的关注了。那什么是野雪项目高山自由滑雪呢，它为何能入奥呢，这个参与门槛又如何呢，如何回应对于该运动安全性的担忧呢，我们也是来在今天了解一下。什么是野雪项目高山自由滑雪，这个野带引号啊，不依赖人造雪场和赛道，是这个冬奥会新项目相较传统冬奥项目的最鲜明的特点。那么这个高山自由滑雪比赛呢，在100%天然干净的山体上进行啊，这项运动呢就是说啊，只在以最激动人心最原始的方式展现山体与生俱来的地形特征。那么山顶呢有一个起点，山脚有一个终点，单双板滑雪者呢会穿越啊，比如说很多啊，这个悬崖，不是悬崖，就会穿越很多，比如说峭壁啊、险峻的雪沟啊，做出惊人的跳跃啊和高速转弯啊，这是 FWT 官网上对它顶级赛事比赛场景的一个描述啊。这个项目呢是打分制的，裁判对选手的动作难度啊、这个滑行稳定性以及线路选择以及速度进行综合评分。就需要强调什么呢？就是有别于以动作难度。完成度为评分的核心的雪上公园类项目，比如说这会想到雪上公园一下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 U 型场地或者说大跳台等等。那这个项目呢它的打分维度呢更多元，更看重整体滑行的流畅性以

其合理性。那么根据此次这个方案的设置方案，这个表达内容呢，在阿尔卑斯冬奥会上面，这个项目呢将下设比如说男子女子单板和男子女子双板四个小项，产生四块金牌啊，所以重要性不容小觑。那么也许项目呢走向这个规范化赛事化，离不开 FWT 的一个推动。那这个品牌呢，赛事是创办于1996年啊，经过21年的发展，国际雪联啊于2022年啊也是啊加入了一个调整以及整合入 FIS 体系，随后也许项目呢入奥进程的显著加速啊。据这个负责人介绍呢，国际雪联的收购后呢，这个 FWT 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以及团队基本是保持不变的。FWT 资格赛呢，哎，曾在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禾木吉克普林滑雪场举办，啊，这负责工作人员呢也是称赞了咱们这个地方丰富的自然降雪和山体条件。那他也是说了，说我们的发展路径呢，与冲浪、滑板、竞技攀岩等近年来成功进入奥运会的项目的十分相似，最重要的原因啊是吸引年轻群体。据他介绍呢，也许项目呢很像以初步坐稳夏奥正式比赛项目交椅的冲浪。他说我们在运动文化、竞赛形式以及参与群体等方面呢是具有很多共同点。那么冲浪项目的入奥呢，为也许项目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听到这个信息和消息，我也是充满了期待啊！很多朋友单板、双板滑得很厉害，很溜啊。单双板野雪运动在全球年轻群体当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啊。截至2026年，全球已有23国家和地区是举办了218场 FWT 赛事，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0名注册运动员参与其中啊。这个项目呢，参与规模仍在持续增长。那么这项运动呢，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电视传播价值，正是这些因素使国际奥委会对野雪项目是产生了兴趣。那据他介绍呢，除了项目的普及度，包括市场的吸引力考量以外啊，这国际奥委会呢也从这个安全保障水平、高等级赛事运营情况啊进行了一些综合的评估啊。对于比赛可能因天气雪况多变导致日程不可控的顾虑啊，工作人员呢也是认为呢已经有了成熟解决的方案啊。赛事呢通常会设置连续数天的比赛窗口，根据天气和雪况选择最安全的比赛时间，这一点与奥运冲浪项目运行方式比较类似。那么当然这个参与门槛呢，它也并不极限啊。什么意思呢？野雪项目呢给人留下的直观印象的是极限运动啊，似乎仅顶尖滑雪者能够参与，但这并非全貌啊。事实上呢，野雪项目呢也像高山滑雪、冲浪一样，既有竞技性拉满的奥运版本，也存在适合普通爱好者的休闲版本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很多朋友啊也更愿意可以把这个滑雪定义为一种动作运动，比如说在坡度较缓、安全可控的选场啊，中级滑雪者呢完全可以参与，这也是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表达。那么从 FWT 赛事现况来看呢，啊，较低星级资格赛的参与者呢，主体便是咱们很多啊这些滑雪爱好者。那么对此，工作人员也指出啊，说雪上赛事和滑雪行为呢，从雪道内走向雪道外啊，反映了当下滑雪者兴趣和能力的拓展。对于滑雪产业的而言呢，无论是滑雪场、装备制造商还是旅游产业，都需要顺应新趋势以保持竞争力。那事实上呢，野雪项目呢已经成为了滑雪场和整个滑雪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相比雪上技巧、空中技巧等奥运项目呢，这项运动的参与门槛是这个实际是更低的，并不需要达到一个专业竞技水平也能够享受乐趣，这是工作人员的表达。同时呢，也是说到了说成为奥运赛事之后呢，各国家和地区滑雪协会呢也是啊将逐步建立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体系，同时推动基层发展，包括滑雪俱乐部、青少年学院以及各类赛事建设。野雪项目呢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在国际赛场上出场较多的中国运动员是张家豪啊。张家豪呢曾是单板公园类项目的运动员啊，他表示希望通过参与各级别 WF 这个参与各级别的 FWT 赛事呢能够拿到积分啊，最终呢实现站上冬奥舞台的梦想。尽管啊这个 FWT 赛事呢曾经落户哎，咱们新疆禾木，但围绕它的安全性的关切呢，在国内是始终有之的，大家都非常关注啊。这是因为呢，天然雪况和地形存在雪崩、地形陷阱等风险。那么，在滑雪者的安全意识和雪崩防范装备。

0: 雪崩巡查以及安全管理团队，加强滑雪者教育培训，持续开展安全宣传等工作。工作人员表达说，能够进入奥运会呢，将进一步推动这些安全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发展。因为国内滑雪场的经营者呢，也之前啊有说到过这个禾木引入野雪赛事，实际上是起到了对国内普通滑雪爱好者雪崩安全知识扫盲的功效。比如 FWT 赛事当中必备的雪崩三件套强制装备，在后续成为了该雪场雪道外区啊，就是雪道外区域啊准入的硬性标准。而通过参与赛事运营啊，雪场巡逻队也增长了雪道外应急处置的经验，所以在这方面咱们都能够了解一下，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来分享，一起留言表达，这会儿说一说路况表现，以及大家的答案只有一个的积极响应。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答案只有一个，朋友们，咱来互动了，咱来挑战自己了啊！今天这个天气这么凉快，是不是啊？咱一起来啊，保有对于运动那一份热忱、热爱，咱们都能够来一起互动起来啊！第一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比拼依靠肢体表现力完成竞技。第一条线索是比拼啊，他依靠肢体表现力完成竞技，所以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讲一讲。看到世鹏在说啊，说嘉禾中午好，打卡打卡，凉快凉快啊，今天凉快凉爽，难得好天气啊，整个人都清爽不少。确实今天天气很不错啊，大家的说哎呀，今天跟前几天确实不一样了啊，今天都是一直宅着开着空调，今天我觉得哎呀，今天这凉爽的天气我都自己都带一件不外套呢啊，穿件外套呢都觉得稍微有点凉了啊，一下子不太适应了啊。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看到顺顺啊再说机场快速往市区方向啥情况啊，这什么情况？这块是有缓行吗？还是有点排的有点长呢？啊，各位朋友们来给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解锁啊，比拼依靠肢体表现力完成竞技，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给出你的内容了。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会展中街，从教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河洛马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中亚南路从河南西路到喀什西路南向北是22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今天的路上啊，天气确实比较凉爽，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安全驾驶啊。如果说部分道路这会儿还是飘着小雨呢，咱合理啊，咱把雨刮器运用起来啊。关注一下，看到马先生呢需要帮助，他说那车上是拉了一个昏迷的乘客，要去医学院，已经走到西外环雅山隧道了，红色出租车啊，新 AT5123，希望好心人注意避让。这会儿这个医学院，他这会儿的西外环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大家来讲一讲啊，他是已经走到雅山隧道了，他的这个车号呢是新 AT5123，大家如果在路上啊有看到的，咱们及时予以避让一下。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0: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深陷险境，
2: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3: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九四九，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金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开启了啊。第一条线索是比拼依靠肢体表现力完成竞技，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留言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内容。九四九，我爱世界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前瞻，巴西德国缺席，新闻黑马谁是赢家呢？7月8号是这个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呢全部结束，新一轮大浪淘沙之后呢，传统强队进一步凋零啊，只剩本届事先被安排为种子队的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如愿镇守各自半区。无巧不成书的是，四组对决全部是传统强队对阵的是二线强队啊，传统意义上的决赛级较量呢，注定要留到半决赛才诞生。尽管啊，这八支球队当中，法国队以最高的夺冠呼声领跑，但均曾夺得过世界杯的其他三队，并不准备让高卢雄鸡专美啊。而从1994年至今呢，啊，历届世界杯四强当中，至少有一支从未夺冠球队的定律，似乎也昭示着黑马的诞生。那么没了巴西、德国，谁是新王？哎，谁是最后的赢家呢？合计13次夺冠的巴西、德国、意大利是货真价实的头部集团。然而，历经世预赛和两轮淘汰赛之后呢，世界杯史上啊首次没有三队出现的八强诞生了。当然，这个数理意义上的各种这种统计啊，总会在不经意间啊刷新或者撞车。但新王当立也是大势所趋啊，四大种子队当中，阿根廷是4年前才在球衣上绣上了这个第三颗星，两星法国成为世界冠军还是1998年。至于英格兰和西班牙呢，他们上次夺冠分别是60年和16年前啊。尽管没有了传统三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回归旧秩序的这个趋势啊，仍然在八分之一决赛啊格外显著。比如说从小组赛到首轮淘汰赛啊，均表现出色的三支东道主是集体回家了啊，对不对？而同样损失惨重的非洲版图也仅剩下啊 ，FIFA 非法排名最高的独苗摩洛哥啊，6支欧洲球队围剿阿根廷啊，继2014年首次在美洲大陆夺冠的德国之后呢，集团军优势更明显的欧洲啊，已然磨刀霍霍啊。那么自1962年以来呢，世界杯从未出现蝉联冠军，每届都是新面孔折桂的定律。那么似乎呢，也昭示着体量庞大的欧洲历经两轮淘汰赛的惨烈内卷之后啊，终于到了收复失地的时刻。尽管八分之一决赛之后 ，C 罗、内马尔、萨拉赫等超级巨星的离去让人神伤，但本届数据榜上格外耀眼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凯恩、奥利塞、阿什拉夫等顶级球星仍旧在列啊，6场比赛打底，也使得他们竞逐各类奖项和最佳阵容的希望大增。啊，尤其是本届神仙打架的这个金靴奖之争啊，或许将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再度迎来高潮。场场进球的梅西，会否首次将单届产量提升到2位数？姆巴佩与哈兰德 梅花尖竹的拉锯战，最后谁人能够胜出？在德甲金靴刷到腻的凯恩，会否时隔八年再度染指他曾无比熟悉的奖项呢？来，一起到时候关注一下。同时呢，还有那就是法国对阵摩洛哥，巴黎圣日耳曼校友会吗？这是历经本届世界杯首个休赛日之后呢，法国和摩洛哥领先的八强揭幕战是四场比赛当中唯一曾在上届出现过的对决。那么上届半决赛这个携淘汰葡萄牙之威的摩洛哥呢，试图将上届冠军挑落下马，但特奥埃尔南德斯的闪电破门让比赛是早早进入了高卢雄鸡最舒适的节奏。2-0的结果显然是双方经验和实力再显著不过的证明。那么时隔四年啊，当初法国队的两位进球功臣当中，特奥已经逐渐沦为了替补啊，这个穆阿尼呢更是连26人名单都没进，而摩洛哥呢也告别了恩奈西里、基耶什等悍将，但历经过那一战的姆巴佩、登贝莱、阿什拉夫和布努仍然都是各自不可或缺的核心。尽管已经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惊人的33场不败，但无论何时何地，法国队永远是新贵的试金石，四年前和四年后概莫能外。但凡法国和摩洛哥相遇，巴黎圣日耳曼呢永远是绕不开的坎。在卫冕冠军成功后呢，大巴黎已经成为足坛新顶流，而已经在花都效力五个赛季的阿什拉夫呢，虽然送别了姆巴佩，却迎来了杜安和巴尔克拉等新队友。只不过在7月10号啊，他们注定只能放下俱乐部私仪啊，为国家荣耀而战。那么相比于其他三组对决啊，双方头牌的直接对话也注定流量拉满。当恢复超跑模式的姆巴佩遭遇失意右，阿什拉夫两位队长的对话结果大概率也将左右胜负。那么淘汰赛阶段呢，并未过多的在进攻端发力的阿什拉夫韬光养晦，就是为了这一次的阻击战吗？本场的另一悬念还在于摩洛哥的门神布努，两轮淘汰赛只丢一球，神扑无数的他将直面本届最华丽的攻击群，是他继续金针金手套，还是法国三叉戟追进梅西呢？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比赛真的好期待呀，所以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咱都来一起畅聊一下。第一条线索已经刚才介绍了，接下来朋友们第二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是核心比拼看点，包含肢体定格与力量控制动作啊。第二条线索是核心比拼看点，包含肢体定格与力量控制动作。这前两条线索已经介绍了，第一个是比拼依靠肢体表现力完成竞技，第二个是这个核心比拼看点是包含肢体定格与力量控制动作。你想想这答案会有哪些，会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说一说。
5: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6: 在下个路口，你向左，我向右，破碎了的梦，谁也别想逗留，谁也别回头。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信息。永生在说说花样滑冰啊，看到这个马尔科托尔逊这位朋友在说说，哎呀，妥妥的健美啊。然后呢，看到云卷云说变相在说说啊，嘉贺自由操单双杠吊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收到，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咱来继续讲一讲好不好？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说一说啊。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了解到的是西班牙对比利时。哎呀，这届世界杯西班牙的状态表现您觉得怎么样呢？哎呦，但绝不尊老，这是本届西班牙的主题啊。身为八强当中年纪最大的主帅，德拉夫恩特最爱新人啊，最爱用新人呢，不是什么秘密。即将迎来19岁生日的这个亚马尔呢，这个不必说，本届斗牛士首发当中也多了库巴西、巴耶纳等此前为国家队出场不多的新面孔。而在晋级路径上，欧洲冠军从小组赛就开始啊，这个麒麟各路老将，乌拉圭的穆斯莱拉、奥地利的阿瑙托维奇，直至葡萄牙的 C 罗啊，这些注定呢在美加墨迎来大赛绝唱的老将，都是斗牛士晋级路上的失意人啊。那么照着这个势头，德布劳内和卢卡库是不是也危险了呢？然而呢，这个和南美冠军阿根廷一样啊，在欧洲独孤求败的西班牙呢，是本届呢也是带引号啊，神一场，然后呢鬼一场。小组赛当中啊，就是对阵沙特呢算是正常发挥啊，进入淘汰赛虽然说轻松是拿下的奥地利，但面对老对手葡萄牙呢，又常规时间一筹莫展，过山车般的起伏和两年前的这种啊摧枯拉朽登顶相去啊甚远。好在按照这种状态的周期往复呢，这场西班牙的状态是不是又会回来呢？对比西班牙的人在名处，前两轮的淘汰赛是打入了7球，火力冠绝八强的比利时，实则呢一直是在被低估。如今呢甚至还多了红牌延期后的精神加成啊！这鲁迪加西亚呢，虽然说看似作风老派，实则给比利时带来了久违的竞争和活力。许多黄金一代当道时的边缘人啊，如今呢都在国家队是找到了位置。比如说对垒美国啊，这个德布劳内呢是全程围观，球队却踢得更加的张弛有度。自1986年世界杯四分决赛之后呢，西班牙和比利时呢就再未在大赛当中遭遇啊，甚至上一次的友谊赛交锋呢都已然是10年前之久啊，彼此都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而战至四分之一决赛呢，双方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减员啊，比如说西班牙这边呢。尼科威廉斯呢是复出仍然遥遥无期的，而比利时中场大将奥纳纳呢是遭遇了膝盖的十字韧带撕裂重伤啊，已经提前无缘剩余赛事。当然这组对决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还是每到生日就格外生猛且一直被好运加持的亚马尔。当前浪多库伊升级为父亲而分心时，迄今只入一球的西班牙边锋是不是也会迎来证明的机会了呢？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比利时是不是？当然，另外一场比赛，我相信大家的看点也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是什么呢？啊，英格兰和挪威的对话。尽管球员配置迥异啊，但英格兰和挪威呢却有着一条无从辩驳的共性，那就是头号球星兜底，二当家拔高。凯恩和哈兰德的高产呢，是两队一路走到如今的核心的驱动力。但贝林厄姆和厄德高呢，则是球队的头号变量。只要两人能同步发挥，赢球呢，似乎就是水到渠成。 在外界看来啊，哈兰德和凯恩呢是互飙产量，或许是比赛进程的关键啊。但对于比如说贝林厄姆而言呢，他期待的是一场老友记啊，在分别披上皇马和曼城球衣之前，两人呢是都在多特蒙德效力啊，私交呢相当于关系也还是不错的。而这样的团聚呢，还会发生在厄德高与赖斯、萨卡，包括艾泽、马都、艾凯身上。那么如果说看各自球员的来源呢，英格兰与挪威的比赛呢，那就是英超一队与英超二队的较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挪威队当中呢，哈兰德、厄德高啊、鲍勃，包括还有这个尤尔根、拉森、桑德、贝格以及阿热呢等球员呢，他们都是啊在英超效力，甚至哈兰德本人呢都是身在利兹啊。论知根到底啊，挪威呢算是八强中的独一档。撇开人情往来的战术啊，这个设计啊，英格兰和挪威谁能够晋级，或许更会取决于彼此的心态啊。三狮军团在阿斯特克球场的死里逃生，是图赫尔任内最重要的一次心灵的锤炼啊！主帅的审时度度啊，审时度势和球员的这个万众一心都来到了峰值。而挪威在淘汰巴西之后呢，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所以之后能够走多远呢，更加没压力了。但对英格兰不利的是啊，显然是八强中最为严重的减员荒。潘萨吃到红牌无缘出战，意味着三狮军团仍要回到依靠其他球员客场救场的老路上。而萨卡等人的这种低迷的状态也和上赛季过度消耗、体能欠佳这个不无干系，这就是在第一联赛上舰队的代价所在。这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另外还有那就是阿根廷和瑞士了啊。淘汰赛这个对阵出炉后呢，阿根廷队将以轻松模式直通半决赛，曾是多数行家和球迷的共同看法。然而呢，历经佛得角和埃及两支非洲球队的上强度，连续两个3-2惊险渡劫之后呢，上届冠军或许啊已经提前把运气用完了。身为48强当中高处不胜寒的那一个啊，阿根廷队的敌人呢有且仅有自己。然而他们的退步幅度或许连自己都始料未及啊。如果老了4岁的防线集体松动，既是实力不济使然，也是自然趋势，那么正值当打的老塔罗、阿尔瓦雷斯和恩佐们啊表现平庸，则让4年前收获的积极因素啊逐渐归零。梅西固然在逆生长，但多届阿根廷队都证明过啊那个血淋淋的教训，把一切都压在梅西肩头的蓝白军团从来都走不远。大家都知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把打江山的干将拿下则是难上加难。那么阿根廷队呢，明显低于外界预期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冠军阵容缺乏内部竞争，尤其是啊三年来俱乐部呢这个生涯每况愈下的德保罗和帕雷德斯，甚至蒙提尔以及塔利亚菲科也在这个秩序当中，就在这个序列当中。那么斯卡罗尼呢并没有少带新人，但尼克帕斯、包括朱利亚诺、西蒙斯等人啊板凳坐穿，也没看到这个上场的机会。小阵容轮换在4天一战的淘汰赛上啊注定不是版本答案，更何况连续两轮天神下凡的梅西，说实话也已经累坏了啊。比起阿根廷的一堆麻烦，瑞士队呢已经用实际以及扎实的表现证明啊，这个上届被葡萄牙血洗只是个意外，在多数时候如钟表般精密运行的瑞士队啊仍是最难击败的对手之一。尤其啊在超新星曼赞比因伤提前结束征程后，亚金的球队呢又回到了把比赛拖入这个沼泽，然后呢凭体能和专注耗死对手的节奏。5年前的欧洲杯，法国队就在和瑞士的这种长盘决斗当中倒下，那时的高卢雄鸡也顶着世界冠军的名头，再来一个世界冠军又如何呢？面对哥伦比亚，瑞士队呢霍希尼本色依旧，两场就是全场两队的预期进球啊不过0.7，为本届最低。但这并不妨碍瑞士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对手，完成11场国际赛事不败。4年前的卡塔尔，阿根廷呢在1/4决赛被荷兰拖进了点球大战。时隔4年，是不是相似的剧本又会发生呢？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关注，一起来期待。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阵雨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8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石河子小雨，33到24度。奎屯呢是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克勒马伊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伊宁呢是中雨转小雨，33到18度。塔城小雨天气，32到18度。阿勒泰小雨转晴，29到20度。了解到哈密小雨转阴，28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1到25度。库尔勒小雨天气，28到19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2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4到21度。喀什多云天气，36到22度。和田的是阴天，34到22度。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温度是28到21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0到21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33到22度。未来三天温度有小幅度的上涨，大家了解关注一下。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三条线索，准备好了吗？第三条线索是竞技全程需要贴合音乐节奏完成动作，这动作编排鼓励原创，禁止照搬成套套路。你想想这答案什么？第三条线索是竞技全程需要贴合音乐节奏完成动作，动作编排鼓励原创，禁止照搬成套套路。欢迎大家来一起讲一讲，一起来互动一下。看到许晨在说啊，说上车就听九四九，寻找一名这个出租车师傅啊，在今天中午，是今天中午吗？他说今天中午2:20左右啊，孩子在天然区政务中心是搭车啊，独自前往这个来远广场，那么车费是17元，由于付款二维码没拍清楚，这个没办法给司机师傅付款，麻烦这位司机师傅听到后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77-9967-9899，177-9967-9899。此刻呢，来跟我们广大的车友朋友、听友朋友来分享信息消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大家一起了解关注一下啊！7月30号到8月3号，咱们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和您不见不散。949为您来到时候进行报道和介绍。

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更多内容啊。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比赛项目确定啊。这个7月8号呢，国际奥委会8号是确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比赛项目，共有6个项目将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那么其中呢，上海站将举行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4个项目的比赛。那么这4个城市每站将设置4个项目，分别是上海站呢是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以及攀岩。那么东京站呢，三人篮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以及滑板，就是碗池以及街市。蒙特利尔站呢是腰旗橄榄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滑板、碗池。那么奥兰多站呢是腰旗橄榄球、沙滩排球、攀岩以及这种滑板、碗池，咱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为在奥运会举行的十几天之外持续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热度，并更多吸引青年人的关注，这个国际奥委会呢在巴黎奥运周期是创办了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当时只有2站赛事，分别是上海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持续关注分享我们的内容啊，了解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刷新到现在的丝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机场快速这会儿啊也是啊从大地湖布利交往市区的方向这块的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流量表现偏大一点。还有一号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有人在说花样滑冰双人滑，是鹏在说霹雳舞。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咱来继续讲一讲啊。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四条线索，邀请您啊，我们最终给出正确答案啊。第四条线索是啊，双人交替上场进行博弈。哎呀，这个大量运用地板支撑动作，为奥运会啊，就是为奥运会正式竞技项目。第四条线索是双人交替上场进行博弈，大量运用地板支撑动作，为奥运会正式竞技项目。啊，所以您想到的是什么？咱们来给出最终的答案了啊。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啊。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8号周三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6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15 20 27 28 35，后区号码是02 11。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9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9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9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9623。2026年7月7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4055529。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分享更多内容。
1: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在平台当中的留言啊。有朋友呢是说啊，说应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嘉禾是霹雳舞。嗯，还有朋友说啊，感觉听着这个像花样游泳啊。有朋友也说是不是花样跳水啊。那么最终的答案您能够确定吗？需要我帮您确定吗？啊，变强也是在说花样滑冰啊，以及冰舞。最终答案我们来揭晓一下，最终的答案是霹雳舞。哎，为什么是霹雳舞呢？再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比拼依靠肢体表现力完成竞技。说到这个，比如说哎，像体操、花样滑冰、艺术体操，或者说啊各类街舞项目，它是比较符合条件的啊。这个涵盖内容呢，就比如说技巧表演类啊。那么第二个，这个核心比拼看点包含肢体定格以及力量控制动作，排除咱这个纯舞蹈、长跑、游泳等项目啊，这塑造到一些强调肢体的这个控制方面，对不对？一些竞技体育的项目啊。第三个呢，竞技全程呢是需要贴合音乐节奏完成动作，而且呢动作编排鼓励原创啊，剔除固定的一些成套体操，哎，换个说花样滑水等标准化项目，谨慎即兴发挥类啊，打分竞技项目。最后呢，这个双人交替上场进行博弈，哎，双人交替，这不是双人交替比拼 battle 嘛，是不是？大量运用地板的支撑动作，又是奥运会的一个正式竞技项目啊，交替 battle、 地板动作、入奥这几个特征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最终答案是霹雳舞。你看看你答对了吗？今天的这个天气这么好啊，很多朋友说真的啊很开心，就想来一舞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啊，恭喜您解锁新运动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一下，了解一下。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是吗？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的锁定互动，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持续关注，持续分享。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最近啊，听说什么问题呢？都听说过吗？就是说啊，这个80后们现在开始叛逆了，哎呦，都40多的人了哈，什么扎堆染黄毛是吧？个性洗剪吹啊，这种感觉。这还有呢，80后啊，什么涌入了跑道、球场和骑行圈，哎，骑行圈子健骑行是吧？真的是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一场迟到20年的集体叛逆行动。那所以说80后们。你们还记得咱们儿时看过的一个儿童节目当中的一个人物吗？董浩叔叔还记得他吗？董浩叔叔有话要说。
4: 80后扎堆染黄毛，让我想起一句话，在孩子叛逆之前自己先叛逆了。叔叔看着这条视频忍不住笑，可是笑着笑着心里头又有点酸，想起你们小时候那可是最听话最守规矩的一代啊，别说染黄毛了，就是衣服稍微花哨点，回家父母一句学坏就收拾你啊，你们立马

0: 就受起所有的锋芒。你们懂事了半辈子，小心翼翼了半辈子，把所有人都照顾到了，唯独把那个渴望个性的自己给忘了。如今人到中年，终于能自己做主了，这抹黄毛就是你们在不影响家庭安稳的情况下给自己找的一个情绪出口。这不算是叛逆，只要别把自己给转散架了，偶尔发个疯，做回那个想干嘛就干嘛的小孩挺好的。加油，最帅80后。
1: 哎呀，听到这儿感觉确实啊有点感动了，有点泪目了哈。大家是不是还很熟悉这个声音啊？董浩叔叔，确实啊，这可能就是唯有时间能带来的更多的一些感动和触动吧哈。好嘞，朋友们，咱们此刻呢，看看时间吧，到了下午的4:03，欢迎朋友们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老朋友韩帅。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哇，这是子健骑行，这是换的新造型啊，这个把胡子给剃了哈，这个干净清爽的，这个这就80后嘛，是吧啊，这个骑行圈的那就是子健骑行老师了哈哈。好嘞，不管这个时候呢您在哪儿，更多道路的出行的第一手信息啊，不要忘记可以您随时用微信方式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河滩快速先关注一波啊，我们看到目前呢这是在由南向北方向人民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西红路立交过去之后这一节，目前缓行排队大约2公里长度的河滩快速啊，南向北目前呢是车流量偏大的。西红路桥面上方目前是双向排队缓行。看看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呢，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新一路立交之间，车流量有些偏大。还有呢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河南路一直呢是到了河北路这边，有轻微的大概500米的拥堵，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欢迎各位把路况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吧。哎，韩师傅说，韩帅，你没有叛逆一把吗？染成红色、黄色、蓝色的三色毛，那这也太洗剪吹了吧，这也太那啥了吧，就跟我的形象定位不太符合。还真别说，我大概在刚工作不久吧，2008年前后，也曾经叛逆过。当时还挑染的，哇，那照片还在呢哈，改天在网上给大伙来晒一晒啊。看了之后，确实这20多年变化不太大。行了，咱们不管是几零后哈，都有咱们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幸福的回忆时光。也别忘记啊，咱们现在呢正在创造的是未来的美好回忆，继续把更多的一些美好的信息互动参与一下，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您都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1: 那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呢，是问大家的是一个80后成语猜猜猜的互动环节，就是我小时候猜过的哈，当时也是别人给我猜的。举个例子，好吧，就说最长的腿，成语什么呢？就是一步登天，有印象吗？最长的腿，成语是一步登天。那你说这腿长不长，是吧？最大的手。什么？先想一想，最大的手，打一个成语，没错，成语就是只手遮天。哇，你看这个手很大嘛。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最高明的医术，猜一个成语是什么呢？啊哈，这个最高明的医术。猜一个成语，四个字儿，您可以来形容一下吗？现在请把答案，把您想到的跟这个高明医术相关的成语立刻的发送到

五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最高明的医术，我想起来一个，妙手回春啊，还有呢，还有六七八九个。哎，我们是朋友，欢迎欢迎。他说我也在了，打卡签到，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参与节目吧。

厉害了哈，看到这是加黑狼老朋友说，什么成语可以形容一下最高明的医术呢？他说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确实很厉害哈，他这个可能估计应该不是医术了，妙手回春，返老还童，这可能是法术吧。另外还说药到病除，应该不是说医术高明，而是说这个药效比较好吧。

0: 还看到娜娜哈发信息了，她说这是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哦，这个是厉害的哈。包括陈师傅啊，回生电子，打的都是起死回生，几分钟意啊，说的是华佗在世起死回生哦，这两个是厉害的哈，一听就很厉害。加肥猫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跟医术高明的关系没有说明医术很高明这件事情吧。还有呢，这是建江师傅，
1: 起死回生
0: 哦，这是厉害的，你看看，
1: 救死扶伤
0: 哦，
1: 救死扶伤，
0: 这个精神是值得去推广可嘉的哈。还有呢，这是不服，哎呦，不服的这个，
1: 举手遮天，那不是错了，起死回生，
0: 这个是
1: 起死回生
0: 哦。你看，包括林师傅啊，这个是先幻师傅。高空传奇打的是医术高超，嗯，这是个形容吧，但不能说是最高明的医术哈，不过也行。邓师傅打的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啊，对，还有呢是赢师傅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哎呀，这个应该是就是形象方面哈，哇，你看进去呢50出来20啊，是吧，
2: 这一生这一秒只要求你知道。
0: 杨师傅
3: 起死回生
0: 哦，这个确实是公认厉害的，
1: 药到病除，
0: 嗯，这个是药开得好啊，
3: 药到病除、
0: 哦、也可以可以。哎呀，咱们总结一下哈，这个最高明的医术有这个最高明的医术有最字啊，咱们就是有程度来区分一下嘛，你看最厉害的我觉得应该是起死回生是比较厉害的啊。另外呢，赢师傅还说了一个是包治百病，这个是吹吧，这是吹这个是把自己吹得很高，这可能是哈。灵力说的是医技超群哦，这个也算是厉害的哈。以及沸腾的水说一刀两断，哎呦，你这情感医生这是哈，这心理医生吧。韩师傅答的也是，另外呢，冯家小姐姐答的是手到病除哦，那这个好像更精准哈，比这个药到病除要更厉害一些啊。还有朋友说的是药到病除的，妙手回春的，华佗在世医术精湛，医治百病。小敏说的是一针见血，就打个针还能见个血，这个应该估计不太高明，这个医术啊。好嘞，第一个题目呢是一个80后的回忆题哈、啊，就是成语猜猜猜，确实也是把咱们的成语的这个一些曲库啊，是的，成语的这个词典库啊，成语的词库又重新的去复习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再来，请问，最多的颜色，猜一个成语，您觉得是什么成语呢？就是意思是啊，形容色彩特别多，是吧？最多的色彩，请问一下，是什么成语呢？也挺多的，您可以来发挥一下您的这个想象力也好啊，这个。词典库也好哈，把相关的成语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最多的颜色，猜一个成语是什么成语呢？
4: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看千年北庭的真实家国故事，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全部用普通人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从长安丝路的相遇相知，到北庭沃土的扎根相守，再到孤城绝境的誓死坚守，完整呈现了唐代戍边将士、各族百姓乃至过往商旅放下隔阂共守山河的动人历程。一句北庭在，长安就在，道尽了边疆与中原千年不变的血脉相连，整场剧情感饱满，细节细腻，剧情扎实。7月10号、11号每晚9点，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北庭望长安》的千古赤诚。 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九一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平望长安观影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我发现咱们听友啊，就是文科生多，也就是数学题啊，就是打的都不咋样，但是语文题确实，你看看，哇，这个互动量简直是哈爆表，是吧？就问了一个简单问题啊，就是形容刚才说过哈，最长的腿，一步登天，最高明的医术哈，这个起死回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等等，最多的颜色，你看这也是啊，答的五花八门，哈哈。几分钟意答的是色彩斑斓，五颜六色，还好意思说颜色最多呢？就是那种，哎，是不是小学生会美术课用什么水性笔啊什么的？那不都也得一个48色吗？是不是？还有万紫千红，哦，可以，万紫千红很厉害啊！另外呢，美丽娟说的是五光十色，我们是朋友。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五光十色，就是必须是十以内，是吧？就是十，最多是十个颜色啊。来，这是小狼。
1: 最多的颜色是不是万紫千红啊？
0: 哦，没错，小强也是万紫千红，色彩斑斓，包括呢墨染幽这个什么字哈，答的也是非常的精准。超越梦想直接说，豆包告诉我们说，哦，五光十色啊，它有五和十啊，它不光是指的是特定的数字啊，就是它就是指的是色彩繁多，还带有光亮，是吧？指的是景物。还有呢是姹紫嫣红、斑斓绚丽、万紫千红，还有呢就是写珠宝的话呢是五光十色，普通物件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写花朵就是万紫千红、姹紫嫣红。答案首选的是万紫千红。哎呀，这个你都用 AI 答题的话，那我都不好反驳你是啊。刘师傅答的是百花齐放也行吧，是间接说明色彩比较多。你说嘛，那百花、百种花，那岂不是颜色也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吗？

0: 北路一路堵到了跃进街这边，没事儿，跃进街过去之后呢，就会好一些啊。詹师傅，
1: 五颜六色，形形色色。
0: 哦，形形色色，哎，可以厉害呢。这是冰是睡着的水，还有呢是加黑狼，也说了是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差不多吧。咱们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五颜六色、五光十色、万紫千红，还有什么啊？姹紫嫣红。看了一下，基本差不多了啊。OK， 就这么着吧。如果您还想到一些比较独特的形容色彩多的词，可以来持续的分享一下。那就来吧，继续出道题。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字谜哈，字谜。刚才是不是带点那种什么，那叫摸和烟的嗓音是吧？题目是一个小朋友进门瞧一瞧，见人就张嘴，等待结果到。请问打一个字，就刚那个是个字谜哈，打一个字儿，请问一下这个字的谜底叫什么呢？重复下哈，一个小朋友进门瞧一瞧，见人就张嘴，等待结果到。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赶紧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我没有说这个歌的名字就是答案哈，如果您知道歌名的话，可能把答案呢就可以猜过来了。你看咱们节目也是带提示的哈。看了一下答案，我们来扫一圈，看看目前答错的朋友呢有谁呀？有这个加黑狼，答的是什么字呢？是文，望闻问切的文字，一个门，里面一个耳朵的耳。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细节得要再重新的去修正一下。韩师傅答的是不是闪呢？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闪这个字儿，一个门，你看这也是思路是对的，但是细节得要注意一下。为什么是一个门一个人呢？一个小朋友哦，也行其实哈，但是进门瞧一瞧是对的，但是可是啊，他见人就张嘴了，这个嘴怎么体现一下呢？而且是等待结果到，等待结果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发什么呢？啊，这提示的简直是不能再提示了，是吧？但是整体看了一下，咱们答对的朋友是多的哈，包括美丽娟啊、 Zora 啊、是朋友啊、焦师傅啊、这个我是谁呀、啊、等等，答的都是对的。那么您认为这个字谜底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进门瞧一瞧，见人就张嘴，等待结果到，也不难对吧？幸福的孩子他说，请问是不是窗户的窗呢？这个字儿没这么复杂，其实很简单，这个字儿就是你看嘛，进门瞧一瞧是吧，见人就张嘴，等待结果到，就我就再多念两遍答案就出来了啊。不算难吧，我笑我吃我胖，恭喜答对了。

以及夜空里的向日葵，哎呦，那就得垂头丧气，这是感觉哈、啊。刘师傅，还有呢是加倍，以及墨染、加黑狼、雨落，以及这个是知道，还有呢，我们是朋友，哎，答对了哈。这个 Zora， 以及这个是美丽娟和米兰李师傅，恭喜你们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刚那个歌的放的哈，刚那个歌名就叫做问，没错，答案呢也是问这个字，因为问了，所以啊才要等待结果嘛，对不对？上车就听949，欢迎各位朋友们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路况变化来刷新，看看目前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一直到喀什路立交之间，河滩由南向北拥堵排队长度大约3.5公里。哎呦，这个区间是什么情况？如果您知道路况的拥堵情况，也欢迎大家把路况的拥堵原因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机场高速，从木材厂立交到地油铺立交，由南向北方向内是车流量偏大了，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市区路况来刷新看看哈，目前我们看到是人民路立交，这个就是个长期堵点哈。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目前呢是桥面拥堵的。继续刷新看到目前龙泉街显示双向拥堵排队，以及此刻的胜利路由南向北一直呢是到了解放南路三西巷路段，目前拥堵长度大约堵了600米。继续刷新看到现在的延安路由西向东方向到延安公园这边呢是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另外呢，团结路的西向东到陶瓷厂，以及反方向，就团结小区到陶瓷厂，双向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呢大约各自300米左右吧。另外呢，大湾北路从这个欧景名苑开始呢，一直一路向北，到跃进街路口的位置，车流量很大，包括你看富康街这会儿也已经堵到了朗天风景二期了。有急事的话呢，建议啊咱们提前的选择路线啊，提前出门。

看刚才的那个答案还在发呢哈，就是都在发问这个字儿，你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来问问哈，路况也可以问问，这个心情可以分享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心情啊、还有呢更多的一些出行提示啊，包括咱们天气哪下雨了呀，是不是？出行要慢点，有积水啊，都可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北庭望长安演员李健，
1: 我在《北庭望长安》音乐剧中饰演杨忠信这个角色呢，是一个从长安派遣到这个北庭的一位驻边的将军。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这么一个人，我后来是战死沙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个角色呢，把他的爱国的这种精神传播出去，把它表达的清楚，表达的准确，我觉得是很难的。
2: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3: 有几条语音消息啊，我看是小朋友的，那咱必须放一下呀。那小朋友们，您有没有发信息呢？
4: 是问，疑问的问
3: 啊，有什么疑问呀？没事，咱们这个可以畅所欲言哈。范师傅，
4: 问题的问
3: 哦，有问题啊？
4: 问
3: 哈、啊，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暑假作业怎样？好，不问了啊，不问了啊，就到这儿哈、啊。来，咱们开心听广播，波波。
4: 陈述话的问
3: 哦，又问是吧？行，接下来。我们要在音乐游乐场中发问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怎么问呢？今天我们是通过三个音阶啊，就三个音啊，让大家来说一说您第一印象能够想到的歌曲是什么歌。可以把歌声啊、歌名啊、歌词也行哈、啊，就是能跟这三个音相关的歌，都可以直接的用语音方式、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啊，就是通过三个音。我们这样，我们先放吧，好不好？我们听一下这三个音，听到这三个音，您能想到的歌是？这三个音有没有绝对音准很好的朋友能把这三个音是哪三个音告诉我们吗？当当当，也不重要啊，就是您通过这三个音能够想到的歌曲是哪一首歌，您可以把歌声来分享一下哈、啊、倒迷骚瑞发拉啊。我们再听一下哈，通过三个音，您能想到什么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个啥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是，哎，好像是对的，对吧？当当当当，就这三个音。当当当，刘师傅说两只老虎，两只老，当当当当，他的这个音阶关系好像也不太对吧？两只老虎是两只老虎吗？不太像，我说两只老虎略显得牵强了一些啊。自见其行说听不出来，怎么可能？有一首歌。我告诉你啊，您一定听过甚至会唱呢。这三个咱们再听听看啊，来仔细一点。我可以想到至少两首歌，就这三个音，当当当，刚不是唱了吗？当当当当当，啥歌？当当当当当 ，Just Like a Bird。这个是真歌，是真歌啊，不是现编的。你看是不是？

0: 看，
1: 一模一样。呵呵，友情提示，他说《完美世界》，没错，这个歌啊就是《完美世界》，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完美世界》。赛里木湖说《乌兰巴托的夜》，这歌，《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那么美，那么乌兰，这是能不能给我们演绎一下，赛里木湖先生？我刚才试了一下，失败了，是吧？还有呢，我们是朋友说，我想到的是《天使的翅膀》。天使的翅膀这三个音咋能对得上呢？天使的翅膀好难啊，这个。小狼说的是星语心愿，我要控制我自己，我要控，不对，我要控，不对。

不一样，不一样，或者是开始的主歌部分，还是副歌部分呢？嗯，雪山说的是白月光，白月光哦，喂，对啊，白月光，白月光，哒哒哒哒哒哒，哦，这个是对的，白月光，哎，可以可以。你看，还是歌手在民间啊。孙师傅说的是完美世界。童师傅说的是女儿情，女儿情。所以说你看啊，大家说了以后呢，我是没概念的，因此大家最好能够把歌声，对吧，哪怕哼一下调调呢，是吧。这尔特他说啊，韩帅啊，这个帝王这边呢发生了一个事故，是汽车是撞树了，还是他在录音室上停着的，这个地位这是。提示大家吧，咱们安全行驶吧，好不好？车距车速控制一下，也不要违停。您这个车辆感觉这尾号呢是 Y91E3， 这是我看样子好像是停到路沿石上了，几乎跟树蹭上了都啊。来，橘子女士来了。高呀，在那，哦，对的，是的，可以，哎，是的，这三个音是对的，厉害呀，橘子女士，哇，好棒！尽在不言中的信息，

0: 哦，这个好熟悉，是好听的，这是什么旋律？听着好，哎呀，听得我气儿短，这个好费气儿啊，吹口哨。哎，是不是刚才大家说过的这个乌兰巴托的夜？
1: 飘向天边的月，
0: 哦，是的吧？

0: 那您知道这三个音的歌是什么歌吗？看看小狼。
1: 心与心心愿的中间那一段
0: 啊，怎么唱的？
1: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0: 哦，这个也是的，没错，是这样的。哇，好厉害哈！真的是把很多歌当中的一些最细节的一些不注意的地方都被各位挖掘出来了哈，厉害厉害。哎，欢迎大圣归来了啊！哈哈，说的是再度重相逢，这三个音当中有吗？照单全收。
2: 雨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
0: 哇，声音是好听的。
2: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
0: 有这三个音吗？这歌没听过，这啥歌啊？这是。LC
2: Fly with me in a perfect world. Go with me just like a bird.
0: 哎，完美世界，哎，完美了哈。你看这三个音听着还好哈，但是确实有很多歌是包括的，包括咱们这个歌啊。没人想到这个歌吗？

看到小莫啊发信息说，刚才呢吹口哨这个歌啊是穿越时空的思念，是一首音乐是吧？包括水星也说的是，这叫做穿越时空的思念，噔噔噔，是这个歌吗？穿越时空的思念，还带前奏这个啊，噔噔噔噔，哦，对对对，是的。这个也是挺感人的音乐旋律啊，特别适合去朗诵啊啥的哈。行，以后的话有什么配音啥的哈，就可以用这个音乐了。好嘞，到了4:38了，朋友们，这个点呢，要出另外一道惊心动魄的，就是扣人心弦的也不是哈，就是那种脑洞大开的题目了。音乐扩展互动展示才艺环节。出关键词，请大家来演唱符合要求的歌曲那一句、两句或者是三句。什么要求呢？刚才不是有个上海滩吗？是不是？那就请大家来演唱一句或两句歌词、歌名当中带有地点名称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有具体的名字最好是哈，比如上海滩呐、啊。哦，这么一说的话，咱们新疆的歌曲很多也可以呀，比如说这首特别熟悉的打板城的姑娘。

0: 睛漂亮，
1: 还有眼睛哈，这眼睛是咱们前两天的关键词儿哈，一首歌多用途，就是一歌多用啊。还有呢，大圣归来，
2: 简单爱你心碎，
1: 哦，
2: 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
1: 喘不上气了吧？有朋友们也没啥可以的哈，但是也是是的，答对了，这三个音是对的哈，米骚拉对吧？啊，还有哪些歌带有地点名称呢？您可以现在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看看这是小狼

0: 哦，
1: 哦，东方之珠，哎呀，真好啊！哎，尔特说，确实啊，刚才这个车呢是出现了这个碰撞啊，而且呢把这个树啊跟杆子都碰到了。那交警啊目前在现场处理呢，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帝王鞋城这边雅山北路。提示一下哈，咱们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减速慢行。还有大圣，哎，刚才刚放过的哈，这个还有哪些歌带有地点的名称呢？来听几首哈。地点名称的歌就多了哈，刚听了一首打板城的姑娘，还有什么歌呢？来吧，这个歌您应该也知道吧？

0: 对喽，你看啊，贝加尔湖畔，这不正是一个特别精准的定位的位置吗？哈，所以呢，您还能想到哪些歌当中带有地理的位置、地域的名称、地方的名称啊？都会现在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同时呢，路况的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把路况也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有地点的歌还有哪些呢？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雨一直下吗？看一下哈，这个明天呢，乌鲁木齐是阵雨转多云，低温19度，高温30度，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塔城多云17到3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伯乐多云18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奎屯多云23到3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到34度，昌吉多云23到34度，哈密小雨23到34度，吐鲁番阴转多云28到40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1到35度，喀什多云23到36度，和田阴22到35度。乌鲁木齐明天阵雨转多云，低温19度，高温30度，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2: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3: 大家好，我是《北庭望长安》大型音乐剧的舞美总监和灯光设计，我叫马谦。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舞美、灯光、音响装置以及多媒体的呈现，还原当时守军驻守在我们北庭的艰辛，想让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2: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哎，好嘞，咱们今天这三个音出的哈，确实咪嗦拉。狼奔就是米萨拉，哎，这三个音的歌挺多的。我看到呢，这个童师傅说的是悄悄问圣僧，悄悄问米萨拉，是对的。王师傅说白月光，白月光也是米萨拉。哇，你看真的是啊，感觉突然一下今天变成绝对音准了，突然一下是吧？宾利师徒说米萨拉米萨拉萨米哆瑞，哦，是是的，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哎呀。你看，确实啊，这三个音咱们可以唱一小时啊。但是，这会儿我们要开始请大家演唱的是带有地理位置、地名的歌声，您会唱哪些呢？把歌声可以继续分享一下。
4: 停靠在八楼，
0: 这是位置哈，确实没错。肖师傅说，主播我每天听949，想报路况，请问一下是这样发信息你能收到吗？收到了，肖师傅，真的是啊，你看每天听广播的朋友很多，但是参与节目的人确实哈，哎呀呵呵也很多啊。但是呢，如果您听广播之外呢，想跟咱们节目进一步的互动一下，让大家听到您的声音啊，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 您的文字语音消息啊，我们就都能看到哈，包括您唱歌也可以听得到。愿得一人心。
4: 我靠在白楼的二楼汽车。
0: 停不下了，再停上上。还有水星没有水，说的是鼓楼的夜晚时光匆匆。兰州哦。喀什噶尔的胡杨哦，也有啊，这是有地理位置的。奔跑的烤包子说布拉格广场。加油说的是阿里山的姑娘啊。阿江也说的是喀什噶尔的胡杨，以及喀什的夜，以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吗？现在八月吧，九月。

哎，吐鲁番的葡萄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哈。来，墨染。哇，这个跟原唱就是很接近了，已经的话，音色感觉都很像啊，确实厉害。还有呢是墨。哦，好像也是啊。以前呢是守候，说成都算不算？成都带不走的只。

0: 来，小狼。
1: 流星街里还传来大洋琴声啊，
0: 流星街
1: Alexandra 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
0: Alexandra 的面包房哈，那个弹舌音得要表现出来一些哈，就是要再弹得更加的长一些哈。哎，还有呢，杨师傅，
1: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茫。我在这里，
0: 什么歌？
1: 我的热带的市区，
0: 北京，
1: 北京，
0: 北京。哇，可以。我们是朋友说成都啊，成都可以哈。我们刚放完，不好意思啊。罗罗也发来了信息，这是什么歌？
2: 城市以城市的名字命名的比较多。
0: 好嘞。这个木木还说的是北京欢迎你。刘师傅说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啊，可以。大海无声。
3: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这个不算吧？从山中来是啥？除非，比如说你确定一下，从南山。哦，南山南，北秋北，就得要具体的这个地点哈。山呐、啊，海呀、啊，也太笼统了。来，玄师傅。
3: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0: 这歌的前奏啊，真的这歌很好。这歌的前奏一听以后啊，真的是那种澎湃向上的感觉，很有力量感啊。米兰李师傅，
1: 流星街里还传来
0: 大
1: 洋青春啊，阿里克桑德拉面包房，
0: 又要潦草了。
1: 出炉了吗？
0: 哦，能不能再重新唱一下那个呀？阿里克桑德拉的面包房，那个真的是很考验基因，对吧？因为有些人他是会弹舌，有些人就是不太会弹舌。您会弹舌吗？这就跑题了哈。来，咱们继续听大家提供的歌曲，有地点的歌。晚风

0: 看看，这是詹师傅。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0: 哦、这个歌啊，
1: 也在麦地和牧场，隔壁沙滩天亮，荷花冰雪满牧场。
0: 这个歌，我建议。

0: 17:03，此时此刻您在哪里发呆呢？如果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可千万不要发呆，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先通过大数据来了解一下。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4分钟。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6分钟。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还有荷塘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7分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在下午的美好时光继续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一生有你。大家好，我是于婷。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那很多家长呢也会有一些焦虑，说我家的孩子有可能会长不高，发育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中年女性呢说夏天是一个减肥的季节，我去吃一些这个瓜果，或者是不吃蛋白质，少吃一些肉，是不是就能够真正的做到减肥呢？然后呢女性在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又进入到更年期绝经期之后，又觉得腰酸背疼，一碰就特别容易骨折。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儿童的发育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内分泌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呢就和我们的肥胖也有很大的关系。说瓜果飘香的季节，这个啤酒烧烤，咱们新疆又是比较喜欢吃肉的地方，所以夏天的时候是我们体重科学管理的重要时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啊，和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科学减重，以及儿童的矮小症、性早熟，还有绝经之后的一些女性，更年期之后的一些女性，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比较高发的问题，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张主任呢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主任。我们说内分泌科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总觉得内分泌科就比如说跟我们女性的这个激素呀，或者是说甲状腺啊等等，其实内分泌这个科室它涵盖的方面是非常多的。张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科都是接诊于哪些患者，哪些方面的患者
1: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很多的病人就是有的时候得了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他很困惑，就是不知道这个病该到哪个科去看。可能大家普遍知道的就是糖尿病，知道要找内分泌科大夫看，甲状腺要看内分泌，

0: 那还有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骨质疏松、
1: 嗯、
0: 那有些人说骨质疏松应该是骨科去看呀，实际上骨质疏松呢、
1: 嗯、
0: 也应该是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
1: 嗯
0: 啊，然后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那骨质疏松的病人到了骨折的时候才需要骨科的帮助。那除了我们这些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病都是属于内分泌科的，比如说垂体，那我们的脑垂体、
1: 嗯、
0: 啊，脑垂体如果长了瘤子，
1: 嗯、
0: 它过量的分泌某些激素，或者是某些激素分泌减少了，
1: 嗯，
0: 那也是属于内分泌科。那大家可能会问，哎，它都会有哪些表现呀？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巨人症，
1: 哦，长得特高特
0: 的，长得特别高的，
1: 手脚也很大，
0: 啊、对对对，长得特别高，
1: 嗯，
0: 然后手脚特别大。那我自己总结的就是。又高又长得又高、
1: 嗯、
0: 长得又矮，就是不高不矮、
1: 嗯、
0: 就是又高又矮的、
1: 嗯、
0: 属于我们科看。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大手大脚的，就手特别大、
1: 嗯、
0: 脚也特别大，鼻子也特别大，像这种的可能需要我们科来看、
1: 嗯、一眼看上去不是很协调、
0: 哎、不是很协调的这种、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特别胖又特别瘦的，那肯定是内分泌有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特别胖的、
1: 嗯、
0: 特别瘦的也是内分泌科可能有问题、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长得不男不女的啊、
1: 哦、
0: 男的哎长得像这个有点这种哎有点女里女气的，然后女的呢、
1: 嗯、
0: 有一点这个雄激素过多的这种表现，不男不女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喝得多尿得多的，
1: 嗯、
0: 啊、这些可能都属于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就是症状临床表现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哎，我是不是内分泌方面出了问题，找内分泌科大夫看一下。
1: 对，就很多时候可能觉得哪儿都不、
0: 嗯、
1: 有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不知道去哪个科室就诊、
0: 嗯、
1: 可能这样的时候、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到内分泌科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检查，
0: 对，
1: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刚刚说到，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发育是不是正常呀，他的这个身高啊，他缺不缺钙呀、
0: 嗯、
1: 还有更年期的妇女，他我们都说要补钙，到底该不该补、
0: 嗯、
1: 以什么方式补、
0: 嗯、
1: 到底是不是骨质疏松了，要做什么样的检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三路热线也为大家开通0991-251949 2561949和2571949，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949全媒体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同时点赞转发我们的视频链接。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一生有你正在陪伴大家。微信平台当中看到北爱他说了，今天邀请到的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主任我认识，他说在住院部五楼主要治疗糖尿病等一系列的问题，他说我认识啊，看来这都是张主任的粉丝，同时之前也找您就诊过。哎呀，欢迎欢迎啊，大家也来说一说，看看现在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提问的都可以。还有这位朋友啊，君行天下说，于婷周四快乐呀，说你一天天的就不按套路出牌往常的时候可能在7点钟和大家相见，今天呢提前了，当然7点还在啊。大圣归来也说到，于婷下午好，来打卡签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呢？对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常常说要减肥嘛，要补钙呀，那到底减肥补钙它有什么样的关系，您家的宝宝成长是否健康，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都息息相关。首先我们也请张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肥胖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极端的去减重，就像节食等等，他为什么说他既伤害身体又伤害骨骼呢？就是说肥胖和这个骨骼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好的，是这样啊。其实肥胖呢，本身它也会伤骨骼，因为怎么说呢，肥胖，你的体重过大的话，其实对你的骨骼的这个负担就很重。你想一想，一个大胖子上下楼梯，他的关节的负担会很重。所以说，肥胖本身它会伤害我们的骨骼，尤其是我们的骨关节，特别负重特别大，所以非常容易发生骨关节炎，有一些。很胖的这些老人，你就看他那个关节，膝关节都会变形。其实这就是长期的这个关节负重之后出现了骨关节炎，然后滑膜损伤导致的一个骨关节病。另外一个容易受损伤的部位就是脊柱啊，脊柱容易侧弯呀，还有脊柱出现这种腰肌劳损呀等等。啊，这个是肥胖对骨骼的一个损害。那我们说到这个，为什么减重也会对骨骼？损害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种不科学的减重方式，比如说他就是极低的这个蛋白质摄入，就是缺少蛋白质，那么它就会导致我们的钙的流失啊，钙流失。实际上，它这种减重方法并不科学，反而会增加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钙流失的风险。所以说，这种极端的减肥其实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减肥呢，还是鼓励大家呢要进行科学的去减肥。那饮食呢，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控制你的总热卡，每天你的热卡的这个缺口要保证在500到1000个大卡。500到1000大卡，那鼓励呢？我们采取这种地中海的饮食。什么是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就是这种多吃蔬菜、水果，然后提供优质蛋白，然后呢要避免这种红肉的摄入，这叫地中海饮食。我们鼓励大家呢，每天呢要吃1斤蔬菜，半斤果，蔬
1: 一
0: 菜，
1: 斤蔬菜半
0: 半
1: 斤
0: 斤果，
1: 果，
0: 然后要每天要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还有呢，还可以摄入一些这个坚果类的食物，鼓励大家采取这种科学的饮食方式，来减肥。除了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饮食之外，那运动也非常重要。那运动呢，我们要采取一些，这个综合的一些运动，包括我们的阻抗运动和有氧运动去相结合，
1: 这就说到了，其实我们说减重，它最伤骨头的误区是什么？这个里面应该就是包含，比如说我说去运动，运动可以减肥，其实运动的时候对你的骨骼也是一种伤害吧。
0: 对，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运动的时候也要进行，这个专业人士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采取一个科学的运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健身房，它都有一些教练，他能给你提供一些科学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啊，避免呢就是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
1: 哦，明白了，就是我们，所以说你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锻炼哪一块肌肉，它都是有讲究的。
0: 运动的时长呀、强度呀，还有要根据你的这个心率，就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制定你的这个强度和频率。
1: 不是说一上来我可能跑的时间越长就越好，其实这都不一定的。还有啊，很多家长就认为说我家宝宝可能是晚长，说晚长不用管他，到一定的年龄，就是我们常说，哎，就是发育晚一点嘛，就是到一定的年龄他就好了，有时候会说，哎，静待花开，等着他到发育的年龄，可能就是晚一点，是不是真的就不用管？
0: 是的，的确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呢，在这个误区里面，我们说孩子这个长个子，就像每什么时候该长多高，它是有规律的，
1: 有比例
0: 但
1: 的，
0: 是有规律的。那一般我们孩子在1岁到2岁之间，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最快的。比如说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大概是50厘米的话，他到1岁的时候他就能长到75厘米，到2岁的时候基本上他就可以长到90厘米，就是在2岁之内，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到了3岁以后呢，它进入儿童期之后，它的生长速度就会慢下来。但是呢，在儿童期到青春期发育之前，我们说的青春期发育就是女孩子来月经了，男孩子就是有这个睾丸增大，还有这个变声。那在青春期之前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生长的速度是每年应该是不低于5厘米的。
1: 都是
0: 啊，
1: 有一
0: 对
1: 定的
0: 对，
1: 比
0: 有
1: 例
0: 一定
1: 的。
0: 的比例的，那如果说你的孩子在这个他该长5厘米的时候，他长不到5厘米，那每年的他的生长速度如果低于5厘米，那可能是有问题。这样的话，他的生长就会比别的孩子就落后了，
1: 对
0: 啊，比别的孩子你一年少长一厘米，那十年你就少长十厘米。
1: 嗯，
0: 可能当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就会比别人家的孩子要矮个十厘米甚至七八厘米。
1: 嗯，
0: 所以不是晚长，就是该什么时候他长多少，这是有规律可循的。
1: 嗯，不是说我们凭着自己的这种预感或者是肉眼可见就轻易来做判断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确实孩子可能长得有点晚了，发育没跟上，他有没有一个补救的黄金期？
0: 有，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孩子没有，就是骨垢没有闭合之前，骨垢没有闭合之前，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他的身高比别的孩子要落后两个，我们叫两个标准差，就是按我们的这个统计数据来说，就是你在第25%以下，第25%以下，我们就叫做小于两个标准差。那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孩子比别人落后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干预。及时去干预，去找着他不长个子的原因，他到底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还是因为这个特发性的这个矮小，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找不着原因的原因导致的生长激素导致的不长。那我们可能就会及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帮助孩子去长高，把这个丢失的身高给追回来。
1: 所以是有这个黄金期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家长在这个期间就一定要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了，去做一些检测。那么去的时候比如说他要检测哪些项目？
0: 我们一般呢要评估这个孩子是否这个身高要比就同龄的孩子要低两个标准差，那我们首先要给他进行一个标准的体格检查，体格检查就是孩子的身高体重，我们要去测量，然后呢要看看他有没有性发育，比如说女孩子我们可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乳房发育，阴毛的生长，然后男孩子我们可能要检查一下他的生殖器，来判断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检查啊，比如说抽血要测他的生长激素，IGF-1 以及甲状腺功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肾上腺皮质激素呀等等，来帮助我们去识别他这个不长个子的原因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给孩子做一个垂体的核磁，当然我们最最关键的一个检查叫做骨龄测定，我们要去测孩子的骨龄，看看他的骨龄是不是落后，或者是骨垢已经闭合了，有没有机会再长了。
1: 这个骨龄检测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需要做什么吗？
0: 是个放射线，是 X 线检测，就是把左手一般我们会去测孩子的左手，包括这个腕关节部位，拍个片子，然后通过他的这个片子来判断他的骨龄。
1: 明白了。所以各位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看看您家的宝宝目前的生长发育是在咱们标准的范围内吗？如果是有一点点欠缺，那么也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测。也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说，他想问一下啊，他说糖尿病的病人可以吃西瓜吗？
0: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我要说不能吃你还真不吃
1: 了，特扎心啊。
0: 真的是。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们其实想问的是我们能不能吃水果呀。我们的回答是其实是可以吃的，有一些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尽量避免去吃这种升糖指数高的水果。有一些水果升糖指数会非常高，吃了以后你的血糖会飙升，像我们新疆的水果红枣、甜瓜、桃子、葡萄、就是新疆的水果呢都升糖指数非常高。还有杏子，其实升糖指数也高，也尽量避免吃。还有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火龙果，火龙果口感不甜，
1: 我刚刚想说，
0: 但是口感虽然不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很高的所以这些水果尽量避免吃。然后其他的低升糖指数的水果，我们推荐的水果猕猴桃了、草莓了、菠萝了、这类的水果，苹果也可以这类的水果呢就升糖指数要低一点，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1: 那还有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我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呢我去吃瓜果，刚刚说到地中海式的这种饮食习惯不是说要多吃蔬菜和瓜果吗？那蔬菜和瓜果能不能作为正餐，就是我代替它，它能代替我们的正餐？
0: 不可以。 就是你虽然你也吃水果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每天水果的量基本上控制在250克到300克嘛，对吧？
1: 嗯，
0: 它仍然还是有能量缺口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正餐。当然，我们地中海饮食里头其实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0: 食，要吃一些全麦类的食物、
1: 哦、
0: 啊，比如说全麦面包啊、藜麦啊，像这类的。
1: 嗯，那我们是不是吃瓜果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刚刚您说的这个糖分比较
0: 低
1: 的这些水
0: 果？哎、是的。
1: 哦，明白了。所以要减肥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很长知识的。我兜里有50这位朋友啊，他这个名字取的，他说我家的宝宝呢刚出生20天，他出生的时候眼睛里面呢有一点点的血丝，嗯，现在呢稍微的淡了一点。他说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啊？刚出生的宝宝，
0: 刚出生的宝宝眼睛里有血丝，现在淡一些了，那这个你说对什么有影响？对他的视力吗？
1: 嗯、
0: 对视力有没有影响？这个得看他、因为他这么小，他可能也给你表达不出来他看到什么了或者没看到什么，这个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测试，比如说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在他眼前用个东西晃一下看他会不会有反应，比如他如果能看到他肯定会有反应的。
1: 嗯，有一点点血丝啊，血丝、
0: 啊、
1: 这个再说20天的宝宝应该是能够看到外界的这个，
0: 是的是的、
1: 嗯、有光感，
0: 有光感的一定是他视力如果有没问题的话，他比如说你眼他眼前要是有东西飘过，
1: 嗯，
0: 他是会有反应的，他会眨眼睛的。
1: 嗯嗯，哦，明白了。
0: 嗯，
1: 所以看看这个是影不影响孩子的视力啊。说到这个眼睛里有血丝，北爱他说血糖高就一定是糖尿病吗？
0: 你指的血糖高到多少程度呀？血糖高，我们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就是看血糖。那血糖高超过了，空腹超过了7.0，吃饭后2个小时超过了11.1，那就一定是糖尿病了。
1: 嗯，他说糖尿病适度少吃，多打点胰岛素，啥都可以吃的。他说张主任回答的真好呀，他说非常棒啊。这真是这样吗？
0: 啊，这位朋友说的不对哦。啊，
1: 不可以吧？
0: 不可以哦。嗯、你不可以说为了那个什么，为了
1: 满足自己的口福，
0: 满足自己的口福，然后多打点胰岛素，这个不主张啊。我们还是糖尿病的病人，还是要这个控制饮食，然后呢，你尽量避免这种高碳水的摄入。
1: 还有朋友在说他家的宝宝4岁多，他说总觉得比别的小孩儿。发育要小，他说需要去检查一下吗？
0: 哦，可以的，这个你可以把孩子带来，然后我们可以用那个睾丸计给他测量一下他的睾丸啊、看一下他的睾丸是什么水平。但是4岁的孩子其实挺小的，因为男孩子青春期发育至少是在9岁以后啊、应该是9岁以后我们才会考虑。基本上到11岁男孩子才会出现性发育。
1: 所以您还是如果有顾虑的话、
0: 如果有顾虑可以到医院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给他做个用睾丸计测量一下他的睾丸大小。
1: 另外张主任您也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呗，方便大家来预约。
0: 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然后每个周三的上午有半天的生长发育门诊。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或者是拨打96120都可以进行预约。刚刚张主任说到了他的坐诊时间，那张主任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看到这位朋友啊，他说现在可以测孩子的骨龄吗？刚满12周岁的女宝，43公斤，身高呢是1.5米，胸部已经开始有发育了。他说我觉得他的身高太矮了，需要去检查一下吗？
0: 可以来。12岁女宝如果胸部有发育，那就说明性已经启动了，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如果没有来月经，这个孩子应该是还有干预的空间。可以来让孩子来测一下骨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他性发育的情况。
1: 看到这位朋友说他减肥期间呢会喝乳清蛋白粉，这个可以吗？
0: 减肥期间可以，乳清蛋白粉是可以喝的。
1: 他需不需要配合吃其他的，或者是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0: 饮食上我们其实鼓励的这个减肥的饮食模式还是要以蔬菜为主要是要大量的吃这种蔬菜粗纤维水果，还有一些全麦类的食物。
1: 还有这位啊，他说不跑就出局。
0: 嗯，
1: 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遗传性身高。

0: 后天干预效果明显吗？七岁半长1米21，妈妈的身高呢是1米56。
1: 我想问一下父亲的身高多少啊？
0: 是想遗传性，害怕遗传性身高就是不是很高，想要干预一下。
1: 我们测遗传身高要看父亲和母亲的身高。父亲身高是多少呢？
0: 现在好像这种也挺普遍的，比如说爸爸和妈妈身高都不高，就会担心孩子会不会也长不高。
1: 对，
0: 那我们通过后期的一些科学手段，能不能有突破？
1: 其实是可以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遗传身高并不是太高啊，就是父亲也不高，母亲也不高，我们测算出来的遗传身高不高。是个男宝，1米72，我算一下啊，1.72，
0: 要看看到底，如果是按照父母的身高，检测出来的身高会是多少？但是呢，刚刚张主任也说到了，通过后期的一些这个科学的方法是能够有一些突破的，所以也不一定。在我身边就比较常见啊，其实我们同学当中也有父母个子不高，但是长得都是1米8以上的大高个男孩啊。
1: 这个男孩的，我算了一下，遗传身高是在1米70到1米77的样子，就是我们算出来是1米70啊，可以往上加个7厘米，大概是1米77的样子。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长高的话，第一个你要让他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牛奶、鸡蛋啊，这是必须要每天要保证的。另外一个就是要让孩子多晒太阳。
0: 哦，不
1: 多晒太阳，多晒太阳呢，这样它的维生素 D 合成就丰富，然后你的钙才能沉积到骨头里，骨头才能长长啊。
0: 哦，
1: 我们的骨头才能长长。
0: 那如果去打，比如说可能有点着急，光靠食补觉得解决不了，或者是有点慢的话，错过了这个
1: 运
0: 环，
1: 动，对，
0: 运
1: 运
0: 动，
1: 动也非常关键。运动呢，我们鼓励呢孩子做这种跳跃性的运动，跳绳儿。打排球、打篮球啊，是特别好的。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睡眠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呢，就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分泌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孩子如果说睡眠不好，那生长激素就会缺，那他就长不高。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孩子的有充足的睡眠。
0: 哦，明白了，所以也要让他运动，包括吃钙片这些都可以。
1: 21岁的男孩1米7还能干预吗？这个孩子得测一下他的这个骨龄，我估计骨垢已经闭了。但是你要特别想看一看有没有机会，那可以来做一下膝关节的核磁啊。我们做膝关节的核磁呢，主要是看他那个就膝关节的那个骨垢有没有闭啊。如果说还没有完全闭上，那可能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
1: 可能还有机会，但是我们得看检查结果。
0: 刚刚问张主任问了一半啊，就是我们说给孩子，比如说刚说运动啊、晒太阳啊、睡眠啊很重要。那么补钙，就是吃钙片儿，也或者是打钙针管用吗？
1: 说实话，打钙针不管用，因为打进去的钙你只到血液里面去了，那叫提高血的钙，是没有用的。我们的钙一定是补了之后，从血里面要沉到骨头里，
0: 明白了。
1: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钙，如果这个孩子他有乳糖不耐受、喝牛奶、喝酸奶拉肚子的情况，那就要补钙，那就要吃钙片，每天你至少得保证300毫克以上的钙，
0: 明
1: 有
0: 白。
1: 儿童的那种钙片，300毫克的。那如果他能喝牛奶，还是尽量鼓励孩子呢去食补，就是通过牛奶来摄取钙。
0: 明白明白，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刚刚他家小朋友4岁，他说如果去检查的话，挂内分泌科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真的不知道内分泌科它的涵盖范围是有多广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主任，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科学减重以及儿童的矮小症。性早熟，还有绝经之后或者是更年期妇女出现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问题，来为大家解疑答惑。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视频端和微信端都欢迎大家的参与。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 都能给他更

0: 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同时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主任。也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天来的医生是哪个医院的，刚刚已经跟您再次做了介绍。另外这位叫蛙哥小王的朋友，他说医生刚刚说到的补钙呢，或者是长个子需要喝纯牛奶，喝牛奶是要喝纯牛奶吗？是超市买的那种无添加剂的鲜牛奶吗？到底要喝什么样的酸奶？什么样的牛奶？喝酸奶管不管用啊？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困惑很多人，很多人觉得这个牛奶不知道怎么喝。
0: 对，
1: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有条件，你能买到鲜牛奶，当然鲜牛奶最好，是吧？
0: 嗯，
1: 啊，那种48小时的那种八四消毒的那种牛奶是最好的。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条件去买这种鲜牛奶，买不到鲜牛奶，那咱们就买这种超市的这种
0: 一些整箱的那种，
1: 整箱的那种牛奶也是可以的，
0: 就纯牛奶，
1: 哎，纯牛奶，纯牛奶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还有呢，酸奶和牛奶是一样的
0: 哦。其实如果喝不惯牛奶
1: 呢，你喝不惯牛奶，那你就喝酸奶。喝酸奶。
0: 我看到还有一些脱脂纯牛奶，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子的，因为牛奶里头呢，它含有一些脂肪。那如果说你牛奶喝多了，那就会有些人啊，比如说老年人，因为他本身这个有一些代谢病，比如说他本身有冠心病、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他牛奶喝多了可能会影响他的血脂。所以呢，就可以去选择脱脂牛奶。
0: 脱脂牛奶对于补钙来说
1: 没
0: 有影响
1: 啊，没有影响。
0: 哇，那我觉得可能多喝脱脂牛奶挺好，还可以让自己少长点体重，是不是啊？这位朋友说，那你说喝牛奶什么时间段喝会好一些呢？张主任
1: 啊，一般建议早晨喝，晚上喝都可以。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其实是非常好的，可以助眠嘛。
0: 明白了。还有王燕在问啊，他说，孩子偏胖怎么减重啊？
1: 哎呀，现在的这个小孩的这个肥胖的发生率太高了，现在基本上小孩可能儿童肥胖率达到了接近8%吧，7%多呢，国内。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是有关系的。你想孩子现在什么都不缺呀，家里吃的也不缺，然后各种零食，所以
0: 特别丰盛啊。
1: 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问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平时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就是各种零食呀，这种高热卡的食物，什么炸鸡了、薯条了、汉堡了，你说现在哪个孩子
0: 高热量的？
1: 高热量的，还有就是饮料，现在的孩子那个饮料喝的呀，有些人的孩子，有些小孩在家里都不喝矿泉水，都不喝白开水，把饮料当水喝，然后这些饮料里头，尤其是碳酸饮料还有果汁类的饮料，它都含有丰富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呀，

0: 那高热卡的，所以说，首先得把这些东西得戒掉啊，把这些东西戒掉，然后呢，还要就要鼓励孩子去多运动，
1: 是的，我们常说那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位朋友他说，医生您好，28岁了，我还能长个儿不？现在1米76，哎呦，
0: 哎呀，这位朋友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可能长不了了，1米76，28岁应该是骨垢都已经完全闭了。
1: 28岁那想长个儿，我估计，有点难啊。还有安永胜说到了，他说。张主任好，血糖6.0，今年56岁，身高呢是1米76，体重75公斤，是出租车司机，怎么更好的控制血糖呢？
0: 确诊糖尿病了吗？如果确诊糖尿病，你这个血糖我觉得控制的还不错。如果不是糖尿病啊，就是如果你没有确诊糖尿病，那这个血糖就该引起重视了。可能你的一只脚已经跨到糖尿病的行列里了，就要下一步就是要去抽血化验，确诊是不是糖尿病。出租车司机得糖尿病的还是蛮多的，由于他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嘛，就是
1: 运
0: 经
1: 动比
0: 常
1: 较少。
0: 运动少，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吃饭也不规律，而且他们经常是这一顿饭吃饱了，下一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呢，
1: 没个准点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跟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所以出租车司机呢，我还是建议你们吃饭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少吃这个新疆的这种快餐，什么拌面、抓饭啊，都热卡太高了。
1: 热量。
0: 就是有时间能下车活动活动呢，
1: 还是要
0: 要
1: 多
0: 多活
1: 活动
0: 动，
1: 活动。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呀，看一下，骨骼。"哎呦，这位北
0: 断
1: 爱啊，
0: 骨，
1: 北爱他说以后找对象的时候也可以去医院测一下，能长多高之类的啊，有没有什么风险？是不是啊？他说女
0: 断
1: 孩
0: 骨，
1: 子，他说找一个个子比较高的，是不是？
0: 他
1: 有人断
0: 说
1: 骨
0: 是
1: 加
0: 断骨，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把骨头截断了，然后让它长高，这种不可
1: 不
0: 取。
1: 太可取啊。
0: 对。
1: 另外呢，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到的是最新路况信息，人民路的西向东有堵车，有堵车了。大家也可以持续把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沿海他说了，他说我都跑马拉松了，怎么还超重呀？力量也在做呢，有氧也做的比较多，咋就瘦不下去呢？
0: 这位朋友，你可以到医院来测一下你的体脂率啊。我们有这种生物电阻抗法，可以测你的肌肉的比例和体脂的比例，看一下你是不是体脂超标。如果说你是体脂是正常的，你就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其实这个你的这个体重可能主要是因为肌肉含量高，对吧？不一定是肥胖，所以可以到医院去测一下。
1: 还有这位落日归海说到了，他说："主任您好，4个多月的宝宝体重一个月才长了400克，这属于正常吗？在5月底的时候测的呢是6.2公斤，他说一个月之后呢，7月初的时候称的才是6.6公斤，出生的时候是2公斤8。"
0: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因为我不是搞儿科的，你这个儿童的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的增长，我不是很专业，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专业的儿科的医生。
1: 就这个是不是在
0: 哎，对，
1: 正常的范围内？
0: 但是
1: 还
0: 出生体重还是有点低，他这个2公斤8，
1: 哦，2公斤8，然后一个月长了400克，可能是不是要补充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啊，或者是什么的，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另外也看到。比拉利他说，26岁，身高1米82，体重75公斤，怎么吃都吃不胖，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0: 啊，你这个体重很好呀！你看，按你的身高1米82，你的标准体重是也就是在77公斤，你的标准体重是77公斤，你75公斤体重很好呀。
1: 这是在凡尔赛的吗？我觉得身高1米82也很好呀。是吧？
0: 对。
1: 很羡慕啊。还有这位朋友，沿海他又说到，他说降体脂率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你降体脂率，你还是要把你的脂肪燃烧掉啊。一个是你要控制你的这个热卡的摄入，另外一个就是要增加你的这个燃脂啊。啊，多做一些就是燃烧脂肪的运动，像有氧啊，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阻抗的一些运动。其实有氧运动可能对减脂更有效。
1: 还有朋友在平台上说，15岁的男孩身高1.73米属于正常吗？
0: 15岁1.73米，这个身高还不错啊。
1: 他还有再长的空间吧？
0: 15岁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长不了太多了，因为15岁的话，男孩子应该是都已经青春期发育，很可能骨骼快闭了，就是要看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可能还需要做一个骨那个叫骨龄测定，看一下他的骨骼还有没有缝儿。
1: 明白了。在这儿也来问问张主任，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比如说孩子有矮小症啊，或者是性早熟啊等等，它和肥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我们如何界定性早熟？
0: 是这样，对性早熟的界定呢，主要是指的是女孩子在7岁半以前，男孩子在9岁以前出现性的发育。性发育呢，我们其实主要讲的是女孩子就7岁半以前有乳房发育，乳房发育或者是来月经，男孩子呢在9岁以前呢出现这种变身呀，睾丸增大呀，就是长胡须呀，这个就叫性发育了，那这个我们就叫做性早熟。
1: 那矮小症呢？矮小症我们怎么来判断？
0: 矮小症就指的是他的这个跟他的年龄相匹配的这个身高低于同年龄，比如说这个10岁的孩子比他同年龄10岁的这个孩子的身高，正常的身高要低2个标准差，我们就叫做矮小症。
1: 明白了，这个都是到医院也有一些必查的项目。
0: 对，我们要进行他的这个生长曲线的测量。
1: 平台当中小凡同学说到了，他说那我1.78米70公斤，这个标准怎么样啊？符不符合标准？你说这个数值怎么样？
0: 这个数值也非常完美啊，1.78米，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73公斤上下，浮动7公斤，也就是说应该是在67到80公斤是标准体重，你70公斤正好呀，非常好这个体重。
1: 天赐他说了一个问题啊，他说12周岁的男孩身高呢1.6米，体重84斤。
0: 84斤还是4公斤啊？84公斤。
1: 他说爸爸呢身高1.7米，妈妈身高1.5米，这算是正常的吗？您这个体重是84公斤还是84斤啊？需要您再次的跟进一下。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科学减重，以及儿童矮小症、性早熟，还有更年期妇女的这个骨质疏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寻找一下，名字叫做朱安学，76岁，男士，身高1.6米左右，体型呢是中等体型，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从青年路好家乡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的是蓝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的是灰色的短裤，脚穿黑色的足力健步鞋，走路呢比较缓慢，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可以正常交流，手里拉了一个买菜的红色小车，车内呢有老人和家里的信息，希望好心人发现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男士和朱先生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579-935452，13579-935452。继续来关注平台当中大家伙的互动信息。守候他在问啊，他说：“张主任您好，我的身高呢是1.73米，体重73公斤，这个数值怎么样啊？”
0: 好的，这位朋友，你的身高1.73米，体重73公斤，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68，往上加个10%，加个6公斤。那就是74公斤，这个体重还不错，但是不要再往上发展了，再发展下去你就超重了，
1: 马上就要超重了，哎呀，这是给你拉警报了啊。还有相约此生说1.70米的体重正常是多少呀？
0: 体重减去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你的标准体重。那1.70米减105应该是65公斤，上下浮动10%都是正常的。
1: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男士34岁，1.8米，209斤，这可咋整啊？咋整？
0: 这下决心减肥呀，
1: 胖啊，
0: 这位男士。
1: 209斤就上
0: 104.5公斤，
1: 对，这就上100了。刚刚有位朋友好像是在问说，爸爸和妈妈的这个身高1.7米和1.55米，这算正常吗？孩子呢是12周岁，1.6米，体重42公斤。
0: 这个孩子我刚才算了一下，他的遗传身高应该是在1.69米到1.76米。如果12岁长到1.6米，这个身高还不错啊，身高还是不错的，因为12岁男孩子刚刚性启动嘛，那么在青春期他还有一个蹿个儿，他还有一个蹿个，应该是能再长个10到15厘米的样子。
1: 多补点钙，
0: 这
1: 个说刚多补点，比如说多喝牛奶，多吃蛋白，有用呢。北爱他说到了，他说上高中的时候啊，生物课里有甲亢和侏儒症，他说这都属于张主任你们内分泌科的治疗范畴吗？
0: 是的，甲亢和侏儒症都是我们内分泌的疾病，侏儒症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矮小症，就是因为它缺生长激素，所以它才长不高。
1: 阳光在问说1.6米的女性正常的体重应该是多少呀？
0: 1.6米，那你减去105就是55公斤，所以1.6米的女生呢体重控制在55到60之间。
1: 还有说12岁的男孩净身高呢是1.58米，63公斤，睡眠不好该怎么办呀？在我们的视频端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呢，12岁
0: 男
1: 孩，
0: 多少
1: 净身高呢？是1.58米，63公斤，
0: 63公斤有点胖了。这个孩子体重有点超了，可能得控制控制体重。身高还不错啊，1.58米，12岁的男孩嘛，他如果说进入青春期了，他还会有一个蹿个，
1: 但是
0: 得控制体重。如果说体重太大了，可能也会影响他长高。
1: 他说睡眠不是很好，该怎么办？12岁应该也正是长个子的时候，
0: 对，是长个子的时候，
1: 但是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可以到我们医院新生医学科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睡眠不好的孩子挺多的，我们现在 病房里头就有一个15岁的男孩特别胖，然后来住院就查肥胖的原因嘛，我们就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排除是内分泌的病导致的肥胖，但是这个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睡眠特别糟糕，近半年说的晚上睡眠也就是2-3个小时，然后睡不着觉，其实失眠对孩子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们失眠了以后我们体内的有一种激素叫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就是让你发胖的激素，它的分泌增多，然后孩子晚上不睡觉他就老觉得饿，老要吃东西，就是导致他肥胖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说要改善睡眠。
1: 有时候我们说过劳肥，过劳肥是不是也有点这个
0: 压力嘛？压力就过劳肥就是压力性肥胖嘛，你压力太大了，你的这些应激的激素会增高，应激的激素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皮质激素这类激素就会让你长胖。
1: 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18岁的男孩1.78米，他还长个吗？
0: 这个可能长不了太多了，因为18岁他基本上骨垢应该是闭了，要长也就是1-2厘米的事儿。
1: 哎呀，这位又说到了，他说医生您好，他说我是男士，1.76米，体重80公斤，这个合适吗？1.76米体重80公斤，应该
0: 71上下浮动10%，78公斤，80公斤还是稍稍有点超了80公斤减起来要比100公斤要容易多，所以从现在开始赶紧控制控制体重吧。这位朋友
1: 也不需要减太多就是正常。可以减下来我觉得。还有这位说能不能再减一减呀，健康的减肥方法有哪些，他说1.6米的女性正常体重能不能再减一减。
0: 刚才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1.6米的女生你的体重基本上在55到60公斤，不超过60公斤是最好的，控制在55左右。其实健康的减肥方法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还是要科学的去管理自己的饮食和运动避免摄入这种高热卡的食物，高碳水高油高糖这些，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要做一些运动，你至少每周你得保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
1: 每周150分钟，
0: 对，
1: 平均每天
0: 大概得30分钟。
1: 还有范露他在问说2岁7个月的宝宝94厘米的身高正常吗？
0: 2岁7个月94厘米似乎稍稍矮了一点点，因为一般儿童小孩的话他在1岁的时候可以长到75公分，2岁的时候大概是在90公分左右，2岁7个月94似乎稍稍矮了一些，但是你可以再关注这个孩子，如果说他1年之内的身高的增长就是在2岁到3岁之间如果不到5厘米，那你可能就要关注了，就得带孩子来看看了。
1: 还有朋友说雄激素会就是脱发吃什么药，雄激素会引起脱发吗？
0: 这个是皮肤科的范畴，的确是有一些男性他雄激素过多了以后会导致秃顶脱发这个的确是和雄激素有关系，但是至于怎么去治疗，这个是皮肤科的范畴，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不好意思。
1: 还有没关系，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来张主任看一下我，24岁，1.84米，184斤，90多公斤。
0: 1.8米180斤，90公斤啊，90公斤，1.8米。
1: 这个要算一下，
0: 75加个7公斤，82公斤，他的标准体重应该82公斤，不超过82是有点超了，这个体重得干预了。这个体重要干预了。
1: 还有这位朋友看到他刚刚说40岁的男性热爱运动，然后又上了一些力量，3年多了，他说身高1.75米，体重81公斤，这个是属于正常吗？大家都对自己的身高体重是不是标准的都很感兴趣
0: 这个81公斤似乎看着是超了一些，但是这个得看你的这个81公斤的这个体重里面脂肪含量是多少，还有这个肌肉含量是多少，如果说你的脂肪含量超过25%，那你可能这个体重主要是来自于脂肪，你可能就得减减重了，但如果说是肌肉含量高，那这个体重也没有问题的。
1: 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欢迎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8: 阅读 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

0: 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7月30号到8月3号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继续关注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说，3岁9个月的儿童，身高1.05米，这属于正常吗？就是105厘米啊，这属于正常吗？
2: 这位朋友你好，3岁9个月的孩子105厘米，似乎是矮了一点，但是我们得那个要对着那个生长曲线表看一下它在哪个区间啊，因为我今天手头没带那个表。
1: 还有朋友说糖化6.8是否偏高了呀？
2: 糖化血红蛋白6.8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说，看你的年龄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糖化6.8那就说明血糖控制的不达标，可能需要再努力一下。那如果是老年朋友，比如说你有冠心病啊，有脑血管疾病，那糖化6.8那就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1: 哦，明白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医生您好，我家的孩子呢17岁了，1.65米，80公斤，12岁的时候来过例假1个月，他说再就没来了，这怎么回事，能不能问一下？12岁的时候来例假了，来了1个月，后面就再不来了。
2: 这个孩子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因为女孩子的话，你12岁来月经，到现在17岁，5年了没来过例假，你得来查一查，得做检查。
1: 而且他这个身高1.65米，
2: 80公斤，80公斤还是有点胖了。1.65米的身高。
1: 这个确实要检查一下。
2: 有没有多囊卵巢的问题？因为女孩子，肥胖其实和多囊卵巢关系非常密切，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子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月经紊乱，不来月经，或者是周期拉长，或者是就是月经量变少，其实它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就是还会出现一些代谢紊乱，像胰岛素抵抗呀、高血脂呀、高血压呀。这些问题。
1: 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下午6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5: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4: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5: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4: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6: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7: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来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各位一块儿评车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呢，来猛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49 256-1949 和257-1949，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啊，还能卖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价，打进电话之后呢，说说您的这车况、车子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的区间。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您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车，我们也跟您聊一聊啊，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故障问题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说一说，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一下你大概的一个要求，要个什么样的车，预算大概是多少钱，然后呢发电话，我们让有这样车的朋友直接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买家卖家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打电话255-1-256-1-257-1949，三部电话等待各位啊。节目当中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我们要送出的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一送给您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想要来跟我们聊车的各位朋友啊，大家还有机会获得这样一份精美的奖品。今天我们一共是有三份啊，一共6瓶酒送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猛打25612571，目前这两个电话还空线，我们将会随机的送给打进电话的各位朋友啊。先来看热线里边的一先生打进电话，有一个这个18年的楼兰想要评估。你好一先生。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说说您的这个。
2: 18年7月份的楼兰2.0，跑了162000公里。
0: 嗯。
2: 那个前保险刚换过，
0: 嗯，
2: 我想评估一下，能买多少钱？
1: 买的是2.0，当时是2驱还是4驱？
2: 2驱。
1: 您再次确定一下，不是奇骏。
2: 不是楼兰，楼兰。
1: 楼兰什么时间惨这个排量了？在我的印象中，3.5停产以后就卖2.5了。
2: 没有，我这个就是2.0，是18年。7月份在那个 4S 店买的。
1: 哎呀，我有点穿越不过去。
2: 27万多，279800。
1: 您在不在车跟前？
2: 我就在车里面。
1: 行车证可能有，机动车登记证书没有，对不对？
2: 没，那个没有。
1: 把车停到路边安全区域，然后呢？
2: 就在红绿灯，不好停。
1: 待会儿找个安全区域，你看一下那个名牌，名牌上写的到底多大排量？
0: 好吧，那咱就先按照这个
1: 正常的。现在这个车型非常多，非常多呢，真的有很多车主啊，自己的车用了很多年以后，搞不清楚自己的车到底是多大的排量，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存在这个偏差了。
2: 我这在哪看排量？
1: 名牌，右边，车停到安全区。
2: 那个、没有写，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没有写呢？每部车都有名牌，在这个副驾。
2: 车牌跟你说。行不行？
1: 不是车牌，车牌代表的型号。
2: 那
0: 这样吧，咱们就先按照这2.5的给他来看吧。
1: 2.5的两驱还是四驱？
2: 两驱。
1: 两驱的版本，当年20多万。其实这个车呢，早都已经昙花一现停产，所以我觉得公里数多了以后，有可能还卖不过当年的奇骏。7万往下，你可以尝试一下，7万左右尝试一下。
2: 好，那谢谢。

0: 还有那个名牌，我给你讲一下啊。
1: 啊。
0: 打开这个副驾驶门以后呢，看一下那个叫 B 柱，B 柱的那个边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拉开隐形盖，找一下，它有一个比巴掌小这么一半的一个这样子的，像铝铁皮的这么一个牌子，上面有哪一年出产的，多大排量，您的车生产厂家是哪里，方方面面车的信息就在这个小牌子上展示出来。
1: 引擎盖打开是吧？
0: 你
1: 或者
0: 找。
2: 是车门上，对，
1: 好的，
2: 主驾或者是副驾，你都可以打开看看，因为有些车它的名牌放的地方不一样
1: 好，那谢谢。
2: 啊。好，那就您参考价格，要发布电话吗，易先生？
1: 不发布了，谢谢
2: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哎呀，楼兰啥时候出这个2.0排量了？我抠脑袋我也抠不过去
2: 可能确实记错了啊。不过大家对于自己的车呢，还是多少有些要得有些了解。就比如说，我们说这车的名牌，你这台车是什么牌子的啊？它这个排量是多大啊？这些都在这个名牌当中都有一些这个显示。还有呢，车子这个轮胎打气要打多少的气压，坐几个人打多高气压，这些其实呢厂家都给你标的明明白白，关键是你得看得着啊。就像这些信息，比如说车辆的左右。这个主驾、副驾的这个 A 柱，这个 B 柱上，或者是底下一点的那个底框那个位置，应该都会有贴，所以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夏先生想买车，你好，夏先生，你好，夏先生，
3: 喂，主持人下午好，王杰老师下午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是这样子，我们家有两个燃油车啊。现在那个油价嘛，最近是高了，前一阵子油价太高了，我想再入手一辆，新能源的，跟一下时代嘛。我对这个车嘛，心里没有太多的把握，我想咨询一下王杰老师，
0: 哪个
3: 我
0: 地
3: 现在想。
0: 方有瓶颈、有节点，顾虑什么？不妨就说开。
3: 我想买个 HEV，
0: 可以，挺
3: 就
0: 好。
3: 是我们家那个充电也不是特别方便，虽然我们家有那个附近有几个充电的地方，但是我对这个太大的电池我还是有很大的顾虑。一个
0: 顾
3: 这个
0: 虑在
3: 电
0: 哪
3: 池
0: 里？
3: 太大了的车重，对刹车、对轮胎、对安全可能都有。我想买个小电池的，王杰老师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比较靠谱、省油啊？我就这几天就准备考虑去，王杰老师给我催了，我就去看一看，就准备入手。
0: 这个蓝牌的车呢有很多，很多呢单烧油的，但是这些非主流，这个油价忽高又忽低，我们很多消费者呢其实都是想感受一下新款的车型带给我们的丰富的配置，还有车机灵敏的互动，灵敏两个字儿，你把它当重点。这个 HEV 呢，顾名思义是油电混动，它这个油电混动呢还非绿牌。它是一个小小的电池，多余的能源在起步的阶段呢，刹车的阶段呢，把多余的能耗回收到这个小电瓶里，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它往外释放动力，让车辆往前行。相对的省油，不能说绝对的省油。如果说你买一部车预算是开5年左右，那我觉得呢，买这个油混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就是开个2年，可能再换车，我的观点是。现在稍微等一等，因为我的观察，从今年四五六，包括去年，整体的这个车市场扎堆在发力。你看啊，今年上半年一个数据，我记得上周节目彭程老师咱们说过，上市了多少台车？
2: 光上半年上了500多款新车。
0: 我坐在彭程老师旁边，打开这个计算器，拿这个加减乘除，除完了以后180天，我自己震撼，震撼在哪里？平均每天2点几台车上市，我心里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不妨我把这话也跟你说透啊，你可以拼，你也可以凑，你也可以采购各种东西组装到一块儿，但是最终两个字品控在哪里？会不会多少年以后，有些车型慢慢的该淘汰的淘汰，有些车型卖得好的该继续卖得好？所以现在车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了。以家为单位，谁们家没有一台两台车，是这个道理吧？所以说你现在买油混，你记着，价格不要买太贵的，不久的将来掉价那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你要买什么？买保有量大的，保
3: 对
0: 有
3: 呀，
0: 量大的。首
3: 我
0: 先
3: 就
0: 你
3: 看那个，现在我在抖音上看那个吉利出的那款 HGV，
0: 可以买呀， 嗯。

0: 二点
1: 零
0: 七，
1: 带一个轻混模式，
0: 百公里二点几升，我看、啊、那个还可以
2: 啊、哦。你看的是那个吉利星越 L， I have 智擎混动，是不是那个车？
0: 对对 ，I have， 对对对，
2: 啊对 ，I have 那个，这车可以啊。你看啊，现在它这个 HEV 的版本呢，咱们之前所知道的是本田、丰田。那种轻混能够给车子省油省30%左右，那现在吉利推出这个 iHave 这个呢，是主要以电为主，油为辅。那个车呢是油为主，电为辅，就是反过来了。
0: 哦，
2: 啊，这台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电动机呢，它的马力要更大一点，同时电池会比他们的那些车的电池呢稍微大一点。
0: 对对对。
2: 啊，然后
0: 关键我想到它车价也不高嘛。
2: 对，13万吧，优惠版差不多最便宜的、啊。
0: 对对对，十几万就拿到手了。我想的可能那个，一个可以领受到现在新能源的这种
1: 感受。
2: 它没有新能源的国补啊，这是油车，算是油车啊。
0: 油车，它上蓝牌嘛？
2: 对，
1: 拿你的旧车去
2: 置换
1: 补贴可以享受，
2: 是有的。
1: 对，
2: 啊，就是这个吉利的 iHave 挺好的。劲儿大
0: 好好好，
2: 而且主要用电。
0: 那我听到老师这样子讲解，我就明白了
2: 啊、
0: 嗯，我就有底气了。
2: 可以，没问题，这车你就闭眼充，没问题。
1: 买了五年使用啊，你可不能买了一年两年你就不要，那个折旧率、保值率你也得考虑在里面呢。
2: 嗯，
0: 哎呀，我们现在我都60岁了，我不是说是五年，
1: 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0: 我现在家里两个都是油车，一个是领克，
2: 嗯，
0: 领克09，油耗有点高，
1: 嗯。那么大，它油耗不可能低。还一部什么车？
0: 还一个是韩国双龙车，我还到你那去过。
1: 双龙这个车你不该留了。如果你也没有时间跋山涉水出去玩郊游，双龙车的配件呢，我觉得以后是越来越难买，绝对是这么一种趋势。而且现在能买一个大灯，比方说啊，800块能搞定，有没有可能两年后就变为2800？你都搞不定，因为物以稀为贵。淡出市场舞台停产很多年了，当年号称80-90年代说自己移植了奔驰的技术，原装进口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但你要听，你要品，80年代的奔驰技术移到双龙车身上，你想能给双龙带来多新颖的东西？你的吉利选择方向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深度试乘试驾。动力我觉得确实也没问题啊，配置也没问题，空间也没问题，但就是可能缺乏一个深度的沉淀。这款车这个定价倒不高。
0: 好的，
1: 好，仅供您参考。
2: 对，
0: 好，谢谢。
2: 最重要的就是车一定要多开一开啊。
0: 对，
2: 时间用长一点啊。
0: 好，谢谢啊，
2: 行行，放心啊，那先到这儿。
0: 嗯
2: 啊，其实这个 iHave 的版本，它是之前吉利有那个雷神混动，那会儿大家听过啊。这个车是属于雷神混动它的一个升级的版本，修复了之前它这套混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同时呢，这台车它给我们搭载那个 1.5T 的发动机，热效率也是作为行业第一，比那本田丰田的发动机要热效率要更高一点、啊、
1: 我突然间想起来，当时我陪我们家人去看那个锐界，不是好大吗？
2: 是，
1: 当时我们家人也特别动心，一看那个上面一个小小的黄色牌子，
2: 嗯，
1: 上面写的那个颁发的，就是说经过测试那个油耗百公里，
2: 嗯，
1: 说是7.几升。哦，我们家人就动心了。我说这个是匀速赛车手开出来的，
2: 嗯，
1: 咱作为消费者骑骑停停，咱达不到的。
2: 嗯，对，所以那个标归标啊，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咱们这堵堵停停的路况肯定要比那个要高一些的。三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你一块儿评车聊车。来看一下，好友前途无量说，大湾北路在这个西域轻工基地门口跃进街路口这个地方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啊。还有铅笔头说，他看了一下2018款的楼兰，有2.5的、2.5T 的、3.5自吸的。18款
1: 是没有这个2.0的，它21年就停产了。在我的印象中，奇骏是2.0跟2.5的，楼兰它没有这个排量。
2: 嗯，
1: 所以说一部车呢，有时候通过对车辆，当时多少钱购买的，带什么配置，什么版本、排量，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这台车的故事。
2: 嗯，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啊，这边吴说到的是想问一下他的车是。本田的 XRV 2023年买的，他说他的车在天凉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工作，气温一高空调就失灵，吹出来的是热风。说那个空调师傅的电话能不能给一下？

0: 这个其实好多朋友说是那个本田车的通病啊，好多这本田车主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啊，这个车呢，它这空调有的时候它这个散热不好，它那压缩机一检测温度高了之后，它就会自动的跟发动机断开连接啊，那你肯定就没有凉风了嘛，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散热不好可能也是本田的一个通病吧，压缩机一热，散热再不好，它很容易把压缩机给它拉坏，或者是里边这个气压过高，压缩机会爆掉的啊，所以它就会停工，等温度恢复正常以后，它再接入到这个发动机的那个动力里边，再进行制冷，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还要那个修空调师傅的电话啊，嗯，这个我一会儿私发给你吧啊，那个秦师傅的电话呢，一会儿发给你。前两天我又去秦师傅那儿修空调了
1: 啊。缺冷煤了还是缺冷煤油了？
0: 哎呦，这回还不是这么简单啊！
1: 哎呦，
0: 之前就是补冷煤行了啊，这就前两天那个天气特别热，
1: 嗯，
0: 然后我那个车呢，它有两个风扇，一个风扇呢是负责给那个空调散热的啊，
1: 嗯，
0: 风扇坏了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就去检查，那个师傅说啊，给你先打个压吧，啊，像以前一样看看是不是漏那个冷煤了，结果打完压之后发现，哎呦，空调那管路都好着呢，然后就开始进行那个压缩机的测试，一测，哟，压缩机怎么不工作呢？
1: 对，
0: 又到那车底下把那压缩机的插头各种插各种接啊，还发现还是插头有电，但是压缩机就是不工作，那就是压缩机坏了呗。然后一说怎么坏的呢？前面那个风扇不是也坏了吗？
1: 对，
0: 风扇一坏不给压缩机散热呢，压缩机好像也就给拉坏了，最后换了一国产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品牌的，
1: 解决了就好。现在制冷了不？
0: 700来块钱，非常凉
1: 啊，
0: 打开那个温度啊，您测了一下，4度。
1: 你看啊，对车呢一定要呵护有加，这样子的话车才能给我们更好的服务。
0: 嗯，
1: 一个风扇影响到压缩机，压缩机影响到制冷。
0: 嗯，
1: 你瞅瞅，一系列的问题都来了。
0: 是
1: 500块的保养不做，结果得花3000块解决。
0: 对，最重要的是你去换压缩机的时候，师傅也给你看啊，把那压缩机拆下来，哦呦，往下滴的都是黑水，就是说整个里边的那个压缩机当中那些铝的那个配件拉的那个铝粉都拉出来，然后在那个里头来回循环，可能也把压缩机给拉伤了。所以一般这个东西坏了以后呢，修的少。你要说那个皮带轮接触的地方坏了，给你修一修还行。要压缩机缸体里边出现问题，那一般就是换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的那师傅的电话，你等一会儿啊，一会儿那个广告或者节目结束以后，我给您发一个。再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评车的消息。秀秀说他的车亏电了，谁能帮忙给勾个电？那您得发一下你的具体的位置或者是你的电话，你发过来之后我们导播老师跟您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在哪。好友 AZ 说他想买一个纯电车，要续航高一点的，有快充，单位用，然后吐鲁番往乌鲁木齐，一天最少是200到250公里，想买一个新一点的26年的，看上了比亚迪秦EV 的那个版本，510公里，价格多少能买？说二手的能不能找到二手多少钱入手合适？
1: 新的价格呢，指导价在那摆着呢，优惠的力度不会太大。但是二手的，比方说用了半年、用了一年的，那和新车呢，我估计拉开的可不是1万2万的差距，得3万左右起步吧。所以说，如果有时间，二手车市场去转一转。有时候你可能在网上做了很多的功课，价格中间错个1万2万，为什么？8个字，一车一况，一况一价。
0: 嗯，
1: 走出来各大二手车市场去转一转。
0: 再来看吕女士啊，有一个15年的捷达。你好，吕女士。
2: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你好，说说您的捷达。
2: 我就想咨询一下。
0: 您稍等啊，吕女士，稍等，马上过来。好嘞，吕女士。
2: 哦。
0: 啊，您继续说。
2: 我这个车是15年的那个1.8排量那个。油气两用的那种出租版，
0: 嗯，
2: 捷达车跑了21万公里，然后这个车就是没有大修过，只是就是外间换过，就是包括前保险杠、大灯呀这些。
0: 嗯，
2: 你想评估一看这个车现在值多少钱？
1: 是这样的，捷达呢这么多年其实非常经典的车型，很多消费者用完它呢没有说它空间小，这真的是它软肋。 但是很多消费者非常理解捷达，这话怎么解读呢？
2: 手动手动
1: 花着不是太多的钱买这么一款皮实耐造的车型都认可它了，但是人家啥时候配了个 1.8 的排量？这位女士排量记错了，1.4 的。
2: 那我就是看错了，因为是公司转给我的车嘛，我就
1: 跑了多少公里？
2: 21万。
1: 柴油的是 1.9 的啊、哦、早都停产了，除此之外都是 1.4 1.6 1.5。 我建议呢，带个正规气罐的话12000值了，如果不带气罐这个价没戏。
2: 是气罐，
1: 对，就是因为它带个正规气罐，它还能值到8000、9000、1万。如果没有气罐可能最多4000-5000。
2: 哦，好的好的。
1: 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很低，新车价格都下来了。
2: 是的。
1: 好，仅供您的参考啊。
2: 行行，那个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辆车，
1: 嗯，
2: 因为我虽说我开车十几年了，但是从来还没有自己的车，因为以前都是开的公司的车嘛，
1: 嗯，
2: 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所以说我在市场就看了一两年了，我现在就非常纠结、
1: 哦、
2: 一个就是国产车吧，我不太想买，因为听朋友说、
1: 嗯、
2: 因为国产车说是油耗高，我就想买一个合资的，结果我现在看来看去就看了一个汉兰达，我就想让两位老师给我借鉴一下，到底是买哪一个比较合适，就是我的预算大概在20万左右。
1: 除了汉兰达还有别的车型吗？比方说在你心里头排斥的车型说出来两款。
2: 排斥就是韩国车我不喜欢。
1: 韩国的什么车不喜欢？
2: 只要是韩国的，好像我对韩国车
0: 什么现代系的。
1: 你现在想买个原装进口的韩国车是不容易的事儿，大多买的都是什么呢？北京现代、起亚，是这么一款合资车型。还有什么车？
2: 我看了，还看了个沃尔沃，结果人家说那个沃尔沃现在是冷门车，说的。
0: 哎呦呵，
1: 我把个人的观点给你说一说好不好？但这个观点仅代表我个人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排斥沃尔沃，他们觉得沃尔沃的车呢优惠力度很大，这他们都认可。不认可的地方就是跟您想法一样很小众，但是我身边买沃尔沃的朋友一般呢，他们都是怎么样的工作人群，我给你说说好不好？律师、法官、医生，就是非常严谨的做事儿，他们会选择沃尔沃这个品牌。沃尔沃多少年其实都背了个小剑，你看到前面那个 logo 那个标了没？
2: 嗯，对，
1: 就是同样价位的车型，你把沃尔沃拆解完以后你会发现，当然我没卡尺啊，不可能我们去量，对不对？它呢用料是特别环保特别扎实，
2: 嗯嗯嗯，
1: 同样价位它美中不足，它就是小众，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原装进口的时候它孤冷，现在合资这么多年了，其实它也是孤冷，但是它的这个料在那摆到桌面上能站得住。我再跟您说说韩国车成不成。
2: 嗯，
1: 韩国车不错，颜值高，性价比高，配置丰富，就是同样的价位它永远造的比别人要漂亮点，造的永远比别人长宽高，舍得往里面堆这么一点点用料，但美中不足，后期的保值率表现的一般，品控也一般。我再跟你说说汉兰达好不好？
2: 嗯嗯，
1: 你要说十年前汉兰达一车难求没毛病，五年前有可能它的优惠力度没有今儿这么大，搁到今天，我上周评了一个2017年的汉兰达 2.0T 的，它能卖多少钱？它连10万都卖不到，卖个7-8万块钱，跑了10几万公里，证明什么？有一个听众，我下了节目给我打了个电话，聊了5分钟天，他说汉兰达现在这么不保值，我说是的，他说哎呦，那二手车掉价的速度太快了，我说对呀，新车你看当年加2万、加3万、加5万，现在加不加？不加，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对，
0: 嗯，
1: 那个，如果你喜欢汉兰达，你记得你要喜欢它什么？喜欢它的大空间，喜欢它的柔，
0: 嗯，
1: 你要喜欢它的内饰过于简单简陋，但是它皮实，质量稳定。如果你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汉兰达对你来说就是非常合适的一款车。
0: 嗯，
2: 哦，
1: 如果你喜欢别的大屏，比方说你喜欢听歌吗？
2: 还行吧，
1: 我喜欢听歌，我上我的车我首先给我的这个大皮儿要下指令的，我说某某同学你好，帮我放首歌，
0: 嗯，
1: 他能听懂了，对我来说车机系统我觉得这款车就不错。如果我上了车以后给他说某某同学给我放首歌，他听不懂，那我觉得这个车机系统就很一般很一般，我为他买这个单就买的不对。
0: 嗯，
2: 但是就是汉兰达它智能的要少一点，我看
1: 你去试去感受。
0: 嗯
2: 嗯，
0: 汉兰达这个车你看啊，就像王老师说的，你要理解它的是你要喜欢它的这个柔啊，说的很婉转 啊或者说你喜欢这台车呢它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啊，你就把它当一工具开就行。但是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李女士。现在国产车，你说你觉得国产车那个什么油耗高是吧？
2: 对。
0: 那你是完全不考虑用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只看油的？
2: 因为我觉得是啥，新能源好像我觉得在我们新疆，因为毕竟是寒冷地区嘛，
0: 嗯，
2: 不太适应。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啥想法，就是说还想告诉，因为我年龄大了，因为我不想换车了，我就买这一辆车，因为我六十岁了，
0: 就一直开这车，
1: 想法，
2: 哎，这我就不换了。
1: 擦混和擦混和增程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不要太着急。哎，我记得好像过段时间有个车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有个
0: 7月30号到8月3号，
1: 对，有个大车
0: 展，
1: 你在车展上一次性的把所有的车型都能看一遍，
0: 对，
1: 提出来要求我要试乘试驾，没有销售员不答应你的。
0: 是的，
2: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车展当中呢，你先去把这些新能源车呢，建议您先去试一下，感受一下，坐一坐嘛，在那上面是吧？然后你看完之后，看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啊？你要那会儿还依然觉得汉兰达很好，那你就去买汉兰达没问题。而且现在汉兰达包括他的那个兄弟啊，叫陆放，皇冠那个陆放啊。
2: 对，我前面看那个车了。
0: 啊，对，这些东西呢，这个车现在买也可以买，它不像以前了。以前这些车你要加价啊，加个装修啊什么的又要等。现在这些车都有优惠了，所以相比于当年买那些朋友，你现在买这些车已经比他们幸运太多了。然后你就像您的这要求，这车哎，我要一直开下去，少给我找点事儿，然后呢，省一点，油耗低一点，那他完全能够满足。
2: 我也不想要什么油气两用的，因为我就跑不了多少公里嘛，就是出去玩玩呀。
0: 对啊，所以汉兰达能满足你，但是在你现在要求这个当中呢，我们反正建议你再去多试一试。现在汽车变化太快了，咱们选现在的 SUV 不像就以前就一个汉兰达一个锐界啊能选。现在一拉一大把，我跟你说，
2: 所以我就很纠结，我都不知道听谁的主意了。
0: 纠结，我建议你那朋友说的啊，他可能说的不够全面，啊，你就听听一听，最后自己做决定。我们建议你去试，国产新能源一定要试。好多朋友试完之后就那油车看都不看啊，你说。
2: 那我问你两位老师，如果我要是真的买汉兰达，那我问你买两驱还是四驱？
1: 四驱，
0: 嗯。
2: 四驱，
1: 咱不诋毁两驱，两驱的必然比四驱省油，但是我觉得安全选车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品控放在第二位。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的感觉，春夏秋冬啊，四驱的车抓地性能和刹车的有效距离明显优越于两驱。
2: 明白，我就想听你这句话，因为有些人就反对我买四驱，我说真的不一样，但是我因为我女的不懂车，我也说不过她，所以我今天就想听听两位老师。
1: 自主品牌的很多车型有擦混和增程，以后为主流。您这回不要光盯着那个轻混和那个纯燃油的，我建议你走一走一个方向，就说你看一看擦混，就说可以擦电，有条件了我们用电每天跑，没条件了我们用油继续跑。其实这样的车呢，空间要大一点的同时，配置要丰富的同时，就是我刚跟你开玩笑说，我没说方言，我只是要求你车机系统听话，给我放首歌。但是人家就准确的无误的执行了我的要求，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在车上开车最起码不寂寞也不孤单，
0: 嗯，是一种享受啊，那会儿开车
1: 就要找到这种感觉，无论买国产买合资好不好？
2: 那我就去，真的要正你们说去再去，
0: 一定要去试试。身边太多人了啊，之前说想换车，然后呢想换个油车，之前对于新能源车这儿也看不上那儿也看不惯的，
2: 对，
0: 试完以后哎人家下单买了一个电车，就是这样子。
2: 嗯，行，明白。
0: 所以您现在就
2: 谢谢，
0: 没有这种感觉，你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好吧？
2: 我就光看车，从来还没去试过。
0: 对呀，那就刚好你车展嘛，7月30号到8月3号。 啊，这个月底
2: 30号，我今天给那个，我就问一下那个汉兰达4S店，他说我们没有听说有车展呀。我说哦，那是就是我搞错了。
1: 不，你不理他，他这个东西他去不去车展，

0: 我估计最后一刻他就决定了要去还是不去。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要着急，为什么一家一家 4S 店转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其实没有车展，你一次性转上一天，你才发现你自己到底要什么。
1: 嗯，这样效率也高。
0: 对
1: 啊。
2: 我还想再多问个问题。今天有个朋友，他给我讲，他说你要买新的汉兰达，你还不如去买那个雷克萨斯，也是那个啥轻混的。说的现那个车，当时因为我的老板他是47万，我陪他一起买。他说那个车现在才20多万，他说你去买一个二手的，那个性价比肯定比你汉兰达要高。
0: 他说的不对 ，NX 呢跟荣放它是一个频道。这个 RX 的序列号它是跟谁汉兰达一个序列号，就像凯美瑞的高端亚洲龙，亚洲龙再高一点叫雷克萨斯 ES， 他们是同一个频道在造车。
1: 嗯，
0: 所以你去看看二手的，这一点我倒是同意。为什么现在二手车上很多豪华车，车况好，价格低，这是特色。但是你得走出去转，买新车也可以，买二手也行，但有个事儿我给你戳破，你可千万不要买了一个别人说好我说好的车，结果你回去开了一周以后，你发现你不开心，你这钱花出去你再想把它变成钱，我估计你不折个3-4万那是变不出来的。
2: 哦，明白。
0: 所以钱在口袋里，不要着急怎么花。
2: 明白。
1: 嗯，
0: 好。
2: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给你们打电话，我要听一听你们的建议。
1: 嗯，行，谢谢您的认可。
2: 谢谢两位老师啊。
1: 嗯，好。那最后看完一圈之后觉得还是汉兰达好，这车当然没问题，现在价格也合适，你就下手。但是有改变了，想法有改变，咱们再聊，看上什么车我们再帮你分析，好吧？
2: 谢谢
1: 啊好，那就先到这儿，不着急去车展看啊。
2: 好，
1: 嗯，好，再见，吕女士。
2: 嗯，再见。
1: 嗯，确实啊，就像王老师说，买车这个事儿呢，最主要的是自己把这车看完以后得自己喜欢，别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后来发现哪哪开着都不舒服啊，那再折腾的话就好几万没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刚上车，他是人在哈密，第一次听949啊，也算懂点车，说王老师说车很好，打着热线就明白了啊。行了，三部电话2551空线，你要想跟我们一块聊车，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我们跟你一块聊聊你这车还能卖多少钱，或者是最近你看上什么车了，我们跟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你的使用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还有人在问说，王老师你的店里边有没有坦克300？
0: 哦，300还有400、500都嫁人了。
1: 哦，
0: 今天我还战果不错呢。我昨天把我们车之城，把我们车号牌暂停那个所有的车，
1: 嗯，
0: 我看这个456不是二手车价格跌嘛，新车也跌嘛，
1: 嗯，
0: 我好多款车调的全是本钱。
1: 哎，
0: 我发现今天一下走了3个。
1: 哎呦，
0: 虽然
1: 又调价，
0: 虽然赔钱，我也挺开心的。
1: 现在就是这车行情变得太快啊。
0: 对，
1: 从业多年的二手车的老师傅
0: 可能
1: 也看不，
0: 可能咱们俩在这聊天，彭程老师啊，很多同业，我们做二手车的同业可能都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呢。
1: 是的，
0: 我也建议你们手里的车不要捏着了，
1: 嗯，
0: 差不多价格，哪怕是赔一点，赶紧出。
1: 嗯，
0: 现在可能赔的是一点点，你过段时间再捏俩月，你可能赔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1: 是，所以坦克300卖掉了啊。
0: 啊，
1: 嗯，好吧。不过这位朋友，你要想买坦克300的话，我们帮你发电话啊，有这样车的他直接跟你联系就行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奖品送上，各位朋友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2571，目前畅通空线啊。我们要把第一份酒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看看是谁啊。再来看一下热线里边，卢先生来了，有一个2014年的捷达。你好，卢先生。
3: 嗯，你好，梁老师，我是2014年的新款捷达。
1: 嗯
0: 嗯，
3: 装车价是98,300。
0: 啊，
3: 再说1.6的排量，现在跑了35万公里。
0: 哎呦，可以啊！这35万公里换轮胎、换电瓶、发动机没有大修和中修吧？
3: 没有。
0: 手动的版本。
3: 手动1.6。
0: 特别尴尬的问题出现了，你看啊，如果你自己呢不想开车了，去走报废，卖给3000多块钱。国家现在针对的车换车呢，换新车，那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汽油车，那你这个又是2014年的，能不能再坚持一年，明年再换车？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还有继续延伸的政策，那你明年就香喽。车报废个3000多，再拿个补贴10000多，多开心啊！
3: 嗯，也可以，也可以。
0: 现在你要卖的话，哎，但是不敢确保明年的政策是什么啊？但这两年一直在有报废补贴嘛，是不是？
3: 嗯，对。
1: 2014年捷达是已经改了啊，不是那个方头的了。
0: 方头早，方头
1: 一二是吧、
3: 嗯？
1: 哦，这是新款了。好吧，卢先生，这车现在可能值不了啥钱啊、
3: 嗯、
1: 但是我们给您送个奖品，卢先生，谢谢您的这个致电。你关注我们
3: 的
1: 微信平台了吗？
3: 嗯，关注了。
1: 你现在在微信平台发你的真实姓名电话，
0: 嗯
1: 啊，
3: 嗯，
1: 然后我们会给你发一个回执信息，凭着信息去领奖。
3: 嗯，好的好的、
1: 啊、给您送两瓶酒。
0: 两瓶儿啊、
3: 嗯、好的，谢谢。
0: 一瓶78，
1: 两
0: 瓶就156。
1: 对，伊利兼香酒你可以去尝一尝啊。
3: 嗯，好的，
1: 好，
3: 多谢多谢，
1: 没事没事，卢先生，现在发姓名电话啊，再见。
3: 嗯，好的，再见。
1: 嗯，卢先生获得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他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还有两份奖品送给大家，所以抓紧时间了，猛打三部电话。目前25719是畅通空线的，打这个电话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车展呢，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说具体是啥时间。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在车展当中呢，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为您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机会免费获得这个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那最近想要买车换车的朋友，如果您不着急的话，可以来这个车展上去转一转啊。因为这个月份你要去买车的话，真的是各家厂商给我们集中给优惠的这么一个时候啊。因为我们最近看很多厂商的这个销量的数据，他们的品牌的这个库存量啊，或者压库量啊，已经是接近极限了啊，所以就急需处理。
0: 其实看车展啊、哦、我觉得购车也是有诀窍的。比方说车展，你看平均都是5天，对不对？
1: 嗯，
0: 你第一天早点去，如果已经有心仪的车型，你上门给车商，哎，开门红啊，你跟销售聊什么、
1: 啊、
0: 你就找他们销售经理来，今天谁在这个展台负责，哎，我给你们开门红，你第一炮打得不响吗？来，再给我优惠点。
1: 嗯，
0: 要么就等到第4、第5天再去出牌。
1: 嗯，
0: 我估计为了完成任务，上车展都是有任务的。
1: 是，最后一天也给你让让价啊。
0: 是。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边有一个 CX4， 2019年10月份买的，公里数165。前保险杠换过，前中网换过，目前这个二手车能卖多少钱？
0: 7个年头跑了16万多，说实话不算少了。建议车况如果还过得去，经过第三方鉴定非事故，
1: 嗯，
0: 那咱们出手的价位呢，5万多一点还是可以达到的。
1: 嗯，5万出头试试看啊。好嘞。还有这边听西说，王老师他的威驰跑了20万公里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放置半个小时以上，着车时间增长，和冬天很冷的时候一样，只要打着就好了。电瓶是去年冬天换的，火花塞是今年冬天换的，是啥情况？
0: 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表达就是在发动的一瞬间延迟嘛，就像冬天那个机油很，就是天很冷，机油很稠一样的。
1: 哦，
0: 我觉得啊，听息还是保养哪个环节缺了。电瓶换了以后，电瓶好不好用，过电我觉得重点，火花塞也换了，这些都没问题。
1: 嗯，
0: 机油保养做了没，它方方面面的保养牵扯到很多的。
1: 嗯，
0: 20万公里的威驰，如果车况好的话，我觉得点一下就着了，不用操心。如果说点了半天哒哒哒不着，
1: 嗯，
0: 那一定要去深度保养。
1: 嗯，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个油泵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老化啊。
0: 嗯，
1: 他一开始这个润滑不畅，他可能就不太好着。这边呢，紫气东来说，我换车的时候呢就被别人左右了，自己看上的是君威1.5的，朋友都让我买艾瑞泽8，说空间大配置好。 但他实际上还是更喜欢君威。
0: 所以说买

0: 车必定是用车的开始，不要听别人的，自己喜欢就是千金都难换的。但是喜欢归喜欢，爱归爱，你把这个喜欢跟爱分清楚。喜欢只是讲眼缘，爱代表啥？你从外面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你从里面也驾驭过了以后，你感觉这台车非常适合你。所以我为什么说买一部车要试乘试驾？如果没试乘试驾的车，租赁公司走起，租一台车，一天我深度感受完了，第二天我去买新的。
1: 嗯。再来看一下三个电话里面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这个255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是段先生啊，他想看个新车。你好段先生。
2: 你好，
1: 哎，
2: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您是要买什么车？
2: 我给夫人买一个车，就代步的，是去代步。
1: 啊，
2: 代步呢，想买看了几款，一个是，N7那个尼桑的，
1: 啊，日产 N7，
2: 对，
1: 啊，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A10，
1: 嗯，这两个差挺多呀，N7可以买 A10，买俩了都，
2: 就是的，
1: 是呀，
2: 现在，
1: 所以这也有啥对比的呢？
2: 啊，就是看这个的。哪个更适合女士啊？这个开、
1: 那这个其实不只是适合女士啊，她开这个车，你看她有没有就是平常要接孩子，或者是对空间有什么需求吗？或者对这个车的驾驶感受什么有需求吗？
2: 没有太多的需求，
1: 没有太多需求。你看啊，在这个级别当中，你既然都能够看到 A10这样的车，4.2米的小车，那你是不是也能看一看，像吉利的那个小电车，
2: 哦，
1: 啊，或者长安的那小电车，
2: 嗯，
1: 啊，这些都可以看，你不用看 N7 了，那就像什么冰五菱的什么冰果呀，啊，这些，
2: 因为这个年纪偏大了，这太小了嘛，太小气了，好像
1: 啊，那所以你看的这个 A10 就特别小呀，
2: 哦，A10特别小是吧？
1: 是呀，4.2米，你看的那个 N7将近5米，4.9米，
2: 对，对，
1: 是呀。
2: 啊，
1: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预算不差钱的话，你既然能上到 N7，那你就 N7 呗。那个车太小了，你就拿来平常代代步，倒还行。
2: 啊，对。
1: 啊，而且安全性啊，各种考虑，还是越大的车呢，它因为尺寸大，溃缩空间也大，也会更安全。
2: 哦，对，原来开的那个尼桑的阳光。
1: 哦。
2: 啊。
1: 阳光那比 N7 还是小很多的，所以 N7 它这台车你看啊，它是日产出的这个电车嘛，日产出的这个电车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它挂日产的牌子啊，然后造车的这个整个工艺呢也比较稳健，第二就是它作为新能源车它用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挺好的，比如说用的新旺达的电池，啊，这电池也挺好，
2: 这个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就关于这个10万块钱以内，这个包括这个国产的新能源这块，还跟比 N7 这个性价比要高一些的，还有哪能推荐一两款
1: 新能源车？轿车10万块钱以下，
2: 嗯，
0: 比亚迪品牌的车你去感受一下，保有量不仅大，
2: 啊，
0: 可以选择的区间比较多。日产的 A7 呢挺好，来到生活当中以后呢，我个人的理解，它是为日产上了一个台阶。这款车如果再晚来两年，我估计日产往下滑坡的速度会更快。N4 系列的来了生活当中，挺有种救世的感觉，但实际销量表现是比较一般的。领跑卖什么？卖的就是长宽高同样价位，它造的比你还大。
2: 哦，
0: 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啊，既然在这个价位区间，你是想买纯电的是吧？
2: 对，家里还有油车嘛。
1: 哦，纯电的话，您看啊，卖的最好的，是那个吉利的星愿。
2: 哦。
1: 啊，那个是卖的最好的，就是这种小车啊，4.2米。然后紧接着呢，你看的那个领跑的 A10 也不错，还有五菱的缤果。
2: 嗯。
1: 啊，这三个车是卖的好的，或者是那个比亚迪的海鸥，也可以去看看。
2: 海鸥，我们家原来有家里人买过。
1: 啊，是啊，就是
0: 不想跟他买一样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啊，那就刚说另外那三个，你可以让他去看一看。
2: 啊， 女士们选

0: 那个买个小巧一点的，是吧？
1: 对，
0: 可以啊，那三个车挺好，卖的量很大。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两位老师。
0: 没事，好，那就先去看这三个车啊。
1: 哎，我还有一个事，就是那个阳光那个车，现在走报废合适还是？
2: 哪一年的车？
1: 2011年。
2: 2011年的车，你卖的话跑了多少公里？
1: 6万公里。
2: 1.5排量，手动还是自动？
1: 自动。
2: 卖划算，卖了以后走置换补贴。
1: 哦，那能卖多少钱现在？
2: 我觉得10000多卖不上，但是最起码7000-8000块钱好处。因为为什么？你这个车你看15年了，你跑了6万多公里，我没听错吧？
1: 对。
2: 如果说你开的这几年相对比较爱惜，我觉得就是12000-8000，照这个数卖，卖了以后再拿个置换补贴10000多，总共加起来20000多了。你要走报废，报废给你给10000多，再加上你几千，那可能20000还缺一点，够不到呢。
1: 哦，对。因为这个车呢，确实开的很少，跟新车一样，基本上什么都没动过。
2: 皮儿薄，省油，安全系数不好。除了这些，它也没有过多的缺点和优点了。
1: 对。好的。啊，谢谢两位老师。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刻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朱立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4条，分别是 J314线盖兹检查站至水电站一桥路段，因施工原因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过往车辆每30分钟间接性的放行，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9日的21时。S101线硫磺沟镇石蹄子乡至雀耳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路面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3时。S303线的天山乡至口门子路段，因降雨能见度较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9日的18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尾雪影响的路段有 J30、J312线的霍尔果斯至新兴峡段、J3015线、J3018线、J216线红山嘴至轮台段、J681线阿河公路，其中 J30、J312线的芦草沟至大河沿子段、大阪城至七个台段北部山区、J3015线俄敏至霍吉尔特段、J216线的后峡至乌拉斯台段、J217线的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天铺段、玉溪莫勒盖达坂至纳拉提段、J335线的俄敏至陀里段、巴里坤至白石头乡段、S101线石门水库至巴音沟景区段、J0711线永丰收费站至阿拉沟收费站段、J577线、J578线、S237线的宜昭公路、J218线的伊宁市至纳拉提段、J219线的吉姆乃至河布克塞尔段、博乐市至昭苏段、库底至国境桥段、J314线的达坂城至野云沟段、J315线的洪流沟至芒崖段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有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朱立德自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路况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并且点赞第一，就可以赢得这个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这个成都的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准备就位， 各位朋友速来参与吧。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我们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啊，我这下一份奖品呢就送给下一位接近我们热线的朋友，看看是谁。还有静明说想问问王老师，你那儿有没有2015年的揽运，或者是有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2: 你方不方便静明，我们帮你把这个求购信息的电话给你宣传出去，如果你方便你就吭一声，我们帮你就把求购信息发布出去。
0: 王老师那儿现在没
2: 有，我揽胜2015年的运动版这个月没有，上个月卖出去一台，价格不高，30万都到不了，20多万就出去了。今天又出去了一个2016年的GLE400，哦，那个顾客买行高兴的说：“哎呀，我咋今天才发现？哎，138000买GLE400，
0: GLE13万8
2: 啊，当2016年的呀，
0: 哦，
2: 当年百万豪车啊。你说现在跌成什么价了吗？
0: 10几万。
2: 最后我还得给那个顾客1年30000公里发动机、变速箱质保。
0: 确实啊。”这种车子其实经过几年使用以后便宜太多，
2: 所以说淘巧了，遇到了就是淘宝了。
0: 是，下一位是鲁先生啊，你好，鲁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说说您的车。
4: 我想咨询一款那个新出的一款叫 GT700。
0: GT700，
4: 好像是比亚迪系列的吧？
2: 您说怎么了？
4: 我想对这个，我对这个车不是很了解。
0: 说实话，这个 GT700
4: 建议对这个车，
0: 这个车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车。比亚迪没有这款车。
4: 有 GT700。
2: 是这样的，有些概念车呢，可能你在这个某个新闻、某个小篇的新闻上或者视频上，可能能看到一些信息。但实际这款车来到生活当中，是不是还存在一个等待的周期
0: 啊？上市了吗？这个车
4: 上市了，乌鲁木齐都有 4S 店。
2: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海豹系列的06 GT 啊？700公里续航呀，你改为 GT700 呀？
4: 不是，这次油电满油满电是1400公里。
0: 哎呦，那这样你有没有拍这车的图片啊？你说这个 GT 七百，我跟王老师脑子里都没这个车，
4: 是吧？
0: 你要是有这图片，你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发一发，我们看看是哪个车。
4: 行吧。
0: 实在是对不上号。
4: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车现在是2016年的福特撼路者。30万公里了。
2: 两驱四驱。
4: 四驱。
2: 一手二手。
4: 一手。
2: 哎呦，那当年你不得28、29、30万啊？
4: 30出头吧。
2: 对，搁到现在5万块钱搞不掉吧？卖不出去吧？
4: 我没问我，但我就想着能不能到 4S 店换一个油电的，这个能不能置换掉？
2: 作为首付款应该是没问题，
4: 是吧？那这个车算评估也就在5万块钱左右，是吧？
2: 5万往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大公里数了。如果说跑的公里数少，遇到喜欢这个福特撼路者这款车型的消费者，认可它两点嘛，敦实嘛，底盘高嘛，那有可能还5万多买呢。但是30万公里了，所以制约它了。
4: 对，
0: 5万以下。
4: 好嘞。
0: 好，鲁先生，那您那个车你再倒是确定一下。
4: 好嘞。
0: 我们回去我们也再找一找，查一查是哪个车，比亚迪的 GT700 啊。
4: 对。
0: 行了，好，那就那个撼路者要发布吗？
4: 不发布了，我这个要我把那个 GT700 了解完了以后，可能要跟他们置换一下吧。
0: 可以。
4: 我想问一下，置换的价格高，一般还是到二手车的市场高一点？
0: 您看这个就看您自个儿了。你要愿意多跑的话，你跑的地方越多，问的地方越多，你得到的价格就会越好。你置换的话，其实跟卖车一样，他们给你的给一个收购价，就是 4S 店，他们也是把这车拿去卖啊。其实跟你卖给个人是一样，但是你要多跑，就像你买新车的时候多问啊，哪儿的价高给谁。
2: 有一种可能，30万公里 4S 店给你叫来的二手车评估师都不感冒，不一定跟您做。最终呢，销售员告诉你到外面去卖吧。卖车的时候记着，一定要货比三家，货寻三家，谁给的高卖给谁，这没毛病啊，对不对？
4: 对。
0: 好，那鲁先生，这样恭喜您获奖啊！你把姓名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4: 好嘞，
0: 有关注我们吧，949的微信平台。
4: 好，谢谢老师。
0: 好，现在发啊，鲁先生，再见。
4: 好嘞，好。
0: 我们还有一份奖就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的啊。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3: 来帮助李先生评估他的心愿啊！啊，李先生好像掉线了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这个好多车啊，说他说的那个是什么？海豹06GT700公里续航，是不是这个版本？它叫 GT 700。那估计是吧，所以他可能就记了后边两个啊。还有说什么奇瑞的截图的那个大越野啊，也有可，但他人家说的是比亚迪的车、啊、
4: 还有纵横的，纵横还有一个 G700 呢、啊、
3: 对，要不然就是纵横 G700， 但人家看的时候是比亚迪店里面看的，
4: 对，估计是这个海豹的 GT，
3: 对，可能搞不清楚，他再去确定一下吧。那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在线下可以去找王杰老师评估爱车剩余价值，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4: 评估车来找我，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的电话是13491198，微信同步加微信吧，13491198。
3: 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明天的18点到19点，鹏程还有王杰老师在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各位聊车啊，各位一会儿见。
5: 晚上7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周四晚间的19:02，欢迎您准时锁定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先来了解一下道路的通行变化，这会儿晚高峰的大幕是否已经准时准点拉开了呢？先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小龙。小龙下午好。
2: 二位下午好。这会儿的时间有些路段呢确实已经早早进入到了晚高峰状态，比如说现目前的南外环，现在从商贸城一路西向东的方向再到团结路出口，这之间呢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早早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东外环西外环现在反而表现的还是不错，北外环的话现在是直穿隧道里面呢，现在也是走起来没什么问题。河滩路现在南向

0: 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状态，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南湖路出口，这是一个常规的车流量大的表现。机场高速也是在进市区的方向当中，像沙之船奥莱这儿会有一个车流量大缓行，另外小迪卧铺桥这儿也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二位。
1: 好嘞，感谢小龙，大家走到哪儿了？欢迎继续来报路况。哎呀，刚才那个音乐的节奏很嗨呀！
2: 动次打次啊，就给大家下班助力啊。走在路上，大家可能有些疲惫了，需要一些音乐
1: 助力
2: 来
1: 一下。
2: 助力一下啊。
1: 另外呢，今天是周四吗？这是小周末吧？
2: 哎，不，昨天不是周末吗？今天怎么又周末了呢？
1: 今天离周末更进一步了呀。
2: 昨天是小周末，今
1: 对，
2: 天
1: 今天
2: 是中周末，
1: 即将的要周末。
2: 明天是大周末。
1: 是的，是的，这种愉悦的心情和今天的这个音乐节奏非常搭。
2: 啊，而且。今天整个天气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啊，
1: 嗯，适合嗨一下
2: 嗨一下
1: 啊。
2: 啊。
1: 节目一开始也看到小凡同学来打卡签到，说到最新路况，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两侧红山路出口都还是比较畅通的，说好像离进入晚高峰还要有一定的时间。
2: 嗯，这会儿您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需要各位来跟进和支持一下。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啊。大湾北路排在第一位，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7公里每小时，需要27分钟的时间了。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需要17分钟。
2: 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 CC 贸西大桥长桥一码的位置，辅道出口的位置，需要通行8分钟的时间啊。
1: 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9分钟，
2: 红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要走15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9分钟，
2: 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2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的双向是因为有施工作业啊，就是这个更换路缘石。花砖的清理，所以呢，目前在栈道施工，造成大湾北路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
1: 小树林说：“于树叶，晚上好，我来打卡签到啦。新华林河滩路、河南东路，再到漫街，都是一路畅通的。
2: 还有哪里畅通？BA 说已经到仓房沟，快到家了。说仓房沟这儿已经开始飘小雨点了啊。”
1: 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确实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2: 嗯，
1: 19度到30度，
2: 哦，相对比较凉爽了啊。那所以洗车的朋友再等一等啊。
1: 还有土尔孙江说到了，骑马山这儿也下雨了，
2: 也下雨了啊。还有哪里在下雨？朋友们，我们的雨况信息也跟进一下，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画面给到了和田二街。和田二街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啊，游客朋友们已经开始打着伞了，那说明就飘雨点下雨了啊。
1: 嗯。
2: 还有小树林说到的是，在新华林河滩这个地方，河南东路一路畅通啊。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来看这位朋友，他叫 BA 啊，他说怎么就一分钟的时间仓房沟的雨就下大了呢？
0: 雨姑娘的脾气啊，这个就是翻
1: 说来就来，
0: 比翻书还快啊。
1: 那不是娃娃的脸吗？
0: 娃娃的脸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叫向下一个目标出发，说到的是下雨了也下班了、
0: 哦、
1: 哎呀，
0: 你说这巧不巧啊，
1: 一个哎字儿，好像体会到了你内心的失落呀。
0: 是没带伞吗朋友？下班了就该开开心心的嘛。
1: 嗯，哎，小树林他说到了铁路局的十字路口东向西，东西南北他说都是畅通的、
0: 嗯、
1: 而且呢是艳阳高照的。你说的是此时此刻吗？十里不同天啊，
0: 十里不同天，城南城北难道截然不同的天气状况吗？
1: 看来是啊。
0: 啊，
1: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
2: 林树叶晚上好。
0: 你好。
2: 小叶刚上班。

0: 而且这么有活力。今天提前跳了会儿班，这会已经快到家了。路上也已经开始拥堵了。提前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啊！
2: 嗯，
1: 我不是刚上班，朋友，我早上10点钟上到现在了，已经。
2: 说刚上班
1: 啊、我只是刚上节目，但是上班早上10点就上了啊。
2: 但是活力满满是确实一直都保持的状态。
1: 因为一天24小时当中啊，我最开心的就是这一小时，
2: 特别符合我们节目的气质。
1: 晚间开心路路通啊。
2: 是的，黑骏马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西北路这儿也飘雨点子了，太阳还好大呢。
1: 哦，
2: 但是就是下雨了，太阳雨啊，
1: 太阳雨啊。
2: 嗯。”肖恩说到了，说同一片天空，你看一边呢是仓房沟路，一边呢是帝王鞋城。
1: 嗯，
2: 哎呀，这连10里都没有啊，也就两站地儿啊。
1: 就那飘的那一朵云彩下面在下雨啊。
2: 真的是啊。还有朋友说东站路也是艳阳高照的。
3: 白
2: 石
3: 农场这边靠昌吉。晴空万里。
1: 嗯，昌吉就晴空万里了，你看啊。
2: 嗯，赵云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小西门这个路段呢，堵车堵车。小西门这儿很少不堵车呀。
1: 是啊，商圈周边嘛，正常。
2: 嗯嗯、
1: 像昌吉州气象台今天下午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马纳斯县至木垒县部分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了啊。昌吉呢，看到是多云的天气，34度到23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19度最低气温，最高气温30度。
2: 还有这位朋友说，红光山这儿也是阳光明媚的呀。
1: 说这个云彩在飘，在动啊，一会儿就到你那儿去了啊。
2: 肖恩说到了，昨天看到于婷他们4个在吃，哦，那叫吃的香的。忍了一晚上，他说今天呢不忍了，
1: 不忍了，
2: 疯狂星期四高低咱要去吃一下饺子黄面。
1: 饺子黄面啊，昨天于婷吃的是臊子面啊。
2: 饺子黄面他家的臊子面。
1: 哦哦，是这样的。
2: 双椒臊子面。
1: 哦，是这样的吗？
2: 嗯，
1: 看来我还是没吃过，所以对这个美食不太了解啊。
2: 哦，看来最近你
1: 该安排上了啊。
2: 邀请你的人好像有空档啦。
1: 今天中午，哎呀，今天中午也没空。
2: 哦，那
1: 明天可能有
2: 空，
1: 明天还没有预定啊。
2: 哦，
1: 今天中午去吃了一个豇豆拌面。
2: 哪一家？吐鲁番路吗？
1: 在燕儿窝路，一个小店、
2: 哦、
1: 啊，也不小这家店。豇豆拌面，这个天气吃豇豆拌面特别合适啊，
2: 嗯、
1: 特别爽口啊。
2: 行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人民广场这儿下太阳雨啦。哎呀，这确实我离我们也都很近啊。
1: 哦，
2: 但是呢张先生他说到了，说和田二街这里呢虽然有雨，但是是半边蓝天半边乌云，也很嗨呀。
1: 怎么嗨？怎么说？
2: 就是这里特别的热闹、
1: 嗯、
2: 你逛这条街全是烤肉呀、嗯、
1: 一边是下着雨、哎、一边飘着
2: 香味
1: 烤肉的烟火，
2: 各种美食的诱惑都在这里、
1: 嗯、就是隔一条街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啊。
2: 我觉得其实不影响，
1: 不影响。
2: 嗯、
1: 啊、
2: 因为符合任何天气的美食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得到。
1: 可以啊、
2: 嗯、
1: 打着伞吃也行，您坐在店里吃
2: 也行，
1: 也没问题啊。
2: 或者在路边那小吃也很多呀。
1: 对呀、啊、那一把抓
2: 路边摊、
1: 啊、
2: 对，
1: 直接站到路边吃也没啥毛病啊。
2: 就是只要你想吃。
1: 嗯，
2: 这位说小叶呢喜欢最后一小时，是不是因为上完这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呢？
1: 哎呀，这个也不能这么 说
2: 对的
1: 啊。这个但是呢有的时候下节目之后还要继续加班啊。
2: 他也可能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吧。
1: 嗯，对对对。
2: 哎呀
1: 不是，我后面还有几班岗呢，还有8点、9点、10点的主持人都在啊。
2: 哦，你今天的岗算是站完了吗、
1: 啊、今天是、
2: 嗯、
1: 是这个理儿啊。
2: 小树林说平安到家了，再听个5毛钱的吧。
1: 嗯，
2: 行，那1块钱行不行？我们节目才刚开始13分钟、
1: 啊、您再听个45分钟啊。
2: 嗯，河南东路双向畅通畅通的

0: 飘飘说呢，南湖北路华林二手车市场这里就大太阳，你看啊。
1: 嗯，阿伟来了，说今天，哎，我觉得他今天打卡也很早啊，这两天都挺早的。
0: 嗯，
1: 从柯南高架往西山的方向走，车流量特别大。辉商酒店呢，往南飘一点雨，北边是艳阳高照的。
2: 小徐州这边也晴空万里，很热的。
0: 嗯，哦，
2: 太阳晒着，
0: 就是阵雨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阵雨嘛，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嗯，郑江说到的是米东这里艳阳高照的。
0: 嗯，米东区啊。
1: 嗯。
3: 小地方，长方沟下雨了吗？哦吼，铁路局的大太阳，大太阳晒死了。
0: 你看，视力不通天。很具象化了啊，
1: 说特别晒。
3: 于是叶子鹤，下午好。
0: 下午好。
3: 土地的湍急一路畅通，没有下雨的呀。
0: 感觉朋友晒的啊，已经热的不行了，
1: 睁不开了那种感觉，
0: 就想赶紧下点雨啊。
1: 这位朋友这是在
0: 会展吗？
1: 会展大道这里，
0: 嗯，
1: 阳光明媚，真的是阳光明媚啊，
0: 万里无云的感觉啊。
1: 嗯，
0: 天朗气清，
1: 天空挺湛蓝的，也有点云吧，
0: 有点啊。马东说银川路呢一路畅通，也是艳阳高照。
1: 嗯，
0: 哪里有雨啊？
1: 魔术师，
4: 城北艳阳高照，城北主干道北京路路口。
1: 嗯，
0: 收到收到啊。
1: 黑骏马说榆树叶下午好呀，西北路滴雨点子了，太阳还好大。
0: 哎，那个云呢，啊，它就往那边飘了，现在飘过去了。
1: 嗯，
5: 白旗农场这边靠昌吉，晴空万里。
1: 嗯，哦呦 ，H 丁哥说到了，说好怀念刘作业组合呀，好想念刘瑞呀，那是我兄弟啊。
0: 刘瑞啊。
1: 啊，刘瑞要等两个小时。
0: 再等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听到刘瑞的声音了。
1: 对，这位说南门大雨点子，
0: 南门下大了啊。
1: 嗯，
0: 有的地方没下，有的地方下大了。强博说：“小叶，你加班干什么工作呀？是加班画饼吗？”
1: 哦哟，
0: 哦，摔盆子呢，注意一下啊！
1: 现在甩脸没用了，
0: 就现在
1: 摔盆子，盆子也空的呀，
0: 空空的，
1: 摔到地上都要转好几圈呢。
0: 里面啥都没有吗？咱们半瓶子晃荡，
1: 天天画呢都没满，
0: 还要继续努力啊。
1: 嗯，是朋友说到了，说榆树叶下午好打卡签到，听着大家都是带着路况来的，我没下班也没有路况，那就单纯的打个卡。现在八道湾工业园这边呢也是大太阳，

0: 昨晚的咖啡说凉快是真凉快啊，今天确实感觉还不错啊，晚上可能更凉快一些。
1: 对，小盘同学说东二环的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0: 红山路出口哪个方向，北向南还是南向北啊？
1: 安在问说从广汇桥一上来然后往西外环这里为什么这么堵呀？
0: 西外环啊，南向北的方向吗？那就是
1: 南环高架。
0: 我看
1: 西东向西的方向应该
0: 是对。东向西。子健骑行大哥，华瑞街波尔图说，去年来新疆这边自驾游，听949交通广播。有一位美女报天气，声音可好听了。
1: 是不是雪燕姐啊？
0: 雪燕说天气吗？
1: 对。
0: 雪燕现在
1: 去年吗？去年就没有了呀。
0: 应该不是啊。应该是于婷报的天气啊。
1: 是吧？你要说哪个点儿？
0: 对，如果是这个点儿，就是于婷啊。
1: 一点都不谦虚。
0: 没事，你给他报一个。
1: 这个有点早，你多听一会儿节目，等会儿呢，我用去年的那种感觉，嗓音给你播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0: 专业的啊，于婷到这个气象局进修过啊，跟着阿莱伊学过、啊。
1: 哎呀，这个话题好久没说了。
0: 阿莱伊吗？
1: 真正去气象局培训过的是你啊。
0: 我吗？
1: 你和阿莱伊不是搭档过吗？
0: 是我还是你的前任？
1: 我的前搭档。
0: 找前搭档。
1: 前任说呢？哦呦，你这摔三个盆都没用了，我跟你说。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激动了。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小树林说到报个路况，千里眼北京中路科学院的公交车站到小西沟有点点堵，不着急，慢慢来啊。
1: 我算你打岔成功哈、
0: 啊。直接转移话题成功啊。
1: 还有安说到了说去年是不是阿莱伊啊？
0: 哦，有可能。
1: 哦，对，报天气专业的阿莱伊，
0: 连线阿莱伊、啊。如果大家想，我们最近再安排一下。
1: 哎，他一年进修应该回来了吧？
0: 该回来了啊。
1: 阳光下的回忆说，头屯河区这里天恒基汽车城艳阳高照的，眼镜都得拿出来了，
0: 墨镜都掏出来戴上了。
1: 好。
0: 在柯南高架南湖路出口的位置，中间车道两车刮擦的事故啊，正在处理。
1: 怪兽说：“于树叶，你们好。”他说：“我这儿呢也有一个开车听着贼带劲儿的那种贼带感的 BGM
0: 啊，那你把名字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啊。”
1: 黑骏马说：“友好路南向北红山到八楼各个路口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2: 于婷，小叶，他办公下雨了。阵雨，中午洗的车，刚把车下脏，他停了。
0: 你看看啊，这个雨啊，就刚刚好把您的车下脏，他就撤退了。
1: 一路向北说，月明楼这里呢，有一辆公交车和小轿车发生了刮擦事故啊，拦住了两条车道。
0: 注意避让啊，
1: 车辆注意一下。
0: 新说刚才东二环路上拍的是大晴天，但是看着远处呢是黑云密布的啊。
1: 前途无量说小西门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呀。还有一直在他说的就是阿莱伊呀、
0: 啊。阿莱伊啊，进修该回来了。
1: 老兵说到了说一提刘瑞啊，小叶就特紧张。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吗，他俩应该是在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小叶和刘瑞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是吧？
0: 没有呀，我们能说什么坏话，我们都一直在夸
1: 你。不
0: 光你
1: 俩说、还让大家一起说。
0: 没有没有，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啊。
1: 好多朋友都告状了，我跟你说。
0: 没有，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一直夸同事啊。
2: 这时候相逢不出地的传奇一路畅通，没有下雨的呀。
0: 啊，那片云已经飘过了，朋友啊。就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小树林说到了，他说我要用千里眼来看一看北京中路科学院公交车站，再到小西沟有点小堵，慢慢来，不要着急。
0: 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亳州南北部山区、赛里木湖周边、艾比湖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十号白石头还有庆城北部山区、八强子奎苏、巴里坤镇南部山区、卡尔里克冰川将会出现暴雨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
1: 快乐的咸鱼说到，说鲤鱼山南路与河南东路的交汇处车流量很大呀。
0: 阿亮说，从现在呢，苏州路高架桥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慢慢的增多了，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车辆缓慢的前进当中。下班了，今天正常时间到家，下班快乐啊。
1: 嗯，说到了，说在这里呢，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交警也来了。
0: 哦，是在那个广汇桥桥面吗？
1: 嗯，
0: 东向西。
1: 对，是在最右侧车道。
0: 嗯，

0: 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

0: 其实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3: 大家好，我是北庭望长安大型音乐剧的舞美总监和灯光设计，我叫马谦。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舞美、灯光、音响装置以及多媒体的呈现，还原当时守军驻守在我们北庭的艰辛，想让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4: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19:25，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来看微信平台，归零说，报个路况啊，东外环冰二桥面的车流量较大。他说报天气好听的声音是阿莱伊啊，对，就是阿莱伊啊。
1: 嗯。比拉利说到了，说盘丝洞这里气象东北京路的下桥口开始排队了。
0: 哦，开始流量增加了，进入到晚高峰峰值了。
1: 嗯。文硕说到了，说小叶于婷晚上好，克南高架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了，交警已经在现场解决了。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画面当中看到的，已经处理完挪开了啊。
1: 嗯，老兵说呢，没有在背后说于婷坏话
0: 啊，
1: 他俩是正大光明的说，这个大家都可以给小叶作证的。
0: 正大光明说就没事了呀。
1: 正大光明
0: 没有背地里说，对吧？
1: 正大光明说坏话，
0: 正大光明夸你啊！
1: 好哟，哎，这位朋友说
0: 叹啥气呢？
1: 心凉凉，
0: 心凉啊！
1: 跟今天这个天气一样，
0: 乌云密布啊，
1: 嗯，
0: 心情很复杂。
1: 哎，有火不能出吧？有话不能说，
0: 可以说。
1: 有脾气也不行，有脸子也不能甩。
0: 嘴子一套一套的，现在啊，
1: 我连个盆都没有呀。
0: 我借给你啊，你下次要摔的时候，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哎，不甩了，你们的盆你们拿好吧。
0: 哦，我们的盆说呢，那是天博的盆，好不好？
1: 我不知道谁的，哎，
0: 天博的，
1: 拿好，反正是给我甩的呢。我没有听到天博甩过，
0: 天博，
1: 所以我带着他去吃黄面烤肉了。
0: 太伤心了，伤心的很。安说，于婷啊，我可以证明没有说过你坏话，他们只是说上周搭档的很开心。
1: 嗯，
0: 就很开心啊，
1: 真话，
0: 真话啊，
1: 讲真。
2: 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曝光一辆车新 A6Z772， 本来就有高峰区堵，你还在路上开车那么慢，结果走到你跟前一看，一手开车一手吃馕，你要饿了停到路边吃完再走呗。
0: 太饿了可能是啊，但是也不能这样子分心驾驶了，属于是啊。
1: 嗯，确实，那我们就少说点吃的吧。
0: 少说一点吃的，可能那位朋友听了我们节目太饿了。
1: 嗯，但人家备了干粮呀，有馕呢。
0: 有馕呢。
1: 嗯，
0: 可能下班刚买上馕。
1: 嗯，刚小姐姐也说对呢。就你吃饱了再出发，也不怕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些美食了。
0: 我跟你讲，吃饱出发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犯困，就容易那个啥，你知道？
1: 吃个
0: 晕碳嘛，
1: 六分饱。

0: 就行了
1: 啊，六分饱啊。
0: 嗯，来看这位说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青年路桥这儿堵车，堵车，
1: 堵车啊。
0: 嗯，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他东路东向西，他说一个学校，他东路北二线路口这个车站才决定了。
1: 好的，谢谢。
0: 安他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小叶呀，他说换了新刹车片儿，得多久能磨好呀？有点响声。
1: 这个，哎呀，新刹车片会响吗？
0: 会有一点，我原来换过。
1: 不是刹车片磨到底底子会响吗？新片子也会响吗？
0: 换了新的之后会有那样咯噔一声，好像。
1: 哎呀，我以前有一个车，那刹车啊，
0: 嗯，
1: 我晚上倒车进院子啊，院子里人都一半人都知道我回来了，就那种那种声音，你知道吧？
0: 那看来每个车换完刹车片，
1: 我那个是通病，他们说是那个品牌的通病。
0: 哦，声音都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反正我原来换完之后，就是每次你刹车的时候都会有一声咯噔，
1: 咯噔。
0: 嗯，
1: 好，那你那得去看一下。
0: 没有，磨着磨着就好了，
1: 哦，就好了，是不是啊？
0: 也可能是我听这声音听的适应了，
1: 习惯了啊。大家可以说说嘛，这多久能磨好啊？这我还真不太了解。
0: 嗯。阿伟说：“小叶现在长脾气了呀，
1: 啊，
0: 动不动就摔盆子。”
1: 没有呀，不敢啊。
0: 给于婷是不是耳意思让腾位置呢？
1: 哦，我哪敢呢？
0: 好像就是的。
1: 不敢不敢，啊。
0: 下星期，
1: 下星期
0: 小叶就要。早晚都要上，
1: 没有没有，可不敢这么说，
0: 贯穿全天三档节目，
1: 哦，
0: 播吧。
1: 你可不要这样说，我吃不消的。
0: 你可以
1: 加油，你是最棒的。
0: 哎，这位说刹车片呢，不匹配或者是有间隙
1: 就会有哐当一声。
0: 哦，
1: 你看你就得去看一看去。
0: 哎，他会不会哐当哐当那样
1: 刹刹不住了，
0: 哐当一段时间就好了，我意思是啊。
1: 你以为是你们家电视机是吧？拍一下就好了那种。
0: 我心想，刚开始不是需要磨合一下吗？缺点油啊什么的，给打一打，
1: 嗯。你还是去看一下，毕竟你那个九手的车该看看一下啊。
0: 马上换车了，不是刚说了吗？
1: 7月30号，我们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第26届会展中心不见不散啊。嗯，
0: 是的，准备好了，我要去。正在一起说河滩路的辅道南向北往红山路，这里车流量大。还有这位说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青年路这儿堵。再来刷新一下刹车片，他说新的刹车片棱角磨一下它就不响了，看就是啊。
1: 嗯，扭转乾坤就说了，你看好刹车片就不响，没有磨不磨这么一说。
0: 哦吼，哎，归零说同样的问题我的也响，他说去了2次修理厂给磨了一下他还是响。
1: 嗯，还是响吧，尤其是下雨天啊，沾水之后啊更响，
0: 是吧？
1: 洗完车以后也响。
0: 嗯，
1: 我以前就是那样子的，我一刹车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回来了。
0: 可乐说下午好呀雨树叶，听你俩的节目真的是欢乐的很呐。哦，你收一下，
1: 准备了一些新的这个叫什么音效 BGM。
0: 我觉得这个笑声还跟你挺像的。
3: 你别笑，
0: 你是说这个声音跟我挺像
1: 的？跟你挺像的啊。你说这个跟谁像？
0: 天博。
1: 哦，可不敢说啊。
0: 咋了？
1: 天博的声音，
0: 小绵羊吗？
1: 小绵羊可爱啊。
0: 你的意思天博不像不可爱吗？
1: 可爱呢。奶油蛋糕说，于婷你该换车啦，现在有这个专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说的是的，就在这个第26届新疆汽车工业博览会啊，就是非常盛大的一次盛会，大家一定要去参展，逛一逛看一看啊，
0: 车展啊。

0: 37度2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北向南，不堵车，河北路这里。看赵英鹏也说到了，他说新的刹车片有异响呢，重新去修理厂再打磨一下就好了。
1: 嗯，有的调一调可能就好了啊。祝你平安，说不用担心，3-5天之后自然就好啊。
2: 你可能的话把那个刹车片磨拿下来磨个倒角，刹车片就不会响了。
1: 嗯，关键是，哎呀，咋拿下来的嘛？
0: 嗯，远山说到了，说小叶，你开的车是不是这个牌子呀？
1: 啊、哦，是的，是的，以前是这个牌子，
0: 就是这样想的呢。
1: 对，他这个牌子有通病啊。
0: 哦，
1: 快乐的咸鱼说，红光山路西向东与南湖路交汇处排队很长很长啊。AAA 说今晚能不能洗车？
0: 不能，
1: 今晚还不能，再等一等啊，因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指挥中心小龙又有新的发现了。
3: 嗯，这会儿的高峰呢是来到了一个出现端倪峰值表现的一个状态了。首先河滩路呢，现在从人民路立交桥下这个位置的南北双向都是一个堵车非常严重的表现。这距离呢就是从华林桥然后到人民路立交桥之间，整个南北双向车流压力都非常的大。这包括河滩路的北向南的行驶过程当中，包括要去往七台路的车友，像在七台路还有现在堵得比较严重的和田二街，还有包括这个五一路，现在五一路还好一点，但是这一块整个黄河路中医院这一块车流压力呢都是特别的大。在这儿要需要有急事的就别走河滩路了，北向南的现在华林桥到河滩人民路桥之间是堵得比较严重的。继续来说南向北啊，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桥再到克南高架桥下，整个南向北现在车流压力都非常的大。桥面道路当中还有包括西红路桥面，现在西红路的这个东西双向在桥面这个位置它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大的表现。另外克南高架的桥面上面的西向东的方向队尾已经快来到了这个友好北路的桥面了，一直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之间，反方向的东向西队尾来到了是水军人民政府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这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克南高架这个位置也有排队。北外环现在的看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芝川隧道内车流压力呢在逐渐的增大，已经有缓行了。鲤鱼山路桥面这个位置的北外环是有一个缓行排队的情况，东向这是西向东的方向，那么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在苏州路立交桥的桥面现在是车流压力大的表现。还有一节的特别说明的严重拥堵，就是在城北大道这个位置，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城北大道这个华林市场建材出口基地这个位置，它是有北向南的这个华林河滩路的这个主道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在这儿应该是有一个堵点，我正在找着呢。建议各位啊，要是有急事儿，包括从米东区过来的车友，看是不是选择其他道路来选择绕行。二位。
4: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5: 此生可灭，此期不倒。
6: 大家好，我是昌吉州艺术剧院声乐演员，我在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当中饰演郭继将军。这部音乐剧深挖我们昌吉本地的北庭历史，同心守疆的故事搬上舞台，它不只是讲一部古代的戍边史，更是展现丝路多元交融、家国一脉相连的深厚传承。希望观众朋友们都能走进剧场，能跟着郭继一同去读懂北庭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历史脉络，感受边塞儿女守望家国的赤诚。
7: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8: 下过孤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下
1: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就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来继续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奶油蛋糕说到最新路况，庐山街的东西双向和维泰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堵堵堵。
1: 小赵说刹车盘外圈有台子了是啥意思？刹车片的陶瓷与刹车盘的外圈摩擦响，去修理厂给刹车片倒个角，或是抛一下光，抛一下刹车盘就不响了。我抛过，抛完以后呢，好一阵子，后面又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有的
0: 换车了。
1: 喂、哦，就是在这个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上换的。
0: 哦，
1: 我那时候是第25届换的。
0: 哦，你是去年呗？
1: 去年，
0: 嗯，
1: 优惠多多，享了这个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
0: 行啊，给我耳意思了啊！
1: 而且949汽车兄弟现场帮你砍价。
0: 哦，我记得当时去了8个汽车兄弟是吧？
1: 今年还要去更多的。
0: 哦，
1: 我们还有这个见面会现场。
0: 行，期待一下。远善说到了，说迎宾路转转桥这儿常规堵车。
1: 丁 sir 说，河滩北向南方向米东区华林市场附近有两车刮擦的事故，造成了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啊。
0: 嗯，大吉大利说到的是西红东路老华林的门口双向堵车。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在问，他说小叶，哥哥和于婷小姐姐晚上好。他说小叶哥哥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车的前挡风玻璃下方有好多的黑色的点，黑色的黑点是干什么用的呀？哎呀，这个问题啊，
1: 这个问题于婷直接可以来回答了。
0: 这是上次小叶给我出的一道题，
1: 留作业留给你的啊。
0: 后来他帮我解答了。
1: 怎么说？
0: 就反正你给我解答了。
1: 你说说什么？
0: 那个是散热的。
1: 散热。
0: 对。
1: 嗯。这个让
0: 防止玻璃破裂。
1: 对啊、均匀受热用的。
0: 嗯。
1: 防止玻璃，这玻璃热胀冷缩炸裂的啊。
0: 对，而且你看一下，不光是玻璃下方，它四个角都有。
1: 嗯，四周都有啊。
0: 嗯。
1: 高县委来了，今天在居然之家往九家湾水库这儿堵着呢啊！今天不在外运寺桥洞了啊。
0: 车手说：“我先看，先说这句吧，小叶，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希望你每天开心快乐。”
1: 谢谢您的祝福啊，感谢感谢感谢，这个猝不及防的祝福，
0: 跟我直接没啥关系吗？
1: 你把
0: 连这种开心快乐这么朴实的祝福都没我那字儿。
1: 你下次把于婷姐姐也带上好不好？
0: 来，你说她的路况吧。
1: 她说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哎呀，哎，河滩路南向北，从珠江路一直到新英路车流量大，尤其是广汇桥这儿特别大啊。车手谢谢你啊。
0: 来看高县委说到，来了来了，居然之家往九家湾这儿堵得不要不要的。
1: 另外呢，还有省道237线一招公路的最新路况，目前收到的信息显示，白石峰山区的35公里至72公里路段，因为强降雨、大雾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目前实施的是临时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另行通知，请往返车辆可以绕行国道577线。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
0: 来听一下这位，
9: 倒车这车949，麻烦问一下，华林西向东这个贸易城这块是怎么回事啊？好堵呀，三个红绿灯都过不去呀、
0: 嗯。
1: 华林，
0: 华林这儿
1: 老华林吗？
0: 嗯，
1: 西向东啊，西红路那个地方。
0: 等着呢。还有高县委说，哎呀，晚一会儿再往卫星路走会好一点，这会儿太

0: 堵了，坐在车里听了一个小时广播了。
1: 来听听正正好。
2: 倒车这次99，麻烦问一下，华林西向东这个。
1: 行，我们让小龙帮忙看看啊。
0: 嗯。
1: 目前呢，在视频直播画面给到的是迎宾路出口，河滩快速路不，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迎宾路出口正在排队啊，车流量挺大的。
0: 江丽说到了，说于婷没事儿啊，他说你也有忠实粉丝呢，
1: 嗯，
0: 挺你哦。
1: 他说挺你，给你比心呢。
0: 谢谢。远处绽放升起的炊烟，那是我的家。森巴提说，哎呀，下班打卡了，加班到现在呢，还好赶上了榆树叶你们在。他说这场雨下的车呢，终于算是洗干净些了。
1: 哦，
0: 这雨就这天天就下一点点，
1: 你每天就靠这一点点把车洗干净了。
0: 行呢，底子好吧，可能车不太脏。
1: 车不脏啊，
0: 嗯，
1: 比较干净啊。说今天可以洗车吗？怎么云又来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啊，洗车再等一等吧。
0: 嗯。奶油蛋糕提示说，庐山街左拐过来到维泰南路的北向南最左侧的车道有一个车爆胎了，
1: 嗯，
0: 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车边呢还有两个小孩，
1: 哎呦，很危险啊，注意避让吧。
0: 嗯。
1: 羽毛说，我在外地学习了4个月刚回来，刚才想起来我车还用着雪地胎呢啊。他说：“是不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就可以换雪地胎了，换四季胎了？有没有换的必要？”他说：“11月份换雪地胎差不多，还能再用3-4个月呀。”
0: 嗯，
1: 你换该换换呗，要不然其实对于车那个磨损比较严重嘛。
0: 嗯，
1: 就是那个雪地胎啊。
0: 对，也比较费油是吧？上次说
1: 是是。
0: 诺说到了，他说小叶上周呢，不光拐走了天博的搭档，
1: 嗯，
0: 还抢走了天博的盆儿。
1: 哎，
0: 天博天天在车库里哭，
1: 哭得不要不要的。这是
0: 你让人家天博这么伤心。
1: 这是
0: 这位说，小叶晚上咱们约个花卷鸡，我请客管饱。
1: 哎，晚上现在减肥不好意思啊。晚上现在不怎么吃了，
0: 装呢？
1: 没装，咋了？你看是花卷鸡就不去了是吧？
0: 就是呀，你都吃腻了呀？
1: 没吃腻，我可以天天吃。
0: 另外，人家车手才说了一遍嘛，前面又说是你忠实的粉丝，
1: 我比较矜持，我比较矜持啊。
0: 车手，你多说几遍。
1: 哎，我一般约一遍都不去啊。来听听漠河，
3: 人民路辅道布料市场门口，北向南、南向北都堵死了。
1: 哦，
3: 可怜一个新车刚刚提上车，我看他是个新手就让了一下，
1: 嗯，
3: 没想到他转弯把他旁边的车给蹭
1: 了。哦，好，本来您还想着是新车，可能是新手让一让他，他这个在您这儿没刮擦伤，到下一个路口给刮擦伤了，估计心情肯定今天也不是特别好啊。
0: 看到满目星辰说到的是听歌听腻了，
1: 嗯，
0: 还是听949有趣儿，谢谢。
1: 未说请欣赏一下庐山街西向东的路况，哎呦，这是拥堵了啊，西向东啊。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参与九四九节目信息互动，有机会获得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矛盾不用争红脸，调解普法解心结。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

0: 射新疆，无纺玉曲字202302-0032号。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
7: 来看看归零说，榆树叶暴路况了，胜利路的南向北堵堵堵啊。
8: 这位朋友说，就着主持人的一声哦吼，一个快递小哥风驰电掣的冲过我的车前，我顺利的避让，但后面的车又碰上了他。快递小哥简直无语了，慢一点啊，安全第一，朋友们。说庐山街西向东啊，保守估计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啊，就是在维泰路路口的位置。
7: 哦，车手说上次种的那个酒还没喝呢，
8: 哦，
7: 刚好和花卷鸡一起。
8: 哎呀，周中上班不喝啊，一般。
7: 明天就周五了呀。
8: 啊，明天就周五了啊。
7: 哦，你死勉强可以排一下是吧？
8: 哎呦，你这样这么说也不行啊。
7: 哎呀，行了行了，咋不行啊？
8: 仲秋说
7: 只要你想
8: 没有啥不行的，是不是？
7: 他说今天早晨呢10点洗的车，
8: 嗯，
7: 哎呀，刚从地库出来，
8: 结果怎么样？
7: 下雨了呀。
8: 下雨了，白洗了啊，你自己拿抹布擦一擦啊。
7: 嗯，
8: 王先生说，今天在华林公馆门口乘坐了一辆红旗牌的出租车，上车200米后，因为师傅接了别人的单就下来了，下车不慎把孩子的蓝色印着英华教育的手提袋里面有孩子的书课本，希望给落到车上了，希望捡到的朋友跟他联系。15276739597，15276739597。
7: 丁先生说到了南外环的西向东车流量大，今天团结路下桥口这儿有点堵呀，跃进街下桥口也在排队。向往说到了，说每次听到小叶帅哥，他叫叶帅哥主持，就特别的开心，
8: 感谢啊，
7: 歌曲特别的有感觉，
8: 感谢感谢啊。你怎么知道我长得很帅呢？哦，
7: 呀，觉得歌好听，
8: 歌好听啊，是为歌而那个啥啊，为节目啊。仲秋说了，本来心情不好，但听，哎呦，我说没这么说，为了弥补今天早上骑车不好的心情，我打算晚上吃点好的，发了个美食的照片儿，
7: 看着像，
8: 这是，
7: 嗯，
8: 大盘鸡，然后后
7: 什么
8: 面，
7: 你吃的这是什么饼啊？
8: 蒸的那个蒸。
7: 就类似于焖饼一
8: 样，焖饼啊，
7: 嗯，就是比如说那个羊肉焖饼啊，
8: 嗯，对对对，只不过是鸡肉，
7: 或者是那个大锅炖上面贴的那个饼子
8: 啊，
7: 但看起来像是羊肉啊，
8: 羊肉吗？
7: 嗯，这么大骨头
8: 哦。我发现于婷也其实是美食的行家，懂得挺多的。
7: 嗯，对，吃过的挺多的，但没你吃的多。
8: 我昨天说那些馆子，你居然都去过，你太厉害了。
7: 我都是自己去的呀，不像都有人请。
8: 对，
7: 嗯，
8: 反正大家自己看吧，到底是谁请谁多啊？
7: 嗯，肯定是别人请你多呀。
8: 没有没有，我从来不那样，我不会那样子啊。
7: 反正你也顶多就是

0: 不多吃第二顿呗，
1: 就吃一顿就行，
0: 反正轮着个儿吃。
1: 然后第二天我都会那个啥呀，表达一个感谢，
0: 换一个人呀，
1: 换一个人，对对对对对。尔特说宇宙最美于婷啊，谢谢谢谢，感谢支持啊，
0: 太好了。Rose 说到了，你们昨天说会展附近的是不是这个呀？看一下，对，是的。
1: 啊，你去的是这个吗？
0: 对，我们去的是融合城店，他今天去的是会展附近的这个店。我看你点的啥？哦，对，是的，他点了一个焦滋黄面烤黄面，然后又点了一个双焦的臊子面。
1: 嗯，
0: 臊子面，
1: 臊子面啊。叫小牛盖背
0: 哦，
1: 哎，
0: 牛肉、
1: 这个美食好像是上次刘瑞介绍过，
0: 是甘肃美食吗？
1: 对，好像是他们那边美食。
0: 嗯，你是张掖的吗？
1: 张掖美食啊。
0: 嗯，八九不离十说，在北京北路左转上北辰一街这儿，左拐车道四五个红绿灯了都没过去啊，南向北的方向。
1: 宁先生说西外南外环西向东车流量大啊。马瑞说阿勒泰路北向南柯南高架下小口有辆车坏了，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他就在车后边站着呢，危险的很啊，注意避让一下。森巴提说昨天的炸酱面是不是这一家呀、啊、
0: 嗯，是的
1: 啊，是的，就是这个。哎呦，你们太厉害了、哦、都能找到啊。
0: 嗯，来听一下这位。
2: 今天东外环与北向南下人民路的匝道我都等了将近十个红绿灯了，我觉得都还没有过去啊。
1: 哎呀，感觉师傅就堵困了啊，
0: 很无奈呀、
1: 啊，太无奈了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
1: 昌吉多云，23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度到34度。
1: 奎屯多云，23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4度到34度。
1: 伯乐多云，18度到33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
1: 塔城多云，17度到31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
1: 哈密小雨，23度到34度。
0: 吐鲁番阴转多云，28到40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9度到31度。
0: 阿克苏小雨，19度到31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21度到35度。
0: 喀什多云，23度到36度。
1: 和田阴，22度到35度。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

0: 呀，我们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这会儿的团结路堵的发紫了，
1: 团结路西向东的方向啊，6.1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排在第二位，7.1公里每小时啊。
0: 天哪，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这一段啊，要走36分钟，
1: 36分钟啊。
0: 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单纯的车流量大吗？
1: 大湾北路双向是因为有施工啊，有施工占道的原因。
0: 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3分钟。

0: 怪兽发来了两张照片，说是昌吉的云，分享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嗯，
0: 啊，估计也要下雨了，看着啊。
1: 嗯，感觉云很低。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到了，问一下庐山街转西外环北向南怎么一动不动的呢？
0: 庐山街转西外环，稍后八点钟的时候啊，会做全面的盘点，大家可以认真来听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啊。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内容。稍后呢，是由杭志和丹阳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请您持续锁定收听。稍后精彩继续，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晚高峰的时间又到了，那此时此刻呢，路上堵得怎么样呢？大家好，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说翻了，
3: 没事儿，你已经抢，你已经会抢答了。
5: 志阳玉组合，
3: 别乱改名字
5: 啊！杨志玉组合，
3: 就是我们两个人。你刚说晚高峰现在开始，那刚才7点到8点，他们热热闹闹的说了一个小时的晚高峰，
5: 对他们是。晚高峰的前奏，
3: 他们就是一个就是预告，
5: 预告，对。然后
3: 我们是正天
5: 晚高峰哦。
3: 谁说的？
5: 峰值啊！那此时此刻李小龙说的啊，李小龙，
6: 二位，这会儿确实是属于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
3: 啊、
6: 对，首先河滩路重点说一下，承担着非常大的一个通行压力。像目前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克南高架的桥下，整个南向北都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包括桥面当中呢，像是现在西红路的这个桥面啊，西红路桥面华林这儿的东西双向车流压力，包括盘桥的引桥都是非常的拥堵。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反方向北向南同样是这一节，不过呢，这是从这个友好的桥、友好三桥这儿，然后到人民路立交桥这儿，这整个北向南的方向是，这个车呢走起来会更慢，大家伙在这儿呢都是往前挪行当中，包括桥面当中的人民路立交桥的东西双向车流压力也都非常的大。还有再就近说一下，上个点位当中说到的这个黄河路中医院这儿，也依旧是黄河路，这个位置呢，中医院这个门口这个位置呢，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表现。河滩路继续来看，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克南高架桥下之后呢，到新路立交桥，是有车辆的缓行排队，苏州路立交桥下有缓行和排队的情况。反方向的北向南再重点说一节，是从这个东进厂路高架这儿，然后下河滩之后一直到城北大道这儿，这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而且走起来是非常的费劲儿。有急事的朋友，包括米东区过来的朋友，建议选择绕行。北外环这块西向东的方向，从珠山隧道出来，北京路下桥口这些地方都没什么问题，都比较较往常的晚高峰来说。

0: 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转转桥这个位置是有堵点的，要直行的车辆选择最左侧车辆来行车道来行驶啊。靠右和中间车道呢，都是排队要下转转桥这个位置的。二位，
1: 好的，有最新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
2: 小龙呢，今天也是把重点放在了河滩路上啊。
1: 对，
2: 河滩路呢，首先今天南北双向，你看从昨天开始，你有没有发现河滩路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立交桥，原来都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一段儿，反方向北向南还可以，但是从昨天开始，整个河滩路的南北双向
1: 都堵车，
2: 从三桥开始，经过人民路立交桥，经过西大桥到华林立交，南北双向都非常堵车。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一节呢是双向堵车啊，人民路立交一直到西大桥之间，也希望各位朋友呢给我们也来看一看，这里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2: 继续朝北走看一下。
1: 对，我们看一下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这个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再到红山嘴子，到新华这个新华林啊华林桥。整个这节呢都是堵的，那么继续往前呢，过了柯南高架往新一路桥的位置啊，整个辅道主道呢都是排队堵车的情况。
2: 过了新一路的盘桥，再到苏州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目前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
1: 是的，
2: 但是再往北走，就是在苏州路河南路立交这儿。其实还行，
1: 盘桥的位置稍微有一点堵车，其他都是正常的，
2: 还可以吧。
1: 好，那北向南呢是在这个
2: 那就多了，
1: 应该是在
2: 从上沙和立交开始，
1: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机场的那个叫
2: 东进场高架
1: 的位置，
2: 机场
1: 对东进场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过了这个城北
2: 大
1: 道
2: 大桥，
1: 一直到柯南高架啊，整个这一节呢是堵的啊，不是柯南高，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整个这一节啊堵得特别的厉害啊。
2: 过了喀什路立交之后呢？
1: 过了之后呢，基本上还是比较良好的，除了在五层桥柯南高架的位置，然后呢就是到了咱们的西大桥和人民路这块呢有超级严重的堵车。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北环高架啊。
1: 对，
2: 目前呢北外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上下桥啊，一直往北京路的下桥口方向，目前车辆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啊，目前已经红到发紫了，跟郝老师的名声一样。我抢答一下，
1: 我是紫的发黑。
2: 那黑的发褐色是怎么颜色呢？
1: 那就是坏了。
2: 那要是食物坏成这样，那我觉得该清理一下了。
1: 好，
2: 来看一下北外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
1: 那不，我们先说西向东，就是你刚说的是北京路的位置嘛？其实呢，它在桥面上一直到河滩路的位置呢，都是有排队的，还是挺长的。那么相反的呢，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从百商的位置啊，然后一直到长春路口，整个这一节呢现在排队很长。
2: 好，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啊，依然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首先呢继续是从河滩路的那个上下盘桥，
1: 对，
2: 再到南湖路的下桥口啊，依然是常规的车流量有点大，反方向呢依然是以南湖出口为节点啊，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下南湖路的出口，目前呢有一些排队啊，
1: 今天
2: 除此之外还行，
1: 都好啊。今天要特别讲一讲这个那东外环了，就是东外环最近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成功桥的位置一直到转转桥，堵得特别的厉害，整个全线就这一条线是堵的，就是从那个红山路的那个口子开始，
2: 没错，
1: 一直呢到转转桥啊，由北向南堵得真特别的厉害。
2: 所以呢，给我们的固定点位小盘同学啊，多布置一个任务啊，
1: 对，
2: 你在这儿
1: 看看嘛，
2: 仔细观察一下，看看流量有什么新的变化啊，
1: 看一看那个路上到底有没有交通事故啊，还是其他原因，是不是啊？
2: 有没有什么坏车呀？怎么回事呢？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是个重点啊。
1: 对，有没有那种坏坏的车？
2: 得多坏啊！
1: 不是，坏车和坏坏的车是两个概念，是吧？
2: 怎么了？一个是程度不一样，
1: 不是
2: 坏车和坏坏的车，
1: 一个
2: 你的区分是在哪儿？
1: 一个是车的零配件坏了，
2: 另外呢？
1: 故障。另外一个人，那个司机的心坏。
2: 其实
1: 开玩笑，
2: 通过你刚才的情绪，我也依然是觉得，一个呢是车的故障，
1: 对，
2: 一个是人的故障，是吧？所以啊，要不得啊。

0: 好
1: 对对对，
0: 啊，对，不
1: 两
0: 要
1: 个都
0: 坏
1: 不
0: 坏的，好不
1: 好。
0: 好？
1: 嗯，
0: 大家在路上一定要
1: 嗯，
0: 那个保持平和心
1: 对
0: 态
1: 对对，要
0: 啊，
1: 相互礼让
0: 安
1: 啊，
0: 全
1: 安
0: 行
1: 全行
0: 车。
1: 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南外环。南外环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真的今天堵得特别厉害。从这个雅山隧道出来，盘桥下来之后啊，一直呢堵到了御京街出口了，就是全线都是飘红的啊。
0: 但是反方向还可以，
1: 嗯，
0: 南
1: 对，
0: 方
1: 反
0: 向
1: 方
0: 的
1: 向。
0: 东向西的方向啊，一路从团结路啊，再到广惠立交，整个再到火车站的上盘桥，经
1: 对，
0: 过德惠万达，哎，整个还行，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是的，
0: 啊，就是在德惠万达的那个门口，在上桥口那个位置
1: 稍微的有一
0: 啊，
1: 些
0: 南向
1: 排
0: 北
1: 队，
0: 的方向稍微流量有点大，
1: 我发现丹阳你有一个特点，
0: 怎么
1: 当
0: 了
1: 我们
0: 呢？
1: 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总能够看到好的一面。
0: 这就是我心态积极向上的表现，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是的，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在你身边的时候呢，总会在杭老师那样就是紧皱眉头，需要
1: 对，
0: 我帮助的时
1: 然后
0: 候。
1: 丹阳说：“挺好的呀。”哦吼，
0: 啊，
1: 疯掉了啊！
0: 对，我经常会安慰杭老师。
1: 好啊，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机场高速呢，今天啊，主要是以大低窝铺一直到市区，双向呢，车流量是偏大的。就过了大低窝立交桥啊，基本上呢都比较好了啊，非常好走。
0: 总体来讲，其实比昨天表现好一点，因
1: 对。
0: 为昨天呢就在北向南的方向啊，经过这个北站转盘啊，有事故。有故障车辆，所以呢，导致这个位置从昨天晚上咱们俩一开篇，一直堵到了下节目。
1: 对
0: 所以呢，希望今天这种情况不要出现，大家稳驾慢行啊，跟前方的车辆距离啊拉开5个行至的距离哈啊，大家都知道啊，
1: 这个
0: 五
1: 星级
0: 米的
1: 团成
0: 距离，
1: 员也不要太努力啊。
0: 他们现在都下班了，不是啊？这
1: 他们
0: 话听
1: 下
0: 上
1: 班
0: 去，
1: 了，
0: 听上去很
1: 哪那
0: 吓
1: 么多路
0: 人，
1: 况呢？
0: 听上去很吓人，
1: 啊，然后呢，其实有一条路特别堵，就是
0: 哪
1: 大湾
0: 里？
1: 路。大湾路从黑甲山开始，一直堵到幸福花园的那个十字路口了。
0: 你知道
1: 所以
0: 这个
1: 说，
0: 位置那个修路，它已经修到什么程度吗？就是前两天啊，它基本上也就是右侧的一条车道。
1: 对对对，
0: 怎么我觉得这两天发现，也就给我们留下了左侧的一条车道能走，就是能走的路越来越少了。
1: 哎呀，你说像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大家呢选择其他道路通行，比如说东二环。你其实从东二环呢可以绕，你会发现东二环呢下这个天山区的好多的地方啊都有路口。
0: 郝老师，我们朋友家就在幸福花，不是，幸福花园也有它的
1: 对
0: 那
1: 呀，
0: 个东侧门呢，好不好？
1: 对呀，
0: 啊？
1: 你从那个东二环进去之后呢，一直走到那个再往前到月津街过去那个地方，应该是幸福路嘛，是不是啊？也就是东后街的位置。你从东后街那个口子下来之后，往里走一点点，就到幸福花园的后门了，东侧门。
0: 我说了一个是有东侧门的，还有很多
1: 对，
0: 的很多的小区，很多的那个去吃饭的人，就是奔着大湾北路侧的那些美食啊，对，
1: 啊，
0: 那些家的方向去的，他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走路，
0: 走路。
1: 把自己走饿，然后吃完再走回来，正
0: 更
1: 好
0: 饿
1: 消
0: 了，
1: 食儿，消
0: 更
1: 食
0: 饿
1: 儿，
0: 了。哎呀，行，
1: 对不对
0: 好的，哎，但是大湾路上啊，真的，尤其是大湾北路的道路右侧的施工啊，对于最近大家的通勤来讲，是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所以，其实刚才郝老师说的对，就是说我们但凡有绕行条件的，
1: 对，
0: 就可以尽量都知道这条路在修路，是吧？施工
1: 对，
0: 占道，然后堵车严重，大家就能绕的绕一下呗。
1: 好，那咱们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有听众说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跟车间距。周庆林说，能够保持5个行至，7.5米，
0: 你给
1: 又
0: 郝老
1: 增
0: 师
1: 加了
0: 拉
1: 点
0: 长了
1: 身
0: 身
1: 高。
0: 高，怎么你把今天郝老师的大概有50公分的那头发的那个高度，对，用摩斯那个打起高度
1: 不
0: 的
1: 是，
0: 那个五十
1: 那
0: 公分
1: 其
0: 都算
1: 实
0: 上
1: 我
0: 了，
1: 就说7.5米，7.5
0: 除以
1: 除
0: 五，
1: 以五，那也不够啊。
0: 够呢，我觉得差不多了，郝老师，要不你就垫了一个鞋垫儿，就不至于鞋跟儿，垫个鞋垫儿可能有了5公分嘛。
1: 对，你们这个啊，真是太认真了啊！
0: 太精准了，
1: 你要不是7.5米，7.6483那样子，算细一点给我拿过来
0: 哎
1: 啊。
0: 呀，你还圆周率呢你？阿
1: 阿
0: 江说
1: 江
0: 了，说
1: 说，
0: 这舟山隧道的下层隧道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也堵车，
1: 对，
0: 堵到了隧道内了。说原因呢是左拐 到西外。

0: 环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就等于是出了那个周洲山隧道往庐山街，它不是有左边往那个西外环方向、
1: 啊、对，
0: 这个位置是堵车很厉害，就大家拐不过去
1: 哦、
0: 啊、
1: 好像你经常到那儿去是不是、啊、
0: 不是，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就画出图了、
1: 哦哦，你脑子里一下就构建出来了哦。
0: 嗯，那个小分叉，那个小分叉，你看、
1: 嗯、
0: 脑子里
1: 你说的是脑，你说的是脑回路吗？
0: 我说的是脑血管。
1: 哦，咱们这不是医学节目啊。
0: 好嘞，
1: 是路况节目。
0: 科技马说了，说现在北广场、
1: 啊
0: 有旅客
1: 100多人呢。
0: 一百多人在这等车。
1: 对，说的车现在出车有点少，大家过去一下啊。
0: 嗯。
1: 白马来了啊！他说，苏州路呢，从肿瘤医院到河滩，在桥下是一动不动啊。
0: 好的。
1: 哎呦，一动不动。
0: 嗯，韩老师是一匹黑马。
1: 怎么说的？他
0: 是白马，你是黑马。
1: 嗯、啊。
0: 雨一奇说了说，说我跟前方车距拉开五个、
1: 啊、
0: 预留五个行车的距离嘛？
1: 对。
0: 是站着的距离呢，还是躺着的距离呢？嗯、
1: 还有站着和躺着的问题吗？我的身体只有。高、宽和厚三个维度啊，没有站和躺的维度啊。
0: 躺着的距离，那就是厚度嘛。
1: 因为我躺着和站着是一样高的。
0: 何老师，你就是一个方块，是正方体是吗？
1: 对，哎，这个小雨太有意思了，问我是站着还是躺着。
0: 一个小方块收了温泉路高架，目前堵车吗？
1: 啊啊！
0: 你说的是哪一个方向呀？温泉路高架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有点堵车，
1: 嗯、
0: 从水区政府桥面。往那个南湖路的方向东向西是有一点堵车的。
1: 对，
0: 嗯，
1: 结果一个听众呢是量出来了，说的，我五个行车的距离大概是7.6435米，完了以后啊，结果两辆车在那个最最堵的北外环的桥上停着嘛，中间哦。两个人才干啥呢吗？
0: 量距离呢吗？
1: 拿尺子量的。
0: 他拿了个小米尺，量的真费劲。哎呀，一眨一眨的量。
1: 往北来了，说啥？
0: 他说的是河滩路啊，北向南堵点呢，就是从东进场高架一直到河南路，过了河南路之后啊，再向北走就是一路畅通的。
1: 哦，
0: 那为什么呢？
1: 这个你问我啊？
0: 不是，我问他，我问往北。
1: 对，河滩路北向南，今天我们在数据上看的也是东进场高架一直到城北大道往这个喀什路有堵车呀。
0: 嗯，
1: 对，
0: 小龙，问一下你呗。对，你过会儿来一下，帮我们看一下。
1: 其实你不如问我，因为我
0: 也是，你有用。
1: 哎，咱们好歹也跟交警上好长时间的路况节目，好不好？
0: 嗯，来说一下，分析一下东进场高架下河滩的方向、嗯、
1: 啊，
0: 为什么这么堵车？
1: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一个明确的答案。
0: 哎呀，真是的，
1: 我估计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因为我觉得东进场高架，你说它下北京路的
1: 常态，一般情况下是从城北大道开始。
0: 对，
1: 嗯，
0: 因为你知道东进场高架，其实它下其他的起点口，它反倒遇到红绿灯还会容易排队，但是它下河滩，它直接下到快速路上。
1: 你新集团的成员今天在那儿聚会。集会，
0: 他们今天是不是多开了两个会啊？把我屏蔽在外了，我没参加。我觉得
1: 天哪，你们不要在那儿再扎堆了啊！
0: 对，
1: A G 说了啊，河南路和长春路这个岔路口啊，今天是怎么回事呢？
0: 堵到不行。
1: 哎呦，河南路和长春路，那就是河南人家的那个位置啊。
0: 你说的对，
1: 是回面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啊？
0: 还有胡辣汤的那个位置。
1: 对，然后
0: 马瑞说，七大桥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有点堵车啊。
1: 啊，
0: 另外呢，还跟进了一下，在红山转盘这儿，他说他看到北向南的方向啊，
1: 嗯、
0: 有一个父亲带着儿子骑自行车。就是带了个孩子，孩子坐在 车后方、
1: 嗯、
0: 啊，自行车的后方。他说这个路不太适合骑车吧？那沿着那个新华路的方向，往红十月的方向，就
1: 不是
0: 一骑绝尘。
1: 如果说他骑的是自行车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行不行全凭体力。但是如果他要骑着自行车在车流里随意穿插，就不太合适了。
0: 嗯，
1: 但是一般自行车啊，他也不敢这么做。对不对？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吧？
0: 你在路上没见到过那样骑着自行车，
1: 一般自行车都是在最右侧车道，人家乖乖的骑的呢。
0: 但是那毕竟是机动车道嘛，

0: 乌鲁木齐市就没有几个非机动车道。
1: 哎，但是我在想啊，往红十月的方向啊，往南的方向，市区道路啊，实际上往南是算爬坡。
0: 对，
1: 其实挺辛苦的。
0: 我跟你讲，允不允许主要是看体力嘛。跟你说了嘛。
1: 你说的对，嗯，那说明这个爸爸体力还挺好。
0: 挺好的。来看一下，
1: 别分析了好吗？
0: 杜叶来了，他说呢，友好路与克拉玛依路交汇的路口，建议呢给一个行车隧道。
1: 啥？
0: 啊，行车隧道是个啥意思呀？
1: 不知道。
0: 每天早高峰、晚高峰，人工控灯五分钟以上才放行，天天堵。说的友好路和克拉玛依路交汇，那就是友好商场的位置吗？
1: 它咋能建隧道呢？啥意思？人行通道是吧？
0: 人
1: 行通道跟
0: 你说的是给
1: 地面上的
0: 人行通道有啊？
1: 对，它跟地面控灯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个、他想不知道他要建啥哦，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这个灯控设施有的时候人工一控的时候呢，控的有点长。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有的时候交警呢，他和前方交警呢，他们是有互动的。如果前方已经堵死了，他实际上控一控这边的车流呢，目的是为了给那边放行。他不一定是为了管你这条路，他实际上是为下面几个路口啊，共同的来做一个释放。是不是啊？啊，它是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呢要理解。
1: 因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我们这个路口，
0: 对，
1: 我们前方的这一段儿。
0: 对，
1: 那其实，在晚高峰，
0: 你没有看到整个这个面儿。
1: 哎，晚高峰它在控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考虑到是整条道路。
0: 对对对，
1: 形成一个畅通的一个机制啊。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恭
1: 喜发
0: 财，说什么？
1: 说金银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往建国路左转红灯后面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导致有拥堵了。但是他估计了一下哦，说双方车主应该快处理完毕了，看上去处理的还挺快的。
0: 你说这金银路往建国路方向走，
1: 就是金银大道嘛，往那个建国路左拐那个红绿灯那个灯控底下桥底下，地面道路。
0: 哦，就是东外环桥下。
1: 对啊，东外环桥下
0: 那条路叫东环路好吗？哦吼。
1: 哎，我们说金银路金银大道的时候，大家也能理解吧？人民路地面道路不是金银路吗？
0: 从人民路口开始，再往这个前走就改名了，叫东环路。东环路再往前走呢，就叫
1: 五星路
0: 。对，它中间
1: 五星南路、五星北路。
0: 对，与建国路交汇的位置啊，它应该是东环路啊，不是金银路啊。
1: 谢谢韩老师上课哈，好嘞，
0: 对对。
1: 水星呢说新 A727NL 说你的副驾驶啊。往外
0: 扔
1: 瓶
0: 子，
1: 哦，这个姿势，哎，真的是太横了，太丢人，太丢人。
0: 哎，你那个副驾座往外扔，你没有跟他较量一下吗？说一下。
1: 哦，主驾驶的人跟副驾驶的人。
0: 咱们俩待会儿广告之后演绎一下咋样？
1: 行呢，好呢。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好的，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啊，不是该你，大家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是杭志，
1: 我
0: 们
1: 是
0: 杨志
1: 玉
0: 组
1: 合，我那句话都咽回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又把我推出来了，
0: 咱们两个人来演绎一下，你
1: 我扔瓶子，我扔瓶子吧，
0: 你当扔瓶子，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次演绎，你是打算要做一个文明人还是？
1: 我扔瓶子，
0: 行了行了啊，
1: 我都扔瓶子了，
0: 我坐主驾座啊，我，哎。你咋突然往车窗外扔瓶子呢？
1: 我喝完了呀。
0: 哎，你这样扔让别人看到了以后，
1: 哎，
0: 别人会投诉到99的。
1: 哎，杭师傅，我在车上找了半天，你连个垃圾袋都不给我准备。哎，我还不扔出去吗？
0: 你就往地上扔。
1: 啊，往地上扔。
0: 啊，你就往我的车里头扔。
1: 哎，杭老师，我副驾驶的那个脚底下都是垃圾。所以我就扔出去了嘛。哎呀，哎，咋了？
0: 好，
1: 啊，你再拦我一下快点。
0: 哎，以后要讲文明，不许再扔了，听到了没有？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老师，你以后开车的时候备一个垃圾袋啊。
0: 行行
1: 了，
0: 好的，我一定要准备好。哦，车厢里一下充满了文明的气息。好，现在翻过来，你来当司机，我来当那个扔瓶子的人。
1: 哎呀，
0: 来，再重新演绎啊，开始。
1: 哎，你扔了个什么？
0: 啊，瓶子呀，我喝完了呀。
1: 哦哟，哎，你现在扔出去的，扔出来都是你的那个。那个水瓶啊，不是，哎，你把水瓶都扔出去了，
0: 哎，你不会骂人。

0: 不会。
1: 哎，你把我骂狠一点啥呀？
0: 哎，
1: 哦，
0: 你干啥呢？
1: 啊，
0: 哦哟，你扔了个啥？
1: 我扔了个瓶子。
0: 快，赶紧下车，下车把水瓶子捡回来去。
1: 悄悄开你车。哦，
0: 不行，停车。我现在停在路边了，哦，像你这样的人我不拉，快下去。
1: 哦，天哪，哎，钱不挣了。
0: 不挣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啊。好的，那看来呢，这个副驾座上有时候干这个事儿啊，主驾座上的司机呢，他也不一定能够很准确的知道，是不是 啊
0: 就是如果是分，比如他偷扔了，
1: 嗯，
0: 你看他不知道。
1: 对。
0: 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朋友扔出去了，
1: 我觉得他一定会说的。
0: 嗯，他肯定会提醒的。嗯，嗯
1: 好的，那么总之啊，咱们别往外车窗往外扔了啊。啊，俊美来了，
0: 你这也太温柔了啊。你要厉害一点，
1: 乖，不要扔了啊。
0: 不行，我要听姐说一下他。
2: 哎，你干啥呢你啊？趁这儿的，把你玻璃撞，你做啥呢你？
0: 我就觉得还是姐这个味道最好，嗯，对，最正。
1: 好，来看一下俊美来了啊。
0: 说苏州路啊和七道湾南路的交叉路口啊，
1: 嗯，
0: 龙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有点堵车，
1: 嗯
0: 啊，你就说龙胜街就好了嘛。
1: 龙胜街和七道湾哪有苏州路呢？
0: 对呀，啊，你就说龙胜街好了嘛，龙胜街和七道湾路嘛。
1: 行了行了，俊美，
0: 哪有苏州路呢？
1: 看在你给我们积极报路况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0: 我们俩人在一顿跟听众吵架。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说说路况主要是让大家呢更知道这些路，啊，
0: 龙大还在问呢，说
1: 啊，
0: 郝老师
1: 啊，
0: 今天啥时候喊开大灯？
1: 哦，
0: 郝老师
1: 这
0: 个工作
1: 个时间，嗯，
0: 郝老师这个工作已经卸了大概三四个月了吧，
1: 再过一段时间呢，等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天黑的时候我们一定开，因为现在不能开哦，有点亮，
0: 判断会不会十月份就有机会了呀？
1: 也肯定有，对对对。现在我要开的话呢，就得占用天博的节目，天博我那次打算要喊呢，我刚过去拿话筒要喊呢，他一个周摆子把我倒到墙根上了，哦，把疼的
0: 我都觉得有可能
1: 他不让我抢他话筒。
0: 在美好的夜晚当中，我觉得你有发挥的可能性，真的可能到十点半左右了。现在
1: 美好的夜晚谁上的？
0: 今天星期四，李茂上节目
1: 哦。李茂，
0: 对，李茂比较温柔
1: 啊，对对对
0: 啊，我觉得你可以从他手里骗过话筒。
1: 对，李茂说：“你哥，你干啥来了？”我说：“我喊开大灯。”他说：“哦，我
0: 说哥，我出去了啊。”郝老师，你
1: 继
0: 续把节目上
1: 了。那也不太好，嗯，
0: 好，那我
1: 好来看一下蒙小宝来了啊。他说龙胜街七道湾路交叉路口现在排队很长。哎，咱们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吧，看一下各位最新的路况啊，来了。
0: 来看一下啊，还有下雨的路段呢。你看啊，玲玲说了，577国道目前呢是在下大雨
1: 哦，
0: 他是从特克斯隧道出来之后呢，他说还有一个单车事故，因为这辆车是不是？大雨天气视线不太好呀，他说这辆车撞到了护栏上，撞车撞的也比较严重，哎呀，
1: 车头都撞扁了，哎呦，你看这路上开车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577呢，它是这个单向通行的车道，所以说本身呢没有对向车流，
0: 嗯，
1: 那估计啊就是车速太快，或者是呢有点犯困之类的，
0: 对，或者有可能是疲劳驾驶，
1: 啊，对，就是，所以一定要安全行驶啊，第一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何泽宇来了，他说呢新 ADC002 啊，说这辆车呢这个永祥西街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个路上的各种实线变道不打转向灯
0: 还骑打方向，
1: 哎呦你真是，不是你也是新能源车辆啊，路上开车稍微的讲一点点的那种，哦不是新能源车，我看成新 D 了吗？新 AD 了，
0: 新 ADC002
1: 不是新能源车，它这个车号的数量不够，新能源车要再多一个号。
0: 咋了？我们加汽油的车也要安全行驶呢？
1: 你这个对你实线变道不说吧，
0: 什么车在路上都得安全行驶
1: 啊？然后呢，乱变道是不是啊？被人曝光了吧？啊，
0: 好
1: 难。是的，
0: 这位朋友呢说，大湾路的施工要施工多久呀？
1: 嗯，
0: 我们查一下。
1: 这个，对，可能。我们查完了再告诉你。我隐隐约约记得以前我们报过这个信息，好像是到十月份。嗯，我再看一下啊，我再看一下最准确的告诉你啊。嗯，
0: 旅行者二号说：“好一个，我喝完了呀，我还不把水瓶扔出去。”他说：“你还别说，好多人狡辩的风格都是类似这样的。”
1: 对
0: 对，哎，还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1: 嗯，对啊，
0: 他无辜。

0: 什么呀？啊，
1: 对，他偷换概念啊。
0: 对，扔垃圾就是扔垃圾。
1: 不是，丹阳，我发现你啊不太会训人哦，你那个温柔的、啊。直接被人家扔瓶子人说呢，
0: 嗯，
1: 哎，悄悄赶快开车。
0: 我刚说了呀，我说你下去啊，你让人我不拉。
1: 哎，你车速100公里每小时，我咋样下去呢？
0: 哎，市区道路我咋样跑到100公里每小时呢？
1: 你这不是已经上高速了吗？
0: 没有，对，刘瑞在问说，大姐晚上吃啥？
1: 哦，
0: 咋了？你要到大姐家吃饭呀？
2: 啊，
0: 拉条子吗？
2: 拉条子呀。那个拉条子做成那种凉面型的，太热了，我们就把那个拉条子拉好以后嘛，里面拌上醋辣子啊，然后再搅上汁子，哦呦喂，凉拌那种。
0: 姐，咱们能不能就吃黄面行不行？
2: 哎，黄面不花钱吗？我拉拉条子又不用。
0: 哦，
2: 我自己拉的。
0: 哎，面不都是杭老师背过去的吗？面粉那个不花钱。
2: 对呀、啊，黄面我买的话还要花钱啊。
0: 姐，你这个账算的真，这算盘打的真的是噼啪响啊。
1: 对
0: FF 说大湾南路啊，他说我11个红绿灯愣没过去，他说有没有人管呀？
1: 就这样吧，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是大湾路呢，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如果下次走的话呢，您尝试一下东二环绕一绕。好不好啊？以后别走了啊！
0: 好，
1: 听劝啊。
0: 嗯，深谷幽兰说现在大地铺立交桥哦，绿灯不走，走了实线变道。
1: 不是，他就说这辆车、
0: 哦、面包车
1: 对，
0: 停在大地铺红绿灯的那个红绿灯底下变绿灯了，他都没走，他又不能实线变道，越线走。
1: 看手机呢？
0: 不是，他是坏了，坏坏的。
1: 就是、没有，他就是看手机呢。你按一下喇叭提醒一下嘛，轻轻按一下哦，不要多按哦。
0: 咋了？还害怕吓着人家？哎呀，黄老师你也挺温柔的呀。
1: 没有，其实按喇叭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呢，要么就不按，要按的话呢，就轻轻点一下提醒一下就可以了，不要长按，长按是不礼貌的，而且会造成噪音。你说说对不对吧？
0: 黄老师你太温柔了，太文明了。
1: 哦，你看一下人家这国际装品，直接哦。西兰花，西红柿，
0: 最终我看到了一个老汉瓜，
1: 老汉瓜说回家做饭去呢。 哦红、哎、可以呢可以呢可以。
0: 丰盛呢，
1: 云雾来了，
0: 现时段
1: 嗯，
0: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到龙胜街出口的方向目前流量有点大，其实它就是下会展大道的那个
1: 小桥口、啊、行是不是啊，
0: 到地面道路 啊都有点堵车。
1: 对，有听众说呢，小西沟是怎么了，
0: 二十分钟没动，
1: 对，20分钟没动了啊。
0: 对，
1: 好的，
0: 我们有呼叫一下指挥中心的小龙，该你出现了啊，过一会儿。
1: 对，嗯、大家呢也有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现在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高德数据的最新。动态信息吧，
0: 来看一下现在的河滩路啊，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主要还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嗯，经过西大桥到华林立交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稍微有点大，过了华林立交啊，再到柯南高架的方向流量算是车多，但是呢没有出现排队的现象。新英路立交桥再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辆偏多，但是依然。表现还可以，尚可啊，啊，这是河滩路整个南向北方向的表现。嗯，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个路况呢，先说到这里啊。接下来呢，
0: 啊、
1: 我们要跟
0: 我刚开始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路况信息、啊。
0: 好，来看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
1: 好的，
0: 北向南的方向、啊。
1: 哎，今天通了。
0: 啊、哦，对，现在从那个东机场高架下来之后好多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哪儿，人民路这儿也通了，也挺好的
0: 啊。
1: 河滩路北向南、
0: 哦，
1: 河滩路的南向北呢？刚才你说了吗？
0: 我说过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北向南呢，今其实还挺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西外环，今天西外环的车辆非常的大啊。
0: 好的，嗯。
1: 是哪儿呢？
0: 看到哪里、
1: 就是？就是西外环是从机场高速下来之后。然后呢，到这个春天雅居，
0: 南向北啊，这是
1: 对南向北，
0: 嗯，就是往五彩厂

0: 交，网木财产立交，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啊。
1: 对、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堵的是满满当当的了，而且这个堵车啊，都已经影响到机场的高速，往大地波转盘的这个方向走了，是不是啊？
0: 嗯、啊，王老师，你们有看到今天的那个北环高架的堵车方向？
1: 哦、
0: 你看它其实除了那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老位置有点堵车，就是下北京路的下交口。但是今天反方向，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就是出了蜘蛛山隧道，再到西外环北向南，进西外环的那个就是岔道口那个方向，
1: 对对对，
0: 今天有点堵车，
1: 有点堵啊，确实很严重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呢要连线咱们新疆喜安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销售总监，侯跃军，侯总。侯总你好。
0: 侯总你好。
2: 哎，唐主老师好。
1: 嗯，
2: 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你看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自驾游呢，在7月12号这一天啊，就要前往咱们的这个喜安交厂了。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咱们的厂子是在奎屯呢，还是在安吉海呀？
2: 咱们是在奎屯市凯干旗乡。在乡里。
1: 哦，在奎屯市的这个附近的乡里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哇哦，那我们大家呢，应该说那天呢，就是从安吉海这个大峡谷出来之后，往奎屯去的时候呢，就直接到工厂参观是吧？啊，
2: 哎，对对对，是可以的。对。
1: 那么咱们要前往了，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目前呢，现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公司的这个所有全系列的产品的品尝和试吃的这个环节，就是大家来工厂不光是可以看，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工厂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制作工这个流程啊，
1: 对，
2: 然后可以参观到我们的厂房，然后以及种植基地，然后所有公司的这个产品的展示区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到这个试吃品尝环节。
1: 我们都知道啊，咱们新疆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喜安交的辣椒酱啊。那么咱们这次自驾游呢，我们特别要前往厂子去参观原产地啊，带着大家呢的这种兴趣啊呢来到这里。另外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对喜安交这种新疆礼物啊，咱们的辣椒酱呢还需要了解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2: 行，没问题。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新疆这个公司主要的一个产品呢，是新疆特色的这种瓶装辣椒酱。
1: 对，
2: 然后有一个特别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产品呢，就是新疆的雪莲辣椒丝。
1: 对，
2: 这款产品，这个产品的原料呢是来自这个新疆的安吉海，然后这个辣椒是这种皮薄肉厚的香而不辣的这种辣椒。
0: 对，
2: 雪莲辣椒丝啊，这是公司目前就是比较爆款的一个
1: 拳头产品，
2: 拳头产品。然后呢，还有这个新疆这个特色的这个牛肉辣椒酱，
1: 牛肉辣椒
2: 酱，这个牛肉辣椒酱里面是大颗粒的这种
0: 牛肉丁，
2: 肉丁的，牛肉丁
1: 应该说是大颗大块儿，
2: 大
0: 块
2: 儿牛肉粒，
1: 大块牛肉粒，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就能看得见，是不是啊？
2: 对，就能看得到，能吃得到，然后有嚼劲儿，就像吃牛肉干这种感觉。
1: 哇，太厉害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品种吗？
0: 对，
2: 还有这个暴躁辣子鸡辣椒酱。
1: 暴躁辣子鸡
0: 呀，这个我没有吃过。
1: 对，
0: 因为我吃过喜安交的很多款，
2: 这个
0: 但是这个应该是新款，是不是啊？
2: 这个也目前是也在售了一两年了，在售了一两年了。
0: 但是大家的那种反馈怎么样？对于
2: 反馈也很不错。我们这款产品呢是那种就像吃干煸辣子鸡的这种感觉。干香型的这种。
1: 干香型的，
0: 对，
1: 天哪，这是太有诱惑力了！此时此刻，我已经是满嘴流哈喇子了啊。那么
0: 控制一下自己。
1: 对，我们这次这个车友去了之后呢，在现场可以品尝，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免费品尝。
1: 我得让大家买几个囊袋哈。
0: 是，我也打算提醒一下，
2: 我给朋友们准备一些。
1: 准备哦，
0: 你们想的真周到。
1: 对，这个喜安交的辣椒酱啊，它的这个吃的范围呢非常广泛。你比如说想吃米饭了，你不想炒菜，你就直接让它当它就是就菜，
0: 但是
1: 或者是拌面。
0: 哎，对。
2: 对对对，
0: 拌面
1: 条，
0: 哎，非常好，
1: 还有呢，夹馍馍，
0: 鲜香的
1: 蘸馕，
0: 馍馍，
1: 是不是啊？
2: 对，
1: 或者是
2: 都是没问题的，

0: 或者是你拌现在大家那拌个小凉菜，你给它放那、
1: 嗯、
0: 放那么一点，调一下味儿。
1: 哎，对对，
0: 是不是啊？它都能够很出彩啊。
1: 对，又香，然后又颜色也好看。
0: 对对对，
2: 嗯，
0: 主要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原料呢也特别棒，是吗，侯总？
1: 对对对，我们使用都是当地的原料。
0: 嗯，当地的，包括这个辣椒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基地种植的吗？还是
2: 有原产地的吗？
1: 对，
2: 有种植。
1: 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是从源头开始，我们从这个辣椒的育苗，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播种，然后再到这个成熟之后，我们再回收。
0: 哦，
1: 哎，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啊！所以这次呢，我们九岁有交通广播的车友们也代表所有的消费者们前去到厂子里啊，跟大家呢一起探究一下源头工厂。我到时候呢也跟您承诺，去了以后啊，我拍一个视频，然后发布出去，让大家呢好好的看一下我们咸椒的辣酱啊。
1: 可以可以，非常感谢。
0: 我觉得它也是作为一个新疆礼物。那么大家在哪里能买上呢？
1: 目前乌鲁木齐的朋友呢，在像这个惠家时代超市。爱家超市、友好超市、蓝鸟超市，包括咱们这个便利店，每日每夜八点半这种连锁便利店，都有售卖
0: 啊、哦，都可以买到啊、哦，
1: 对，
0: 非常方便。
1: 这个以及咱们这个像天猫的这个官方旗舰店，然后抖音的官方旗舰店，淘宝的官方旗舰店
2: 都有店铺，
1: 这些地方、哦、对都有店铺，大家都可以买得到。
0: 哦、那我跟你讲，今天就有人下单了啊。
2: 你刚才听侯总的第一句介绍了吗、
0: 啊、
2: 粉丝朋友们、
0: 啊、对，
2: 我就相信侯总应该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那个这个各个
0: 直播，
2: 对，
0: 直播
2: 网络直播当中、啊、对，跟大家见面，然后推荐我们的咸椒、嗯、辣椒酱、
0: 那行，侯总，我们那个跟大家呢先连线到这里，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多多的购买和品尝咱们的咸椒的辣椒酱，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0: 这个咸椒三个字啊，就是大家呢输入一定要正确啊。第一呢，喜呢是那个祈福的那个有一个柿子旁，
2: 千禧年的喜，
0: 对，千禧年的喜。然后呢，安是安全的安，就是安吉海的安嘛。
2: 嗯，
0: 骄呢是骄傲的骄。我第一次写的是辣椒的椒，然后侯总说你写的不对，我们是骄傲的骄。
2: 啊，对，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品牌。
0: 对对对
2: 啊，对，品质过硬的，
0: 是的
2: 啊，形象、好不好？
0: 非常好啊、
2: 好。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个连线啊是带着哈喇子连麦。
2: 我都觉得郝老师你得控制一下自己，还没完没了的说、哇，竟然都说到了那个拌面条、拌米饭。各种吃法，
0: 差一点就把自己消化掉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啊，丽森来了，丽森说什么？
2: 他说的是祥云街、东向西的方向啊，过了那个可口可乐公司就开始飘雨点、
0: 有雨点子，是吧？又有阵雨了，
2: 有、今天一天其实就是那种
0: 小阵雨，
2: 要下不下，
0: 但是它让气温变得非常凉爽，对不对？
2: 很凉爽，湿度也比较高。
0: 我今天中午啊，有好几个地方的听众呢发来的这个仪表盘温度才20度啊，比较凉
2: 了。那是不是有点凉啊、有点冷，也不冷哈。
0: 嗯，
2: 明天的温度会缓慢回升，到了后天啊，温度又过30度了。
0: 好嘞，来看一下云雾来了啊，他说呢，现时段呢在龙胜街一直到会展大道这儿啊，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
2: 就等于是一民大厦啊、往那个会展大道大的方向啊，往河南路的方向有点堵车。所以说两位主持人好可爱哟。
0: 你咋觉得他是这种语气？也许他是这样说的。两位主持人好可爱。
2: 你这个为什么会是这种共鸣腔的发音？我就想问一下 ，C 是从哪里让你看到的是这种造型？
0: 两位主持人好可爱。有没有卡通音？
2: 哎呀，
0: 我跟你讲，我具有配音天赋。
2: 对，我觉得这是熊大熊二回来了。
0: 来看一下啊，
2: 潘师傅，说木材厂立交啊，机场方向有点堵车呀。
0: 啊，对，机场方向，就是木材厂往机场方向。我们刚刚也说了嘛，其实今天呢，西外环从春天雅居开始啊，一直往河南路出口，然后在新中建材的这个位置，再往机场方向都堵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前方堵车的原因，大家告诉我们一下。然后这位叫叶说了啊，他真佩服我们新疆身材能保持得很好的 那么多好吃的，烤肉、炒米粉、大盘鸡、辣条子，说你们这些身材保持好的是

0: 怎么弄的？
1: 来，黄老师，你要回答一下。
0: 对啊，你不采访一下我吗？
1: 不是，我有点犹豫，我在想，黄老师，你要采访我，我都不好意思回答。那我采访一下身材现在越来越好的黄老师吧。哎，黄老师，你看我们现在身边的美食，哇，你大盘鸡啊，咸辣椒酱，对啊，那个什么呀，烤肉啊，辣条子、米粉。
0: 对，
1: 黄老师，你为啥越来越年轻了？
0: 越来越瘦了。
1: 越来越瘦了。哦，哎，背后都。都薄了
0: 原因就是不吃
1: 这个忍住的请问
0: 他说有一个动作锻炼呢可以让人瘦
1: 哪一个动作
0: 就是左右
1: 动作
0: 左右晃
1: 好多动作
0: 就是别人你吃不吃你说不吃
1: 就是拨浪鼓呗
0: 对对然后就瘦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1: 刚说过
0: 马卡巴卡、
1: 哦、
0: 其实他解释了一下
1: 解释啥了？
0: 机场高速这儿堵车，
1: 那不还是从木材厂丽江到大地铺丽江桥堵车吗？
0: 嗯嗯。然后呢，是、这位朋友说第六次向九四九反映，我是第六次啊，啊，
1: 记住了啊。
0: 南湖西路
1: 北三巷，
0: 北三巷
1: 路面呢有损
0: 坏，
1: 说井盖有塌陷、
0: 嗯，
1: 至今无人维修。嗯，曹先生反映了一下，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我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看到了。咱们的记者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再反映一下。
1: 对对对，
0: 啊，敦促一下。好，
1: 嗯嗯，
0: 来看一下青春是糖，他说，九四九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在北京路的匝道口这附近啊，一个女的骑摩托车在高架桥上英姿飒爽的。
1: 嗯
0: 就是违法行车嘛，
1: 嗯，因为他上高架了嘛，
0: 对，
1: 因为东进场高架它属于高架桥，
0: 对
1: 对，如果他上比如说市区道路啊，或者是在高速
0: 地面道路
1: 啊，戴头盔他是可以有他的通行权 的,
0: 是是的，
1: 但是在东进场高架上，它属于高架桥面，嗯，
0: 会不会是明月？
1: 明月是不会骑摩托车上高架的，
0: 啊、对对对，
1: 他就在市区道路。
0: 好，来看一下，
1: 也挺英姿飒爽的啊。
0: 天天来了啊，他说呢、
1: 啊，
0: 会展中心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有堵车啦。
1: 就是河南路、嗯、哦，不是那个红光山路啊，嗯，有西向东的方向有点堵车。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
1: 不是刚刷过吗？啊，来我们再刷新一下啊，你刚才刷新
0: 刷
1: 新的素质不对。就是刚才没刷到底，现在到了。
0: 哦、
1: 来，山说了说，北京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小西沟很堵车
0: 啊。
1: 适当加脚油的司机师傅，
0: 司机师傅
1: 啥意思？队尾都已经排到了福润德，
0: 师傅们，
1: 他这个是
0: 适当加脚油，
1: 这个啥情绪？你觉得、
0: 嗯、
1: 那不是堵车吗？咋加脚油呢？
0: 他是觉得前面的车太慢造成的，实际上不是，嗯、实际上是车流量。大，
1: 他走不过去呀、
0: 啊。对，
1: 小西沟都在堵车了。
0: 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你不要就是猜测说前面的车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谁都希望能够走得稍微快一点的啊。好，来看这个不言相思说，杭志就是羊村走丢的那一只傻羊羊。
1: 就是刚才你那一身就很像。
0: 我那只。那个不应该像傻羊羊呀，傻羊是这样的。
1: 天哪，把自己噎着了！
0: 你们俩好可爱哦。
1: 唐老师，你这是羊爷爷，羊大爷，哪里是傻羊羊啊？
0: 哪个地方像爷爷了？咱们也应该是雄性小公羊吧？
1: 哪个字儿有小啊？你这根本就不小好吗？哎呀，
0: 请叫我小哥哥。
1: 我就不叫来看一下现在啊，整个数据的路上消息，哎呀，比咱们俩进直播间过了四十分钟，
0: 路上消息
1: 不是
0: 什么概念，
1: 就是大数据的路上消息
0: 你说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柯南高架呢，也就是西向东呢，在南湖路出口这儿稍微的有点排队。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从 CC 茂到华林桥这儿有一点点车流量偏大。还有呢，就是新一路的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有一点点排队。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转盘的位置有点排队，其他道路基本上保持畅通了。
1: 黄老师，你为什么拿着我的数据路况，拿着我的鼠标一直看？走我的那个路，让我无路可走。拿着我的鼠标，让我没有电脑可看。
0: 我的这边电脑卡顿了啊，没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
1: 什么没关系、啊？
0: 真的没关系啊。
1: 现在

0: 机场高速啊，确实像刚才大家所提到的，整个从木材厂立交再到大地铺立交桥的方向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好堵呀，非常堵车。
1: 这节呢，现在是今天这里最堵的点了啊，
0: 嗯，
1: 最亮的路。好，那我们走点宣传，跟大家了解天气。
2: 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呢介绍一下了啊，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呢，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7月10号和11号的22:35，在新疆卫视呢准时播出。《新疆家宴》啊，也是一个特别受大家关注的纪录片。其中呢，第二季啊，主要是展示的是在秋冬季节新疆的家宴，还有那种在婚庆节俗上的一些浓情时刻。哎，如果说到这儿，秋冬季节，婚庆节俗上，你觉得什么样的家宴会在这个纪录片中出现呢？
0: 嗯，
1: 你吃过的和你参与过的，
0: 那个烤全羊，
1: 肯定会有，羊肉是绝对有的，还有、
0: 啊、
1: 还有
0: 汤，
1: 抓饭，
0: 粉汤，
1: 抓饭是肯定有的，而且还有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0: 还有什么？
1: 马肠子。
0: 哦，这个太适合那个秋冬餐桌美食了。
1: 对对对，
0: 哎呀，等了好几个月，
1: 然后再来上一个羊肉焖饼子啊。真真的。
0: 好嘞，那大家那个到7月10号、11号，大家关注一下新疆卫视啊，
1: 看一下我们说的这几道菜
0: 有没有
1: 和这些饭有没有啊？我们是不是和导演不谋而合？
0: 来看一下现在路上的最新情况，黄老师啊，一朝公路啊。在今天晚上，19:38，省道237线的一朝公路啊，白石峰山区从35公里到72公里啊，因为强降雨还有大雾天气，能见度很低，不具备安全通车条件，所以呢，交警部门对整个路段呢进行了一个双向交通管制啊。要提前绕行国道577线。
1: 对
0: 啊，
1: 77线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公路咨询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939917022啊。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艾丽说什么。
0: 艾丽在哪儿？
1: 啊，她说到，她是有求助是吧？
0: 没有，她说的是刹车灯不亮的情况。她说新 AT0599出租车啊，在机场快速上，首先是来回变道不打转向灯，另外这辆车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连高位灯它都不亮。大家就别在她后面跟着了。
1: 新 AT0599， 哎，你好好修一下子啊，把车啊，真正的营运司机啊，天天在路上呢，你这样子让你会影响好多人，好多人都会害怕啊。
0: 黄老师太温柔，发现黄老师你也不太会骂人。
1: 不是，我主要是，想了解天气。心情来了啊！他说呢，
0: 西山高架啊，104团到9点阳光的方向说，这会儿在下太阳雨。
1: 晴朗的天空里飘着雨，
0: 后面
1: 那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
0: 傍晚的太阳雨。
1: 怎么样？哦，好优美极了。
0: 对，就是这个年龄段啊，然后听这首歌的人啊，这个年龄啊。
1: 哎，你再不要。
0: 我没说呀。我说啥了？
1: 年轻人说啊，
0: 这首歌没人听过。
1: 这什么歌啊？这是我的自创歌曲。
0: 没有在55岁上。都没听。
1: 天天年轻人
0: 都没听过太阳雨。
1: 自创歌曲。
0: 坚强说桃园9点阳光这儿也在下雨，就是这也是刚才那位朋友所跟进的。万盛大街目前雨下大了。
1: 对，零度空间来了啊！他说：“杭州太阳，你们好。高铁站附近呢，现在也有太阳雨，真的。
0: 太阳都快落山了吧？
1: 我触景生情，一下就自创这个。”
0: 韩老师，原来你是真的有歌手证呢！
1: 开玩笑呢。
0: 哎呀，
1: 好的，那
0: 来关注天气吧。
1: 行，来我们看一下啊。

0: 咱们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的气象信息，今天下午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1: 你说呀。
0: 首府乌鲁木齐依然是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低气温啊、最高气温30度，而且呢是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3度到34度。
0: 那石河子呢是多云有时晴。22到34度，
1: 怎么你还表示怀疑了呢？
0: 没有怀疑。
1: 来看一下奎屯呢是多云天气，23度到35度。
0: 开拉玛依是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
1: 伯乐呢是多云，18度到33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1: 塔城多云，17度到31度。
0: 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小雨，23度到34度。
0: 那吐鲁番啊是阴转多云，28到40度。
1: 南疆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9度到31度。
0: 阿克苏的天气啊是小雨，19度到31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21度到35度。
0: 喀什多云，23到36度。
1: 和田呢是阴天，22度到35度。
0: 首府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1: 来看一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温度怎么回升啊？这个气势汹汹的又向我们走来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低温20度，高温32度。
0: 哇！
1: 继续温度回升。
0: 对，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呢，晴天，34度到23度啊。那一天我就带着我们的车友们一起去自驾游喽。
1: 啊，这么早？
0: 啊，我们
1: 12号吗？不是，
0: 12号的早晨呀。
1: 哦，
0: 12号早晨集结出发呀。
1: 哦、
0: 对,
1: 对，
0: 我们在居然之家，
1: 嗯，
0: 然后在这里呢集结，然后给大家啊、现场发黑卡饮料、发水、发零食，然后发那个什么东西。哦，
1: 我咋知道发
0: 中石油大礼包，中石油200元的大礼包，每个车主都会有啊。然后大家搬到手软，然后呢开心愉快的啊，跟我们一起在路上出游，怎么样？
1: 韩老师，你就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去不了呗？
0: 我没这个意思、
1: 啊，这个意思还不浓吗？都浓成啥了？啊，
0: 现在已经报不了名了，我们已经关闭通道了啊。
1: 哎呦，哎呀。当时让我们报名的时候，郝老师，你是怎么说的？现在说不让我们报名，就不让我
0: 们
1: 报名。
0: 你
1: 们
0: 不报呀？啊，好，来，
1: 下次我们要早早报名。
0: 对，林阳来了啊，他说呢，北环高架西向东小溪沟的桥上，电瓶车开的呢特别的危险。
1: 就是在北京路的那个桥上那个位置啊，
0: 有好多听众朋友发来照片了，说看到彩虹了。
1: 我就看到你这儿有点乌云散去的感觉，
0: 对，有彩虹、
1: 哎，这彩虹
0: 真的、哎，哇！
1: 西环高架看到彩虹，
0: 哇，
1: 哇
0: 好漂亮哎，真的。
1: 对，你看它这片云啊，这还是那种乌云密布，
0: 对，
1: 然后在乌云的旁边，你能看到一丝丝的那种蓝天啊，在乌云当中有一道彩虹，很好看，
0: 真的挺好的 啊。
1: 对，
0: 非常
1: 许个愿吧。
0: 对，许个心愿一定能够实现啊！
1: 安妮娃儿也说了，说我在阿勒泰路高架上走，结果那个太阳突然就从云里冒出来了，哦哟，一下亮到我的眼睛了。
0: 然后一下彩虹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今天阴天一天，就是好多人就觉得习惯了，没有那么阳光灿烂的感觉，就突然感觉到了傍晚。都到夕阳西下的时候，突然又看到夕阳出来了。
0: 虽然我现在在直播间啊，还没有看到彩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啊，我会到昭苏大草原上去看彩虹。
1: 哎呀，我看到了，现在微信当中有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彩虹。
0: 对，
1: 哇，你来看一下红给我们分享的，不只是彩虹，
0: 还有鸽子啊，
1: 乌云下的鸽子。
0: 哎，雄鹰在哪里？
1: 雄鹰在高原上，雄鹰在你要去的那片地方。
0: 对，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伴着这个美丽的彩虹啊，一会儿呢是千博和刘瑞。
1: 今天是两个人啊。
0: 天上彩虹上掉下来，刘妹妹组合啊。
1: 彩虹咋掉下来的呢？
0: 给大家带来一路畅通节目。
1: 彩虹等我们一下，我们出去能不能看到？
0: 对，那么就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0: 歌曲吧，叫《彩虹天堂》。
1: 好嘞，
0: 我专门挑出来的，
1: 送给大家啊。嗯，
0: 对，
1: 那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嗯，好，拜拜，
1: 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四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有请小龙做个介绍吧。
5: 现在目前呢是阿泰路高架去往机场的方向还会有一定的堵车排队，然后南外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小西沟路桥面到吕山路桥面之间也是会有排队，河滩路现在北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桥下有排队，苏州路立交桥下还是会有排队，正在释放车流压力。另外南外环这块是依旧是从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到玉林街出口之间现在还在释放车流压力。田波，
4: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义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76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02左右抵达机场，
6: 还有6分钟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以及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
9: 开始了。
8: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9: 九四九一路畅通。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天降响锐组合。昨天有朋友说刘锐是因为被我吓跑了，没吓跑吧？今天又回来了。
1: 昨天回家连夜用油污镜泡了个澡，
0: 前天、
1: 哦、对对对，然后这个昨天啊就上不了班，你知道朋友们啊，
0: 油污镜泡完以后昨天过敏了来不了了，
1: 今天好点了啊
0: 九月的首座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嗯，还有小文在分享的北京路上的
0: 彩虹、
1: 以及阿里木江也在分享西山农场的博格达峰下的彩虹，特别漂亮、啊、
0: 收到了，谢谢。他说西山农场刚刚下完小雨、看到博格达峰下有彩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张照片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1: 飞鱼也来了，晚上好。子健骑行、晚上好。
0: 小乐儿说是网约车司机，他说想问问杭

0: 这头像表情是一个睡着的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分享了一张照片，也是看到彩虹了，是在哪个位置，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少宇说了，为了无缝衔接特意买了收音机，上车车上听，下车用收音机听，您可以用手机听更方便。
1: 丝路试听，了解一下。
0: 丝路试听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
1: 嗯，
0: 您可以在上边看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
1: 嗯，
0: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都可以用丝路试听来关注。当然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也会在7月10号、11号的晚上10点35分在新疆卫视和各位如约相见。
1: 来关注一下雍师傅，你好。
0: 你好。
2: 天波刘瑞，晚上好。
1: 嗯，
2: 下班了，咱们下班吧。
0: 欢迎。
2: 不填话都接延安路。
0: 嗯。
2: 三马场路十七户一路畅通。
0: 好嘞。
2: 十七户这边又下雨喽。
0: 啊，又下了，收到了，谢谢。
1: 嗯，
0: 马上就到咱们单位、哎、啊。
1: 其实今天下午在7点钟左右的时候就飘
0: 了
1: 小雨点儿，对。
0: 那今天这个雨反正是断断续续的，
1: 是。
0: 小马也来打卡签到了，单枪匹马，他是小马。
1: 嗯，
0: 迎宾昌吉的这个滨河路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老虎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哆啦 A 梦说了，
0: 嗯，
1: 天降祥瑞比留作业组合要欢乐一些。
0: 那当然了，留作业那什么组合呀？
1: 嗯，
0: 没听说过。哆啦 A 梦也说了啊，哆啦 A 梦这个说过了，
1: 嗯，
0: 有的主持人还偷用我的音效。
1: 哦，你知道呢？
0: 哼，多少朋友给我告状了呢？
1: 哦哟，行啊。
0: 仙儿姐姐说晚上好，刘瑞回来了，一天不上节目，大家那个把你牵挂的。
1: 嗯，
0: 而今天天博是什么歌曲会一直收听一路畅通？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给各位的歌曲
1: 是
0: 是。如果没有差错的话，应该是笔记。我看看啊，啊是来了、
1: 啊、
0: 笔记。今天晚上要唱笔记。
1: 哎，可以啊，今天这个时长很不错啊。
0: 对对，我看看呢，
1: 快4分钟了。
0: 就是把前面唱的再补一遍的。
1: 可以呢，挺好。
0: 就唱了一段，后面又补了一段，总共就是将近4分钟。
1: 嗯，
0: 笔记里记的是什么呢？记得是对于有些主持人的一些恶评。
1: 冯师傅说了，手机听的话感觉有这个电量的
0: 焦虑。
1: 焦虑
0: 是不是？嗯，也是。
1: 嗯，
0: 那咱们就用这个智能的这个居家音箱听吧，天猫精灵啊，小爱同学啊，小度小度啦之类的啊。
1: 朱师傅分享两条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以后来分享一下啊。
0: 还有文涛给我们分享了两张照片。
1: 嗯，
0: 如果哎，这没有彩虹吧？我没看到彩虹。
1: 没有，
0: 没有啊！哎呦，
1: 他拍到的是这个乌云散去的画面。
0: 好的，收到了，谢谢各位。看到彩虹的照片可以分享、嗯，看到今天晚上的美景，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1: 是的，
0: 刚刚刘瑞分享了这个拥堵的点位，其实不止那一条啊。比如说像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可能也会有车辆缓行。
1: 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
0: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也会出现车辆排队了。
1: 关注到北外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的西向东，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啊。
0: 嗯，还有常规堵点鲤鱼山南路，目前是北向南，从河南东路到新路会有车辆排队。
1: 看到蜜瓜还有喵了个咪都在分享他们拍到的彩虹的照片，
0: 彩虹的照片，
1: 谢谢。
0: 我看看啊，让我看看这是在哪儿啊。好的，没看出来。
1: 还是不能太自信啊。
0: 蜜瓜的这个照片我看看在哪儿。
1: 好的
0: 好的，
1: 是在西外环上。哎，是好像
0: 不是吧，是二环吧。哎呀，
1: 好
0: 的没看出来
1: 、
0: 啊。冯涛说了，你们刚刚那么一说把我的小度叫出来了、嗯、正在导航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再不喊了、嗯、
1: 来关注一下
0: 小
1: 易。
0: 小易 Hey Siri。
1: 你是真坏呀。你
0: 这
1: 会儿好多朋友的手机都已经开始你好我在啊、嗯、你好。
2: 报个路况。
0: 晚上好。
2: 北京路由北向南，铁路局到小西坡一路畅通。
0: 好的，
2: 一路畅通，
0: 收到了。
2: 铁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在铁路局路口可以看到彩虹。
1: 哇哦，
2: 很明显的彩虹。在
0: 下面一位，
2: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
0: 嗯，
2: 北京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铁路局到小西坡一路畅通。
1: 嗯，
0: 好的。
2: 在北京路路口，在北京路铁路局路口。

0: 有
1: 嗯，
0: 北向南可以看到彩虹，很明显的彩虹。
1: 好的，谢谢。为
0: 收
1: 什么要
0: 到
1: 发两
0: 了。
1: 遍啊，这位朋
2: 杨毅跟我分享的照片，《
1: 友？
2: 西山快速路》吧，我猜。
1: 我也猜，
2: 啊，你跟一个是
1: 加一啊，还有诺。
2: 吧？诺这个照片，让我来看一看啊，这是在。
1: 也看不出
2: 好
1: 来呀，
2: 的，嗯，好的，好的，非常不错，这照片拍的啊，确实没看出来。
1: 远处那个楼上的字儿要能拍明显一点，说不定
2: 哪
1: 能
2: 有字
1: 看出来。
2: 儿啊？
1: 就这个楼数，万一有哦，
2: 没
1: 这楼
2: 字
1: 也
2: 儿，
1: 没字儿，
2: 没字
1: 那也
2: 儿，
1: 确实是看不出
2: 什么
1: 来
2: 有
1: 啊。
2: 效的信息我都看不出来。
1: 还有性命说了，九鼎市
2: 嗯，
1: 场看到了彩虹啊，
2: 收
1: 收
2: 到
1: 到。
2: 了，谢谢朋友们的信息，照片啊、文字啊、语音呀、啊，还有视频，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志强的这个彩虹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2: 就是彩虹的根儿那儿比较明显。
1: 然后到云层之后就看不到
2: 对
1: 了，
2: 对对，到拐弯的地方就看不出来了。
1: 还有这位朋友，哎呦，也很好看，哎呀，在红山附近，看出来了啊，
2: 很明显了啊，很明显，很明显了啊。
1: 好的，感谢分享啊。
2: 嗯，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当然，别忘记一会儿9点半的时候有一首新歌分享给各位，是由我亲自翻唱的《笔记》，刘瑞作为MV 的女主角出现在我的笔记里了。
1: 加菲猫9月的时候就说了啊，今
2: 嗯。
1: 天早高峰的时候走了一次东外环的7遍3。
2: 嗯，怎么样？
1: 哎呀，以
2: 堵不
1: 后的
2: 堵？
1: 早高峰啊，再也不想走那里了。
2: 行，那看来还是挺堵的啊。Yes, I do。说了，快看快啊，看到了，看到了，红山附近，刚刘瑞一下就猜出来了。
1: 是的，
2: 还有这位小伙伴，俊俊白兔，咱们我没看到彩虹，没看到彩虹。
1: 并且这地标还挺明显的哈，这是
2: 嗯。
1: 分享那个云层里面的那一丝丝光亮吗？
2: 我还在努力的找彩虹，没找见啊。
1: 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您看到的美景、彩虹以及路况信息啊。
2: 是的，语音消息呀、啊，文字图片呀、啊，来个油炸雪糕，你好。
3: 上车就听九四九，
2: 哦，
3: 上车就要报路
2: 你好
3: 况。
2: 呀。
3: 肿瘤医院高架桥，由西向东组成辣皮子，
2: 哦，收到了，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你爱
1: 好
2: 吃辣
1: 吗？
2: 皮子吗？你好。
4: 西大桥自行贸这个路口
2: 嗯。
4: 已组成一个大了，
2: 哦。
4: 右转下河滩。那个红绿灯也组成一个大了。
1: 嗯，
2: 好的，可能会出现车辆缓行。有朋友也说，万盛大街这边看到的云，
1: 嗯，
2: 这云也很好看了。看不到彩虹，看到云也不错。
1: 柱子哥也分享了一张彩虹的照片，谢谢
2: 嗯，
1: 你啊。
2: 收到了。黑骏马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乌鲁木齐站的旅客到站的情况。
1: 嗯。
2: 大概在晚上10点半左右呢，有4500位旅客会出站。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有500人左右，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150人左右。乌鲁木齐站北广场需要300辆出租车，南广场需要150辆出租车。附近的司机师傅记好时间啊，晚间的10点半左右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落载乘客了。
1: 缓缓分享了万盛大街看到的云，收到了啊。还有子健骑行这会儿呢。他们这个学校附近这会儿天儿倒是还挺好的啊，
2: 就是咱们拍的时候，子健骑行老师能把镜头擦一擦吗？
1: 有点雾蒙蒙的呢。
2: 嗯，满天星辰说了，试试你好小迪，你好小迪，特斯拉的叫啥呀？
1: 就是你好特斯拉，
2: 不是吧？
1: 是，
2: 啊，这么直白？
1: 嗯，
2: 你好特斯拉，你好小迪，
1: 还有呢？
2: 嗨，Nomi，还有
1: 还有
2: 啥？
1: 各种。华为的那个是啥？小艺是
2: 小
1: 吧？
2: 艺，小艺，嗯，
1: 看到飞跟进了，说7道弯路口有事故啊，这会儿正在处理，提示朋友们提前注意变道通行吧。
2: 少宇说了，东二环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
1: 收到，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啊。
2: 语音消息，我们再次刷新一波啊，
1: 嗯，
2: 好像之前分享到的都播出了。
1: 对。
2: 那么朋友们的信息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火热7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呢盛大开业，3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7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我什么时候
1: 哇哦！
2: 我的演唱会门票也能被抽送当做奖品的话？
1: 我以为你想说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抽给
2: 什么时
1: 你。
2: 候这个奖品能给我是吧？7月呢，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7月开业呢，还有福利有。

0: 很多，比如说软床加床垫是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需要19700，还能抽5999的这个免单大奖。现在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你就可以直接领取到电火锅，或者是精美的茶具，或者是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总共有3家，第一家呢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第二家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第三家呢是山水华庭小区的综合店智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记得拨打电话0991-6616-160。
1: 陈分享了一张照片哈，这会儿也是在回家的路上吗？
0: 好的，还有俊俊白兔说看看信息能不能播出来，可以呀、
1: 当然可以，
0: 这都播了第三遍了。你在红山，哎，这不是红山附近啊，不是那位朋友，哎，广福中心附近了啊。
1: 艾琳来了啊，他说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欢乐送说送周杰伦门票，这个现在是门票都实名了，他怎么送？那就要到你的信息给你订，你抢这个门票，然后抢到了之后用你的信息，你就可以直接去看了。
1: 飞鱼说可以试一下小安你好，小安是什么？长安吗？
0: 应该是吧。小安你好。有回应吗？这会
1: 有没有朋友啊？
0: 艾琳的信息刚刚关注了、
1: 是的，
0: 还有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信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不到14分钟的时间，今天这首翻唱歌曲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你听不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你听听我翻唱的歌吧，
1: 也不错啊，也不错，也不错。

0: 微信平台上满天星辰说了，在广播里喊车机是没反应的。
1: 哦，是吗？
0: 找我们来做测试了，是吧？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是因为你的车没有反应吗？艾琳跟进了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车流量适中。安宁渠，由南向北往城北大道也是一路畅通啊。收到。
0: 莫海说了，两位主持人好，北站环岛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啊，北站环岛的位置。
1: 顺势二位说了，来听天魔唱歌了，马上。哎，
0: 来早了，还有不到九分钟的时间。今天分享的是《笔记》这首歌啊，
1: 是是是，
0: 应该是80、90后的回忆吧。
1: 对，
0: 嗯。
1: 飞马出租说了，昌吉晚高峰已经结束了。
0: 嗯，
1: 什么
0: 什么？
1: 天博跟周杰伦同台演唱？
0: 要同台了？我今天先不同台，我今天先跟陶喆同台吧。好吧，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首陶喆的歌。
1: 哇，哎，那不是叫陈慧琳吗？是他的歌吗？《笔记》？
0: 《笔记》是周笔畅，谢谢你。
1: 笔记
0: 记事本是陈慧琳
1: 哦。哎呀，我们这个曲库还是、
0: 哎呀，你更新更新曲
1: 库吧，有待更新了。
0: 你怎么曲库还停留在上世纪的80年代左右呢？感觉
1: 小时候听我爸妈的那个磁带听多了、
0: 记事本和笔记是两首。笔记你知道怎么唱吗？
1: 不知道，你哼两句呢。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不会以为这两句调是一样的吧？
1: 好像有一些区别。哒哒哒，好了，待会儿直接听吧，我还听不出来。
0: 我再唱下去就要穿帮了。怎么现在唱的跟那会儿唱不一样呢？
1: 志强啊，是在奎屯往乌鲁木齐的连霍高速上分享的这两张这个彩虹的照片，感谢分享。
0: 飞马出租说了，可以呀、啊，949百灵鸟。还没唱呢，
1: 还没唱、啊、
0: 你等会儿再夸啊。
1: 我们的小伙伴啊、万睡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紫燕骑行也真挺缺、刚说就是 这镜头得擦一擦，立马擦，贼亮，锃亮，给我们拍的照片特别特别的清楚。
1: 是、还有冰雕说了，大地卧铺转盘已经转不动了啊，有事故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变道吧。
0: 还有安说了，油价已经降过了。这会儿还没说到下次涨价、还是降价的消息。
1: 可能是因为降价了，所以说这两天排队加油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啊。
0: 或者是排队加油的主要都是要参加这个12号要跟杭州老师出发这个自驾游。
1: 也有可能哦。
0: 哎。
1: 文硕跟进的是喀什东路由西向东啊，不对，是由东向西啊，一路畅通。收到，
0: 收到了，谢谢。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1: 是啊，
0: 但是但是朋友们，新疆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重要的天气提示，7月11号的白天，也就是后天的白天，周六的这个白天，到18号的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呢将会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包括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凡是哈密市局地可以达到45度以上。
1: 最强高温时段方面呢，天山北坡是7月13号到14号、16号到17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是7月17号到18号，且南疆、东疆的高温呢将持续到23号。乌鲁木齐最强高温呢会出现在16号到17号，城区呢
0: 16号17号，也就是下周四周五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城区35到37摄氏度，城北呢可达39到41度哦。
0: 所以又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准备了、
1: 是啊。
0: 欢乐颂说了，天空真的很好看，收到了。反正目前我感觉这个雨要飘到团结路了。
1: 也感谢子健骑行的分享啊，这会

0: 部分的地这个路段呢已经天晴了，但是部分路段还是天阴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持续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是，接下来有请到陶喆带来《找自己》，接下来再往后就是我的歌了啊。
0: 好，
1: 即将出场的是陶喆《找自己》《天泊笔记》啊，
0: 《天泊笔记》，做好准备。
2: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好，谢谢谢谢陶喆老师，台下休息一下啊。
1: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万众瞩目期待已久的天博翻唱环节。
0: 对，即将到晚间的九点半带来的，今天带来的翻唱曲目是笔记。
1: 嗯，
0: 这个笔记也是承载了我很

0: 很多年少往事。笔记里主要这次记得有两位主人公，留作业组合的两位主持人。
1: 哦，
0: 男主持人我主要记得他一些恶评，
1: 那女主持人呢？
0: 女主持人我主要记他被我油腻的样子吓到了以后的样子。
1: 那你觉得这次这首歌啊，来采访你一下哈，
0: 嗯，
1: 你这个翻唱的心路历程怎么样？满不满意？
0: 翻唱没有心路历程啊，就单纯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1: 那么你觉得满不满意嘛？能不能排到前三或者前五或者第一名的位置呢？
0: 前三进不到，应该排在第四位左右
1: 哦，你好认真啊！你好认真啊！看来还是比较满意是吧？行呢。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能够分享好评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哇，你感觉有那种大歌手那种感觉了
0: 开玩
1: 啊！
0: 笑，从小就看这种娱乐新闻长大
1: 行呢，那朋友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评现在就可以发喽。
1: 那就可以准备起来了啊。
0: 安安分享的信息是，百鸟湖这边感觉云好黑呀，确实又黑又低。这个云，这个雨可能还会飘下来啊。
1: 是的，安妮也来了，晚上
0: 安
1: 好。
0: 妮，我没喊你啊，没喊你。安妮说，我前面是不是隐约听到你俩在说我小安妮怎么还没来？小安妮呢？
1: 怎么
0: 没
1: 还是
0: 有，
1: 爱称啊，小爱你啊？
0: 没有啊。
1: 蓝胖子来了，说没听够呢，准备好了，
0: 准
1: 来
0: 备好
1: 吧。
0: 了吗？接下来播出到的就是由我翻唱的这个环节笔记，后面的歌手做好准备啊，
1: 行。
0: 好评也准备好了。刘瑞，你的舞蹈，你站定了之后就准备开始了啊，
1: 好，
0: 聚光灯已经亮了
1: 准备
0: 啊，
1: 好，我要准备开始鞠躬了啊。

0: 的，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你跳完都不带喘的，你
1: 没有我
0: 太假了，你
1: 本来想跳呢，结果发现不太适合你，这个太唯美了，于是我充当
0: 了
1: 你那首歌里面的贝斯手的这个角色，怎么样？
0: 你知道哪个音是贝斯弹出来的？
1: 我当然知道了，
0: 你弹一下。
1: 那个乐器刚收起来放到这个导播间了啊。
0: 哦，你的速度也太快了。
1: 哇，开玩笑的，闪电一样的速度。
0: 我以为你把贝斯装口袋里了呢。
1: 贝斯模型是吧？还有更多朋友都在夸夸你呢，安妮瓦尔就说了，夯爆了，给到一个夯，
0: 给到一个夯吧，
1: 好听啊，
0: 都不是人上人了，
1: 可以呢，好听呢。还有这位朋友说，好听好听，特别适合自己在路上开车那种感觉啊。
0: 是吗？
1: 是自由的感觉是吧？
0: 那和6月30号下午的7:46喜欢听小龙的节目比，哪个更好听呢？
1: 19:46的大概率是小龙在报路况啊。
0: 不是吧？
1: 是因为当时我在现场
0: 啊。啊，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1: 他喜欢小龙这种有磁性的声音啊。好，来，佳迪说了。
0: 哦，我可以啊，那个声音。是吗？我可以啊。
1: 不可以。
0: 我可以。
1: 你们俩不是，哎呀，你快醒了。
0: 我可以那种油油的那种。
1: 明天我可不上班了啊。佳迪说了啊。西进厂往机场方向隧道口呢，限高杆处停了一辆超高的厢式大货车，目前没有办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可能需要交警协助一下。
0: 好的，
1: 也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变道哈。
0: 嗯，
1: 是在哪个道路上呢？可以来说一说。
0: 往机场方向隧道口限高杆的这个位置，哪个车道？
1: 对，哪个车道
0: 啊？
1: 嗯，
0: 好人也说了三个大拇指，唱的太好听了，
1: 真是好人啊，朋友。
0: 刘娟说了，期待天博出专辑。你现在应该期待我和周杰伦同台，
1: 还是先出专辑吧，感觉好实现一些。加油也说了，好听啊，天博。
0: 小荣跟我们分享的是彩虹的这个照片。
1: 嗯，
0: 彩虹比我的歌还重要吗？
1: 他可能就是反射弧有点长嘛，这会儿好不容易能腾出手来分享个照片，待会儿才会夸你啊。
0: 小荣现在就开始夸，先照片先别发了。
1: 手腾出来了吧，抓紧时间。
0: 子健启行老师，
1: 嗯，
0: 咱们这个星大校园里的这个风景先别拍了，好评你先发来，发完你再发这个照片好不好？
1: 你先说说好不好听行不行啊。哎呀，
0: 子健启行一个劲儿给我们分享这照片。哎呀，我没去过星大校园，我现在都已经大概了解星大校园里的这个各个路线了，每个楼在哪个位置了呢。
1: 逗你玩。你好
0: 你好。
2: 949949，
1: 嗯，
2: 昌吉市哪里有好吃的烧烤店推荐一下？
0: 昌吉好吃的烧烤店，
1: 完
0: 了吗？
1: 就完了。
0: 后面，
1: 这五六秒钟的语音发了29秒啊，这位朋友。
0: 我们的快乐小马，还有我们的飞马出租，两位昌吉的小伙伴，还有更多听节目的昌吉潜水的这个朋友啊，昌吉好吃的烧烤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和推荐吧。
1: 嗯，飞鱼说比我唱的好听多了，
0: 嗯，
1: 是吧？我也觉得。我不是觉得比你唱的好听多了，我的意思是比我就是唱的也好听多了啊，就我也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很对啊。
0: 朋友们不要轻易的模仿想要超越我啊。
1: 嗯，
0: 很好实现。
1: 毕竟你没有那个百万秀音师是吧？
0: 哎呀，我最近百万秀音师也很忙。
1: 如果没有百万秀音师我觉得很好实现啊。
0: 怎么实现啊？
1: 就是
0: 干唱，跟我比干唱是吧？
1: 对啊。
0: 那太好实现，太好超越了。
1: 比现场啊。
0: 嗯，
1: 你在这个有秀音的前提下是团结路百灵鸟，
0: 嗯，
1: 没有秀音的前提下你是
0: 麻雀，
1: 团结路路人甲。
0: 当个小麻雀吧好不好啊。
1: 还有好听的歌曲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飞鱼这个信息呀、啊，飞鱼说安宁曲有个免费的大舞台，随便唱、好不好听的都有人鼓掌的。
1: 那你觉得天墨唱的好不好听呢？到底
0: 怎么那个大舞台能假唱吗？
1: 放还音啊。
0: 对，我假装唱能有人给我鼓掌吗？
1: 只要不被发现应该也会的，而且会收割一大批的粉丝啊。尝试一下呢？
0: 我不太敢。
1: 怕跟不上。
0: 我演不出来。紫燕骑行啊，很听劝。在众多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好评。
1: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紫燕骑行，就分享这四条信息的心态可能是，
0: 哎，先发个好评然后继续发照片吧。
1: 对对对，啊，听不老唱的真好听，听不老唱太好了，然后刷刷两张照片分享给你。好，我可以继续分享我的图片了，
0: 是完成了一项任务。然后紧接着继续传递自己的这个美景。
1: 行呢，那就继续遛弯吧。
0: 到了晚间的9:43，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还有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2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

0: 恩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微信平台上飞马出租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
8: 嗯，
7: 其实有听友问昌吉有没有好吃的烧烤做一个推荐。
8: 对，
7: 他说你到昌吉来吃烧烤可以把刘瑞带上，然后之前打好招呼，给你找个地方，你请客我们一起吃，没问题。我可以请，但是你先告诉我们这个好吃的烧烤是哪家店好不好。
8: 还有那个小马，我记得也是昌吉的朋友，来推荐一下。
7: 是快乐小马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昌吉好吃的烧烤

0: 看到微信名单安妮说到了红山路、游东向西、时代广场、CC Mall这儿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1: 嗯，看到飞马出租在推荐说昌吉丁香园小区门口有一个胖娃椒麻鸡烧烤不错。
0: 嗯，
1: 另外呢，昌宁南路有一个马氏架子肉烧烤也还可以。
0: 刚刚询问昌吉烧烤的那位小伙伴有没有听到啊？
1: 嗯，
0: 当然，好吃的辣子鸡我可以给你推荐小虎辣子鸡，
1: 真的很好吃是吧？
0: 改天我带你去。
1: 哎，你们怎么老给别人画饼呢？
0: 我
1: 真是，
0: 我绝对不画饼。你就说你啥时候？
1: 天天
0: 明天。
1: 真的？
0: 真的？你开车行吗？

0: 那还是等有机会去昌吉做活动的时候吧啊。哎，
1: 你开车，我请你吃辣子鸡，这很划算呀，很公平啊。
0: 好像并没有啊，我觉得，就是请人吃饭要拿出十足十的诚意来吧，咱说了啊。
1: 啊，
0: 我还得开上车。
1: 那你考虑一下吧。
0: 哎呀，那还是改天吧啊，下次吧。哎，尼瓦尔说了，红山路东向西时代广场这附近车多，说道。
1: 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分享。
0: 嗯，
1: 也需要提示各位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看一看有效期是不是快到了呢？今年呢也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民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的这个集中办理年，同时呢又迎来了暑期学生办证高峰。为此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也是推出了多项举措，确保广大群众顺利办证。
0: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快办证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推出了午间不休息等暖心便民举措。即日起至8月31号呢，乌鲁木齐各区县的公安政务服务中心呢，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中间午间是不休息的哈，随到随办，并且呢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周日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6点都是开放的，无需预约，直接办理。
1: 那么各级综合服务窗口呢，还专门给像老人呀、孕妇、包括残疾人以及带婴儿的群众设置了绿色通道。没有到16岁的小朋友办理身份证呢，正常是需要法定监护人、父母或者这个父亲或者母亲陪同到场的。要是父母有特殊情况来不了，像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办理。记得要带好孩子的户口本、陪同长辈的身份证、户口本上能看出亲子关系的，就不用再带出生医学证明了。换证的时候呢，要把旧身份证一起带上。到窗口之后呢，民警会现场视频连线孩子的父母核实信息，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正常办理了。全市的各个办理点都可以办理。
0: 为了节省办理身份证的时间呢，身份证照片可以完成自拍了啊。暖心一拍手机自助服务呢，可以帮助您提速办理身份证。搜索新疆网证微信小程序，按要求呢即可拍出最美身份证照片。与此同时呢，各受理点设置有自由拍点位，现场也可以通过手机完成自拍，避免排队等候照相啦。
1: 那么目前的身份证提前6个月换证，一定要提前规划，错峰办理更省时。身份证的办理呢是没有户籍限制的，乌鲁木齐市115个办理点位呢可以就近选择。辖区的大型企业包括厂矿、社区等单位呢，可以申请集中上门办证业务，只要联系社区民警就可以对接了。
0: 子健骑行最近就去办身份证了，说为了拍身份证照片呢，哎呀，你看确实是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啊，不错。
1: 飞鱼说了，他来开车，就我和刘瑞吧，多一个人我还多花一份钱呢。
0: 哦吼，你看看，事实证明啊，
1: 我至少行动了吧？我不像
0: 你刚才让我开车，
1: 我不像有的主持人，他只说带你吃花卷鸡，只是停留在说的这个层面吗？
0: 你俩其实性质上来说呢怎么说呢，就是差不多
1: 大差不差
0: 啊，都是有一个借口嘛。
1: 那这样你开车我带你去吃小虎辣子鸡，顺便还带你去昌吉小吃街买几个油糕。
0: 哦，
1: 反正都是你开车。
0: 我差点就没反应过来要答应你了啊。
1: 这首歌可以送给我俩，就此刻的决定，后会无期。
0: 再也不见是吧？

0: 飞鱼说了，他开车带我俩去，他还不吃，看着我俩吃，那怎么好意思呀？
1: 开玩笑呢。
0: 团结路830号等你啊。
1: 我不吃了，你俩去吃吧，我做不来这种事情啊。不吃，看着我俩吃说呢。哎、
0: 到了晚间的9:56，再次来关注一下南宁广元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6次航班，长沙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2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29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0度，最低温度19度，但是明天后天温度可能就会升高了啊。
1: 是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哦，也可以持续来关注由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明天见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下午那阵儿落了一阵带着凉意的阵雨啊，悄没声的就把白天的燥热给冲刷掉了。这个傍晚天边还挂着淡淡的云啊，路面呢有一些湿漉漉的，倒映着城市的霓虹，感觉整座城市都被这场小雨温柔地按下了暂停键。车流呢也没有那么急躁了，就在这样一个凉风习习、格外舒爽的夏夜，想带大家去品味品味新疆夏日另一种美好，那就是这片热土上正当季的甜蜜馈赠。其实说到新疆的夏天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白天的烈日，但是经历过今天下午这场雨，你就知道新疆的夏天从来不是单调的，就像瓜果，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性格。想到一种瓜叫刀郎土瓜，哎，就是那个歌手刀郎，同样来自于喀什麦盖体现的瓜中的清流。这种雨后的清爽感和咬一口刚从地里摘出来的刀郎土瓜感觉是相通的。这个淡绿的瓜瓤呢是晶莹然后润啊，非常诱人，牙齿磕下去是脆的，然后汁水顺着齿缝漫开，清爽甜蜜，一下就把心里的燥热给浇灭了。当然还有跟它反差比较大的这个老汉瓜，如果说刀郎土瓜这是雨后清冽的凉风，那老汉瓜就是雨后蒸腾起的那一团温柔的雾气，果肉绵密细腻，入口几乎不用咀嚼，就像融化的蜜瓜冰淇淋，适合慢慢抿然后细细品。哎呀，说到这儿又想起树上被雨水洗得发亮的无花果了哈，明天一早摘下来的无花果肯定是格外甜，嫩黄的果皮，软糯的果肉，叶子拖着轻轻拍扁，然后咬一口，在嘴里爆汁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些年呢，随着物流越来越发达，经过标准化的分拣和保鲜的包装啊，这一份独属于塔克拉玛干边缘的甜蜜呢，其实已经可以一路直达全国各大城市的餐桌上了啊。如果说你吃惯了干香的巴旦木，那就要建议你找找机会尝一尝巴旦木的鲜果。这个翠绿的鲜果剥开，然后里边呢是脆嫩水润，带着鲜坚果特有的这种清甜，其实这种口感也一定会惊艳到你。当然还有桃子界的这个单品哈，这个蟠桃，石河子143团著名的中国蟠桃之乡出产的蟠桃呢，桃香浓郁，但是甜而不腻，兼具了蜜桃的软糯跟油桃的清爽，轻轻这么一剥皮，果肉跟果核呢就可以分离，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所以说这个新疆的夏天的美妙之处，它就在于白天可以热得酣畅淋漓，但是傍晚可以被一场小雨温柔以待。就像我们的生活有炽热的奔忙，也有此时此刻听着广播享受片刻宁静的惬意。哎呀，感谢这场小雨，也让今晚的格外凉爽，也让我们的美好的夜晚多了几分诗意的开场啊。

息，乱七八糟的思绪，风雷一样钻进脑海里。渺小的你存在渺小里，那一瞬间。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谢少哈发来了一段9秒钟的小视频，显示的是头屯河的天这会儿还是黑云密布的啊。此间骑行也看到您的打卡信息了，准时聆听，晚上好。

17岁的雨季，这首歌把17岁的迷茫也写了进去。有人哭，有人笑，有人离开，有人再来。他告诉我们，青春啊，从来不是只有阳光，还有雨季。当然呢，也正是这些雨，让后来的晴天呢格外的珍贵。如果说您的家里正好有一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孩子，或者说有一个正在放暑假的大学生，那我猜最近您家饭桌上的关键词除了去哪儿玩，一定还有三个字，那就是考驾照。随着高考落下帷幕，各大高校呢陆续放假，乌鲁木齐市的驾考市场也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在短暂的小雨之后迎来了属于它的暑期档，而且是火力全开的那一种。从6月9号开始呢，乌鲁木齐市就进入了这个暑假驾考的高峰期，单日驾考的报名量最高的时候突破1000人，而在这1000人当中呢，毕业生啊，在校大学生的占比接近到80%。可以想象一个上千个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其实带着对方向盘的好奇与向往啊，涌进了驾校的训练场。这不仅是数字，也是一代人正在完成的成人礼嘛。在很多家庭看来，其实高考结束的这个暑假呀，拿到驾照呢，就像拿到了一张通往更大世界的通行证。那问题来了，时间紧，需求旺，很多人挤在这2-3个月里得拿证啊。乌鲁木齐市的驾考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呢？针对这些学生呢，考生呢，车管所呢又推出了哪些便民措施，能够让他们在假期当中顺利高效地拿到这本心心念念的驾驶证呢？首先，其实为了应对这股学车热潮啊，车管所呢推出了5+2的工作机制，那就是工作日早开考，午不休，晚延岗。周末和节假日考场呢正常组织考试，说白了就是一句话，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学员想考能考，考场就能转起来。工作日呢延时办结当日的全部考试业务，那周末加场呢也是家常便饭。其次呢，其实针对于学生群体呢，车管所呢也增加了负责受理申领驾驶证资格核验的一些工作人员。那驾校提交的学员的报名信息啊，当日审核不超过2个工作日就能够审核完毕。那么说资料如果有问题呢，也会一次性的告知补正，那不会来回折腾，也会把整个的报名的审核的周期呢压缩到了最短，让考生呢能够更快的进入到实际练车和约考的一些环节啊。当然了，我们说在6月到9月这4个月的时间当中呢，全市整体增设考场的场次呢达到100多场，新增考试名额呢6万多个，可以满足27万余人次的一些考试的需求。全市呢9个科目1考场以及这个16个科目2考场、9个科目3考场全部满负荷运转。其实像这个各科目的运转，这个预约的周期啊，基本呢也控制在3到5天。当然，其实对于很多孩子要在异地求学的家庭来说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政策要划重点，那就是驾驶证全国通考，异地分科目考试一证通办，学员异地学车呢也不需要居住证，也不需要重复的去提交一些资料，不需要填纸质表格，也不需要复印证件，只需要一张有效的身份证就能在全国的任意一个城市接着考。其实这对于一些在乌鲁木齐市学了一半然后就要去其他城市上大学的孩子们来说呢，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政策红利了。就在数字化服务方面呢，现在报名啊、体检啊、建档已经实现了全程呢无纸化办理，学员通过手机就能完成驾考的一些预约、取消考试啊、学习驾驶证明退办这样的一些业务，也做到了数据多跑路，大伙少跑路啊，少跑腿。电子驾驶证的申领呢，它也是能够一键的搞定，年轻。

人们本来就可以很熟悉手机操作了，所以说现在驾考这件事呢几乎可以全程在指尖完成。当然还得提醒一句，在选择驾校的时候也别被像低价保过呀、免学时快速拿证这样的话术啊给忽悠了。你要通过乌鲁木齐市交警微信公众号呢去查询驾培的质量排名，你也可以实地看一看训练场地呀、教练车辆啊，签订一些正规的培训合同。毕竟学车它不是买白菜呀，安全驾驶这件事儿从选这个驾校的第一天它就已经开始了。还得聊聊安全。其实这一点特别想对年轻学员多说两句，因为车管所针对年轻人容易超速啊、路怒啊、分心驾驶这些特点呢，在候考区播放交通事故案例的视频呢，在领证之前组织观看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其实这些不是走形式，而是很真实的一些事故现场，也让每一个即将能够拿到驾照的孩子呢，第一天就能把敬畏生命、遵守规则呢刻进骨子里。我们常说啊，其实拿到驾照呢，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安全驾驶的起点。那么这条路其实远比科目二那几个项目啊要长得多。

0: 蛋蛋小胖墩来了，说帽晚上好，上个节末尾的时候放了一首徐良的歌，放了一首汪苏泷的歌，你能不能放许嵩的歌呢？来点哪一首，我来安排。洛洛说帽我来喽，又看着了这小洛洛的这个照片啊，照片啊非常的可爱啊，心都化了。我的心说到了949城北这边的天气呢依旧是乌黑乌黑，而且还伴随着这个闪电。水银源说到了五一农场这边已经是下起了雨，而且雨下的不小啊。什么样的孤
1: 寂，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一首许嵩的《幻听》啊，勾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往事。看到了防守说，第一次了解许嵩还是在初二那一年。说别笑我消息闭塞啊，真的是没有什么途径。说还记得前排的那个女孩啊，长长的头发，然后还记得她在墙上用铅笔写的两个字就是许嵩。还记得我羞涩的拿笔戳她的后背，然后问她许嵩是谁，然后啊。哎，就没有了吗？啊，说然后那个半年，我的音乐的播放器里就被许嵩挤满了。说现在听起来，那有一些别样的感觉，不是因为喜欢许嵩。那您跟这个前排的姑娘还有联系吗？她是否成了您现在的爱人呢？能不能跟进一下？我这人比较好信儿啊。是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 CH 这位朋友哈，您的这段话我一定会转告祥老。经过前段时间的这个难过和祥老的开导呢，决定把自己的这个爱犬黄盖啊，从这个前任那里接回来，因为发现呀，真的舍不得，现在就觉得很开心呐。CH， 那您一定姓周啊？狗狗叫黄盖吗？不是，开玩笑啊，没关系，一定会把您的这段话转告给祥老啊。多少伤痛和迷。尔特也说到了，说当时就觉得许嵩很有才华，得知他是医学生，更觉得他厉害。包括后来的毛不易，总觉得学医的人经历不凡，写的歌曲呢更深入人心。

0: 水星没有水，说天空开始有闪电了，感觉今天晚上的雨不小啊。嗯，您是在哪一个位置呢？晚间的时候回来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反正这个天山区团结路这边啊是非常的晴朗，而且天空还是很漂亮的。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包括雨况是怎么样的呢？心情打卡信息也请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还有想听到的歌曲发送过来之后，猫看着之后尽量一首一首帮你安排。
1: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2026年7月9日22:20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显示呢，预计未来6小时呢，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城北和米东区呢，可能发生雷电活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风，注意防范。

0: 也看到了这会儿榴莲也在路上哈、啊，说晚下班回家的路上呢，在车上听着歌，吹着凉凉的晚风，感觉很惬意。长春北路一直在闪电，晚上好，这会儿呢开始滴答下雨了。水星没有水说刚到城北主干道就下起了大雨，那这个行经这个雨况比较大一点的路段啊，我们还是首先来说控制好您的车速，开的开大灯，开大灯，别开远光灯，开启近光灯。也看到了洛洛说到了，说哟，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了，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啊，很可爱的洛洛说现在我有点长肉肉了，不像之前瘦瘦的了，之前好像也没有瘦瘦的。穿过雨没事，这胖乎的好啊，更招人喜欢。
1: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感觉今天啊，7月9号中星期四啊，这个美好的夜晚格外热闹。苏苏来了，来唱歌了吗？
1: 天空还在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想站在你。

哦，那这个感觉风格跟昨天晚上好像不是很一样哈，这个稍显稚嫩了一些，可爱。哎呀，苏苏什么时候能把我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曲《如风》啊，能不能给翻唱一下？最近有点点放率太高了，比如说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会听这个啊。歌词也好，就是王菲的这首《如风》啊，看看受累能不能给翻唱一下，用苏苏的感觉，好不好？

0: 听到雨砸玻璃的声音了吗？
1: 听到了。
0: 我在长春北路往城北主干道走，现在是瞬时大暴雨，路面一下就有积水了，然后视线也不是特别好，大家小心开车嘛。
1: 榴莲在路上千万要慢一点啊，控制好您的车速啊。同时也看到了，水星没有水说到了这雨下的是又急又大呀，注意安全。梁泉奇美说到了西山九鼎雨这会儿下的也是有点大。再来关注一下真爱，您这边雨是怎么样？
2: 铁路雨下大雨了。

艾师傅说到了，说帽晚上好，这首如风翻唱的不是很尽如人意啊。哎呀，要的是这种 feel 嘛，这种感觉啊。他说西城街也下雨了，然后城北的闪电特别亮，注意安全啊。

0: 上车就进99，上车超跑路况，这歌放的太低级的歌了，什么7万块下大鲍鱼了，不知道您这边天气如何呀？
1: 西外环这边啊，彭辉师傅刚刚说到这会儿是一个大暴雨的状态，水星没有水，说哎，这雨感觉变小了吗？艾师傅说，我的天，说西城街的雨啊，不仅仅是大，现在是超级大，简直就是鹅毛大雨。哎呀，说艾师傅，咱们这个形容啊，行不行？这是天博那盆儿呢，我看

0: 洛洛这会儿也说到了苍风沟，这会儿打雷了，突然下雨了。复兴也说到了，说主持人晚上好，来签到打个卡，正在回家的路上。此时此刻，南湖北路这边啊，下着破瓢大，等会儿瓢泼大雨啊。此间骑行这会儿也说打雷了，打雷了。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行进的路段，这会儿雨势过大，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下雨天容易发生事故，检查一下您的爱车，雨刮器还能利索的摇摆吗？车灯还能自信的亮起来吗？如果能，点个赞；如果不能，赶紧的，该修的修，该换的换。949提醒您，开车就开，放心车。
2: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0: 刚才我们说这个，您的雨刮器还能利索的运转吗？沙克师傅说了，应该是点了个赞，那就是利索着呢哈。尔特这会儿也说到了，下大雨伴着这个闪电啊，慢一点，慢一点。

0: 看到福星这会儿给我们送来提示，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大家回家行车路上注意安全。
1: 找不到你这样的季节，
0: 希望这场雨呢带给您的不只有一些行车路上的一些担忧和困扰，在乌鲁木齐的夜色当中，也祝您有一个凉爽的梦。

0: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北庭望长安演员李健，
1: 我在《北庭望长安》音乐剧中饰演杨忠信这个角色呢，是一个从长安派遣到这个北庭的一位驻边的将军。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是战死沙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个角色呢，把他的爱国的这种精神传播出去，把他表达的清楚，表达的准确，我觉得是很难的。
2: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唯一的女皇帝，大家都知道，叫武则天呢。武则天这个人呢，可了不得，可以说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她有识人之才、用人之智和容人之量啊。在她的驾下，有很多的名臣。当然了，武则天也并非是个完人呢。比如他对他老武家的人呢，就非常的偏爱重用。他有一个堂侄叫武夷宗，武则天就把这武夷宗封为河内郡王、左金鱼大将军，位高权重啊。但是武夷宗啊，德不称位，他的德行才华根本的配不上他的官职啊。说这武夷宗啊，长得是相貌矮小丑陋，蹲咕伦敦、压咕伦敦、圆咕伦敦，横起来给竖着一般高，而且呢暴虐无能，无才无德，不堪重用啊。但没办法呀，谁让人家姑妈是武则天呢，是皇帝呀，皇上一句话那就是河内郡王了，就左金鱼大将军了。群臣都不满，但谁也不敢言语，只得把不满呢压在心里头。单说这么一年，北方契丹族将领叫孙万荣，统兵带队是侵犯大唐的幽州啊。幽州哪呢？幽州啊就在这北京的附近。那么外族侵犯，战报传来，武则天想都没想啊，侄儿武夷宗为左金鱼大将军，那现在他不出战谁出战呢？于是立刻就任命武夷宗为大总管，统军30万前去抵抗契丹军。这消息传下来，武夷宗一听一缩脖呀，干嘛去？打契丹人呢？我的天！契丹那都是野蛮人呐，好家伙，一个个比狼还横，就我这些人能打得过人家吗？但是姑妈下令了，你不能说不打呀，反正自己30万军队呢，30万呀，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地连天呢，人上30万，我姑妈一冲一过呀，也可能把人打跑，得多没底气呀、啊！咬着后槽牙，统军带队向幽州进发呀。行军刚到了赵州，这赵州哪呢？有名赵州桥啊，现在的河北赵县呢。来到赵州，突然有人来报报：启禀大总管，大事不好！敌将骆务整率领数千骑兵，从北面杀来了啊！武夷宗一听，谁来了？骆务整，我的天哪！怎么知道啊？那是契丹一位有名的将领啊，杀法骁勇，数千铁骑呀、啊，那是契丹铁骑呀、啊，我能打得过他们？ 呀呀呀呀呀呀呀！敌人兵势太盛。

咱们的赶紧撤。你看30万大军还没跟人打呢，丢盔弃甲一路南窜呢，粮草辎重来不及拿了，怎么的逃命要紧呢，拉着粮车那么重，万一被人追上怎么办，你们听说吗，契丹骑兵那不是一般人呐。

有下属啊就劝他说，咱们甭害怕，为什么呢？你别看这契丹兵啊来了数千铁骑，兵势虽大，但是呢他们军粮不足啊，咱们只要坚守赵州，咱就是闭门不战，把他们挡在门外，用不了几天，他们粮草一尽，军心涣散，不战自溃呀。到那个时候，咱们大军追着屁股这么一掩杀，大功可成啊。咱为什么要放弃赵州呢？但这话呀，武一宗根本听不进去。不放弃赵州，万一我死怎么办啊？我管他赵州不赵州的，管他地盘不地盘的，只要我保命就行，撤，这非撤不可。撤到象州之后，人家契丹军队呀、啊、那还不进入赵州啊，空城一座了，不费一兵一卒，人家进据赵州，而且在赵州城中是大肆屠杀抢掠呀、啊。抢掠一阵之后，契丹兵啊人家是满载而归呀、啊。契丹军这么一撤，武一宗知道消息了。什么？契丹军哪去了？契丹军撤了。撤了。建军。呀，大家一听，这什么战术啊？人家都撤了，咱还往哪进军呢？往哪进军呢？咱往这契丹军撤退的方向进军，咱是一路掩杀，杀呀，那还追得上吗？结果武一宗啊装模作样领军前进，杀了一通，其实影子都没发现，然后呢大获全胜啊，我把契丹军赶走了，其实是人契丹军自己走的。那武一宗不管这一套，人家呢敲着德胜鼓，唱着凯旋歌，吹吹打打，是回归长安城，俨然是一位凯旋归来的德胜大将啊。那甭管怎么地，契丹军撤了，武一宗人家一兵一卒也没有丢失，凯旋回来了，这得庆功啊。尤其当姑母的武则天，那怎么的也得给侄儿脸上贴金呢、啊、给侄儿脸上贴金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侄儿胜利了就是自己用人得当。于是呢武则天大排宴宴，宴请群臣给这武一宗庆功。这武一宗啊坐在仅次于皇上的尊位之上，群臣呢是频频向其敬酒啊。武则天端坐在正中央主持整个酒宴，呵，热闹啊，大家表面呢是非常欢快，其实那些正直的大臣打内心深处恶心的，打什么胜仗了，这是败仗啊，到那里把赵州白白的扔给人家了，让契丹的一族军队在赵州城这顿大肆屠杀呀，杀了多少百姓，抢了多少东西，居然还舔着脸来长安庆功啊，真是恬不知耻啊。但是这些人呢敢怒不敢言，当着皇上武则天谁敢说半个不字呢？但是也有这人不信邪的，谁呀？左四郎中，此人叫张元一。张元一呀、啊、向来就腻歪武一宗，觉得武一宗啊外强中干，狐假虎威啊，你这一次打的什么仗啊？敌人没来呢，吓得你骑马就往南窜啊，真是把我大周的脸面全给丢尽了，今天你还在这里舔着脸庆功，你也配？哼，看来呀、啊、不讽刺讽刺你，难处我心中这口恶气呀、啊。想到这里啊，张元一从这酒桌后头转出来了，来到中间，冲着武则天深施一礼，陛下。武则天一看左四郎中张元

0: 元一
1: 啊，张爱卿，你有什么事儿吗？陛下，今天宴会是为左金鱼大将军得胜归来设的，是一场庆祝宴呢。微臣不才，刚才呀、作诗一首，想献给大将军以祝酒兴。哦，武则天知道啊，这张元一呀、非常有才华。哦，刚刚做的一首诗要献给大将军。好啊，爱卿当众送来，你当众念念吧。臣遵旨。君臣两个一对话，在场的这酒杯呀、都得放下。怎么呢？不能叮当乱响，那多不尊重皇帝呀、皇帝听不清楚怎么办？大家都得放下，安静的听君臣对完话，大家都明白了。哦，张元一做了一首诗，要献给这武则将军的。哎呦，这张元一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了？听听吧。就见张元一呀、踱着方步，走到了宴席正中央，把手往后一背，摇头晃脑，就把自己做的一首诗当众吟诵出来了。这首诗做的呀，哎呦，太好玩了。是首五言诗，诗曰：长弓短渡箭，蜀马临碣偏，去贼七百里，伪强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向南窜。这首诗一吟诵出来呀、在场的所有人呢，是无不乐得前仰后合呀。怎么这首诗太明白了，一听就知道在讽刺武一宗。长弓短渡箭什么意思呢？就讽刺这个武一宗啊，矮小丑陋，虽然手拉长弓，但这箭头啊射不远啊，两米远这箭就落地了。蜀马临碣偏呢，这个蜀地的马呀本来就矮，本来就小，但你别看这么矮小的马，武一宗要上去还得拉到一个高的台阶旁边，蹬着台阶这才能偏腿上马，这就叫做蜀马临碣偏。去贼七百里呢，那就是离敌人还有七百多里远呢，一听到敌人要来了，就吓得龟缩在墙角，浑身打抖。这不是伪强独自战吗？连所有的辎重刀矛器械呀，全给扔了，甲仗纵抛却嘛，骑猪向南窜，骑着一头猪没命的向南逃命。就最后这一句呀，大家听得不明白。这一首诗一出来，我们说了满堂彩呀，大家全乐得前仰后合，都知道在讽刺武一宗呢。武则天这么大才能听出来了吗？把武则天给乐的呀也前仰后合。武则天是个明白人，他能不明白自己的侄儿是什么货吗？能不明白这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比谁都清楚。但是呢，反正这场战争也不算败，既然我侄儿率领大军没损一兵一卒回来了，我就得给他庆功，这样一来往脸上贴金，这是武则天的想法。但是武则天明白呀，听张元一这首诗这么一吟诵完，武则天自然也明白呀，乐的是武则天呐，是嘎嘎的。你呀你呀，哎呀，真能作诗编排人呐，你可把这武的将军给骂苦喽。不过张爱卿啊，这首诗有一句朕听得不太明白。哦，张元一看皇上挺高兴的，没怪罪，赶紧一转身，陛下，哪一句您没听明白呢？哎呀，这义宗明明有马，他为什么要骑猪向南窜呢？他为什么要骑头猪往南面跑呢？张元一听啊，我等。

讲的就是你这句问话啊，启禀陛下，这猪又叫什么呢？猪又叫豕啊，对吧？牛马羊鸡犬豕嘛，哎，这豕就是猪嘛。那骑猪呢，就是家豕啊。骑猪向南窜，翻译过来就是家豕向南窜，被敌军吓得他都拉了。吃一下子，武则天当时啊，不仅大笑起来呀、啊，哎呀，你呀你呀，真把仪宗好一顿编排呀，哈哈哈哈，巧妙巧妙啊！没说吗？武则天有容人之量啊，别看是女的，气度比男子还大，丝毫没怪罪张元一。知道张元一、是个正经大臣，武则天对这种正人君子向来打内心向外的尊敬，所以武则天很少去真正的惩罚那些政治大臣。武则天一夸奖张元一，武一宗脸上挂不住了，当着这么多人被人骂的自己家史往南窜，哎呦，张元一，你这小子太损了，赶紧的绕出酒桌，向皇上深施一礼，陛下呀，陛下，张元一这首歪诗啊，他一定是先准备好的，他心怀对臣的不满，故意在此庆功宴上把这首早已准备好的诗给扔出来，让大家嘲笑于臣，此人居心叵测呀。哎，张元一听，我说左近宇大将军啊，你这无凭无据可不能血口喷人呐，你怎么就能确定哎我刚才做的诗是我事先构思好的呢？我就是刚才喝着酒做出来的，你不可能，你这六句诗你喝酒之间就能做出来，你一定是早在家构思好了，故意到这里嘲弄于我。哎，大将军，这可不能臆测呀。武则天一看呢，两个人吵起来了，武则天赶紧的给打圆场啊，这样吧，元一说他是仓促之间做成的，仪宗呢说元一是早已经构思好做得的，那朕看这样吧，既然仪宗不相信这首诗是元一仓促之间偶然得来，那就请仪宗当场定一个诗韵，让元一当场再做一首，大家看如何呀？这武则天呢也爱玩，哎，就出了这么一主意，既然你不相信他是当场做出来的，你就给他一个韵脚，让他做一做不就完了吗？他如果当场做出来了，那你心服口服，他如果当场没做出来，就证明刚才那首诗啊是他在家里做好了，故意的拿过来来挖苦你的，那这个时候朕可以适当的惩罚惩罚他。其实武则天心里明白，张元一这个人大才呀，他刚才那首诗一定是他刚才临时做出来的，你给他一个什么韵脚他都能做出来，这样一来让着张元一再显示显示自己的才华，也平息一下武一宗心中的不服。武一宗一听，行啊，既然陛下这么说了，张大人，你敢不敢当场做一首诗呢？张元一说，那就请河内郡王左金鱼大将军赐一韵脚吧，你让我以哪个韵作诗呢？武一宗啊也尖，眼珠转了转，这韵脚我要是给你一个大韵，那压这个韵的字多的，你张口能做出一首，哎，这不奇怪。我要给你一个呀，我就给你一个偏的小的折韵。他眼珠转了转，那张大人，你就以捧为韵吧，捧，各位，别说这张元。

0: 我就告诉您这个音，大家脑海当中立刻能想出字来吗？蹦，想不出来。蹦还能想出一个字来。蹦有三声蹦，你能想出来吗？说哪个蹦啊？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吕奉先的奉字，这个字呢念蹦，什么意思？就是野草茂盛的样子，字很冷僻。这个诗韵上啊，那属于险韵呢、啊。怎么险韵？它没有其他的字能压这个呀。你就算把蹦蹦蹦蹦全加上，那能有几个字啊？对不对？哎呀呀呀！大家这么一听啊，都替着张元一捏一把汗，连武则天心都一跳啊，心说我原以为张元一一定能够做出事来，但现在听仪宗这么一说，这个韵脚叫榜。元一呀，元一，看来今天呢你还真困难呢。没想到张元一一听啊，哦，左金羽大将军，你出的这个字是榜，对，就是榜，能做不能做。哈，这有何难呢？我这诗啊做得了。哎呦，众人一听啊无不惊骇，就是短短的一瞬间诗就做得了，做得了。各位听着，我这首诗啊是裹头及草草，略鬓不蹦蹦，未见桃花面皮，慢作杏子眼孔。不，这首诗做出来啊，大家又是一阵大笑啊。裹头及草草什么意思？讽刺这武一宗啊没学问，你就是个大草包。裹头及草草嘛，略鬓不蹦蹦，是嘲笑武一宗啊长得太胖了，连胡子都扎不出来，脸上没毛，是办事不牢啊。未见桃花面皮，慢作杏子眼孔，就说呀，我没看到你长得多漂亮，桃花面皮吗？面如桃花那漂亮啊，不过我可没瞅见呢，你长得太难看了。桃花面皮没瞅见，只瞅见了杏子眼孔，你呀只会怒瞪眼泡子，仅此而已。这首诗做完，大家还不乐吗？不光大家乐呀，连武则天都不由得是哈哈大笑啊，把大拇哥一挑，元一呀，大才，大才也。哎呦，武一宗一听，气得这脸蹭一下子成紫茄子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在晚唐时期啊，诗歌成就比较高的有两个人，被并称为小李杜。杜指的杜牧，李呢指的就是李商隐。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他出生于郑州荥阳，就现在的河南郑州荥阳市。这李商隐幼年呢生活境况不好，10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那么李商隐很小就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你别看家境啊不是那么富裕，但是李商隐发奋读书啊，16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才论和圣论， 两片

文章惊动了当时文坛领袖，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林狐楚。林狐楚啊，对李商隐格外青睐呀，这孩子这才华太出众了啊，家境那么贫寒，干脆来我幕府为官吧。就把李商隐呢召聘入府作为巡官，就给林狐楚啊写一些文书。李商隐给这林狐楚写的奏章，哎呦，写太好了，驰名当时啊，更加得到林狐楚的喜爱了。这李商隐就一直跟随林狐楚，一直到了大和七年，就是公元833年，李商隐呢决定赴京参加考试应举去。结果呢到了京城，这么一应举落选了，没考上。没考上没关系，李商隐当时啊名气已经很大了，所以被当时的华州刺中就崔荣聘为他的幕僚，跟着我干吧。但没想到啊，干的不到一年，崔荣病死了，李商隐呢没饭东了，怎么办呢？返回故乡吧。回到老家待了将近一年，第二年大和九年，李商隐再次进京考试，仍然没考上。这个时候老东家林狐楚啊已经调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了，一看李商隐又落榜了，林狐楚啊派人给李商隐送信说，孩子，干脆呀，你还来吧，你得瞎折腾啥呀，在我这幕府里干不就完了吗？又不缺你吃不缺你穿的，你不就想考试吗？那个简单，等下次朝廷再开科举，我保证你金榜得中，你先来吧。这李商隐呢又投到林狐楚那里当幕僚去了。两年后开成三年，朝廷再开科举，果然李商隐考中了。怎么考中的呢？那还是人家老林狐家给他背后使劲向朝廷举荐，这李商隐呢就考中了。哟，这林狐楚有那么大权力，可不是吗？你要知道当时在晚唐时期，朝廷当中分为两党啊，那是牛党和李党，这林狐楚是牛党当中重要的核心成员呢。所以人家的嘴一歪歪，给朝廷说，我这一小孩老想考试啊，你们呢给照顾照顾，一句话的事，这么一照顾，李商隐考上了。所以林狐楚啊对李商隐真的有天高地厚之恩呢。但李商隐虽然考中了，可是呢并没有得到实在的官职，这让李商隐呢非常着急呀。年岁这么大了没有官职，老是在林狐楚那里当幕僚，那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呀，这怎么办呢？着急，于是只是给林狐楚送了一封报捷信，然后呢这李商隐并没回去，而是继续在长安活动。可是现在林狐楚啊身体十分不好，生病了，病卧在床，奄奄一息，一天不如一天了。林狐楚特别喜欢李商隐的，知道自己现在可能大限已至，非常想念李商隐，另外呢想让李商隐回来呀给自己写遗嘱啊，写墓志铭啊，另外还有给朝廷的仪表呢最后一份奏章啊，原来我的奏章都是李商隐写呀，最后一份也得他写呀。另外呢确实想念李商隐，盼李商隐赶紧回来，望眼欲穿呢，于是让儿子林狐桃赶紧的写信催李商隐，让李商隐赶紧回来，我看他最后一眼。这林狐桃

跟李商隐关系莫逆呀。别看他是令狐冲的儿子，别看他比李商隐长18岁，但是呢，对待李商隐就像亲兄弟似的。自己父亲喜欢李商隐吗？所以他也非常喜欢李商隐，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这次李商隐之所以高榜得中，其实最主要的是令狐桃在背后推动的。他父亲都病成那样了，这平常公关的事儿都是令狐桃出头给这李商隐推上去的。所以令狐桃也着急，赶紧的给李商隐写信，催李商隐回来。那么李商隐这个时候高榜得中之后，先是回家呀探望了一下母亲，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么探望完母亲之后，没有立刻去兴元去看令狐冲，而是呢又返回长安为自己的前程进行公关。李商隐当时这名气也不小啊，很多的这政坛名流都轮流请李商隐，所以李商隐呢，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收到令狐冲的信没有？收到了，但是李商隐呢，没有马上离开。没有马上离开的原因，第一个，应酬的事儿实在太多，聚哪一个也不好聚，尤其这个时候，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看上李商隐了，觉得这个年轻人太有才了。哎，我有个小姑娘叫王婉华，是我最小的女儿啊，爱若掌上明珠一般，有意呀，许配给你，你可愿意呀？就给李商隐呢提了一门亲事。哎呦，这李商隐当时高兴坏了。你想想，李商隐在及第之前是一直非常的抑郁，非常的苦闷，屡考不第呀，另外爱情生活也没着落呀。你想想，谁嫁给穷小子呀？所以这些年李商隐是一直这个心情压抑。今年呢，哎，看这意思要转运的，首先我科举考中了，这就走出了迈向仕途的第一步啊。下一步我就得呀找机会谋官，另外呢老大不小了，也得成家了，所以呢李商隐也着急，这是人之常情。一听说王茂元看上自己了，要纳自己为婿，自己有老婆了，李商隐当然高兴了，所以呢就赶紧的跟着王氏就定了亲了。你想想，就这些事儿在这长安城能少折腾吗？这确实有事儿。所以呢接到了令狐父子的信催自己回去，实在难以脱身。另外呢李商隐呢打心里就没有把令狐冲的病啊看得太重，他认为啊这令狐冲是得重病了不假，但不至于啊马上就不行。如果说李商隐心里头知道令狐冲是马上不行了，要看自己最后一眼，李商隐说什么也得回去。但李商隐呢把这件事情啊没在意，这下坏了，就一直在长安呢拖了9个月。等到最后接到这令狐家的信一看，令狐冲不行了，哎呦，李商隐意识到事情严重了，赶紧的往兴元赶的。但赶到兴元，令狐冲啊已然病入膏肓了，没两天就死了。对这件事情令狐桃是格外气愤的，心说话，李商隐，李商隐，你就是个白眼狼啊啊！你家里贫困，是我父亲拎着你的后脖梗子一点一点提拔你，让你在他身边为他写奏章啊，为他写文书啊，锻炼你。这些年我父亲对你什么恩情？天高地厚之恩，你老想猜。

0: 参加科举，没问题。今年科举是我父亲让我向主考官极力推荐，你才能够金榜题名啊！啊，啊，这一步登天，翻回头就把我父亲对你的恩情给忘了。老头病这么重，让我一封信一封信发往长安催你回来，你就是不回来。拖了整整9个月呀，啊，你告诉我这个忙那个忙，哼，看起来呀，我父亲在你心中一点位置都没有啊，你根本没有把我父亲对你的恩情记在心里头，就这一点，你李商隐就不可交，你就是背恩。林胡桃跟李商隐当年关系那么铁，就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裂痕的。但是父亲死了，现在得发丧，其他的事情啊先按下，以后再说吧。先把父亲灵柩运往长安。李商隐说，那我一起跟着去吧。你就该跟着去。令狐桃啊没好气儿。就这么着，李商隐跟随令狐楚的灵柩回到长安，把令狐楚他的后事处理完了。这等于李商隐呢也没饭碗了。为什么呢？这令狐桃他不是节度使，不是节度使他又没权利有幕府，所以就不能把李商隐再招成他的幕僚。另外呢，现在令狐桃对李商隐还有气儿呢，先晾你几天再说吧。这下李商隐呢没饭碗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对李商隐招手了，姑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姑爷啊，跟王茂元他闺女不已经订婚了吗？把李商隐招过来，姑爷呀，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闺女啊？李商隐说，这是什么时候都行吧，别什么时候都行吧呀，我看看丁是丁卯是卯，咱赶紧办了赶紧好，赶紧的呀给我闺女成亲就得了。李商隐说，你看看我现在呀连份工作都没有呢，你是不是我得好歹找份工作呀，找什么工作呀？你别忘了我是干嘛的，我是节度使啊，你原来不就是在灵狐楚灵狐节度使他的幕府干吗？他现在死了，那你没工作了，干脆来我幕府给我干幕僚不就完了吗？又是我女婿又是我幕僚，咱是自家人呢，干什么事儿那不好干呢。哎，李商隐一琢磨也对，我这也老大不小的了，也得成家立业了，干脆就完婚吧。李商隐呢没考虑那么多，于是就和王茂元的姑娘就成亲了。这一成亲可就坏了，怎么呢？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重要成员，跟灵狐家的牛党那可以说是水火不容啊，那是政敌呀。本来李商隐是灵狐楚一手拉扯起来的，又跟灵狐桃关系莫逆，所以原来呀牛党就认为李商隐是我们的人。等到李商隐考取进士之后，跟着王茂元走那么近，而且呢灵狐楚病危之时一封一封信催着李商隐回去，李商隐就是不回去，这大家对李商隐呢就有误解了，就认为李商隐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往这李党这边靠了。所以当李商隐这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时候就遇到挫折了。本来呀李商隐都已经被录取了，但是呢突然出现了一个中书长者，这位中书长者就告诉主考官4个字，此人不堪，这个人呢不堪重用，不怎么地。结果李商隐博学鸿词科就没考上，那只不过是牛党成员给这李商隐一个小小警告，那意思你离开我牛党，哼， 你什么也不是，有我牛党给你做靠山，你考进士能考上，没我们牛党给你做靠山，你就是考上了你也考不上。可惜李商隐呢没有注意，他也不知道这个背后怎么回事，自己又落了榜了。结果呢就没有注意牛党给自己的这个警告，反倒是跟着王茂元的闺女真结了婚了。这下这牛党炸了，你这李商隐呐，你是叛党啊，你是偷敌，你是罪不可恕。另外令狐桃也炸了，哈哈，李商隐呐，怪不得呀你对我父亲那样，感情看到我父亲呀老头不行了，你赶紧的又找一新靠山。可以呀，你找新靠山，你找别人的，你别找离党之人呢啊。哎呦，你找到离党之人。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找我们家的死对头，看来呀，你是要给我死对着干的。好好好，既然如此，李商隐呢，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从此咱俩是一刀两断。两个好朋友就因为党争，就因为误会，一下子就成了死敌了。这下就注定了李商隐这一辈子的仕途是颠沛反复啊。直到李商隐36岁，在政治上啊仍然是丝毫没有建树啊。那么这个时候属于李党的给事中正亚突然被朝廷任命为桂管防御观察使，要到西南的贵州，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到那里上任。这个正亚呀非常赏识李商隐的才能，于是给李商隐发出橄榄枝，要聘李商隐作为自己的幕僚。你老幕僚了，干这个得心应手啊，做我幕僚吧。李商隐一看，这好歹又给口饭吃，得工作呀，于是欣然同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李商隐的一家都已经在长安定居了，妻子王氏含泪给丈夫啊收拾行囊。贵州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从长安到贵州坐飞机一会儿到了，那年代贵州那个地方啊，哎呦，那不能说不毛之地呗，但也差不多少，远离中原呐，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归来呀。做妻子的能不担心吗？李商隐与妻子含泪分别，来到贵州之后，别说

这郑亚对李商隐呢非常器重，让李商隐担任专使，代理昭平太尉等职。没过多久，当时宰相李党的代表人物李德裕给罢免了，那李党一些成员就受连累了，郑亚就是其中之一呀、啊，他也被贬了，贬为寻州刺史。这李商隐呢就不愿意去寻州，但是呢回家，那回家怎么生存呢？那怎么办呢？哎，正这个时候啊，四川节度使柳仲颖向李商隐呢发出邀请了，说你不是没地方去呀，干脆呀跟着我去西南边境四川任职，我给你个参军之职，你看如何呀？李商隐一听太好了，要给个参军，这也当官了。于是李商隐呢赶紧收拾行囊离开贵州入川，就到了四川接受了参军之职。到了四川之后，这李商隐呢就接到了自己在长安的妻子给自己来的一封信呢，那信中自然是向李商隐倾诉思念之苦啊，家书嘛，最后自然的也得说，我在家里跟孩子们都在盼望着你回来，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家里呀？李商隐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值一个秋天的雨夜呀，外面下着绵绵秋雨，阵阵秋风让人感觉到微微发冷。李商隐是坐在自己屋中听着窗外细雨，打开的这封信，掉着眼泪把这封信读完呀，然后把眼泪擦了擦，拿过纸笔来干嘛呢？得回一封信呐。李商隐是个诗人呐，回的这封信也附带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它的名字就叫做夜雨寄北，有的典籍记载的是夜雨寄内，是一首七绝呀。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就说呀，你问我何时能回家，我盼望着回家，但是呢我没办法确定归家的日期呀，我多么想有朝一日你我夫妻再次团圆，咱们晚上坐在一起，我跟你说一说我在这巴山夜里倾听秋雨时对你的寂寞思念之苦，那个时候咱们一起剪烛花彻夜相谈，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呀。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央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4集。
7: 娘娘，皇上已经走远了。田汾不知什么时候从殿后转了出来，悄悄地站在王志的身后。王志一脸不高兴。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田汾捻着翘起的胡须叹道：嘿嘿，怎么会没听到呢？看来我这外甥也是一匹烈马呀。啊，
8: 你说什么呢？他可是一条龙，骨子里流着刘氏血液的龙。
7: 田汾的小眼里蒙着一层雾道：这可是一条不易驯服的龙啊。
8: 王志白了田汾一眼：还说呢，哀家早就对你说过，这朝廷内外都是眼睛，要你注意行事，不可张扬，你怎么就不听呢？
7: 虽说哀家如今是太后，你等因此也受到皇上的恩宠，可是兄弟也是久治儒学的人，儒学从来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箴言。假如你触犯了大汉律法，无论是哀家还是彻儿，恐怕都救不了你，所以你要好自为之。
9: 那么皇上对臣……
7: 哀家已经说了，具体的事哀家不干涉。不过彻儿绝顶聪明，哀家的意思他明白，总不会太差。
9: 田汾捻着胡须没有说话，他对未来有了一种担心和忧虑，眼里似乎没有往日那样流转和精明了，对自己这位外甥他实在有些琢磨不透。
8: 出了长信殿，包桑小声问道：皇上是要到椒房殿去吗？
9: 不，回未央宫。
8: 刘彻说着话，步履轻盈地登上了车架。
10: 皇上可有好些日子没有到椒房殿了。
8: 包桑小心翼翼

0: 提醒。这是皇后的意思吗？她怎敢干涉朕的事情？啊，不是不是，奴才以为皇上太劳累了，也该调养调养身体了。包桑抬头去看，刘彻已经坐上了车驾。既然不是皇后的意思，你还啰嗦什么？起驾。可车驾走了没几步又停了下来。刘彻在车内对包桑高声道，你去告诉皇后，就说朕夜间要批阅奏章，就不到交房殿了。
1: 诺。
0: 包桑看着皇上的车驾越来越远，才转身朝交房殿走去。对皇上，包桑怀着深深的感激，也许是因为当年在思贤院为

0: 知道，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母子相聚。未央宫中美女成群，但对包桑来说，他们只是视角上的不同，所以他理解不了女人在皇上的眼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更令他无法理解的是，韩嫣不知用了什么法术，竟让皇上撇下美丽的皇后而同他待在一起。而且韩嫣一到皇上身边，他就只能远远地站在宫门外守候。其实啊，韩嫣也有说不出的无奈。他到上林苑安排了狩猎的公务后，并没有急着回京复职，而是坠入了水衡都尉安排的温柔乡里。他相信来这地方逍遥的不止他一人，而水衡都尉却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在他被迎到客厅的时候，水衡都尉笑问道：“大人可痛快？”韩嫣不置可否地笑道：“天下没有不抓兔子的鹰，大人有什么要在下办的事儿吗？”“
1: 哦，卑职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有朋友希望大人在皇上面前引荐一下罢了。”“
0: 哦，此人叫什么？”“
1: 赵婉，是地方上有名的儒生。”哎，卑职知道皇上现如今正在大力求贤，大人何不将这好事做了，赵婉也一定不会忘记大人恩德的。
0: 哦，
1: 韩嫣以他爽朗的笑表示对所托事情的应允。
0: 现在韩嫣回到了未央宫，他早已经早早地站在店门口迎接刘彻的归来。他扶着刘彻进了未央宫前殿，督促黄门伺候皇上梳洗。
1: 尽管御膳房为皇上奉上饭菜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黄门尝过，但是韩嫣呢，还是在亲自尝过之后才禀奏皇上进食。他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旁，似乎只要皇上吃得舒心，他就获得最大的满足。他所做的这一切给刘彻留下了忠诚的感觉。“
0: 韩庆，你就与朕一起用膳吧。”
1: 韩嫣顿时激动道：“
2: 啊，谢陛下隆恩，臣怎么敢与陛下同席用膳呢？臣看着陛下用膳已是天大的荣幸了。”
1: 韩卿何出此言呢？朕从小就与爱卿同榻而卧，吃顿饭又有何妨？
2: 韩嫣还是嗫嚅着：“皇上，臣……
1: 直到刘彻正色起来，韩嫣才轻手轻脚地在刘彻的对面坐下。与其说是与皇上一道进餐，不如说韩嫣是想借此寻找向皇上进言的机会。这美食御馔究竟是什么味道，韩嫣一点儿也没有尝出来。他的一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刘彻的眉宇。在确定刘彻对上林苑狩猎安排妥当，表现出肯定时，韩嫣很随意地又把赵婉的名字提到了皇上的面前。韩嫣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赵婉，说她学养深厚，经忍儒学，说她办事干练，忠于朝廷。刘彻听着听着，嘴角就溢出会心的微笑。“
0: 韩嫣呐，朕没有白与你同榻而卧，朕要赐你一杯御酒。”
1: 看着韩嫣饮下澄亮的玉液，刘彻心头再一次闪过一个强烈的信念：姓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也。此刻在椒房殿里，阿娇正对着他的母亲撒气。依照宫廷的礼制，皇后的家人拜见是要先例行宫廷的礼节，然后才论亲情。但阿娇呢，没有等母亲行拜见之礼，就扑在母亲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3: 这是怎么了？是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到皇后头上来了？”
1: 长公主抚摸着女儿的肩膀问道。可阿娇不说话，只是哭，又是骂宫娥们，又是拿殿中的陈设撒气，看见什么就摔什么。这都是平时自己放纵了她，可自己当年在窦太后身边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现在

0: 是在宫中，可不是在侯爷府啊，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长公主心中这样想着，就不得不正色地批评起女儿来。在母亲连规劝带批评下，阿娇情绪渐渐平复了，遂将自己的遭遇一一说给了母亲听。她扯着母亲的衣袖撒娇道：您说，女儿是皇家的外孙，当今的皇后，可是皇上她……听着阿娇的诉说，长公主的心渐渐沉重了。是啊，论起年龄，皇后虽然比皇上大了三岁，可也不过19岁，正是一朵花刚刚开放的季节。论起容貌，阿娇虽说不是绝代佳人，可也够得上倾国倾城了。论起身份，她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长公主的女儿，皇上为什么就对阿娇冷落了呢？他半是期盼半是担心地向女儿问道：皇后最近身体有没有不适呢？
1: 没有啊。
0: 清晨起来就没有恶心的感觉吗？阿娇摇了摇头：
1: 有没有想吃辣的或者酸的等偏食的嗜好呢？
0: 阿娇还是摇头：
1: 皇上对你好吗？
0: 哎，怎么说呢，眼下还可以吧，往后就……哼。阿娇抿了抿嘴唇，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那一双眼睛却分明多了几许波澜。长公主不再问下去，这样的事情问得太细反倒不好，只是她有些困惑，也有些担心。从小在皇宫里长大的她，不会忘记薄皇后就是因为没有为先帝生下龙种而失宠的。
1: 哎，女儿啊，
0: 长公主的黛眉渐渐收拢了，此刻完全让亲情占据了心胸。
1: 为娘不说你也明白，皇后的位子是要靠太子来维系的。听娘的话啊，在皇上面前千万不可任性，要拴住他的心。
0: 为娘明日就到永寿殿去找太皇太后商量，找太医来看看。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皇上知道了，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你对身边的宫娥们既不能放任，也不可太刻薄，不要看他们一个个俯首帖耳的，心里啊鬼着呢。
2: 长公主忽然想起来刚才进宫时遇见了包桑，忙问道：
0: 包公公来过吗？
2: 来了，就是他传话说皇上今夜不来的。
0: 那皇后没有赐点东西给包公公？
1: 阿娇摇了摇头。
0: 长公主叹息道：哎，女儿啊，你不要瞧不起那些中人，他们哪个不是皇上的耳目啊，下次包公公再来，你可不能怠慢了。
2: 第二天，长公主早早地进了永寿殿，在那里她看到了表兄窦婴。窦婴的脸色很好，长期的赋闲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依旧是那样谈风进谏，那样思路清晰。太皇太后对这个曾经伤他心的侄儿的归来感到很欣慰。景帝驾崩以后，他一直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中，先是最疼爱的小儿子刘武撒手人寰，接着刘启又英年早逝。这是这位太祖高皇帝年代进宫，陪伴了两代皇帝的老人遭到了沉重打击。躺在永寿殿的榻上，人们曾担心他从此会被遗忘，再也不可能成为皇室安定的象征。可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早年的颠沛流离铸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使他作为这个王朝的最高权威依然挺立。这些日子不断有人传来消息，说皇上对儒学热情甚高，这意味着大汉这艘负载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大船即将改变航道，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就在此时，窦婴回

0: 回到了京城。太皇太后对窦婴寄予了很大期望，嘱咐道：皇上此番召你进京必有大用，你要好自为之，万不可让哀家失望，而我窦氏一门也只有你堪大用了。他也没有忘记教导一直伺候在身边的窦宇：往后啊，跟你族叔学着点儿，不要整日浑浑噩噩的，侄儿一定不辜负太皇太后的期望，定会竭力辅佐皇上光大汉室。但是太皇太后对这笼统的回答并不满意，她要的是她对国策的具体态度。立国之本莫过于国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素以皇老之学治国，才得以享国长久。哎，这个侄儿知道。哀家知道你向来博老而后儒，前些年我们还为此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这一回啊，哀家希望你能以国事为重，皇上年轻气盛，在勘定国策上不免会有所遗漏，你作为重臣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窦婴很清楚，这是太皇太后召他来的核心，也是今后未央宫与永寿殿交锋的核心，而他在进宫之前恰恰就是儒学立国的鼓动者。他前日一回到京城，皇上就召他到未央宫进行了长谈，话题只有一个，就是要改弦更张，大力吸纳儒学人才，以儒学立国。皇上在谈起自己的治国方略时眉飞色舞，慷慨激昂，使得窦婴都不忍打断他的话。可是窦婴却十分清楚，儒学立国最大的障碍就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位姑母。窦婴不再是当年的那个窦婴了，仕途的一波三折使他的性格得到了淬火断钢般的历练。在太皇太后说话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太皇太后的意思侄儿很清楚，侄儿定会向皇上禀奏的。太皇太后的眉宇展开了，她相信当年把窦婴赶出朝廷，让他赋闲在家是多么明智的决定，这一定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会促使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性格也会得到磨练。他于是对这位已到中年的侄儿恢复了当年的亲昵，他颤巍巍地伸手要窦婴坐到他的身边，他拉着他的手亲切询问他在蓝田的日子，他甚至埋怨已经去世的儿子不该为了废太子而罢了他太傅的职务。这份亲情让窦婴十分感动，他想如果太皇太后不是那么固执地维护祖制，那么刘彻的执政一定会比现在顺利得多。他任太皇太后枯瘦的手在自己的掌心摩挲，却想不出用怎样的话语将这种亲情更加向前推进一步。恰是长公主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温馨的平静。哎呀，是表兄到了，哈哈哈。长公主爽朗的笑声在窦婴耳边回响，他急忙起身向长公主行礼：参见公主殿下。长公主忙上前扶起窦婴道：免了免了，自家兄妹何必多礼呢。窦婴道：前日刚刚回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见皇后和公主呢。长公主道：是啊是啊，阿娇哪天不念叨你这个舅父啊，常说要到蓝田去看望你呢，这下倒好了，你回来了，有空就去宫中看看他，也让他放心啊。一定一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十五集。
0: 不知表兄可曾见过皇上啊？长公主总是不失时机地让话题围绕着自己关心的问题展开。窦婴道：前日回来就被皇上召见了。以皇上的性格，表兄这回要派上大用场喽。作为女人，长公主并不关心国家大事，她只关心皇后的地位是否稳固，因此她想的更多的是母后这一族在朝廷的位置。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让兄长做丞相呢？这窦婴迟疑了片刻道：皇上没有说，我也就不便猜度。可是我听说啊，魏婉昨日已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了。你说啊，怎么魏大人要辞去丞相？而且听说皇上已经准了。长公主笑了笑，转身来到太皇太后面前，挨着她的肩膀坐下了。母后啊，您说说，这魏婉之后谁会是丞相呢？长公主意味深长地看着窦婴，而说出的话却指向了宫外。会是田汾吗？她放出这话之后就沉默了，神情专注地观察面前这两个人的反应。果然，太皇太后的嘴角露出了不屑一顾的鄙夷。田汾，他怎么能做丞相呢？他可是太后的兄弟呀。太后怎么了？哀家还没死呢，还轮不上他指手画脚。长公主的话显然刺伤了太皇太后的自尊，她说话的声音伴随着脸色的严肃骤然高昂不少。先帝在世时，有什么事不与哀家商量呢？哀家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彻儿就敢把哀家不放在眼里了。哀家明日就选彻儿进宫，要他让窦婴做丞相。太皇太后这样坚决表示自己的看法，非但没有让窦婴感到如释重负，反而使他的心更沉重了。他预感到年轻的皇上即将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作为曾经的太傅，他最清楚刘彻那种独立不羁的性格，他绝不会轻易屈从太后或太皇太后的意志，他所追求的是像秦皇、太祖、高皇帝那样的丰功伟绩和皇图霸业。当长公主提醒他要谢过太皇太后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绪。你怎么不说话了？是怕得罪太后吗？太皇太后很敏感地解读着窦婴的沉默。不是。窦婴迅速地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侄儿谢太皇太后恩典。侄儿是在想啊，为大汉江山社稷，应该如何辅佐皇上，以不负太皇太后之恩。这是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十月的日子。汉制以十月为一年之始，可是这并没有给董仲舒一点儿心碎的欢喜。长安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下，灰色的云在天空中点缀出冷清的色调，偶尔。

0: 上圆下方，九室八窗，四榻十二重。九室法九州，八窗法八方，十二重法十二月。狩猎前五天，刘彻亲自带着三公勘测了堂址，要求明堂建在京城南安门以东，杜门以西。刘彻当时就督促少府寺加紧实施，要求在十月朝觐时，儒生能在这里讲授春秋。现在赵婉带着严柱策马来到未来的明堂堂址上，工匠们一看二位大臣前来视察，立即打起精神。他们围着堂址转了一圈后，严柱兴奋地说道：在下大体目测了一下，堂方140丈，比前朝的明堂大了不少啊。赵婉望着远处飘落的秋叶说道：这正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可这件事要做起来还真不容易啊。严柱不以为然：怎么，难道还有人敢于违抗圣命吗？赵婉点了点头：太皇太后还不知道皇上有此举动呢，他要知道了能不干涉吗？严柱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赵婉的话。从会稽来到京城，他虽对皇上与太皇太后的关系有所耳闻，却也摸不清底细。他不像赵婉身处朝廷中枢，可这里只有他们两人，沉默又觉得不妥，于是想自说自话道：过了年呐，皇上就17岁了，太皇太后大概不会过多的干涉吧。你可不要小看太皇太后啊，先帝在世时都对他唯命是从，何况皇上呢？最主要的是，太皇太后不是一个人，在他的周围还围着一批固守黄老学说之人。不知大人注意到没有啊？对皇上的这次策问，有一个人一直沉默着。哦，谁？万旦君石奋的儿子石建。这石奋以崇尚黄老学说而颇得太皇太后的青睐，先帝做太子时他就曾是太傅，他的四个儿子现在也都是2000担的制禄，故而他有万旦君之称。他们不甘心被排除在中枢之外啊，必然要找太皇太后的。严柱倒吸了一口冷气：大人这样一说，在下倒真有了印象，记得那天在司马门外，他就曾放言说先帝遵循的纲纪丢了，原来他。所以啊，明堂一事必得有分量的人来主持，这次皇上狩猎回来，我就要奏明皇上，请我的老师申公出山，只有他才能与万旦君抗礼。只是不知道大人的这位老师春秋几何呀？啊，与那十分相差无几。哦，令师春秋已高了，皇上眼下可是看重年轻人呢。赵婉道：话虽说如此，可没有他出面，恐怕无人能与十分抗衡啊。也是，我们都太年轻了，分量不够。长安这地方有着许多解释不清的机缘，正当赵婉他们议论着石奋父子时，就见东边过来一辆马车，车上的人竟是石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许多女孩都有过战痘的经历，除了青春期的孩子容易长痘痘之外，成年女性长痘的情况也不少。那么吃辣会长痘这件事儿，你听说过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朋友的女儿抱怨脸上总是长痘痘，用了各种祛痘美肤措施，但皮肤状况仍然令人难以满意。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啊，痘痘此起彼伏可能有饮食和生活的原因呢？他很无辜地说，我真的吃东西不过分啊，怎么周围的朋友吃辣椒、吃甜食、吃油腻都没事儿，我却总是痘痘不断呢？长痘痘主要是由于皮肤的问题，但皮肤的事情没法和别人攀比，因为每个人的遗传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先说作息吧，熬夜和失眠会造成激素分泌紊乱，诱发胰岛素抵抗，促进痘痘发生。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理论了，但现在有几个年轻人会在11点之前睡觉呢？如果不想长痘痘，你就要在晚上11点睡觉，早上7点钟起床。就算是要加班，也可以7点起来再干，而不是熬夜到1点半，然后早上8点半起来，不吃早饭就去上班。听过那句话没有？年过25，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让你晚上12点还不睡觉。然后再说饮食，什么食物最促进痘痘呢？很多人都说是辣的食物，其实并不是。辣椒素是一种抗炎物质，它会刺激黏膜，但并不促进皮脂分泌。造成麻烦的是经过油炸的辣椒以及和辣椒一起吃进去的大量油盐。研究发现，有几类食物容易长痘痘的人一定要少吃。最容易致痘的食物是糖，要想改善脸上的痤疮，一定要远离糖，少吃甜食。糖还会潜伏在各种貌似健康的食物当中，比如加糖的银耳汤、水果羹、酸梅汤，加糖的八宝粥、奶黄包、红豆沙，以及加糖的各种菜肴。其次就是高血糖指数的主食和小吃，即便是无糖的面包也是高血糖指数，这个高血糖指数我们用 GI 来表示。高 GI 的食物极易引起餐后的血糖上升，对于有痘痘的人来说，随着膳食 GI 值的上升，长痘痘的严重程度也在上升。高血糖指数的主食包括白馒头、白面粉做的面包、包子、花卷、发糕、肠粉、米粉、米豆腐、凉皮、热的大米饭、大米粥、小米粥等等。 糍粑、年糕、油糕、糯米糍、盆糕、驴打滚等粘性的淀粉食品更有超高的血糖指数。第三类要小心的食物就是牛奶。尽管牛奶致痘这个说法不像是吃糖致痘那样对所有人都是铁律，但是对部分人来说是有可靠的科学依据

牛奶含有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一，这个因子会促进细胞增生，提升炎症反应，使痘痘状况变得恶化。很多人以为全脂奶中的脂肪会促进出油，刻意的去喝脱脂奶。其实致痘因素是存在于乳清当中的，脱脂并不会减少它们。相反，奶油中的一些微量脂肪酸是有抗炎作用的，无害皮肤健康。第四类要小心的食物就是欧米伽6脂肪酸。这类脂肪酸比例过高的时候，会升高炎症反应水平，皮肤状况也会恶化。餐馆的炒菜油大多是高欧米伽6脂肪酸的，特别是玉米油和葵花籽油。普通花生油、芝麻油和稻米油欧米伽6也偏高。相比而言，橄榄油、菜籽油、低芥酸菜籽油的欧米伽6脂肪酸比例较低。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是有利于降低炎症反应的。第五类要尽量避免的食物就是煎炸、烧烤、熏制的食物和过度煎烤的坚果。加热温度过高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促炎物质，比如说杂环胺、苯并芘、丙烯酰胺等等。就算用空气炸锅来烹调，只要温度过高，做出来的颜色焦黄发褐，也会产生促炎物质的。蒸、煮、炖的食物就没有这个麻烦了，哪怕用压力锅烹调都不会有问题。最好认真记录自己的饮食内容，观察吃什么食物之后会引发痘痘。有些人对巧克力有反应，有些人对鸡蛋有反应，有些人对牛羊肉有反应。最后建议大家要适度运动，合理的运动会改善代谢反应，降低炎症的反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湖北宜昌，放寒假的19岁女孩突然晕倒在家，医生检查后发现，她全身多脏器因营养不良而功能减退。原来1.67米的她希望保持身材，通过节食控制体重，一天不吃主食，拒绝碳水，只吃代餐什么的，一学期从80多斤减到55斤，但经常没力气掉头发，心率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人体大脑和肌肉收缩的唯一能量来源是主食，不吃主食进行减肥的人群会有肌肉无力、反应迟钝、犯困等缺少糖原的反应，长期不吃主食甚至会危害器官。我们都听过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瘦身路上的拦路虎，除了那一堆堆的美食之外，还有不少错误的极端方法。当摄入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时，就会瘦。不少人在懒得动弹的情况下，高热量的碳水就成了大家抛弃的小可怜。但是，减肥不是单纯的不吃主食就完事儿了。管住嘴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吃，有规范有计划的吃，而不是盲目的节食。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管理自己的餐盘吧，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在保证身体所需营养的前提下，用科学健康的饮食方法消耗多余的脂肪，实现瘦身和吃不胖的目标。在许多人的概念里，吃得健康似乎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为了帮助大家化繁为简，我在繁杂的营养学知识当中抽提出了211饮食法，把每一餐的食物划分为4个拳头。两个拳头的蔬菜提供大量的纤维素、矿物质、抗氧化物，变瘦变美都是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一个拳头的主食提供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皮肤健康很重要。一个拳头的高蛋白食物提供优质蛋白，维持肌肉线条，补铁、补锌、补钙也主要来自它们。211饮食法是最小单元的饮食营养指导方案，其中的每一类都要吃，合理的比例能让我们摄入充足的营养且不会发胖。在尝试的最初，不必苛求一步到位，先把大致的比例搞清楚。例如，当你外食拉面，要意识到主食超量，蔬菜高蛋白成分不够；吃牛排套餐的时候，要意识到蛋白超量，主食蔬菜不够；吃全素蔬菜沙拉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蔬菜超量，主食和高蛋白食物不够。如此找到饮食习惯上的平衡感，然后再逐步学习，把千千万万种食物套进211里。例如，你需要习惯将土豆、莲藕归类为主食，豆浆、豆腐虽是素食，但是要归类于高蛋白的食物。100多种食物做的粗粮代餐粉不能够代替全餐，因为看配料表就会明白，它只是主食。另外呢，还有3个评估维度，也有助于我们吃得更加健康。第一个，每天吃一道彩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摄入超过25种食物，并超过5种颜色。数不清也懒得数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就是通过颜色来判断，每天吃一道彩虹就对了。

0: 第二个，主食要混搭着吃，精米白面为主的饮食是很不健康的，选择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全谷物混搭，在满足供应能量的同时，还能够提供更综合的营养。第三个，要有适量的优质脂肪，合理的脂肪比例不但可以带来饱腹感，还能保证必需脂肪酸的摄入，维持皮肤的光滑、弹性以及平稳的内分泌水平。适量的烹饪油、调味油或者香油、坚果等都可以为食谱加分。脑中有了211饮食法的框架，把它变成你的饮食习惯，你就会吃得更加自由、更加健康，也更远离发胖顾虑。瘦身除了靠合理的吃之外，科学的练也是必不可少的。靠饿是饿不出漂亮的曲线和紧实的线条的，肌肉从来只在运动中获得，健康也是。单一的跑步、有氧、瑜伽或器械都不能让你得到最好的瘦身效果，就像合理饮食需要搭配摄入多种营养才能够实现一样，合理运动才能合理瘦身，从而获得完美身材。健康瘦身只能循序渐进，如果希望快点瘦下来，就单次运动量而言，无论进行器械训练、有氧还是舞蹈、瑜伽、普拉提，时长都最好控制在一小时内，即便运动能力很强，也不宜超过 1.5 小时，包括了热身和拉伸的时间。现在经常能看到很多人因为运动导致运动拉伤，其实几乎所有运动都应该有教练，但教练的素质和水平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重点。目前可自行打卡的运动包含快走加慢跑的组合、椭圆仪、游泳、自行车、跳绳等有氧。对于运动学习领悟能力强，能够清楚感知自身肌肉发力情况的人来说，在经过一个阶段的教练指导之后，可以自行打卡包括普拉提、小器械、瑜伽、 HIIT 等项目。遇到运动无法坚持下去的情况，需要先明确我们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短期瘦身和塑形，而是综合调整身体的健康状态，帮助我们维持好的代谢水平和内分泌水平。无论胖瘦，身体的失衡都会直接造成内分泌紊乱和炎性反应，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疾病及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因此将运动习惯长期坚持下去是获益终生，甚至有益后代的。明确了坚持的必要性，推荐大家几个简单的辅助外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保证运动频率。一、组团式或 APP 会员式，在家庭、小区或公司、好友间，找到有共同意愿的成员来建群打卡一起运动，或者加入线上打卡社群或 APP 社群打卡饮食和体重，增加动力，互相监督，避免懒惰。二、自设奖励反馈机制，让家人帮助你，一旦实现了阶段性小目标，就给自己一个奖励，自己来制定和遵守奖励形式。三、利用好碎片时间，哪怕30分钟的运动时间被分割成了3个10分钟，甚至6个5分钟，能够在一段时间的坚持后看到身体的改变。四、改变出行方式，选择适当乘坐公交，提前一站下车走10分钟，或放弃电梯改爬楼梯等等。同时不要被坚持运动这4个字所吓到，其实一周内的运动频率最多不超过5天，3到4天为宜，从而让身体有足够的休息和缓解疲劳的时间。否则肌肉过度疲惫，不仅不能实现塑形的目的，反而有可能造成肌肉或韧带损伤，影响运动效果和能力。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现在的年轻人一边高喊着我要减肥，一边又戒不掉奶茶和饮料，到底怎么做才能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又可以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呢？于是有些人就盯上了果汁，把水果榨成汁，总能营养又好喝吧，再不济就去超市买100%的果汁，还不用削皮了。可是它们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健康果汁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鲜榨果汁和吃水果哪个更健康。果汁家族非常庞大，里面有各个派系，商场超市的那些常见果汁，它们的身份并不简单。果汁饮料中的果汁只是一个点缀，重点是饮料两个字。按照国家标准，果汁饮料的果汁含量必须大于 10%， 也就是说，只要用10毫升果汁来借味儿，就可以做出100毫升果汁饮料来。如果果汁含量很少，甚至一点果汁都不含，商家也可以通过糖、甜味剂、酸味剂和食用香精为原料调制，变出果味饮料来。市面上的很多饮品在包装上都注明了100%果汁或纯果汁，但一看配料表，发现上面基本上都写着水、某种水果的浓缩汁。那为什么纯果汁的配料里会有水呢？其实这种果汁确切的叫法呢，应该为复原果汁，也叫浓缩还原果汁，是先从果汁中除去一定比例的水分，将其变为浓缩果汁，便于保存和运输，之后再添加适量的水分，将其还原成与原果汁成分比例相同的饮品。虽然100%果汁在生产过程中有相当比例的营养成分损失，风味也会发生变化，但是保质期很长，有6到12个月。 NFC 果汁即非浓缩还原果汁，是直接榨取新鲜水果不进行浓缩，直接灭菌灌装进行销售。因为没有经过蒸发、储存和加水还原的步骤，对于活性物质和风味成分的破坏要小一些。相对来说， NFC 果汁要比纯果汁更接近果汁的天然状态，一般保质期在1个月左右。鲜榨果汁就是直接用新鲜水果榨出来的果汁，它不经过任何其他处理，也不添加任何成分，是原汁原味的天然状态。鲜榨果汁基本上无法通过物流渠道来销售，只能在餐馆、酒吧、冷饮店、家里等地方现榨现喝。因为鲜榨果汁没有经过灭菌处理，容易变质，无法保存较长时间。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自动榨汁机出现，消费者投币之后操作机器完成鲜榨操作，不过卫生情况无法保证，一定要谨慎选择。水果榨汁后看起来很营养，能被人体吸收得更快，不过浓缩之后的水果真的健康吗？水果榨成汁之后，真正的精华果渣就被舍弃了。果渣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植物活性物质，可以帮助人体控制血糖，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便秘，但作为渣渣的命运根本不会送进我们的嘴里。水果榨汁还可能浪费掉水果里丰富的维生素，因为维生素失去水果纤维组织的保护后会变得很娇气，极易发生氧化反应。有研究表明，橙子、芒果、青瓜被榨成汁之后，维生素损失率分别为 32.76%、 58.92%、 84.11%。 最重要的是，水果榨成汁，人体摄入的糖分会大大增加。鲜榨过程中，水果的细胞壁会被破坏，其中的果糖、葡萄糖等被释放出来，从原本的禁锢状态变成自由的游离状态。而游离糖在人体肠道内的吸收速度很快，能够引起血糖大幅度的波动，增加机体代谢负担。以橙子为例，根据国际血糖生成指数表，橙子的 GI 大约是33到40，而榨成橙汁之后 GI 就会暴涨到46到54。一项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比较了吃橙子和喝橙汁对血糖代谢的影响，发现即便是吃下去的糖一样多，喝橙汁刺激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几乎是吃橙子时分泌的2倍。

0: 当水果变为果汁，我们就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摄入过多的糖。一瓶橙汁的含糖量相当于六个橙子的总和，摄入的糖分一旦超标，肥胖、痛风、糖尿病都会找上门来，还会危害心血管健康。更扎心的是，过分的糖分摄入还会加速皮肤的老化，影响颜值。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其实水果能用吃的，就别用喝的。水果中含有的糖主要是蔗糖、果糖和葡萄糖，这些糖在摄入过量时确实是会危害健康的，但是我们很难靠吃水果把糖吃超标，因为水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能够减少整体热量摄入。而且水果呢，也是其他营养的优质来源，比如钾可以帮助降血压，类黄酮能降低心脏病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400克水果，这些水果最好分成2份来吃，一份水果的量大致为小水果2个，如李子、桃，中等个头的水果1个，如苹果、橙子，大水果半个，如西柚，水果块、颗粒水果半碗，如西瓜、菠萝、葡萄、荔枝。想减肥的人尽量避开高糖水果，有些水果热量较高，尤其需要控制摄入量。高热量水果每100克1000卡以上，如椰子、牛油果、榴莲、鲜枣、香蕉、菠萝蜜。中等热量的水果每100克当中有50到100千卡，如柿子、石榴、山竹、荔枝。低热量的水果每100克50千卡以下，如西瓜、草莓、木瓜、芒果。如果是自己在家榨果汁，尽量把水果渣打得特别细，和果汁一起喝掉。鲜榨果汁很容易变质，可以加片柠檬，能够抑制多酚氧化酶的活性，从而起到保鲜和保护营养素的作用。另外，果汁和药物不能够一起服用，可能会降低药物代谢过程当中多种酶和运转蛋白的活性，影响药效。1岁以内孩子不建议给他们喝果汁，容易增加龋齿的风险，而且喝多了会引起渗透性腹泻等健康的问题。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生活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这样的现象，同样是吃饭，有的人刚吃几口就饱了，而有的人却跟个大胃王似的，总能吃很多。甚至你还会发现，那些不能多吃的人，只要多吃撑几回，慢慢的也变得能吃了。而那些依靠节食减肥的人，胃口似乎也会越变越小。如此看来，难道胃可以撑大或饿小吗？其实咱们胃口的大小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说说干饭人未必了解自己的胃。身为人体重要器官的胃，是一个既能上接食道，又能下通小肠，掌管储存食物大权的消化器官，能屈能伸是它最大的优点。胃之所以能屈能伸，主要得益于胃壁组织。胃壁从内到外可以分为4层，每个肌层都相当有弹性，也正因为有了胃壁肌肉的伸缩配合，我们的胃才能装进不同量的食物进行蠕动。正常来说，成年人胃的大小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是得靠胃壁伸缩。通常进食太多的时候，胃壁肌肉就会扩张，进食太少，胃壁肌肉就会缩回原来的样子。 既然说大家的胃都差不多，那肯定会有不少朋友产生这种疑问了，为什么胖子就是比瘦子能吃呢？还有那些食量惊人的大胃王，他们也跟普通人的胃口一样大小吗？还有不少人在节食减肥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的胃口的确变小了，没有之前能吃了。而这一系列胃口大小的变化与区别，主要是我们没有搞懂自己的胃容量。一般来说，胃处于空腹状态的时候，胃容量大约50到100毫升左右，饱餐之后胃容量会增加到约1200到1600毫升，吃撑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极限进食时甚至能飙升到4000毫升。这样就意味着人在空腹与饱腹的区间里能承受的进食差异可以高达20到40倍。咱们可以将自己的胃比作一条军马裤，胃容量区间就是胃壁弹性大小，不同体型的人穿上身效果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胖瘦相差太大的两个人，看起来就不像是穿同样尺码的裤子，但脱下来弹力裤就能回到原来的尺寸。所以说，不管你是吃成胖子还是饿成瘦子，胃的大小并不会改变，实际上还是胃壁伸缩力和胃容量的承受力在起作用。而那些所谓的天生吃得多或是大胃王，一方面是他们从小就有饱餐的习惯，饮食状态亦是如此，导致胃壁的张力、胃容量的承受力会比常人要强，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肠胃的消化能力好，吃得多也消化得快。此外，还有些人胃口好吃得多是受大脑的作用，我们的胃肠道又称为肠之脑，它在受中枢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双重支配的时候，面对进食有一定的反射弧，当你进食太快，它就难以快速反应，造成你饱而不自知继续进食，越吃越多，让人产生一种胃口大很能吃的错觉。不过再强大的胃，它的伸缩张力、消化能力也是有限的，胃口好吃得多并不算一件好事儿。每顿都吃到撑的朋友，不如先摸摸自己的腹部，在上体重秤去看一看上面的数字，这或许就是最直观的变化。你以为胖就完了吗？不不不，大家未免想得太过简单了。胃口不会越撑越大，但是它会被撑伤。当我们用大量的食物强塞进胃的时候，遭受食物欺负的胃就会去挤压它周边的器官，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如出现腹胀、烧心、反胃等感觉。如果长期吃太饱，会让负责消化工作的器官们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的工作状态。胃需要分泌大量的胃液，胰腺和肝脏也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消化酶和胆汁，用来促进食物的消化。这样不仅加重了他们的消化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时间长了，胃肠功能也会大不如从前。那些难搞的肠胃炎、胃溃疡、胃糜烂等等胃病也就找上门来了。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5: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你会发现，生活中大部分能吃的人要比控制饮食的人更容易长胖，而肥胖会带来并发症。柳叶刀曾经发表过相关的研究，表明肥胖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病风险。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一项血管衰老的研究发现，在食物摄入量较低的时候，人体可产生一种称为贝塔羟丁酸的成分，这种分子有减缓血管系统细胞老化的作用。如果说经常饱食却会损伤细胞，造成动脉血管硬化以及各种疾病，从而催人衰老。太多的食物堆积在胃里的时候，身体大量的血液就会优先支持消化大液，致使大脑血液供应和营养物质相对减少，让人不仅感到困倦、不想思考、反应迟钝，久了还会损害脑组织，增加脑健康疾病风险。 此外，有专家表示，大约有30%到40%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在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饱食的习惯。看来这干饭大业并非越多越好。相信许多人都听过每餐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的民间俗话，可这个七分饱的尺度也着实让人费解。所谓七分饱到底是吃多少呢？由于胃容量只是一个区间，而每个人的胃伸缩性也不一样，所以对吃饱因个体存在差异性，我们也就很难通过食量、热量、饱腹感这三个维度去量化七分饱。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几分饱就是指人的一种饱腹感。为此，专家特意把饱的感觉划分了几个等级，便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判断。但前提是不要进食太快，以你正常吃饭的速度去衡量。七分饱指的是进食速度减慢，初步吃饱，还能承受一些食物。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吃饭要有度，心里要有数，别太多也别太少，别太快也别太慢，尽量做到规律饮食加营养搭配加细嚼慢咽。平时容易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胀气胀痛等朋友，建议家中常备一份有益于肠胃健康的药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鲜榨果汁和吃水果哪个更健康，以及干饭人未必了解自己的胃。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7: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